0: 临床工作超过40年，在寻找早期人类对于牙疼的描述时，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有把牙疼和虫子联系起来的记载。
1: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是在殷商时代这个考古发现的一个甲骨文，这个甲骨文上面这就是一个牙齿的齿字，这个齿字的中间有古人们画了一条虫，虫的一半在牙齿里面，另外一半在牙齿外面，就意味着这个虫爬进去了，这个古代人啊这牙齿痛得不得了。
0: 公元前70世纪，一个两河流域的古老王国也把牙痛归咎于牙虫。一条饥饿的虫向天神乞讨食物，天神赐给他无花果和杏干，虫却叫嚣道：
2: 让我住进牙齿里，我要吸吮他的血，啃噬他的根。
1: 他认为曲病是一种外来的一种生物而引起的，当时不知道这个生物叫什么名字，所以认为是虫。
0: 出于对虫子啃噬牙齿的恐惧，牙痛还被想象成魔鬼作祟。一颗牙齿在疼痛时，人就如同在地狱受刑。
3: 对牙虫的记载越丰富，对牙齿恶魔的想象越鲜活，表现的恰恰是人们的无力与无奈。他们试过咒语，试过草药，试过烧灼，试过熏蒸，试图去驱赶这条看不见的虫，但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剩一个办法，拔掉它。但谁也没有想到，拔牙所迎来的绝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荒诞的开始。
0: 曾经称霸欧洲大陆的法国国王路易14，因为牙医的暴力拔牙，上颌骨被撕开了一个大缺口，窗口从颚部直通鼻腔。
4: 这个就是18世纪左右拔牙工具，英文名字叫 Ken， 我们中文也是牙钥匙。那么它呢，这儿一个钩，勾住要拔的这牙的下方，这是个柄，然后呢顺着这个方向，勾的方向，你看它就顺着方向旋转，再旋转，一直这种旋转，拔出整个坏牙。有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牙槽骨破坏，有时候呢会导致牙的折裂，根拔不出来。
0: 这种近乎起瓶盖的拔牙方式是当时所有人拔牙时的噩梦，御医记录下这令人扼腕的后遗症：王上每次一喝水或漱口，液体就会像喷泉般从鼻子里流出来。路易14命令自己的首席御医，无论用任何方法都要解决这难堪的局面。医生的处理方式堪称酷刑，他用滚烫的烙铁生生将那个洞焊了起来。国王的惨叫与普通人并无二异，民间的情况则更加惨不忍睹，因为拔牙的人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外科医生。
5: 12世纪的时候，这个欧洲呢，就教皇出了一个命令，就不允许修道院的这些修士呢来进行这些见了血的这些工作，把这些工作呢专门交给了理发师。这些理发师呢是民间来的，这些人地位可能不算特别高，因为他们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没有得到很多的这个考试的准入制度。
0: 在17、18世纪的欧洲，拔牙像一场在集市广场、乡村街头公开上演的闹剧。
6: 在那个时代，人们对牙齿没有足够的认识，很多人都把说，尽管书上也写，包括这个牙科技艺传授中间也包括牙科，但是它整个占只有很小的部分。那么多颗牙拔一颗没关系，对吧？所以在那个时代。

0: 体的是牙科生，是相对在所有的外科里边呢是很不发达的一部分。
1: 赵一民院士长期关注牙科历史的发展演变，他历经数十年建成了国际口腔医学博物馆。2025年，博物馆迎来一件最新的展品，正是它真正改变了牙科医学的发展。
0: 这是世界牙科学界公认的世界牙科第一书，这书的作者叫皮尔·福沙尔，是一位法国的著名牙科医生，他在1728年出版了这本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巨著。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现，将牙科从外科学中分离了出来，除了数字口腔学、除了影像医学这两门学科以外，所有的口腔临床学科都能在这个书中找到自己的这个前身。
2: 外科牙医学的出版实际上就是为了规范社会上的这些医生，让他们呢，第一就是你要独立开业必须受过很好的教育，必须通过考试，必须拿到政府颁发的这个执照，这三点都具备了你才能开业。
1: 外科牙医学论牙齿的出版第一次将牙科从外科中独立出来，是牙科医学史上的里程碑，它推动牙科走向专业化、职业化，让技艺成为科学，让工匠成为牙医。福夏尔也被称为现代牙科之父。
3: 福夏尔恐怕想不到，他所开启的这条科学之路改变的远不止牙科本身。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牙医走上岗位，他们无法再对患者的惨叫无动于衷，正是这份不忍让他们不断地去探索终结痛苦的方法，最终催生出了一项改变整个现代医学的发明。
4: 好的，来，这个放在这儿，现在调到20。好，张嘴。
1: 在今天的牙科门诊中，常会用笑气帮助患者减轻紧张和疼痛。
4: 啊，我给你浓度稍微加高一点啊，调到40。
1: 而这种气体早在18世纪末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当时笑气作为一种新奇的化学发现，被带到世界各地表演。一位美国乡村牙医威尔斯，在一次看表演中，有了不一样的发现。
2: 就发现一个年轻人呢，就在那追逐跑闹，跑闹的过程当中呢，腿呢就磕在椅子上，摔的这个把皮肤都划的都是血，他一点不知道疼，他觉得哎，这个笑气好神奇啊！你看他腿都流这么多血，都破成这样了，他还不知道疼。后来他呢说，哎，这个东西能不能用在牙科呢？到了他的诊所，让他的助手帮助他拔掉了一颗他正在发炎的智齿，而且他一点都不感觉疼，他就特别高兴。他说呢，他也没有申请专利，他就说这个呢，让牙科拔牙不疼的时代到来了。
5: Now open your mouth, please. Again.
1: 遗憾的是，威尔斯因为在公开展示笑气麻醉拔牙时失败，在一片骗子的嘲笑声中身败名裂。不过，攻克麻醉难题的接力棒传到了另一位牙医莫顿手里。莫顿改用了液体乙醚做麻醉剂，并设计了可以使乙醚挥发工人吸入的给药器，便于控制剂量和浓度。1846年10月16日，莫顿站在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手术剧场里，公开演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无痛手术。两位牙医锲而不舍地探索，让现代外科从酷刑进入文明时代。
6: 因为口腔毕竟拔牙是个小手术，

0: 都用麻醉和全麻，那么代价太大。20世纪初，就发明了普鲁卡因和肾上腺素。那么由于这两种药物的发展呢，就可以局部进行打麻药，让患者不会疼痛。我们现在牙科呢，就是能够达到无痛治疗。
1: 那适合你的这个情况。
2: 嗯。
1: 反正血压是，
3: 他就是血压是高。现在174，
1: 然后对反应是
2: 有风险，
1: 肯定是出血呀，这风险高的。而且
4: 像你这种情况呢，就不应该。
5: 作为一名现代牙槽外科医生，胡开进教授面对的挑战已经不只是无痛拔牙，他要做到的是让患者不恐惧、不焦虑，安全、平静、舒适地拔完牙。
0: 包括疼痛刺激，包括我们的恐惧刺激，包括我们的焦虑。这个患者因为拔的时候呢，他会不由自主地害怕、焦虑，采用镇静的方式，让他在整个过程中，他的血压在我们监控范围内。
6: 啊，那有一个吸气就可以了，放松。
1: 好，好。
4: 心率多少？
7: 心率目前是97。
6: 嗯，
7: 好的，然
4: 后。没什么不舒服吧？
6: 嗯。
3: 哎呀，
7: 好，非常好，
4: 嗯。好。
7: 嗯，
4: 整个完整拔出，它上面的吸收好。
7: 拔完了，老人家已经拔完了，是的，已经拔完了啊。
8: 没感觉，
4: 没感觉，好，没感觉。
5: 作为国内较早开展舒适化牙科诊疗临床研究的专家，胡开进教授相信，牙科医生的终极追求，就是让患者在无痛与安宁中完成每一次治疗。
0: 我们可以通过举拔手段让患者无痛，但如何让患者舒适，患者能够不恐惧，能够在愉悦的情况下接受治疗，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观点。术前没有压力，术中没有痛苦，术后仍然没有痛苦。现在再听不到那种惨叫声。
9: 麻醉的发明与改进让拔牙不再是噩梦，眼泪与惨叫已被无痛和舒适所取代。然而疼痛的消失并不代表问题被解决。牙齿究竟是怎么坏掉的？这看不见的小虫和恶魔又是什么呢？
10: 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07-6996，400-807-699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
1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一位龋齿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医生钻开牙齿后从里面抽出了一条约莫一厘米长、看上去很像虫子的东西。
1: 这个就是牙髓组织，好多那普通人认为这就是那个引起牙齿疼痛的虫子。
0: 牙髓是神经和血管交织的软组织，负责牙齿的感觉和营养。当大量细菌进入牙髓，就会受到感染、发炎、肿胀，疼痛也是由此而来。这些细菌是哪里来的？它们怎样进入牙齿深处？龋的真相又是什么？
2: 那么现在我们研究的和龋病相关的这些细菌，包括变异链球菌、乳杆菌、放线菌，这些细菌在正常口腔人，就没有龋病的口腔人里面都有。那么什么时候让这些细菌成为了可以引起龋病的细菌呢？就机体啊，全身发生了改变。另外一个呢，就食物的改变，那么细菌之间的比例就发生了改变。
0: 我们的口腔恒温恒湿，是微生物的完美栖息地，至少有700种微生物在这里自成系统。在健康状态下，它们相互牵制，维持平衡。但是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致龋菌就会大量增殖。
3: 比如说我们喝了可乐或者喝了饮料，它都是高糖的，这些高糖可以被细菌摄取，细菌摄取了糖之后，它的代谢就活跃，它就可以分泌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产生的酸，一个就是产生的细胞的胞外多糖。那如果我们把细菌染成了绿色，把胞外多糖染成红色，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糖的摄入情况下，细菌随着糖的摄入越来越多，分泌的红色的胞外多糖也越来越多。
0: 高糖催生的酸腐蚀牙齿，粘稠的胞外多糖则吸附大量细菌糖分和酸，逐渐堆积形成牙菌斑。一旦牙菌斑形成，日常刷牙就很难将其彻底清除，它的顽固和强大远超我们的想象。
2: 牙菌斑是贴在牙齿表面、牙釉质表面，它们之间是靠什么连接呢？是靠那层唾液的获得性膜。如果它是层层的粘附，那么底下的细菌就死了，就让口腔里面的营养和氧气的养料能够通过这种栅栏深入到菌斑的深层，在那个深层产酸。
0: 牙釉质表层虽然坚硬致密，但酸能透过微孔渗入釉柱层，这里是由数百万个细长的六棱柱状晶体紧密排列而成，原本是用来分散咀嚼时巨大的咬合力，但晶体之间的微隙却成了酸扩散的通道。当孔隙大到细菌可以通过，致龋菌便沿着这条路直达牙髓。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牙表面看着没事儿，却疼得要命，因为龋坏早已深入。找到了龋的真相，清除感染，封堵牙根里的空腔，现代牙科的根管治疗。

0: 以解除疼痛，保住牙齿。从野蛮拔牙到保牙治疗，牙科走过了最难的一段路。虽然龋病的秘密一步步被揭开，但是孩子们的蛀牙却丝毫不见减少。
1: 这孩子的乳磨牙基本上都是坏完了，上颌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龋坏，影响了这个孩子的咀嚼功能。他是一个生长高峰期，他这样嚼不动的话，他的营养吸收是会有问题的。
2: 我们国家实际上非常重视龋病的发生，每10年组织一次全国的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我们国家有标志性的两个指标，一个是5岁儿童的龋病发生，一个是12岁儿童的这个恒牙的龋病发生，这两项标志性的指标经过这些年来好像还没有下降到满意的这个程度啊，满意程度，而且还略微有增加。
0: 人类与龋病的真正交锋始于10000年前，水稻、小麦成为主食，富含淀粉的米饭、面条在口腔中被唾液分解成糖，龋齿开始从少见变成常见。但真正让局面失控的是19世纪末，精制糖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龋齿的发生率随之飙升。高糖环境使得制龋菌大量繁殖，牙菌斑变得更加顽固，难以清除。最可怕的是，在现代社会，你会毫无察觉地摄入过量的糖。
3: So sugars are very, very important nowadays. 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decrease the consumption of sugar. And this is written in the Vision 2030 of the World Dental Federation. It is written in the documents of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at the decrease of sugar will decrease the diseases in the mouth. Sugar industry, sorry to those who work in there, is a monster.
2: 一旦造成了牙体组织的缺损，它不能再生，只有靠用生物材料去做充填修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在龋病形成之前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减少我们国家的龋病发生率。
4: 据世卫组织在2022年发布的口腔健康数据显示，全球共有25亿人口内存在未经治疗的恒牙龋齿，有5.14亿儿童口内存在未经治疗的乳牙龋齿。这些数字证明，补牙是永远也补不完的，而预防才是真正正确的路。而龋齿又恰好是可以被预防的，每天2次的含氟牙膏刷牙，每年1次的口腔检查，少喝1口碳酸饮料，预防永远来得比治疗更简单，也更值得。
0: 1900年8月15日，在巴黎牙科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来自欧洲和美洲的10位牙医代表共同商议成立了世界牙科联盟。这里科学的种子，今天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每年，全球牙医齐聚一堂，延续100余年前的那个信念，分享知识和经验，让全世界人民享有更好的口腔健康。从野蛮拔牙到舒适治疗，从经验手艺到科学体系，荒诞的场景在科学之光下成为历史。人类在疼痛面前有了尊严。当我们一步步揭开口腔和牙齿的秘密，最好的口腔时代正在到来。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3: 欢庆节庆来一个，
2: 开心时间来一个，
3: 全家团聚来一个，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喜之郎。
7: 把爱带回家。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10: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1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2: 好吃。
1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气候和环境，使这里成为中国最神秘的荒野。广布的冰川每年产生超过3亿立方米的融水，形成了可可西里复杂的水系网络。在4.5万平方公里的流域中，数千个大小不一的湖泊孕育而生，它们储备了大量的水源，无数生灵赖以生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湖泊中，有这样一个地方，因为诉说生命繁衍的伟大故事而变得与众不同。

可可西里的核心地带，海拔超过4500米，卓乃湖就在这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它都被高寒极端的气候笼罩，湖水冰封，大地荒凉。而此时，数百公里外，卓乃湖一年中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正悄然开始。12月份，居住在各自栖息地的藏羚羊进入了交配季。原本集群生活的雄性四散开来，各自寻找配偶。

雄性藏羚羊会把自己占有的雌性聚在一起，小心看护。雌性的活动范围会被严格限制，绝不允许离开。这是避免横刀夺爱的最好方法。

健壮的公羊赶走了众多对手，因此能够获得更多的青睐。弱者则只能失去繁殖的机会。没有了竞争者的打扰，胜利者迫不及待地寻找交配机会。他用夸张的舞步展示自己的魅力。

一月，卓乃湖依然荒芜寂静，温度低至零下30度，周围草地的植被早已枯萎殆尽，大多数动物都躲进了北方的山谷。但即便环境如此恶劣，低洼湿地中少量的茅草和苔草依然吸引了一群游牧生活的动物。

作为体型最大的野生驴，西藏野驴每天需要取食大量的食物，整个白天它们四处觅食，不敢懈怠。

相比其他大型草食动物，西藏野驴极耐干旱，能够几天不喝水，因此它们能不停地迁移辗转，扩大觅食的范围。它们用坚硬的门牙拔起牢固的草根，吃到其他动物难以获取的食物，得以在更为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这是一周前来到卓奈湖的西藏野驴。庞大的族群迅速消耗着食物，需要挖开土层才能找到很少的鲜嫩草根。雄性头领需要带领大家寻找新的觅食地，以维持家族的生存。发达的嗅觉能够帮助他们找到远方的青草。目标确定后，他们向西出发，前往卓奈湖上游的高山地带，那里可能有更多的食物。

西藏野驴腿部粗壮，有极强的耐力，长距离奔跑，一天能行进数十公里。跋涉数日，他们可以赶在其他动物之前吃到海拔更高的食物。

冬季食物的匮乏使得西藏野驴需要更加频繁的迁移，这样的舟车劳顿对于幼崽是十分难熬的。为了防止它们掉队，母亲们不得不放慢脚步，并时刻催促着。

除了食物，积雪提供了淡水补充，生存资源让西藏野驴短期内可以不再迁移。对于年幼的个体，迁移意味着更多的危险，停留在这里能够获得暂时的安稳。

0: 觅食的旅程还要继续，不久他们将再次出发。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心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笑。

尽管严冬已经过去，冰雪逐渐融化，然而海拔接近5000米的卓乃湖依然降雪频繁，草木枯萎，动物们同样面临生存挑战。幸运的是，湖边的淡水池塘中还有新鲜的水草。单头雁发现了一处融化的水面，这里有他们喜爱的食物，可以饱餐一顿。头部的黄色羽毛表明了繁殖季的到来。今天来了新的访客。

这是一对情侣，水面是最完美的约会地点。很快，雄性便开始了他的求偶表演，炫耀自己的羽毛。

这一次，显然雌性对食物更感兴趣。又没戏了。短暂的吵闹过后，他们便各自修整梳理羽毛，湖面安静了下来。近半年的冰封已接近尾声，清澈的泉水再次从山谷间涌出，溪水流向开阔地区，开始滋养枯萎的草甸。动物们也将迎来新的机会。经过五个月的期待，怀有身孕的藏羚羊开始从三江源、从阿尔金山、从羌塘一路跋涉。地球上最壮丽的动物迁徙开始了。八月怀胎，他们将去往遥远的卓乃湖，产下新的生命。可可西里边缘的集结将在五月完成，这是出发前最后的休整。

妇们对食物总是有些挑剔的，她们只会取食最鲜嫩的食物。枯草季食物很少，每天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在茫茫荒地中搜寻。为了母子平安，他们需要时刻保持最佳状态。进食后就在草地上惬意地休息，阳光让草地变得温暖，他们享受着出发前最后的休养生息。在可可西里边缘的休整结束了，雄性藏羚羊不再前行，目送雌性独自踏上生命之旅的长途跋涉。今后的路程将充满未知，他们在年长头羊的带领下出发，成群结队前往卓乃湖。年幼的女儿也会随母亲同行，为的是将这条迁徙路线代代传承。大自然是残酷的，长途跋涉和分娩都将凶险万分。每年的大迁徙，总有一些母亲无法返回，

月，气温回升，草甸上腾起了热浪。野牦牛沐浴着阳光来到空旷的地方，全身棕黑色的毛发是为了更好地吸收热量，保存体温，缓解饥饿。

150万年前，野牦牛的祖先登上了世界屋脊。为了适应低氧呼吸，它们进化出了更大的胸腔，而汗腺的小指可以减少散热，抵御极寒。带刺且更短的舌头使它们能更高效地取食地表植物。野牦牛因此成为青藏高原进化最成功的物种之一。尽管寒冬已经结束，然而卓乃湖附近的淡水湿地没有完全融化。一头口渴的雄性野牦牛独自来到这里，它在寻找较薄的冰面。由于体重过大，它必须小心翼翼。超过800公斤的体重此时派上了用场。他轻松踩破一处冰面，畅饮一番。水源也吸引了其他动物。通常狼不会招惹健康的成年野牦牛，此时的它们仅仅只想喝水解渴。可是狼的出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竖起尾巴严阵以待。

孤牛性情暴躁，狼的行为对他是一种挑衅，准备进攻。

漫长的岁月中，青藏高原恶劣的环境并没有打败野牦牛，而如今他们却需要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由于栖息地的减少，野牦牛不得不往更高的山地迁移，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面对更加恶劣的环境。今天，人类活动依然是野牦牛生存的主要威胁。我们对自然环境的持续改造，让这个星球的气候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沧海桑田，它们是否还能继续适应并生存下去？靠近卓乃湖的山谷出口，地势逐渐开阔，由于湿度降低，植被都较为低矮，在干燥空气的作用下，地表土层变得松软。这里是挖掘洞穴的最佳场所。觅食的时间到了，这些小家伙开始爬出地面。高原鼠兔是可可西里最常见的物种，它的外观和老鼠很相似，实际上是兔子的近亲。有力的前肢可以挖出错综复杂的洞穴，这些洞穴通常都有多个出入口，使它们能够第一时间躲避天敌。巢穴附近的草已经消耗殆尽，高原鼠兔必须到更远的地方觅食。然而这并不容易，地面的草本就寥寥无几，现在却还多了竞争对手，

数时候，即使数量众多的狼群也不敢与之为敌。狼恐惧地退却了，再次捍卫了自己的荣耀。

不过高原鼠兔能在这里生存下来，自然有其独到之处。他们依靠出色的挖掘能力，便能找到埋在地表下的鲜嫩草根。

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冬季食物极其匮乏的地区，高原鼠兔甚至能够以牛粪中未消化的植物为生。尽管味道不佳，但和生存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正午时分，饱餐一顿之后，略带暖意的阳光让鼠兔变得慵懒起来，它们放松了警惕。

0: 其实，高原鼠兔最大的生存威胁并非掠食者。草甸的退化对于这些没有长途迁移能力的小家伙来说，将是灭顶之灾。作为食物链上的重要一环，它们的命运与当地更多动物紧密相连。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5: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此时，雄性藏羚羊继续在可可西里边缘等待妻子归来。而雌性依然在与气温升高的速度赛跑。两只落单的母羊来到一片草甸，失去了大家庭的庇护，很容易成为掠食者的目标。前方的羚羊群由经验丰富的头羊带领，保持着很高的行进效率。对于年轻的落单雌性，要想追上并不容易。可可西里的天气变化莫测，几分钟内就会从晴天到暴雪。降雪又在毫无征兆中到来。

雪越下越大，强风肆虐，气温快速下降。由于视线受阻，头羊放慢了脚步。这时，掠食者却在暴风雪中出现。大雪会干扰猎物的判断，狼在等待机会。这只母狼怀孕了，它需要更多营养供给胎儿，可之前的食物只剩下白骨，此时的它已饥饿难耐。落单的藏羚羊失去了头羊的带领，暴风雪让它们迷失，母狼的机会来了。他已有所发现，大雪同样会干扰狼的视线，需要慎重观察。但他似乎又放弃了。这是迁徙大部队，除非相互配合，否则几乎没有捕食成功的可能。挨饿的日子还得继续。大雪停了，天空再次转晴。此时的大地已被白雪覆盖，落单的藏羚羊正在尽力追赶族群。他们运气不错，雪地里找到了同伴的脚印，大部队似乎就在前方。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让他们的行进速度慢了许多，尾随其后的落单雌性才得以拉近距离。此时天气好转，落单的母羊必须尽快追赶，头羊开始加快步伐，试图追回被风雪耽误的时间。几天之后，雌性藏羚羊离卓乃湖越来越近。

然而危险并未解除。大雪中留下的踪迹同样被怀孕的母狼所捕获。这次加入狩猎的还有她的两个姐妹。对于狼而言，追踪一个数量庞大的羊群并不困难。他们正步

而此时疲惫不堪的羊群也放慢了脚步，他们潜伏靠近，

过。狼只能在寒风中继续等待时机。清晨，阳光重新铺满可可西里。夜晚的狩猎没有成功，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怀孕的母狼受伤了。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这可能是致命的。他们找到一处冰面，用低温缓解疼痛。狼是极具社会性的动物，对于受伤的同伴，他们都会细心照顾。

尽管无法帮助他恢复伤势，但至少能够挡一挡刺骨的寒风。接下来，他们将失去一个重要的狩猎力量，捕食将变得更加艰难。

三只狼的狩猎一直配合默契，怀孕母狼意外受伤，让他们屡屡失败。狼的不幸受伤，羊群暂时安全。夜里又一场风雪，让一些浅水池塘结起了冰。这是短暂的补水时间，可可西里大多数湖泊都是盐湖，无法大量饮用。大雪融化形成的积水和溪流是藏羚羊迁徙途中最重要的淡水资源。

短暂休息之后，他们再次启程。第二天正午，落单的两只母羊也赶到了这片池塘。阳光融化了冰面，可以痛快地畅饮一番。遗憾的是，他们再次与羊群失之交臂。

卓乃湖的夏季，温暖也唤醒了可可西里体型最大的肉食动物——西藏棕熊。

她刚刚产下两只幼崽，成为母亲。天气渐暖，她带领小熊出来玩耍。

湖水已经解冻，雌性藏羚羊还在继续他们的迁徙。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几天之后，受伤的母狼回来了，并再次加入了狩猎。他们成功猎杀了其中一只落单的藏羚羊，暂时无需挨饿了。

于另一只落单母羊。在可可西里广阔而残酷的土地上，它活下去的希望将更加渺茫。头羊的领导力十分出色，大部分族群都成功来到这里。此时已经可以看到远方的卓乃湖。历时数月，跨越数百公里，这段旅程终于要告一段落。之后的半个月内，来自新疆、西藏、青海的数万只藏羚羊将会集中到卓乃湖畔。在冰川雪水的滋养下，这里很快会长出大量的青草。在尽情饱餐后，他们将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繁衍与传承。

湖的生命之歌是宏大而短暂的。一个月后，幼崽开始在母亲的带领下离开卓乃湖，回家。不同于产崽时的陆续抵达，卓乃湖边的藏羚羊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的他们早已结成数量庞大的回迁群体。至此，整个迁徙过程有了最为壮阔而圆满的结尾。

0: 在漫长的岁月中，作为藏羚羊最重要的产崽地，卓乃湖见证着可可西里最伟大的生命奇迹。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然而，由于人类的贪婪和对大自然的索取，这一奇迹一度面临消失。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领略着雄浑壮丽的野生动物奇观时，不得不感叹，当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学会尊重和守护，我们的星球便能生生不息。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印度中部有一处著名的老虎栖息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这里繁衍生息。

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他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只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眼下遇到了麻烦。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已经占领了玛雅的领地，只是至今仍未赢得玛雅的芳心。为了保护自己的第二窝幼崽，玛雅一直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他与对方艰难周旋了六个多月，不想轻易妥协。但马特卡苏尔锲而不舍，他不顾玛雅的意愿，已经尾随了玛雅好几天。玛雅被困在了领地中央的潘德堡泥水塘，马特卡苏尔想赢得玛雅的好感，可玛雅一点都不领情。马特卡苏尔一直紧紧跟在玛雅身边，彼此的距离始终保持在数米之内，玛雅根本无法脱身。连休息的时候，马特卡苏尔也会守在他身边。这位追求者最终能否赢得玛雅的青睐呢？酷热迫使他们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贡达依然是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的长尾叶猴族群首领。这群长尾叶猴似乎也很好奇，玛雅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离开？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周围活动。长尾叶猴驻足观望，似乎对玛雅身边的另一只老虎马特卡苏尔也充满好奇。形影不离的马特卡苏尔令玛雅心烦意乱，苍蝇都比以往更让他反感了。玛雅去水边纳凉时，马特卡苏尔也紧紧跟着，水路也放松下来。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事情。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惊动了玛雅。他成功捕获了猎物，马特卡苏尔也凑过来分食美餐。玛雅既烦躁又疲惫，他该如何摆脱马特卡苏尔呢？围困策略也令马特卡苏尔身心俱疲，他已经在玛雅身边日夜不休地守了一周。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这是个好机会，玛雅趁他不注意，迅速溜走了。玛雅必须走远一些，再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他朝塔多巴湖走去。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附近地面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些鹿角。包括斑鹿在内的很多动物都会啃食这些脱落的鹿角，以获取其中的矿物质。之后，雄性斑鹿会长出新的鹿角。鹿角最初是斑鹿头部的两个凸起，

后来富含血管和神经的软骨逐渐长出。只需四个月时间，雄性斑鹿的脚就能长到将近一米长。鹿角的长度甚至与雄性斑鹿的身高不相上下。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它们在摩擦鹿角时还能留下气味，向同类传递信息。鹿角上这时已经没有了神经，绒皮开始脱落。画面左侧的这头斑鹿脚上的绒皮已经脱落，而它身边的斑鹿脚上还有绒皮。最终斑鹿露出华丽的坚硬骨质角，这是它们用来吸引雌性的头饰，也是与其他雄性打斗的武器。玛雅甩掉马特卡苏尔后来到塔多巴湖，湖边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植食性动物们悠然自得。这些植食性动物已经有段日子没见到玛雅了，对玛雅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植食性动物们悠闲地走来走去，饮水进食，旁边还有几只白鹿，它们跟随走动的斑鹿快速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玛雅这次会选择斑鹿还是白只野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东侧的这片土地上猎物种类很多，玛雅没必要冒险捕食白只野牛。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玛雅是出色的猎手，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明白要先悄悄靠近斑鹿。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玛雅的目光。一只斑鹿正在摩擦鹿角，玛雅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它一旦冲出，猎物们就会四散奔逃，而广阔的湖面又阻断了他们的逃生路线。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这一次他能成功保住猎物吗？玛雅发现了正在向猎物靠近的沼泽鳄，于是他拖拽着猎物离开了。

大吃一顿后，玛雅趴在湖水中休息。此时的马特卡苏尔正起身坚定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毕竟他掌控着这片森林中面积最大的领地之一。他的领地内有两只雌性孟加拉虎，也就是玛雅和塔拉。马特卡苏尔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如果在途中没有幸运地捕到猎物，他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巡视一遍自己的领地。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并不影响他同时追求其他雌性，在不断拓展领地的过程中，他又闻到另外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在树干上磨蹭脸颊，向这只雌性传递自己的信息，同时警告其他雄性同类不要挑战自己的权威。马特卡苏尔贪婪地闻着这只雌性留下的气味，他知道对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自己能成为对方心仪的对象吗？马特卡苏尔不能逗留太久，他还要巡视现有的领地，防止其他雄性对手闯入，保护他和塔拉孕育的两只幼崽焦达和昌德。塔拉统治的贾姆尼湖周边领地就在玛雅的领地旁边。塔拉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毛球，在父母的庇护下渐渐长大。现在妈妈离开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焦达和昌德两只幼崽已经具备敏锐的感官，自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周围的世界。他们有能力判断身边是什么动物，是朋友还是对手，能够通过嗅觉、视觉和听觉发现危险，感知季节的变化，并捕捉到其中潜藏的机会。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越来越敏锐，能够解读森林中的多种声音，他们清楚哪些动物狡猾敏捷，难以捕捉，也知道哪些动物更适合当作猎物。当然，他们的捕猎技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塔拉的幼崽正在磨练捕猎技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妈妈那样出色的猎手。他们的犬齿现在还很小，不过成年后犬齿的长度可达10厘米。他们的爪子已经足够锋利，可以自由伸缩，脚掌变得很大，覆盖着厚实的肉垫。孟加拉虎行走时，肉垫会铺展开，使它们得以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之中。即使尚未成年，它们也展现出日益强健的体格，这使它们成年后能够捕猎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猎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另一个孟加拉虎家庭也展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只是他们的策略稍有不同。可惜焦达和昌德不能用这些技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赶走讨厌的蚊蝇。雨季来临，成群的蚊子和苍蝇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寻找叮咬对象。晃动耳朵收效甚微，植食性动物也无法摆脱蚊蝇的骚扰。白只野牛不停地扭动身体，甩动尾巴，试图赶走身上的蚊蝇。
在离塔拉幼崽不远的地方，一群白只野牛正在穿越一片草地。白只野牛幼崽们聚在一起，由成年白只野牛保护着。一只幼崽找不到妈妈，开始焦急地呼唤。远处又走过来一些白只野牛，它的妈妈在里面吗？如果白只野牛幼崽与妈妈过早分开，它的存活概率会大大降低。幸好它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放松下来的白只野牛幼崽想喝奶，可妈妈和同伴正忙着赶路，他们要尽快赶往水塘。如果这些白只野牛生活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科尔萨地区，他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捕食者。

0: 除了白只野牛猎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科尔萨地区还有一只年轻的印度花豹和一对柴。几个月前，印度花豹和柴分别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现在越来越自信，已经掌握了在这片森林中的生存秘诀。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这对年轻的柴正向水塘走去，他们并不知道印度花豹也在靠近猎物聚集的水塘。一只麂谨慎地走向水塘，它的幼崽在一旁观望。两只柴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麂幼崽飞奔而逃，同时向妈妈发出警告。印度花豹此时正在不远处用气味做标记。麂的警报声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印度花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柴从印度花豹面前飞奔而过，麂的速度更快，最终成功逃脱，两只柴又一次无功而返。印度花豹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机会了，于是转身离开。印度花豹走得很轻松，而柴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两只柴稍作休息，这次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气馁。

这两只柴认清了现实，他们现在没有其他帮手，不能再去招惹难以应付的大型猎物，而应锁定那些年幼且弱小的猎物。找不到妈妈的斑鹿幼崽成了完美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柴善于在追击过程中利用对手的弱点，他们不让斑鹿幼崽跑进水塘，而是把它赶进森林。一只柴从后方追击，逼迫斑鹿幼崽跑向另一只柴埋伏的地方。两只柴开始撕咬斑鹿幼崽，他们要在其他捕食者到来之前狼吞虎咽地吃掉猎物。之后柴回到洞穴，吐出食物给自己刚出生的幼崽。此外，他们还要警惕随时会出现的印度花豹和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西万萨里的领地附近，另外一群白只野牛已经走到水塘边。先到先得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白只野牛群有自己的秩序。这群白只野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们似乎察觉到水塘周围的植被中潜伏着危险，所以很快从这里离开了。可以明显看出，雄性白只野牛比雌性的体型更大，皮毛颜色更深。成年雄性白只野牛通常独自生活，这头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慢悠悠朝着其他白只野牛刚刚离开的水塘走去。它在白只野牛中算是大块头。水塘附近是否潜伏着孟加拉虎？无论猎物和猎手的体型谁大谁小，捕猎都是一场生死较量。面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捕猎方式也不尽相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四只雌性孟加拉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风格，有的喜欢在水塘边伺机而动，靠谋略和敏捷的身手提高捕猎成功率，有的凭借顽强的毅力在草地上展开激烈对决，有的则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对体型庞大的猎物发起突袭。这些孟加拉虎在捕猎时通常会运用伏击策略，先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发起攻击。那么孟加拉虎会采用消耗猎物体力的策略吗？他们会连续几个小时追击强大的猎物，并凭借耐性与猎物展开较量吗？夜幕降临，白只野牛群慢慢走向更加安全的开阔地带。雌性白只野牛呼唤着自己的幼崽，天黑之前要让幼崽回到自己身边。与此同时，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已经走到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深处，并引起了他的注意。今晚孟加拉虎与白只野牛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黎明时分，雄性白只野牛从竹林中走了出来，它的右耳被撕裂，腿上也有被抓伤的痕迹。西万萨里仍穷追不舍，他的雄性幼崽鲁德拉也跟了出来，和妈妈一起追捕白只野牛。雄性白只野牛严防死守，希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紧跟在鲁德拉身后，打算帮助妈妈一起围堵这头白只野牛。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达拉从另一边谨慎地靠近白只野牛，

当庞大的白翅野牛从竹林冲出来时，他却被吓跑了。科勒大胆尝试着向白翅野牛靠近，白翅野牛猛然一冲，向科勒展示自己的实力。尚未成年的科勒转头溜走了。

加拉虎可不一定有效。希万萨里张开大口，露出锋利的犬齿。孟加拉虎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野生动物之一，再加上它们巨大的犬齿，能深深刺入大型猎物的咽喉，这就是它们征服白只野牛的强大武器。白只野牛同样有能力伤害甚至杀死成年孟加拉虎及其幼崽。这片森林里的猎物体型都很大，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捕猎技能，而他们的妈妈希万萨里就是优秀的老师。希万萨里向幼崽们展示了耐心和隐秘追踪的重要性。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传统的伏击策略显然行不通，之前人们很少见到孟加拉虎采取这种大胆的追击战术。希万萨里和他的幼崽似乎想凭借心理战术和耐性对付眼前的强大对手。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在雨季来临前被野猪严重咬伤，现在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这只幼崽还有些跛脚，但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很想参与捕猎，可惜行动还有些不方便。希万萨里带着幼崽时不时休息一下。他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所以一直在把握追击节奏。希万萨里不断尝试攻击白只野牛，等待对方因筋疲力尽而倒下，到那时或许就能轻松制服白只野牛了。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的体型已经跟妈妈差不多大了，他们努力模仿妈妈的举动，又因为舒尔的伤都更加谨慎。不过鲁德拉、达拉和科勒跟随妈妈一起走在了前面。鲁德拉和达拉即将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他们未来会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崭露头角吗？他们会成为保护区的一方霸主，在广阔的森林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吗？他们的捕猎本能，加上他们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经验，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领地。如果他们能活到成年，有一天也会靠这些本领与其他雄性同类抗衡。今天这场白只野牛与猫科动物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五只孟加拉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和白只野牛一样坚持不懈，始终没有放弃，跟在白只野牛身后不断进行袭扰。这头雄性白只野牛看上去身心俱疲，它喝不到水，而且还受了伤。身后的孟加拉虎还在不断地骚扰它。雄性白只野牛想甩开这些对手，蹒跚地走向希万萨里领地的北部边缘，这里有一片被白蚁侵蚀的柚木林。然而希万萨里将白只野牛逼回了竹林，继续消耗对手的体力。尽管天气越来越热，但希万萨里的幼崽都没有放弃，他们跟着妈妈穿过柚木林走进竹林。连跛脚的雄性幼崽舒尔也意志坚定，在这场捕猎行动中一直不曾掉队。雄性白只野牛疲惫不堪地来到开阔的草地上，受伤的腿再也支撑不住它那庞大的身躯，最终它倒在了草地上。白鹭赶来啄食白只野牛身上的寄生虫，它们似乎在为白只野牛做临死前的清理工作，让它可以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孟加拉虎很快重新掌握了整个局面。孟加拉虎顾不上蚊蝇的骚扰，

急不可耐地张口啃食猎物。食物在森林里非常珍贵，丝毫不会被浪费。短短几天，白只野牛的尸体就只剩下了皮和骨头。白只野牛的残骸为多种动物提供了养分。大型动物的生活固然令人着迷，但正是这种生死循环给森林中的其他生物带来了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就像散落在森林各处的宝石，彰显着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力。另一位妈妈也在保护自己的后代。雨季来临前，钻到地下的红爪雨林蝎已经顺利产下幼蝎。几十只刚出生的幼蝎脆弱无助，它们快速爬到妈妈背上。它们的身体结构跟成年红爪雨林蝎差不多，只是柔软又娇嫩，跟妈妈的坚硬外壳和锐利武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待在妈妈背上是最安全的。幼蝎会待在妈妈背上直至外骨骼变硬，然后再离开妈妈，到森林里探索新的世界，开启独立生活。不过这些都是几周后的事了。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我们熟悉的湖区领地，同样的母性本能让玛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故事已进入新篇章。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自然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玛雅也一样，他开始接受马特卡苏尔的嗜好。他需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而马特卡苏尔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如果他和马特卡苏尔能共同孕育一窝幼崽，他希望马特卡苏尔能够守住这片湖区领地，确保幼崽安然长大。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为期五六天的交配开始了，他们在一天之内会频繁交配，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几个月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是否成功受孕。与此同时，在贾姆尼湖附近，塔拉和马特卡苏尔的雄性幼崽昌德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一根悬垂的树枝吸引了昌德的注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回头张望，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兄弟焦达。那么焦达去哪儿了？焦达从小胆子就比较大，总是第一个走出隐蔽处。今天他的缺席格外令人费解。灌木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焦达趴在地上，呼吸急促，他受了重伤，侧腹部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少了一大块皮肤。他或许和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一样，低估了野猪的攻击性。在荒野之中，野生动物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据说老虎的唾液具有杀菌作用。第二天早上，焦达已经把伤口舔舐干净，这道伤口又宽又深。很多孟加拉虎在受重伤后能够顺利康复。没有焦达的陪伴，昌德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开阔的地方等着兄弟回来，有时啃些青草等植物来帮助。

0: 帮助自己消化。昌德很想念自己的兄弟，也想找回以往的安全感。他已经习惯跟在焦达身后，可现在昌德只能耐心等待。昌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的玩伴焦达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1: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随着季节变化，森林改变了颜色，野花在森林中竞相绽放，大自然中一片繁忙的景象。棘丁虫在植物的茎上活动，雌性圆茎向雄性同类发出信号，雄性因此跳起求爱的华尔兹。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吸引了很多鸟类，这些鸟儿对年轻的孟加拉虎而言是训练专注力的理想目标。

清香在森林中盛放，尤其是在塔拉领地中的贾曼布迪高地一带开得格外繁盛。蝴蝶忙着在花丛中汲取花蜜，而蜜蜂也在清香

花朵间飞来飞去。冬季来临，清晨的雾气削弱了阳光的威力。塔拉的幼崽昌德信步穿过已经干枯的清香花丛，他的兄弟焦达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焦达出现了，他也来到草地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已经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让人不由感叹野生动物的自愈能力。这两只幼崽正在寻找他们的妈妈。这次焦达受伤，改变了两兄弟间的实力对比。在焦达受伤的这段日子，昌德担负起保护兄弟的重任，他如今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幼崽。焦达反而总在寻求昌德的关注。这两只孟加拉虎幼崽在金色的草丛中玩耍，他们的妈妈塔拉很快加入进来。康复后的焦达很想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妈妈却发起了脾气。焦达现在几乎和妈妈一样重，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不点儿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对一起嬉戏玩耍的幼崽长大了很多，不过他们仍然显得有些稚嫩，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离开妈妈了。看到幼崽们一切安好，塔拉沿贾曼布迪高地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山丘地带聚集了很多水鹿，它们在冬季色彩缤纷的森林中啃食草叶。塔拉来到领地的西部边缘，这片区域与玛雅的领地相接。塔拉伸展身体，搭上树干，通过抓挠的方式标记领地。他亮出利爪，在坚硬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而这样的利爪也能重伤另一只孟加拉虎。然后塔拉转身朝贾姆尼湖的方向走去，不远处的另一只孟加拉虎也在靠近塔拉。是玛雅，他正沿着山路走向山顶。双方会发生冲突吗？在玛雅到达山顶之前，警觉的塔拉已经离开山顶，朝贾姆尼湖方向走去。一场冲突得以避免，玛雅嗅到了塔拉留下的气味。雌性孟加拉虎和雄性一样，也会被争夺领地发生激烈对抗。这两只雌性孟加拉虎早就划定了领地，玛雅占据山顶小路的一侧，塔拉占据小路的另外一侧。他们的领地都在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范围内。最近玛雅表现得异常谨慎，他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玛雅是不是在这里产下了新一窝幼崽？雌性孟加拉虎通常会选择在安全的地方分娩，以保护幼崽，让它们尽可能远离危险。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大约两周后才能睁开眼睛，脚步踉跄地在岩洞周围活动。这时的孟加拉虎幼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奶，再过几周它们就会开始嬉戏打闹。有妈妈在身边，它们会比较安全，不少动物会被成年孟加拉虎吓跑。然而孟加拉虎妈妈有时会短暂离开，这时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

阿拉虎经常把山间的岩洞当作巢穴，那也是熊、蛇甚至印度花豹经常活动的区域。幼崽这段时间必须格外小心，通常只有妈妈在身边时他们才会出来玩耍。孟加拉虎妈妈外出寻找猎物和巡视领地时也会很谨慎，即便是这么小的幼崽玩耍时也会充分利用周围的沙土和岩石。抚育幼崽、外出捕猎、巡视领地，这一切往往会令孟加拉虎妈妈疲惫不堪，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玛雅也处于这种状态吗？她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每次出入这片岩石地带都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玛雅的确有可能已经产下新一窝幼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玛雅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塔拉的领地离这里不远，它的两只雄性幼崽就要成年了，随时可能出现在周边区域。目前看来，塔拉的幼崽焦达和昌德似乎并不急着离开妈妈，他们仍然悠闲地躺在金色的草地上。不过孟加拉虎是天生的顶级捕食者，焦达和昌德的捕猎技能已经日渐娴熟。一只灰猛在草丛中觅食，发出的沙沙声惊动了塔拉的一只幼崽。灰猛也是出色的猎手，这只灰猛正在享用美食。草地上的灰猛或许很狡猾，可塔拉的幼崽如今非常擅长捕捉小型动物，

一击即中，这只孟加拉虎把刚到手的猎物当成了玩具，叼着它晃来晃去，沉醉于这场小小的胜利之中。焦达和昌德以右路为目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直到能够捕捉体型更大的猎物。

卡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情况与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孟加拉虎更喜欢捕杀体型庞大的白肢野牛。科尔萨地区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库哈尼的幼崽们在冬日雾霭中睁开了眼睛。一只雄性幼崽骑到另一只身上，这种行为是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行为过后，常常会伴随着亲密的打闹。草丛中的动静引起了库哈尼幼崽的注意。是妈妈回来了，幼崽开心极了。然而库哈尼没有停留，在冬季的晨曦中继续向前走去。幼崽不再打闹，一个个跟上妈妈的脚步。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尤其是雄性幼崽莫格利，他比以前更健壮了，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其他幼崽前面。这几只幼崽还没有成年，个头就已经很大了。库哈尼通常在小路这个位置转弯进入森林，而今天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可能要去捕食白肢野牛，这些大型牛科动物总是四处游走寻。

找合适的草场，孟加拉虎需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太阳升起前，为了避开潮湿的草地，库哈尼和幼崽选择了干燥的小路。不远处有群白只野牛正在吃草，库哈尼一拐弯就遇到了他们，突袭已经不可能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受惊的白只野牛已经跑远了。一只幼崽想得到库哈尼的关注，可库哈尼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捕猎。幼崽仍然在向妈妈撒娇，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但库哈尼仍然坚定而专注地带着幼崽继续沿小路大步向前，紧紧跟随着白只野牛群。如果其中一只幼崽没有跟上，其他幼崽便会停下来等他。库哈尼一家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幼崽们开始不满，希望妈妈能放慢速度。库哈尼决定休息一下，他意识到白只野牛群也在盯着他们。今天早上，这群孟加拉虎惊动了很多动物。库哈尼知道，他们一家很难隐藏行踪，展开伏击了。只能等下次单独行动时再捕猎了。警惕的白只野牛迅速逃到另一边，库哈尼的幼崽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那么专注。幼崽也调整好状态，规规矩矩地排成一列，四只威风凛凛的孟加拉虎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真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库哈尼决定先带幼崽回到森林中，于是离开了小路。在玛雅的领地，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潘德堡泥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贡达的族群中，几十年长的长尾叶猴抱在一起，而年轻的成员在树冠之间腾挪跳跃。以前每到冬季，玛雅经常在潘德堡泥水塘附近自信地来回巡视，而今年他整个冬天都待在森林深处。他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幼崽。潘德堡泥水塘的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玛雅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分别是雌性幼崽米拉和雄性幼崽苏里亚。玛雅带着他们从塔拉领地附近的岩洞出发，经过几天时间来到自己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潘德堡泥水塘。幼崽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心中既充满新奇，也带着一丝忐忑。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高大的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四处闯荡的世界。米拉和苏里亚的到来预示着玛雅的领地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希望马特卡苏尔的统治能够终结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多年的动荡，为那里的孟加拉虎种群带来一段久违的安稳岁月。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这座当地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堪称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生活着很多濒危物种，比如豺和孟加拉虎。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雅占据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的大片领地。最近，他带着第三窝两个月大的幼崽米拉和苏里亚来到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潘德堡泥水塘附近。两只孟加拉虎幼崽望着眼前的广阔天地与周围的各种动物，满眼都是惊叹。这里简直就像森林里的繁华都市，与他们的出生地岩洞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

以前，米拉和苏里亚会在岩洞外上下攀爬，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游乐区。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三件事：玩耍、吃奶和睡觉，如此循环。此前，他们只认得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只熟悉岩洞周围的情况。潘德宝尼对他们来说是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在这里，两个小家伙还能得到爸爸的保护。这只威风凛凛的年轻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如今包括玛雅领地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玛雅之前的一窝幼崽一直承受着游荡的雄性孟加拉虎和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所以这一次玛雅把第三窝幼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领地中心区域。他必须让幼崽们尽量远离其他捕食者，包括塔多巴湖的标志性动物沼泽鳄。潘德宝尼水塘区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片富饶的捕猎场成为了两个小家伙的嬉戏乐园。出于猎食者的天性，米拉和苏里亚对靠近水塘的动物特别好奇。目前，他们正专注于挑战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展身手的目标——妈妈的尾巴。幼崽们的生活完全以妈妈为中心。玛雅泡在水里时，幼崽们就把它当成滑梯。这座充满魔力的水上乐园很值得探索一番。小家伙们展现出了对水与生俱来的喜爱。水塘边轻松快乐的日子，让米拉和苏里亚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摔跤，整日打打闹闹。妈妈在休息时也难得清静一下。玛雅始终不让孩子们离自己太远，树木或草丛后方可能隐藏着危险。这只身强力壮的雄性印度花豹已在此地安家，对孟加拉虎幼崽而言，它尤其危险。生性谨慎的印度花豹竟悠然自得地在草地上晒太阳。随后，他大步走向水塘，那里水源充足，猎物众多，一只孔雀吸引了他的目光。孟加拉虎幼崽也有可能成为印度花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独自游荡时。如果有机会，印度花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孟加拉虎幼崽。玛雅的存在令印度花豹心生忌惮，它不敢冒险靠近玛雅一家。玛雅很清楚，尽管自己在这片森林中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幼崽们的安全却时刻受到威胁。每天黎明，玛雅会给幼崽们喂奶。他温柔地为米拉理毛，苏里亚也凑过来，想得到妈妈的关注。苏里亚同时不忘照顾正在吃奶的米拉。孟加拉虎妈妈会时不时带幼崽们更换藏身处，以免幼崽们的气味引来其他捕食者。也该去巡视一下领地的其他区域了。于是玛雅带着幼崽们离开了潘德宝尼水塘。对两只小家伙来说，这段路程危

0: 以及死符。置身于开阔地带，两只幼崽感到不安，他们很快又去找地方躲了起来。玛雅的目光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们，因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玛雅跑回去寻找幼崽们，把他们从藏身处领了出来。玛雅可以轻松制服领地内的大多数捕食者，可他的幼崽们现在还太小太脆弱，这次小家伙们要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开阔地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米拉和苏里亚逐渐大胆起来。他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好奇地探索着这片广阔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孟加拉虎幼崽们小巧灵活，能够爬上一些低矮的树木，而成年孟加拉虎不擅长爬树。玛雅起初只是在树下慈爱地守护着孩子们，看着饶有兴致的幼崽，玛雅也忍不住纵身一跃，一下跳到了高处。他好像跳得太高了。长尾叶猴困惑地看着这些上下折腾的孟加拉虎。上树容易下树难，玛雅有些不知所措，他差点落到米拉身上。在幼崽们的带动下，向来威严的玛雅也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可是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破，一只雄性孟加拉虎正坚定地朝玛雅和幼崽们走来。幼崽们可能会面临危险，好在这是马特卡苏尔，他是幼崽们的爸爸。幼崽们的情绪很快从紧张转变为喜悦，被兴奋的小家伙们跟随，马特卡苏尔还有点不适应。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森林里的生活总是充满

变数。曾经被玛雅当作对手的马特卡苏尔，此刻却是玛雅和幼崽的守护者。广阔的森林为孟加拉虎血脉的传承提供了理想条件。这对配偶亲密地互相问候，马特卡苏尔只停留了片刻，便继续去巡视领地了。他朝着贾曼布迪高地前进，那里是他领地的边缘。玛雅则带着幼崽们前往97号水塘，就是在这个水塘附近，玛雅与马特卡苏尔艰难周旋。那时，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刚刚闯入这片领地，还没有掌握主导权。玛雅现在觉得，幼崽们待在这里会更安全，因为他们还没有留下多少气味痕迹。玛雅放心地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开始巡视附近的领地。水塘边的其他动物，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未来的捕食者米拉和苏里亚，所以在玛雅回来之前，他们必须躲藏起来。此时正值斑鹿的繁殖高峰期，许多雄性斑鹿长出了新的鹿角，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已经为争夺交配权做好了准备，争斗开始了。成年雄性斑鹿展开激烈较量，鹿角较小的年轻斑鹿也不甘示弱，森林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胜利的回报诱惑力巨大，又有一只健壮的雄性斑鹿加入了争斗。它卷起上唇，通过离鼻器寻找做好交配准备的雌性。斑鹿群将谨慎抛到了脑后，尽管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出了警报，但斑鹿群仍然走向开阔地带。森林中的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觅食的玛雅嗅到了斑鹿群的气味。精明的猎手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这群斑鹿正忙于交配，放松了警惕。玛雅悄无声息地靠近斑鹿群。交配要消耗大量精力，结束后雄性斑鹿会走向水塘。玛雅盯上了这只独自行动的雄性斑鹿，随后他尽量压低身体，

玛雅扑倒了猎物，这片土地不断上演着动物们的生死较量。玛雅展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干净利落地锁住猎物的咽喉。孟加拉虎行动非常迅速，他们能精准把握时机，发起致命一击。通过镜头回放，我们再次看到了玛雅的实力。玛雅大口喘着粗气，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雄性斑鹿还没有完全断气，玛雅不仅捕获了猎物，也让雄性斑鹿没有机会向同伴发出警报。森林里逝去的生命总能发挥作用，这只雄性斑鹿可以让玛雅和它的幼崽们填饱肚子。

0: 玛雅把猎物拽到水里，他是想走水路把猎物带给对岸的孩子们吗？还是他想要借助水塘彻底淹死这只雄性斑鹿呢？不管怎样，玛雅将这只雄性斑鹿整个丢进了水里，这种行为十分罕见。这只雄性斑鹿或许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也许已经成功留下了后代。森林逐渐步入春季，动物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森林各处的蜂巢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随着花朵盛开，可采集的花蜜增多，蜂群开始分蜂建造新的蜂巢。这些蜂巢对一种毛茸茸的大型捕食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周围很多树上都有抓痕，这是爬树偷蜜的惯犯懒熊留下的痕迹。懒熊体型庞大而笨重，但仍然可以靠尖利的爪子爬到树上寻找蜂蜜。懒熊还会借助灵敏的嗅觉寻找其他食物，比如白蚁。贾曼布迪高地能为懒熊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包括蜂蜜、白蚁和各种果实。懒熊一路上也会留意寻找潜在的配偶，但如果嗅到竞争对手的气味，那么它最好避而远之。它们会通过排出粪便留下气味标记，还会用背部摩擦树干，把自己的气味留在树干上。米拉和苏里亚的爸爸马特卡苏尔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霸主，他捕捉到了懒熊的气味。孟加拉虎通常会容忍懒熊的存在，不过两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做邻居，难免会狭路相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马特卡苏尔现在只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纳凉，于是他来到贾曼布迪水塘。懒熊也喜欢到水塘来休息。一头懒熊妈妈正带着幼崽觅食，森林里太热了，捕食者们都懒洋洋的。懒熊蓬松的毛可以让它们保持相对凉爽，免受昆虫滋扰。今天，懒熊能凭借皮毛躲过一劫吗？窸窸窣窣的声音引起了马特卡苏尔的警觉，懒熊母子正朝着水塘走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马特卡苏尔循着声音查看情况，懒熊妈妈看到马特卡苏尔了，而且对方在不断逼近，就算懒熊母子想逃走，现在也来不及了。懒熊妈妈看见幼崽要跑过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独自面对马特卡苏尔的攻击。无助又惊恐的幼崽在一旁慌张地踱来踱去。懒熊妈妈挺起身子，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高大一些，面对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她生还的概率微乎其微。懒熊妈妈必须时刻提防孟加拉虎超过十厘米长的利爪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懒熊体型庞大，颇有实力，马特卡苏尔必须出其不意，找准位置发动袭击，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他的爪子总是从懒熊的长毛上滑落，无法给对手致命一击。懒熊妈妈只露出背部，极力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腹部不受伤害，并拼命地挥舞爪子进行反击。马特卡苏尔能在酷热的午后制服懒熊吗？懒熊妈妈疯狂发起反击，打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很快精疲力尽。懒熊妈妈躲过马特卡苏尔的攻击，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腹部。随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懒熊妈妈竟反过来追击马特卡苏尔。马特卡苏尔本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并趁机饱餐一顿，但如果继续对战，他有严重受伤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这下轮到孟加拉虎领教懒熊妈妈的厉害了，对方为了保护幼崽展现出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对懒熊妈妈来说，成败会关系到他们母子的性命，因此必须拼死一搏。酷热和懒熊妈妈的顽强攻势逐渐瓦解了马特卡苏尔的斗志，他被懒熊妈妈反复多次驱赶到水塘里，咆哮声、飞散的毛和鲜血以及飞扬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颜面扫地的马特卡苏尔怎会轻易罢休？可这只懒熊妈妈异常勇猛，她重拾信心，奋力反击。马特卡苏尔在她的猛烈攻势下狼狈逃走，马特卡苏尔的自尊心严重受创，可能远超身体的创伤。最后她沮丧地退回水塘，刚刚的争斗堪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一场史诗级的强强较量。表现勇猛的懒熊妈妈紧接着跑向自己的幼崽，然后懒熊母子一起快速逃离了马特卡苏尔所在的水塘区域。马特卡苏尔没受什么重伤，因懒熊而受伤实在不值得，毕竟他们不会对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和地位造成威胁。马特卡苏尔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以守护领地和他的家庭，尤其是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

在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之外，一些面积较小的水塘逐渐干涸了，其他雄性孟加拉虎很可能会闯入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争斗早已平息，长尾叶猴在树梢上寻找着美味的果实，树母为

正好成了斑鹿的美餐。地面上的植被在旱季渐渐干枯，斑鹿常常捡拾长尾叶猴从树上丢下来的树叶。除了食物，跟着长尾叶猴活动还能给斑鹿带来其他好处。长尾叶猴视觉敏锐，常在高处活动，能及早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斑鹿因此能及时发现地面的动静，此时危险正在逼近。在玛雅领地旁边的塔拉领地中，即将成年的雄性孟加拉狐焦达和昌德正在四处巡视，伺机捕猎。他们是马特卡苏尔和雌性孟加拉狐塔拉的后代，在父母共同的领地中成长起来。这对形影不离的兄弟长得越来越高大，一见到妈妈塔拉，两兄弟又不自觉地开始撒娇。塔拉可不吃这一套，两兄弟要学会自食其力了。为养育他们，塔拉已经费尽心力，今后两兄弟只能在实践中打磨捕猎技能了。年龄较小的焦达同样受到了警告，森林里到处是动物，高高的草丛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他们两兄弟就像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公狮兄弟一样，穿过摇曳的草丛去捕猎。他们和猎物之间只隔着一道土丘，焦达和昌德悄悄行进着，随时可以发动突袭。协同配合捕猎是成功的关键。一只远离斑鹿群的雌性斑鹿正在给幼崽喂奶。昌德准备从右侧围堵斑鹿，可他还没来得及就位，焦达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斑鹿群中顿时响起了警报声。捕猎时机转瞬即逝，雌性斑鹿和幼崽也逃走了。焦达和昌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雌性斑鹿停在不远处继续喂奶，像是在嘲笑他们两兄弟。焦达舔舔嘴，行动失败令他有些沮丧。连妈妈塔拉也认为两兄弟需要好好振作起来，团结协作。没有妈妈的指导，焦达和昌德在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摸索。他们跑回妈妈身边撒娇，很快又在贾姆尼湖周围嬉戏玩耍起来。可惜这样在草地上奔跑的美好时光持续不了多久。朵朵白云从南方飘来，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即将面临新的威胁。一只名叫巴杰朗的雄性孟加拉狐占领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莫赫里地区，它是这片保护区内领地面积最大的孟加拉狐之一。巴杰朗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巩固领地，这天下午他正待在莫赫里地区即将干涸的河床上休息。不远处，巴杰朗的配偶索南正要去喝水，他是巴杰朗领地内最强大的雌性孟加拉狐。索南和玛雅一样，也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老虎。他把幼崽们留在了特里亚湖，现在索南正在寻找他们。索南的孩子们很团结，他们的妈妈能力很强，已经连续带大好几窝幼崽，每窝幼崽的数量

都超过了两只。当索南经过特里亚湖时，湖边动物们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索南并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寻找孩子们。孩子们看到妈妈，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确认每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后，索南继续往前走，他要把小家伙们转移到贾莫纳卓拉水塘。到达目的地后，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幼崽们也进入水塘中，不同于妈妈的威严与沉着，幼崽望着水塘周围的各种动物，显得非常兴奋。索南会在这里待上几天，可能还要在附近捕捉一只猎物。索南泡澡之后，便要前往水塘后面的灌木丛，他把幼崽们都藏在了那里。在4公里外的干涸河床上，索南的配偶、幼崽们的爸爸巴杰朗还在休息。然而，鸟的叫声引起了这位强大领主的警觉。午后的暑热渐渐散去，河床周围的鸟儿开始活跃起来，四处觅食。该去巡视领地了。巴杰朗还有更宏伟的计划要实施，他走向更远的地方，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他很快就来到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边缘。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塔拉主动采取行动，希望能让巴杰朗远离自己的儿子，因为即使是短暂的相遇，强壮的巴杰朗也可能对他尚未成年的孩子焦达和昌德造成致命伤害。焦达和昌德的体型已经跟塔拉不相上下，几天前还跟妈妈一起巡视领地边界。甚至也到过领地南端的岩石地带，这片岩石地带与他们长大的草地截然不同。焦达和昌德探索着陌生的环境，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妈妈出去捕猎时，他们就自己四处探索。几个月前，焦达受过一次重伤，如今他身上仍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只顽强的孟加拉虎穿梭在乱石之间。可惜这种轻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爸爸的对手雄性孟加拉虎巴杰朗的领地边缘。塔拉在巴杰朗的领地附近巡逻后受伤归来，肩部多了犬齿和爪子留下的伤痕。他将焦达和昌德带回领地的安全地带，贾姆尼村的旧址。从此以后，塔拉每次前往领地南端驱赶巴杰朗时，都会把焦达和昌德留在这里。可巴杰朗不肯轻易放弃，当他来到贾姆尼村附近时，塔拉采用了和邻居玛雅类似的策略。玛雅曾经用假交往的策略让闯入其领地的马特卡索尔远离自己养育的第二窝幼崽。不过塔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已经做好了再次生育的准备。塔拉对巴杰朗也很有兴趣，只是不想让他靠近自己的孩子。塔拉和巴杰朗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交配。

杰朗的脸上有疤痕，这会不会是挑战马特卡苏尔时留下的？巴杰朗现在距离贾姆尼村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他继续穿越草地和湖泊，那么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就有可能会身处险境。当然，巴杰朗需要先打败他们的爸爸，正值壮年的马特卡苏尔，而马特卡苏尔必定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他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打斗。几天后，马特卡苏尔从密林深处现身，他腿上有咬痕，肩部有撕咬和抓挠的伤痕。这些伤痕表明，巴杰朗或其他来自领地外围的雄性孟加拉虎向马特卡苏尔发起了挑战。除了南边的巴杰朗之外，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周围还盘踞着两只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西北边是雄性孟加拉虎卡里，东北边则是强悍的坎卡。坎卡身上有很多骇人的伤疤，似乎在警示对手不要对他的北方领地有任何非分之想。坎卡曾经战胜过马特卡苏尔，并将后者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科拉拉地区以南。必要时，孟加拉虎会为了守护领地展开激烈争斗，哪怕这样的对战意味着死亡，或是落得满身带伤的下场。现在看来，马特卡苏尔在和懒熊妈妈发生冲突时选择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受了重伤，他就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应对真正的威胁，其他企图争夺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想要身体尽快恢复，马特卡苏尔必须好好进食，好好休息。真是世事难料，此前他对玛雅围追堵截，现在玛雅的领地却成了他的庇护所，出色的猎手玛雅也和他生育了幼崽。马特卡苏尔蹒跚地走向玛雅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或许他的配偶玛雅和孩子们还留在那里。潘德堡尼附近到处都是玛雅和幼崽刚刚留下的痕迹。马特卡苏尔走到水塘边，疲惫地瘫倒在地。午后的暑热渐渐消退，趁着凉爽巡视领地的玛雅偶然遇到了马特卡苏尔。此时的马特卡苏尔看起来萎靡不振，而他的幼崽苏里亚和米拉却活力十足。幼崽们也发现了爸爸，兴奋地朝他跑去。马特卡苏尔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做个慈爱的爸爸。幼崽们十分兴奋，轮流和他打招呼。玛雅也走向了马特卡苏尔。孟加拉虎与配偶相遇时，一开始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然而伤痛让马特卡苏尔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们亲昵地相互问候。玛雅带着幼崽们走向潘德堡尼的另一个水塘过夜，马特卡苏尔也跟了上去。他要靠玛雅捕获猎物才能尽快痊愈，也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快，玛雅就捕获了一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猎物，他奋力将猎物拖上陡峭的河岸。玛雅稍作休息，知道马特卡苏尔会很快赶过来进食。听到动静的马特卡苏尔慢慢走下河岸，玛雅让他先吃，自己走到水塘边休息。得到充足食物和休息的马特卡苏尔

希望自己尽快恢复，能像以前一样威风凛凛地巡视领地。为了实现目标，他仔细舔干净伤口，继续养精蓄锐。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特卡苏尔在玛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他大多时候都待在潘德宝尼水塘附近，因为这里不缺食物和水源。米拉和苏里亚难得有机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马特卡苏尔的快速恢复对玛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之前的配偶都没能长时间守住这片领地。玛雅之前的幼崽因此需要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过去几天，玛雅需要为全家提供食物，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巡视并保护领地更远的地方。于是他先把幼崽安置在97号水塘，他将幼崽留在水塘边，然后出发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夏季悄然来临，天气越来越热，一只色彩斑斓的蓝翅巴色鸫的到来，标志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已全面入夏。当地人因为这种鸟颜色鲜艳，将其称为九色鸟。现在蓝翅巴色鸫正在四处觅食，为将来的迁徙之旅积蓄能量。而当地的夜莺则会留下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换，夜莺移向更凉爽的地方。可窝里的两只雏鸟也暴露在了阳光下，它们原本舒适地依偎在妈妈身下，现在只能摇摇晃晃地去追赶妈妈，再次躲进妈妈蓬松的羽毛下面。酷热笼罩着整片森林，动物们挤在能找到的每一个阴凉处。林中很多区域都贫瘠荒芜，只有找对地方才能得到食物。长尾叶猴有时会吃些泥土，这样不仅能补充矿物质，还能调节胃酸。他们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崽，而这位妈妈却生了两只。在夏季养育两只调皮的小家伙难度会更大，还好他有族群的支持。酷热之下，长尾叶猴幼崽终于进入了梦乡。这只长尾叶猴妈妈将双手搭放在膝盖上，她像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幼崽则无比安心地窝在妈妈怀里，幼崽很快便会醒来，而长尾叶猴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它。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尔萨地区，占据这片土地的雌性孟加拉虎是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他们分别是库哈尼和西万萨里，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开启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不久前，西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和他的兄弟一起协助妈妈完成了一场追捕白肢野牛的行动。当时尚未成年的科勒还在学习捕猎技巧，如今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天早上，他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妈妈西万萨里的领地，然后消失在盛放的花海中。他正大步迈向独立，寻找自己的领地。最后，他向北跋涉了将近

100公里，在乌姆雷德卡汉德拉保护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兄弟鲁德拉和达拉也离开了妈妈的领地，他们也长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雄性。未来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吗？这两兄弟正各自走向保护区内不同的方向。如果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保护区现有的雄性主导者，比如巴杰朗和马特卡苏尔，那么保护区内的孟加拉虎种群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西万萨里的雄性后代鲁德拉暂时在科拉拉缓冲区安顿下来，他和马特卡苏尔年轻时一样，先保持低调。鲁德拉必须当心，因为两只现有的雄性主导者经常会在科拉拉缓冲区出没，分别是强大的巴杰朗和鲜有败绩的坎卡。另一位捕猎白脂野牛的高手库哈尼，他的孩子们也要独立了。库哈尼最强壮的孩子莫格利现在也到了离开的年纪。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新一代孟加拉虎能否确立自己的领地。在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一只雄性孔雀用叫声宣告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它恢复得很好，现在只有大的水塘里还残存着一些水。一群白脂野牛也因此来到潘德堡尼水塘。猎物似乎能分辨出老虎放松且吃饱时的肢体语言，但马特卡苏尔的一瞥就能让白脂野牛陷入恐慌。马特卡苏尔的伤刚刚痊愈，他绝不会挑战这样的白脂野牛群。他站起来，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现有的很多记录表明，受伤的老虎可以在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后代的帮助下恢复健康。孟加拉虎虽然是独居猫科动物，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灵。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支持就能说明这点。马特卡苏尔的对手，北方领地的霸主，外表凶悍的坎卡也曾受过重伤，他的面部在一场打斗中遭到严重撕裂。在坎卡养伤期间，陪在他身边的也是他的配偶，保护区东北部的雌性孟加拉虎朱纳白。他和朱纳白育有幼崽，坎卡会和幼崽分享食物，也会在朱纳白外出巡视时照顾幼崽。冷酷孤傲的坎卡为守护领地而战，同时也为幼崽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幼崽如今已经长大，他们信心十足地在父母的领地中穿梭，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父母领地附近的区域建立自己的领地，甚至冒险前往保护区以外的遥远地区。为此，他们可能要与人类比邻而居，甚至需要穿越人类生活的区域，或者有一天他们必须挑战主导的孟加拉虎，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坎卡的女儿和爸爸有着同样的表情，仿佛在说别惹我。胸口的伤昭示着他为独立付出的艰辛，他也希望未来能成为森林里的强大主导者。不过，这只尚未成年。

0: 年的雌性孟加拉虎目前还生活在妈妈的领地中，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阳光点亮了天空，夜间降下的雨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森林里出现短暂的平静。没过多久，夏末的狂风便在森林里到处肆虐。保护区上空形成了强劲的空气对流，暴雨随之从天而降，猛烈冲击着大地，有些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起。这是雨季到来的信号，干旱终于结束了。这对动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森林欣然接纳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日子一天天过去，森林在雨露滋润下换上了新装。年幼的米拉模仿着妈妈的行为，甚至像妈妈那样在树上留下爪印。最近玛雅巡视领地中心地带时，经常把幼崽带在身边。米拉也对气味很感兴趣，她在妈妈刚留下的气味标记上摩擦着身体，希望米拉和苏里亚可以在妈妈玛雅和爸爸马特卡苏尔的照料下安然度过雨季。季风给这片森林再次带来降雨，孟加拉虎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哎，
2: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这里是位于南美洲的圭亚那，无边无际的森林，充满生机的河流，在此自成一片天地。

在这里，生存从来没有定数。对身强力壮的动物来说，速度、力量和精准出击是它们的优势。但也有一些动物过着慢节奏的生活。这是斯洛蒂，一只树懒。树懒似乎颠覆了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它们的行动极为迟缓，却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强大的抓握能力，弯曲的长爪子让它们能牢牢地挂在树上。树懒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树上生活，不过有时也会发生意外。

好在斯洛蒂很幸运。和所有树懒一样，斯洛蒂擅长游泳。然而，水里潜藏着捕食者。凯门鳄察觉到动静，朝斯洛蒂游去。凯门鳄行踪隐蔽，力量惊人，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捕猎的良机。斯洛蒂拼尽全力游动，就在最后关头，一双手将他从水里救了起来，他暂时安全了。

0: 在圭亚那的内陆地区，原住民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卢瓦纳和他的家人就住在这里，他们的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简易的野生动物救助站。他们会收留并救治受伤的动物，然后帮助动物重返森林。也有些动物长久地留了下来，动物们在这里过得很好。因此，附近的居民如果发现有动物受伤需要帮助，就会把它们带给卢瓦纳。
1: 有人吗？
0: 这次得到救助的是斯洛蒂。
2: 来了。早上好。就是他。你在哪儿发现他的？
3: 在河里发现的，我看到他受伤了，就想来看看你能不能照顾他。
2: 嗯，我先给他洗个澡，再查看伤口的具体情况。谢谢你把他带来。
0: 接下来，斯洛蒂将得到妥善的照顾。

这里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很多动物都适应了树上的生活，其中也包括树懒。树懒是攀爬高手，它们的关节非常灵活，这让它们能够自如地扭转肢体，在树枝间移动。它们的动作虽慢，却不显笨拙，每一次移动都精准到位。和鸟类一样，树懒的身体构造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它们节省体力。它们爪部的韧带能够自然回缩，而且屈肌比伸肌发达，所以不怎么费力就能抓住树枝。即使睡着了，它们也不会从树上掉下来。树懒一边寻找食物，一边保持警觉。凭借灵活的长脖子，它们可以将头部转动270度。树懒每天能睡十几个小时，如果爬到树梢也没找到喜欢的食物，就地打个盹儿也不错。

进行救治前，卢瓦纳得先弄清斯洛蒂伤得有多重。树懒的毛生长方向与很多动物相反，是从腹部向背部生长的。这样一来，当它们倒挂在树上时，雨水就能顺着毛流走。树懒的视力不佳，它们眼中的世界非常模糊，斯洛蒂并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里。它的伤势很严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照料才能康复。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如果在热带地区受伤，伤口很容易感染。树懒则不同，它们的皮毛里藏有能产生抗生素的细菌，保护它们免受致病微生物的侵害。卢瓦纳对处理这样的伤口很有经验，他耐心地给斯洛蒂上药。斯洛蒂的情况不仅仅是受伤这么简单，他的体重比一般树懒轻得多，而且严重缺水。卢瓦纳知道该怎么做，他把斯洛蒂带到重症监护室。

卢瓦娜打算为斯洛蒂配置一份补液，帮助他恢复健康。补液的成分很简单，只有水、盐和糖。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或许能让斯洛蒂转危为安。斯洛蒂慢慢放松下来。卢瓦娜温柔的陪伴让他感到安心。

安全的居所，充足的休息时间，这些都是斯洛蒂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捕夜似乎不合他的口味。斯洛蒂不肯用勺子喝捕夜，卢瓦纳需要另想办法，用树懒更习惯的方式喂他喝下去。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树懒不会主动从树上下来喝。

其实他们偶尔也会这么做。大多数时候，树懒会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获取水分。它们会一滴一滴地收集挂在枝叶上的雨水喝下。每次下雨都是树懒喝水的好机会。吃下被雨打湿的树叶更是一举两得，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补充水分。卢瓦纳将斯洛蒂暂时留在家里。他想出了一个让斯洛蒂喝下补液的办法。为此，他需要先出门找一样东西。斯洛蒂会等他回来吗？卢瓦纳出发前往自家的农场，他需要骑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卢瓦纳对路上的每一条小径、每一棵树都非常熟悉。农场位于远离村庄的森林深处，周边的自然环境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样貌。这里是树懒的家园。树懒很少下树，它们来到地面通常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是意外跌落，要么是为了排泄。树懒的代谢速度非常慢，只有同等体型哺乳动物的一半左右，因此它们每隔一两周才需要到地面排泄一次。至于为什么要专程下树，科学家们还没有定论。毕竟在地面上，树懒行动缓慢、笨拙，弱点暴露无遗。好在他们是天生的爬树高手，能快速找到可攀附的枝干，爬向高处。爬到树上是树懒逃离危险的唯一办法。现在树懒很容易被盯上，美洲狮可以趁机加餐，树懒得抓紧时间。美洲狮是猫科动物里的跳高健将，不过树懒已经爬了5米多高，超出了美洲狮的攻击范围，美洲狮只好放弃。对树懒来说，地面不可久留。在卢瓦纳家里，斯洛蒂非常安全。这里没有美洲狮暗中观察，也没有美洲豹伺机而动。可是，在树懒看来，只有高处才是安全的。它本能地往上爬。这里似乎无路可走。与此同时，卢瓦纳抵达了农场。在这里，村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种植蔬菜和木薯等作物，
供平日食用。在当地，农活传统上由女性承担。卢瓦娜今天不是来干农活的，而是为了给斯洛蒂寻找合适的树叶。他的目标很明确，他需要找一棵号角树。号角树是森林里的先锋物种，当一片森林被砍伐后，它们往往是最先长出来的植物。号角树的生长速度很快，能长到20米高。它们的木质柔软易断，体内毒素含量低。这些特点让号角树对树懒极具吸引力。这只树懒尽情享用着美食。树懒喜欢吃号角树的叶子和果实，它们是树懒重要的食物来源。南美洲分布有多种号角树，其中大多数都在树懒的食谱上。有的树懒比较挑食，它们偏爱毒素相对较少的嫩叶和嫩芽。号角树数量众多，叶片易于咀嚼，是植食性动物理想的食物来源。这种树就像植物界的树懒，似乎毫无防御能力，很容易被饥肠辘辘的动物啃食一空。按理说，这样的植物本该被自然淘汰了。然而，和树懒一样，号角树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之道，从而得以在自然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号角树的生存秘诀在于住在它们树干里的阿兹特克蚁，它们是号角树的保镖。一旦有外来者威胁到了号角树的生存，阿兹特克蚁就会向对方发起攻击。奇怪的是，阿兹特克蚁好像并不介意树懒啃食号角树。卢瓦纳选中了一棵号角树，树干里的阿兹特克蚁受到惊扰，纷纷爬了出来。卢瓦纳要把整棵树带走，一并被带走的还有树上的那群小小保镖。号角树的树干中空，下部没有分支，所以重量较轻，易于搬运。不过阿兹特克蚁可不会坐视不管，号角树的小保镖爬到卢瓦纳身上发起反击。他们用力叮咬卢瓦纳，而且一旦咬住就不肯松口。毕竟卢瓦纳扛着的是阿兹特克蚁的家，他才走了几步路就不得不停下来应付不断爬到他身上的阿兹特克蚁。还留在号角树上的阿兹特克蚁被迫开始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但愿这棵号角树能对斯洛蒂有所帮助，这棵树也许会成为斯洛蒂的救星。卢瓦纳带着号角树离家越来越近了。在等卢瓦纳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斯洛蒂可没闲着。他虽然很虚弱，但还是展现出了树懒的天性，不断向高处攀爬。橱柜和树不同，没有结实的枝条，斯洛蒂很难抓牢，就算是树懒也无法抵挡重力的作用。幸好树懒自带一套耐摔的身体构造，斯洛蒂有14对肋骨，它们紧密相连，组成了一个坚固的护盾，能保护内脏免受外界冲击。有时即便是生命力顽强的动物也需要帮助，斯洛蒂现在就是如此。卢瓦纳决定再试一次，

0: 让号角树的树叶沾上补液，再喂给斯洛蒂，或许是个可行的办法。斯洛蒂急需补充水分。新方法初见成效，斯洛蒂吃下了半片叶子。卢瓦纳趁机用手蘸了点补液喂给斯洛蒂，这还远远不够，要活下去斯洛蒂必须大量进食饮水。卢瓦纳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确保斯洛蒂摄入足够多的食物和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耳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7: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树懒幼崽2个月大时，依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它还没有断奶。对树懒来说，找到适合食用的叶子并非易事，很多叶子有毒，有些则太硬，难以消化。不同的树懒个体可能会偏好某种特定的植物，

这种偏好大多来自他们的母亲。刚刚学习吃树叶的树懒幼崽会跟着母亲吃同一种树叶。他们会先吃母亲嘴里已经被嚼碎的叶子，然后再去觅食同种树叶。这是树懒进食的第一课，学会判断哪些是安全且易于消化的食物。树懒的胃有多个腔室，胃里特殊的细菌能分解叶片中坚韧的纤维素。有观点认为，树懒幼崽通过吃母亲咀嚼过的食物，能够获得母亲体内的某些微生物，从而在自己体内形成独特的菌群。这样的菌群让树懒能更高效地消化某些特定的植物。和我们人类不同，树懒的牙齿终生都在生长，常年累月的咀嚼磨损才让牙齿不至于长得过长。树叶能提供的营养有限，而树懒食量不大，只能尽量节省体力了。树懒每天能睡十几个小时，但不都是在晚上睡觉。他们的视力在昏暗的环境中反而稍好一些，能够借着月光在枝叶间移动。在寂静的夜晚，树懒也会觅食，就像在白天一样。它们并没有固定的进食时间。清晨，浓雾弥漫，给森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些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斯洛蒂的伤口正在慢慢愈合，受伤后他好几周都没能梳毛，皮毛此时已经变得凌乱不堪。卢瓦纳注意到了这点，细心地帮斯洛蒂把毛理顺。树懒行动迟缓，皮毛是它们抵御外界侵害的第一道防线，不仅能阻挡昆虫的叮咬，也能避免带刺的枝条造成划伤。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树懒的皮毛里藏着一个复杂的微观世界，飞蛾等一些细小的生物在这里安家，树懒的皮毛因此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生态系统。由于绿藻的生长，树懒的皮毛透出淡淡的绿色，这让它们能够更好地在树上隐藏自己。卢瓦纳带着斯洛蒂向森林走去。自从收留了斯洛蒂，卢瓦纳很少把他单独留下，无论去哪里他都会带上斯洛蒂。今天卢瓦纳要去地里采收并加工木薯，这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主食。务农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在当地家庭中的女性会并肩劳作，相关的经验也会一代代传承下去。农田里搭建了几间没有围墙的简易茅草棚，用来存放农具和杂物。农活多的时候，务农的女性也会在这里过夜。卢瓦纳喊了一声，让大家知道她来了。家里的其他女性已经开始干活了。为了挖出木薯的块根，他们必须先砍倒约3米高的茎杆。在此期间，卢瓦纳需要把斯洛蒂放在他视线范围内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棵号角树正合适，树上有斯洛蒂喜欢吃的食物，他也能借机练习爬树，恢复体能。斯洛蒂有些不情愿，他不想让卢瓦纳离开，

0: 啊，想咬我？你咬我干什么？
1: 卢瓦娜也不舍得把斯洛蒂留在这里，可她必须这么做。几周来，斯洛蒂都没怎么活动身体，肌肉缺乏力量，只能勉强挂在树上。现在，卢瓦娜可以去和她的家人一起干活了。他们需要挖出木薯的块根，

0: 农田里也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他们藏身于高大茂密的植物之间，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很难被察觉。一只捕鸟蛛正在吃一只螽斯，这是它刚刚捕获的猎物。捕鸟蛛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这是寄生生物的卵，不久后这些卵就会孵化，捕鸟蛛则会沦为新生幼虫的食物，逐渐死去。斯洛蒂很熟悉这样的环境，这里和他原来的家很类似，只不过他往常栖身的地方还在更高处。斯洛蒂仍然很虚弱，他的力量还不足以支撑他爬向树冠，回到那个属于他的世界。斯洛蒂能恢复体力吗？卢瓦纳回来寻找斯洛蒂，看到斯洛蒂爬树的样子，他有些担心。斯洛蒂的身体状况已经好了很多，但还没准备好重返森林。卢瓦纳不知道自己还能为斯洛蒂做些什么，于是打算向家里的长辈求教，祖传的经验或许能帮斯洛蒂渡过难关。
1: 来吧，过来。哦，别去那边，你会掉下去的。过来，该走了，放手吧。

0: 女人们聚在茅草棚下，处理早上收获的木薯。木薯的块根里含有氰化物，具有天然毒性。不过，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给木薯去除毒素，并将其制作成食物的技巧。斯洛蒂也该吃午餐了。斯洛蒂不喜欢吃这种叶子。
1: 来吧，你得喝点水。你喝的水太少了。
0: 附近还有其他号角树，卢瓦纳的家人带回不同种类的号角树叶，测试斯洛蒂。

0: 饿了吗？来，来，来吧，你得吃点儿。来，好了，吃吧。
1: 卢瓦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树叶，斯洛蒂每吃一口，康复的希望就能增加一分。
0: 再吃点儿。
1: 转机出现了，斯洛蒂开始自己进食。
0: 是啊，啊，他终于开始吃了。

夜幕降临，蛙类开始鸣叫，一天结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开始发生变化，暴雨标志着雨季的到来。斯洛蒂和卢瓦纳待在家里，屋外大雨滂沱，在森林里树懒无处躲雨，只能学会适应，它们甚至能从降雨中获益。雨水能滋养皮毛中的藻类，进而强化树懒那身天然的伪装。雨季期间，森林地表经常被洪水淹没，这时游泳就成了一项十分有用的生存技能。当树懒需要到另外一棵树上时，它们就会游过去，

树懒是从体型庞大的地懒演化而来的，与他们的祖先不同，树懒一有机会便会爬到树上去。这或许就是地懒已经灭绝而树懒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披着一身长有绿藻的灰褐色皮毛，树懒在树上很难被发现。回到林冠层后，他就可以安心地饱餐一顿了。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

0: 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斯洛蒂恢复得很慢，他已经和卢瓦纳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卢瓦纳必须确保斯洛蒂的伤口完全愈合，而这需要时间。

一到树上，斯洛蒂就开始寻找合适的栖身处和食物。经过这段时间的恢复，斯洛蒂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爬树了。然而要彻底康复，除了吃足够的树叶，还有一件事也很关键，那就是晒太阳。树懒的体温通常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在缺乏光照的地方，它们的体温会有所下降。树懒是低代谢恒温动物，要靠晒太阳辅助升温，这和鬣蜥有些相似。这只树懒背部的斑块说明它是一只成年雄性。斑块表面的分泌物会散发特殊气味，科学家推测这是雄性树懒向雌性展示自身优势的方法。这只雄性树懒向洒满阳光的林冠层爬去，许多生物都需要阳光才能生存，它们在林冠层焕发出勃勃生机。木质藤本植物朝着阳光向上攀援，在高处开出丛丛花朵。附生植物甚至连根都不在地下，而是直接攀附在树枝上生长。一条翡翠树髯盘成一团，静静地沐浴阳光，以便吸收热量，促进新陈代谢。

一只身披鳞片的美洲鬣蜥也在晒太阳。树懒的生存同样有赖于阳光，如果长期处于低温环境中，树懒肠道内的菌群活性就会下降，到时即便肚子里有食物，树懒也可能因无法消化而饿死。因此阳光对树懒来说至关重要。然而晒太阳可能会让它们暴露在危险之中。在高处，捕食者正在暗中观察。美洲角雕拥有锋利的爪子和强壮的身躯，它们很擅长捕食树懒。有研究发现，树懒在美洲角雕食物中的占比高达80%。美洲角雕是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尽管如此，它们在生命之初也同样弱小。一对美洲角雕每次只养育一只雏鸟，照料期接近2年。在学会飞行之前，雏鸟能吃掉十几只树懒。卢瓦纳无论去哪儿都把斯洛蒂带在身边，不管是在茂密的林间还是阳光充足的空地，这对伙伴都形影不离。慢慢的，斯洛蒂的体力变得越来越好。很难说是斯洛蒂还是卢瓦纳更享受这段共处的时光。每当卢瓦纳和斯洛蒂在一起时，一切烦恼仿佛都烟消云散。日积月累的信任在人与树懒之间编织出一条坚韧的情感纽带。每天早上，卢瓦纳都会带斯洛蒂来到森林，晚上则会把他带回屋里，以免他遭遇捕食者。如果时间来不及，卢瓦纳就把斯洛蒂放在院子里的树上，让他在这里进食。卢瓦纳该走了，他还有农活要干。斯洛蒂仿佛在挽留他，卢瓦纳实在不舍得离开这么可爱的斯洛蒂，又多待了一会儿。

一天傍晚，斯洛蒂迟迟不肯下树，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树上，或许他只是想打破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卢瓦娜无奈地笑了，他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要把斯洛蒂弄下树并不容易，树懒有四只爪子，人只有两只手，卢瓦娜不占优势。他想到另一个

卢瓦纳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不顾斯洛蒂的反抗，硬是把他拉下了树。斯洛蒂用力勾住卢瓦纳的手，以此表示不满。这件事让卢瓦纳明白，斯洛蒂已经准备好回归野外，去过他原本

这是斯洛蒂在卢瓦纳家度过的最后一个早晨。离别总是让人不舍，但斯洛蒂终究要回归自然。这对伙伴静静地陪伴着彼此，享受最后一段共处。

卢瓦纳像往常一样带着斯洛蒂步入森林，这是他最后一次这么做了。

斯洛蒂逐渐消失在了卢瓦纳的视线中。他自由了。对卢瓦纳一家来说，日子一如既往。家里总有饥饿的动物等着喂食，各类动物都能在这里得到帮助。无论是猴子、无尾刺豚鼠、

斯洛蒂重返森林近一年后，卢瓦纳在一次寻访猴群的过程中，偶然在树上发现一只树懒。它看上去跟其他树懒没什么两样，卢瓦纳却觉得这个身影似曾相识。难道是斯洛蒂吗？卢瓦纳赶忙爬到树上进行确认。这只树懒有点奇怪，它好像长着多余的肢体，它果然就是斯洛蒂，而且它还带着一只幼崽。

0: 就这样，一对老朋友又见面了。斯洛蒂是特地回来看望卢瓦纳的吗？是为了让他见见自己的幼崽吗？我们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他仍然信任着卢瓦纳。在卢瓦纳的注视下，斯洛蒂缓缓向高处爬去。他在这片森林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向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四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三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九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

话语，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动车动路更懂。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可西里，地球上生存条件最恶劣的地区，青藏高原独特的气候和环境使这里成为中国最神秘的荒野。广布的冰川每年产生超过3亿立方米的融水，形成了可可西里复杂的水系网络。在4.5万平方公里的流域中，数千个大小不一的湖泊孕育而生，它们储备了大量的水源，无数生灵赖以生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湖泊中，有这样一个地方，因为诉说生命繁衍的伟大故事而变得与众不同。

可可西里的核心地带，海拔超过4500米，卓乃湖就在这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它都被高寒极端的气候笼罩，湖水冰封，大地荒凉。而此时，数百公里外，卓乃湖一年中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正悄然开始。12月份，居住在各自栖息地的藏羚羊进入了交配季。原本集群生活的雄性四散开来，各自寻找配偶。

雄性藏羚羊会把自己占有的雌性聚在一起，小心看护。雌性的活动范围会被严格限制，绝不允许离开。这是避免横刀夺爱的最好方法。

健壮的公羊赶走了众多对手，因此能够获得更多的青睐。弱者则只能失去繁殖的机会。没有了竞争者的打扰，胜利者迫不及待地寻找交配机会。他用夸张的舞步展示自己的魅力。

一月，卓乃湖依然荒芜寂静，温度低至零下30度，周围草地的植被早已枯萎殆尽，大多数动物都躲进了北方的山谷。但即便环境如此恶劣，低洼湿地中少量的茅草和苔草依然吸引了一群游牧生活的动物。

作为体型最大的野生驴，西藏野驴每天需要取食大量的食物，整个白天它们四处觅食，不敢懈怠。

相比其他大型草食动物，西藏野驴极耐干旱，能够几天不喝水，因此它们能不停地迁移辗转，扩大觅食的范围。它们用坚硬的门牙拔起牢固的草根，

这是一周前来到卓奈湖的西藏野驴。庞大的族群迅速消耗着食物，需要挖开土层才能找到很少的鲜嫩草根。雄性头领需要带领大家寻找新的觅食地，以维持家族的生存。发达的嗅觉能够帮助他们找到远方的青草。目标确定后，他们向西出发，前往卓奈湖上游的高山地带，那里可能有更多的食物。

西藏野驴腿部粗壮，有极强的耐力，长距离奔跑，一天能行进数十公里。跋涉数日，他们可以赶在其他动物之前吃到海拔更高的食物。

冬季食物的匮乏使得西藏野驴需要更加频繁的迁移，这样的舟车劳顿对于幼崽是十分难熬的。为了防止它们掉队，母亲们不得不放慢脚步，并时刻催促着。

除了食物，积雪提供了淡水补充，生存资源让西藏野驴短期内可以不再迁移。对于年幼的个体，迁移意味着更多的威胁，停留在这里能够获得暂时的安稳。

0: 觅食的旅程还要继续，不久他们将再次出发。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

0: 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尽管严冬已经过去，冰雪逐渐融化，然而海拔接近5000米的卓乃湖依然降雪频繁，草木枯萎，动物们同样面临生存挑战。幸运的是，湖边的淡水池塘中还有新鲜的水草。单头雁发现了一处融化的水面，这里有他们喜爱的食物，可以饱餐一顿。头部的黄色羽毛表明了繁殖季的到来。

今天来了新的访客，这是一对情侣，水面是最完美的约会地点。很快，雄性便开始了他的求偶表演，炫耀自己的羽毛。

可这一次，显然雌性对食物更感兴趣，又没戏了。短暂的吵闹过后，他们便各自修整梳理羽毛，湖面安静了下来。近半年的冰封已接近尾声。

清澈的泉水再次从山谷间涌出，溪水流向开阔地区，开始滋养枯萎的草甸，动物们也将迎来新的机会。经过五个月的期待，怀有身孕的藏羚羊开始从三江源、从阿尔金山、从羌塘一路跋涉。地球上最壮丽的动物迁徙开始了。八月怀胎，他们将去往遥远的卓乃湖，产下新的生命。可可西里边缘的集结将在五月完成，这是出发前最后的休整。

孕妇们对食物总是有些挑剔的，她们只会取食最鲜嫩的食物。枯草季食物很少，每天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在茫茫荒地中搜寻。为了母子平安，他们需要时刻保持最佳状态。进食后就在草地上惬意地休息，阳光让草地变得温暖，他们享受着出发前最后的休养生息。在可可西里边缘的休整结束了，雄性藏羚羊不再前行，目送雌性独自踏上生命之旅的长途跋涉。今后的路程将充满未知，他们在年长头羊的带领下出发，成群结队前往卓乃湖。年幼的女儿也会随母亲同行，为的是将这条迁徙路线代代传承。大自然是残酷的，长途跋涉和分娩都将凶险万分。每年的大迁徙，总有一些母亲无法返回，为了繁衍，他们永远留在了可可西里。卓乃湖南岸山脉绵延，但植被极其稀疏，山顶布满了风化的石块，受到地下水季节性的侵蚀和沉积作用，不同于山顶的荒凉贫瘠，山谷中的土壤潮湿而肥沃，溪水流经的地方孕育出了茂盛的高山草甸。这里养育了青藏高原最强壮的野生动物

野牦牛沐浴着阳光来到空旷的地方，全身棕黑色的毛发是为了更好地吸收热量，保存体温，缓解饥饿。

250万年前，野牦牛的祖先登上了世界屋脊。为了适应低氧呼吸，它们进化出了更大的胸腔，而汗腺的小指可以减少散热，抵御极寒。带刺且更短的舌头使它们能更高效地取食地表植物。野牦牛因此成为青藏高原进化最成功的物种。

尽管寒冬已经结束，然而卓乃湖附近的淡水湿地没有完全融化。一头口渴的雄性野牦牛独自来到这里，它在寻找较薄的冰面。由于体重过大，它必须小心翼翼。超过800公斤的体重此时派上了用场。他轻松踩破一处冰面，畅饮一番。水源也吸引了其他动物。通常狼不会招惹健康的成年野牦牛，此时的他们仅仅只想喝水解渴。可是狼的出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竖起尾巴严阵以待，

孤牛性情暴躁，狼的行为对他是一种挑衅。准备进攻。

数时候，即使数量众多的狼群也不敢与之为敌。狼恐惧地退却了。牛再次捍卫了自己的荣耀。漫长的岁月中，青藏高原恶劣的环境并没有打败野牦牛，而如今他们却需要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由于栖息地的减少，野牦牛不得不往更高的山地迁移，这意味着它们需要面对更加恶劣的环境。今天，人类活动依然是

野牦牛生存的主要威胁。我们对自然环境的持续改造，让这个星球的气候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经历了

湖的山谷出口，地势逐渐开阔。由于湿度降低，植被都较为低矮。在干燥空气的作用下，地表土层变得松软。这里是挖掘洞穴的最佳场所。觅食的时间到了，这些小家伙开始爬出地面。高原鼠兔是可可西里最常见的物种，它的外观和老鼠很相似，实际上是兔子的近亲。有力的前肢可以挖出错综复杂的洞穴，这些洞穴通常都有多个出入口，使它们能够第一时间躲避天敌。巢穴附近的草已经消耗殆尽，高原鼠兔必须到更远的地方觅食。然而这并不容易，地面的草本就寥寥无几，现在却还多了竞争对手。

不过高原鼠兔能在这里生存下来，自然有其独到之处。他们依靠出色的挖掘能力，便能找到埋在地表下的鲜嫩草根。

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冬季食物极其匮乏的地区，高原鼠兔甚至能够以牛粪中未消化的植物为生。尽管味道不佳，但和生存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正午时分，饱餐一顿之后，略带暖意的阳光让鼠兔变得慵懒起来，它们放松了警惕。掠食者们伺机而动，

0: 最大的生存威胁并非掠食者。草甸的退化对于这些没有长途迁移能力的小家伙来说将是灭顶之灾。作为食物链上的重要一环，它们的命运与当地更多动物紧密相连。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0: 爱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六月，大量的地下水从四面八方涌来，它们沿着低洼地区蜿蜒流淌，汇入宽阔的河床中。大河流经之处，夏季的气息逐渐散发出来。此时，雄性藏羚羊继续在可可西里边缘等待妻子归来。而雌性依然在与气温升高的速度赛跑。两只落单的母羊来到一片草甸，失去了大家庭的庇护，很容易成为掠食者的目标。前方的羚羊群由经验丰富的头羊带领，保持着很高的行进效率。对于年轻的落单雌性，要想追上并不容易。可可西里的天气变化莫测，几分钟内就会从晴天到暴雪。降雪又在毫无征兆中到来。

雪越下越大，强风肆虐，气温快速下降。由于视线受阻，头羊放慢了脚步。这时，掠食者却在暴风雪中出现。大雪会干扰猎物的判断，狼在等待机会。这只母狼怀孕了，它需要更多营养供给胎儿，可之前的食物只剩下白骨，此时的它已饥饿难耐。落单的藏羚羊失去了头羊的带领，暴风雪让它们迷失，母狼的机会来了。他已有所发现，大雪同样会干扰狼的视线，需要慎重观察。但他似乎又放弃了。这是迁徙大部队，除非相互配合，否则几乎没有捕食成功的可能。挨饿的日子还得继续。大雪停了，天空再次转晴。此时的大地已被白雪覆盖，落单的藏羚羊正在尽力追赶族群。他们运气不错，雪地里找到了同伴的脚印，大部队似乎就在前方。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让他们的行进速度慢了许多，尾随其后的洛丹雌性才得以拉近距离。此时天气好转，洛丹的母羊必须尽快追赶，头羊开始加快步伐，试图追回被风雪耽误的时间。几天之后，雌性藏羚羊离卓乃湖越来越近，然而危险并未解除。大雪中留下的踪迹同样被怀孕的母狼所捕获，这次加入狩猎的还有她的两个姐妹。对于狼而言，追踪一个数量庞大的羊群并不困难，

此时疲惫不堪的羊群也放慢了脚步，他们潜伏靠近，

羊群快速逃脱。狼只能在寒风中继续等待时机。清晨，阳光重新铺满可可西里。夜晚的狩猎没有成功，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怀孕的母狼受伤了。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这可能是致命的。他们找到一处冰面，用低温缓解疼痛。狼是极具社会性的动物，对于受伤的同伴，他们都会细心照顾。

尽管无法帮助他恢复伤势，但至少能够挡一挡刺骨的寒风。接下来，他们将失去一个重要的狩猎力量，捕食将变得更加艰难。

三只狼的狩猎一直配合默契，怀孕母狼意外受伤，让他们屡屡失败。狼的不幸受伤，羊群暂时安全。夜里又一场风雪，让一些浅水池塘结起了冰。这是短暂的补水时间，可可西里大多数湖泊都是盐湖，无法大量饮用。大雪融化形成的积水和溪流是藏羚羊迁徙的

短暂休息之后，他们再次启程。第二天正午，落单的两只母羊也赶到了这一片池塘。阳光融化了冰面，可以痛快地畅饮一番。遗憾的是，他们再次与羊群失之交臂。

卓乃湖的夏季，温暖也唤醒了可可西里体型最大的肉食动物——西藏棕熊。

刚刚产下两只幼崽，成为母亲。天气渐暖，他带领小熊出来玩耍。

湖水已经解冻，雌性藏羚羊还在继续他们的迁徙。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几天之后，受伤的母狼回来了，并再次加入了狩猎。他们成功猎杀了其中一只落单的藏羚羊，暂时无需挨饿了。对于另一只落单母羊，在可可西里广阔而残酷的土地上，它活下去的希望将更加渺茫。头羊的领导力十分出色，大部分族群都成功来到这里。此时已经可以看到远方的卓乃湖。历时数月，跨越数百公里，这段旅程终于要告一段落。之后的半个月内，来自新疆、西藏、青海的数万只藏羚羊将会集中到卓乃湖畔。在冰川雪水的滋养下，这里很快会长出大量的青草。在尽情饱餐后，他们将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繁衍与传承。

卓乃湖的生命之歌是宏大而短暂的。一个月后，幼崽开始在母亲的带领下离开卓乃湖，回家。不同于产崽时的陆续抵达，卓乃湖边的藏羚羊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的他们早已结成数量庞大的回迁群体。至此，整个迁徙过程有了最为壮阔而圆满的结尾。

在漫长的岁月中，作为藏羚羊最重要的产在地，卓乃湖见证着可可西里最伟大的生命奇迹。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然而，由于人类的贪婪和对大自然的索取，这一奇迹一度面临消失。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领略这雄浑壮丽的野生动物奇观时，不得不感叹，当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学会尊重和守护，我们的星球便能生生不息。

这个像是简单折线的图案，如果仔细观察，折线的顶端竟然长出了小小的脚丫儿。四肢折叠的形态描绘了生命蓄力一跳的瞬间。没错，这就是蛙纹。蛙纹是上古华夏纹样的大宗，其历史与规模都大大出乎今人意料。万千生灵，为什么先民偏偏对蛙情有独钟？这就要说到蛙这种生物在上古先民眼中，那正是妥妥的大自然显眼包啊。它不但嗓门大，超能跳，还能保护庄稼，预测水患，最关键的是它繁殖能力惊人，可说是自然界最靓的仔。远古的黄河流域水患肆虐，人类的生命渺小且脆弱，人类的繁衍与兴盛是先民关注的头等大事。蛙的超强生命力和繁殖能力直接给人类看上，黄河岸边的先民对于蛙的神奇深信不疑，抱着质疑蛙、理解蛙但做不成蛙的理念，先民们决定绘画蛙，这造就了大量上古蛙纹器皿。菜刀盆上蛙纹的腿部画粗，显示力量强悍，蛙纹的肚子放大，把繁衍的祈愿放大，直白描绘着先民对力量繁衍的渴望。依托文明的推进，蛙纹顺流向西蔓延，经陕西、甘肃直到青海，跨越史前2000余年，成为黄河上游的主流创作母题。距今约5300年前的陶器上，先民用矿物质的黑色颜料勾勒出蛙的轮廓，腹部绘制出细密网格，四肢向上斜伸，呈现出跃动的姿态。体态饱满的蛙纹与水波纹、漩涡纹交织，成为氏族祈求部落兴盛、血脉不绝的载体。

随着聚落不断融合，逐步发展为大型部落乃至早期城邦。蛙纹也同步开启了一场形态进阶，先民不再拘泥于写实，开始了形而上的创作，把蛙的头缩为一点，躯体拉长挺立，四肢化作宽扁的折带，呈现出半蛙半人的形态。很快，蛙的生物特征又完全被去掉，彻底抽象化，演变为庄严神秘的蛙神纹。这个从像到不像的一跃，见证先民精神追求的升级。蛙纹不再仅仅象征繁育，升华为承载族群意志、守护部落安宁的精神图腾。随着时代的演进，彩陶文化逐渐远去。汉代之后，日中有村屋，而月中有蟾蜍一说，成为民间共识。蛙的形象开始在神话中定型。蛙纹凭借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纵身一跃，跳入更为广阔的文化世界中。各式各样的蛙纹，犹如它天生的繁衍能力般，在玉器、青铜、瓷器中体现得极为适配，丰富多变。今天，蛙纹依旧鲜活跃动于织锦与民俗中。广西的洪水河畔，每年壮族的蛙拐节，人们载歌载舞祭祀蛙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古老的蛙纹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基因，这则关于生命、自然与永恒的古老寓言，和我们仍然心意相通。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爸爸，你回来了。
11: 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12: 妈，
1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4: 爸爸，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

0: 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印度中部有一处著名的老虎栖息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这里繁衍生息。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眼下遇到了麻烦。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已经占领了玛雅的领地，只是至今仍未赢得玛雅的芳心。为了保护自己的第二窝幼崽，玛雅一直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他与对方艰难周旋了六个多月，不想轻易妥协。但马特卡苏尔锲而不舍，他不顾玛雅的意愿，已经尾随了玛雅好几天。玛雅被困在了领地中央的潘德堡泥水塘。马特卡苏尔想赢得玛雅的好感，可玛雅一点都不领情。马特卡苏尔一直紧紧跟在玛雅身边，彼此的距离始终保持在数米之内，玛雅根本无法脱身。连休息的时候，马特卡苏尔也会守在他身边。这位追求者最终能否赢得玛雅的青睐呢？酷热迫使他们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贡达依然是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的长尾叶猴族群首领。这群长尾叶猴似乎也很好奇，玛雅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离开？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周围活动。长尾叶猴驻足观望，似乎对玛雅身边的另一只老虎马特卡苏尔也充满好奇。形影不离的马特卡苏尔令玛雅心烦意乱，苍蝇都比以往更让他反感了。玛雅去水边纳凉时，马特卡苏尔也紧紧跟着，水路也放松下。

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事情。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惊动了玛雅。他成功捕获了猎物，马特卡苏尔也凑过来分食美餐。玛雅既烦躁又疲惫，他该如何摆脱马特卡苏尔呢？围困策略也令马特卡苏尔身心俱疲，他已经在玛雅身边日夜不休地守了一周。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这是个好机会，玛雅趁他不注意，迅速溜走了。玛雅必须走远一些，再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他朝塔多巴湖走去。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附近地面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些鹿角。包括斑鹿在内的很多动物都会啃食这些脱落的鹿角，以获取其中的矿物质。之后，雄性斑鹿会长出新的鹿角。鹿角最初是斑鹿头部的两个凸起，后来富含血管和神经的软骨逐渐长出。只需四个月时间，雄性斑鹿的角就能长到将近一米长。鹿角的长度甚至与雄性斑鹿的身高不相上下。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它们在摩擦鹿角时还能留下气味，向同类传递信息。鹿角上这时已经没有了神经，绒皮开始脱落。画面左侧的这头斑鹿脚上的绒皮已经脱落，而它身边的斑鹿脚上还有绒皮。最终，斑鹿露出华丽的坚硬骨质角，这是它们用来吸引雌性的头饰，也是与其他雄性打斗的武器。玛雅甩掉马特卡苏尔后，来到塔多巴湖。湖边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植食性动物们悠然自得。这些植食性动物已经有段日子没见到玛雅了。对玛雅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植食性动物们悠闲地走来走去，饮水进食，旁边还有几只白鹿，它们跟随走动的斑鹿快速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玛雅这次会选择斑鹿还是白只野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东侧的这片土地上猎物种类很多，玛雅没必要冒险捕食白只野牛。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玛雅是出色的猎手，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明白要先悄悄靠近斑鹿。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玛雅的目光。一只斑鹿正在摩擦鹿角，玛雅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它一旦冲出，猎物们就会四散奔逃，而广阔的湖面又阻断了他们的逃生路线。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这一次，他能成功保住猎物吗？

大吃一顿后，玛雅趴在湖水中休息。此时的马特卡苏尔正起身坚定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毕竟他掌控着这片森林中面积最大的领地之一。他的领地内有两只雌性孟加拉虎，也就是玛雅和塔拉。马特卡苏尔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如果在途中没有幸运地捕到猎物，他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巡视一遍自己的领地。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并不影响他同时追求其他雌性，在不断拓展领地的过程中，他又闻到另外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在树干上磨蹭脸颊，向这只雌性传递自己的信息，同时警告其他雄性同类不要挑战自己的权威。马特卡苏尔贪婪地闻着这只雌性留下的气味，他知道对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自己能成为对方心仪的对象吗？马特卡苏尔不能逗留太久，他还要巡视现有的领地，防止其他雄性对手闯入，保护他和塔拉孕育的两只幼崽焦达和昌德。塔拉统治的贾姆尼湖周边领地就在玛雅的领地旁边。塔拉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毛球，在父母的庇护下渐渐长大。现在妈妈离开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焦达和昌德两只幼崽已经具备敏锐的感官，自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周围的世界，他们有能力判断身边是什么动物，是朋友还是对手，能够通过嗅觉、视觉和听觉发现危险，感知季节的变化，并捕捉到其中潜藏的机会。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越来越敏锐，能够解读森林中的多种声音，他们清楚哪些动物狡猾敏捷，难以捕捉，也知道哪些动物更适合当作猎物。当然，他们的捕猎技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塔拉的幼崽正在磨练捕猎技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妈妈那样出色的猎手。他们的犬齿现在还很小，不过成年后犬齿的长度可达10厘米。他们的爪子已经足够锋利，可以自由伸缩，脚掌变得很大，覆盖着厚实的肉垫。孟加拉虎行走时，肉垫会铺展开，使它们得以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之中。即使尚未成年，它们也展现出日益强健的体格，这使他们成年后能够捕猎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猎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另一个孟加拉虎家庭也展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只是他们的策略稍有不同。可惜焦达和昌德不能用这些技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赶走讨厌的蚊蝇。雨季来临，成群的蚊子和苍蝇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寻找叮咬对象。

0: 晃动耳朵，收效甚微。植食性动物也无法摆脱蚊蝇的骚扰。白翅野牛不停地扭动身体，甩动尾巴，试图赶走身上的蚊蝇。在离塔拉幼崽不远的地方，一群白翅野牛正在穿越一片草地。白翅野牛幼崽们聚在一起，由成年白翅野牛保护着。一只幼崽找不到妈妈，开始焦急地呼唤。远处又走过来一些白翅野牛，它的妈妈在里面吗？如果白翅野牛幼崽与妈妈过早分开，它的存活概率会大大降低。幸好它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放松下来的白翅野牛幼崽想喝奶，可妈妈和同伴正忙着赶路，他们要尽快赶往水塘。如果这些白翅野牛生活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科尔萨地区，他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捕食者。除了白翅野牛猎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科尔萨地区还有一只年轻的印度花豹和一对豺。几个月前，印度花豹和豺分别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现在越来越自信，已经掌握了在这片森林中的生存秘诀。
1: 哎，
2: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对年轻的柴正向水塘走去，他们并不知道印度花豹也在靠近猎物聚集的水塘。一只麂谨慎地走向水塘，它的幼崽在一旁观望。

两只柴立刻进入捕猎状态，起幼崽飞奔而逃，同时向妈妈发出警告。印度花豹此时正在不远处用气味做标记。起的警报声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印度花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柴从印度花豹面前飞奔而过，挤得速度更快，最终成功逃脱，两只柴又一次无功而返。印度花豹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机会了，于是转身离开。印度花豹走得很轻松，而柴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两只柴稍作休息，这次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气馁。这两只柴认清了现实，他们现在没有其他帮手，不能再去招惹难以应付的大型猎物，而应锁定那些年幼且弱小的猎物。找不到妈妈的斑鹿幼崽成了完美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柴善于在追击过程中利用对手的弱点，他们不让斑鹿幼崽跑进水塘，而是把它赶进森林。一只柴从后方追击，逼迫斑鹿幼崽跑向另一只柴埋伏的地方。两只柴开始撕咬斑鹿幼崽，他们要在其他捕食者到来之前狼吞虎咽地吃掉猎物。之后柴回到洞穴，吐出食物给自己刚出生的幼崽。此外，他们还要警惕随时会出现的印度花豹和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西万萨里的领地附近，另外一群白只野牛已经走到水塘边。先到先得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白只野牛群有自己的秩序。这群白只野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们似乎察觉到水塘周围的植被中潜伏着危险，所以很快从这里离开了。可以明显看出，雄性白翅野牛比雌性的体型更大，皮毛颜色更深。成年雄性白翅野牛通常独自生活，这头年长的雄性白翅野牛慢悠悠朝着其他白翅野牛刚刚离开的水塘走去。它在白翅野牛中算是大块头。水塘附近是否潜伏着孟加拉虎？无论猎物和猎手的体型谁大谁小，捕猎都是一场生死较量。面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捕猎方式也不尽相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四只雌性孟加拉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风格，有的喜欢在水塘边伺机而动，靠谋略和敏捷的身手提高捕猎成功率，有的凭借顽强的毅力在草地上展开激烈对决，有的则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对体型庞大的猎物发起突袭。这些孟加拉虎在捕猎时通常会运用伏击策略，先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发起攻击。那么孟加拉虎会采用消耗猎物体力的策略吗？他们会连续几个小时追击强大的猎物，并凭借耐性与猎物展开较量吗？夜幕降临，白只野牛群慢慢走向更加安全的开阔地带。雌性白只野牛呼唤着自己的幼崽，天黑之前要让幼崽回到自己身边。

与此同时，年长的雄性白日野牛已经走到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深处，并引起了他的注意。今晚孟加拉虎与白日野牛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黎明时分，雄性白日野牛从竹林中走了出来。

的雄性幼崽鲁德拉也跟了出来，和妈妈一起追捕白只野牛。雄性白只野牛严防死守，希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紧跟在鲁德拉身后，打算帮助妈妈一起围堵这头白只野牛。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达拉从另一边谨慎地靠近白只野牛。当庞大的白只野牛从竹林冲出来时，它却被吓跑了。科勒大胆尝试着向白只野牛靠近，白只野牛猛然一冲，向科勒展示自己的实力。尚未成年的科勒转头溜走了。不过白只野牛的这种威吓对成年孟加拉虎可不一定有效。希万萨里张开大口，露出锋利的犬齿。孟加拉虎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野生动物之一，再加上它们巨大的犬齿，能深深刺入大型猎物的咽喉，这就是它们征服白只野牛的强大武器。白只野牛同样有能力伤害甚至杀死成年孟加拉虎及其幼崽。这片森林里的猎物体型都很大，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捕猎技能，而他们的妈妈希万萨里就是优秀的老师。希万萨里向幼崽们展示了耐心和隐秘追踪的重要性。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传统的伏击策略显然行不通，之前人们很少见到孟加拉虎采取这种大胆的追击战术。希万萨里和他的幼崽似乎想凭借心理战术和耐性对付眼前的强大对手。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在雨季来临前被野猪严重咬伤，现在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这只幼崽还有些跛脚，但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很想参与捕猎，可惜行动还有些不方便。希万萨里带着幼崽时不时休息一下。他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所以一直在把握追击节奏。希万萨里不断尝试攻击白只野牛，等待对方因筋疲力尽而倒下，到那时或许就能轻松制服白只野牛了。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的体型已经跟妈妈差不多大了，他们努力模仿妈妈的举动，又因为舒尔的伤都更加谨慎。不过鲁德拉、达拉和科勒跟随妈妈一起走在了前面。鲁德拉和达拉即将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他们未来会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崭露头角吗？他们会成为保护区的一方霸主，在广阔的森林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吗？他们的捕猎本能加上他们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经验，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领地。如果他们能活到成年，有一天也会靠这些本领与其他雄性同类抗衡。今天这场白只野牛与猫科动物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五只孟加拉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和白只野牛一样坚持不懈，始终没有放弃，跟在白只野牛身后不断进行袭扰。这头雄性白只野牛看上去身心俱疲，它喝不到水，而且还受了伤。身后的孟加拉虎还在不断地骚扰它。雄性白只野牛想甩开这些对手，蹒跚地走向希万萨里领地的北部边缘，这里有一片被白蚁侵蚀的柚木林。然而希万萨里将白只野牛逼回了竹林，继续消耗对手的体力。

尽管天气越来越热，但希万萨里的幼崽都没有放弃。他们跟着妈妈穿过柚木林，走进竹林。连跛脚的雄性幼崽舒尔也意志坚定，在这场捕猎行动中一直不曾掉队。雄性白翅野牛疲惫不堪地来到开阔的草地上，受伤的腿再也支撑不住它那庞大的身躯，最终它倒在了草地上。白鹭赶来啄食白翅野牛身上的寄生虫，它们似乎在为白翅野牛做临死前的清理工作，让它可以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孟加拉虎很快重新掌握了整个局面。孟加拉虎顾不上蚊蝇的骚扰，急不可耐地张口啃食猎物。食物在森林里非常珍贵，丝毫不会被浪费。短短几天，白翅野牛的尸体就只剩下了皮和骨头。白翅野牛的残骸为多种动物提供了养分。大型动物的生活固然令人着迷，但正是这种生死循环给森林中的其他生物带来了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就像散落在森林各处的宝石，彰显着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力。另一位妈妈也在保护自己的后代。雨季来临前钻到地下的红爪雨林蝎已经顺利产下幼蝎。几十只刚出生的幼蝎脆弱无助，它们快速爬到妈妈背上，它们的身体结构跟成年红爪雨林蝎差不多，只是柔软又娇嫩，跟妈妈的坚硬外壳和锐利武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待在妈妈背上是最安全的。幼蝎会待在妈妈背上直至外骨骼变硬，然后再离开妈妈，到森林里探索新的世界，开启独立生活。不过这些都是几周后的事了。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我们熟悉的湖区领地，同样的母性本能让玛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故事已进入新篇章。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自然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玛雅也一样，他开始接受马特卡苏尔的嗜好。他需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而马特卡苏尔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如果他和马特卡苏尔能共同孕育一窝幼崽，他希望马特卡苏尔能够守住这片湖区领地，确保幼崽安然长大。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为期五六天的交配开始了。他们在一天之内会频繁交配，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几个月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是否成功受孕。与此同时，在贾姆尼湖附近，塔拉和马特卡苏尔的雄性幼崽昌德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一根悬垂的树枝吸引了昌德的注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回头张望，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兄弟焦达。那么焦达去哪儿了？焦达从小胆子就比较大，总是第一个走出隐蔽处。今天他的缺席格外令人费解。灌木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

0: 焦达趴在地上，呼吸急促，他受了重伤，侧腹部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少了一大块皮肤。他或许和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一样，低估了野猪的攻击性。在荒野之中，野生动物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据说老虎的唾液具有杀菌作用。第二天早上，焦达已经把伤口舔舐干净，这道伤口又宽又深。很多孟加拉虎在受重伤后能够顺利康复。没有焦达的陪伴，昌德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开阔的地方等着兄弟回来，有时啃些青草等植物来帮助自己消化。昌德很想念自己的兄弟，也想找回以往的安全感。他已经习惯跟在焦达身后，可现在昌德只能耐心等待。昌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的玩伴焦达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随着季节变化，森林改变了颜色。野花在森林中竞相绽放，大自然中一片繁忙的景象。棘丁虫在植物的茎上活动。雌性圆茎向雄性同类发出信号，雄性因此跳起求爱的华尔兹。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吸引了很多鸟类，这些鸟儿对年轻的孟加拉虎而言是训练专注力的理想目标。

清香在森林中盛放，尤其是在塔拉领地中的贾曼布迪高地一带开得格外繁盛。蝴蝶忙着在花丛中汲取花蜜，而蜜蜂也在清香花朵间飞来飞去。冬季来临，清晨的雾气削弱了阳光的威力。塔拉的幼崽昌德信步穿过已经干枯的清香花丛，他的兄弟焦达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焦达出现了，他也来到草地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已经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让人不由感叹野生动物的自愈能力。这两只幼崽正在寻找他们的妈妈。这次焦达受伤，改变了两兄弟间的实力对比。在焦达受伤的这段日子，昌德担负起保护兄弟的重任，他如今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幼崽。焦达反而总在寻求昌德的关注。这两只孟加拉虎幼崽在金色的草丛中玩耍，他们的妈妈塔拉很快加入进来。康复后的焦达很想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妈妈却发起了脾气。焦达现在几乎和妈妈一样重，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不点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对一起嬉戏玩耍的幼崽长大了很多，不过他们仍然显得有些稚嫩，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离开妈妈了。看到幼崽们一切安好，塔拉沿贾曼布迪高地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山丘地带聚集了很多水鹿，它们在冬季色彩缤纷的森林中啃食草叶。塔拉来到领地的西部边缘，这片区域与玛雅的领地相接。塔拉伸展身体，搭上树干，通过抓挠的方式标记领地。他亮出利爪，在坚硬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而这样的利爪也能重伤另一只孟加拉虎。然后塔拉转身朝贾姆尼湖的方向走去，不远处的另一只孟加拉虎也在靠近塔拉。是玛雅，他正沿着山路走向山顶。双方会发生冲突吗？在玛雅到达山顶之前，警觉的塔拉已经离开山顶，朝贾姆尼湖方向走去。一场冲突得以避免，玛雅嗅到了塔拉留下的气味。雌性孟加拉虎和雄性一样，也会为争夺领地发生激烈对抗。这两只雌性孟加拉虎早就划定了领地，玛雅占据山顶小路的一侧，塔拉占据小路的另外一侧。他们的领地都在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范围内。最近玛雅表现得异常谨慎，他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玛雅是不是在这里产下了新一窝幼崽？雌性孟加拉虎通常会选择在安全的地方分娩，以保护幼崽，让它们尽可能远离危险。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大约两周后才能睁开眼睛，脚步踉跄地在岩洞周围活动。这时的孟加拉虎幼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奶，再过几周，它们就会开始嬉戏打闹。

有妈妈在身边，他们会比较安全。不少动物会被成年孟加拉虎吓跑。然而，孟加拉虎妈妈有时会短暂离开，这时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孟加拉虎经常把山间的岩洞当作巢穴，那也是熊、蛇，甚至印度花豹经常活动的区域。幼崽这段时间必须格外小心，通常只有妈妈在身边时，它们才会出来玩耍。孟加拉虎妈妈外出寻找猎物和巡视领地时，也会很谨慎。即便是这么小的幼崽玩耍时，也会充分利用周围的沙土和岩石。抚育幼崽，外出捕猎，巡视领地，这一切往往会令孟加拉虎妈妈疲惫不堪，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玛雅也处于这种状态吗？她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每次出入这片岩石地带都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玛雅的确有可能已经产下新一窝幼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玛雅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塔拉的领地离这里不远，它的两只雄性幼崽就要成年了，随时可能出现在周边区域。目前看来，塔拉的幼崽焦达和昌德似乎并不急着离开妈妈，他们仍然悠闲地躺在金色的草地上。不过，孟加拉虎是天生的顶级捕食者，焦达和昌德的捕猎技能已经日渐娴熟。一只灰猛在草丛中觅食，发出的沙沙声惊动了塔拉的一只幼崽。灰猛也是出色的猎手，这只灰猛正在享用美食。草地上的灰猛或许很狡猾，可塔拉的幼崽如今非常擅长捕捉小型动物，

一击即中。这只孟加拉虎把刚到手的猎物当成了玩具，叼着它晃来晃去，沉醉于这场小小的胜利之中。焦达和昌德以右路为目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直到能够捕捉体型更大的猎物。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情况与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孟加拉虎更喜欢捕杀体型庞大的白肢野牛。科尔萨地区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库哈尼的幼崽们在冬日雾霭中睁开了眼睛。一只雄性幼崽骑到另一只身上，这种行为是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行为过后，常常会伴随着亲密的打闹。草丛中的动静引起了库哈尼幼崽的注意。是妈妈回来了，幼崽开心极了。然而库哈尼没有停留，在冬季的晨曦中继续向前走去。幼崽不再打闹，一个个跟上妈妈的脚步。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尤其是雄性幼崽莫格利，他比以前更健壮了，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其他幼崽前面。这几只幼崽还没有成年，个头就已经很大

库哈尼通常在小路这个位置转弯进入森林，而今天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可能要去捕食白肢野牛，这些大型牛科动物总是四处游走，寻找合适的草场。孟加拉虎需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太阳升起前，为了避开潮湿的草地，库哈尼和幼崽选择了干燥的小路。不远处，有群白肢野牛正在吃草。库哈尼一拐弯就遇到了他们，突袭已经不可能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受惊的白肢野牛已经跑远了。一只幼崽想得到库哈尼的关注，可库哈尼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捕猎。幼崽仍然在向妈妈撒娇，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但库哈尼仍然坚定而专注地带着幼崽继续沿小路大步向前，紧紧跟随着白肢野牛群。如果其中一只幼崽没有跟上，其他幼崽便会停下来等他。库哈尼一家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幼崽们开始不满，希望妈妈能放慢速度。库哈尼决定休息一下，他意识到白肢野牛群也在盯着他们。今天早上，这群孟加拉虎惊动了很多动物。库哈尼知道，他们一家很难隐藏行踪，展开伏击了。只能等下次单独行动时再捕猎了。警惕的白肢野牛迅速逃到另一边。库哈尼的幼崽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那么专注。幼崽也调整好状态，规规矩矩地排成一列。四只威风凛凛的孟加拉虎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真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库哈尼决定先带幼崽回到森林中，于是离开了小路。在玛雅的领地，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潘德堡泥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贡达的族群中，几十年长的长尾叶猴抱在一起，而年轻的成员在树冠之间腾挪跳跃。以前每到冬季，玛雅经常在潘德堡泥水塘附近自信地来回巡视，而今年他整个冬天都待在森林深处。他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幼崽。潘德堡泥水塘的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玛雅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分别是雌性幼崽米拉和雄性幼崽苏里亚。玛雅带着他们从塔拉领地附近的岩洞出发，经过几天时间来到自己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潘德堡泥水塘。幼崽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心中既充满新奇，也带着一丝忐忑。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高大的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四处闯荡的世界。米拉和苏里亚的到来

0: 预示着玛雅的领地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希望马特卡苏尔的统治能够终结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多年的动荡，为那里的孟加拉虎种群带来一段久违的安稳岁月。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这座当地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堪称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生活着很多濒危物种，比如豺和孟加拉虎。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

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玛雅占据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的大片领地。最近，他带着第三窝两个月大的幼崽米拉和苏里亚来到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潘德堡泥水塘附近。两只孟加拉虎幼崽望着眼前的广阔天地与周围的各种动物，满眼都是惊叹。这里简直就像森林里的繁华都市，与他们的出生地岩洞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以前米拉和苏里亚会在岩洞外上下攀爬，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游乐区。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三件事：玩耍、吃奶和睡觉，如此循环。此前他们只认得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只熟悉岩洞周围的情况。潘德堡尼对他们来说是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在这里，两个小家伙还能得到爸爸的保护。这只威风凛凛的年轻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如今包括玛雅领地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玛雅之前的一窝幼崽一直承受着游荡的雄性孟加拉虎和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所以这一次玛雅把第三窝幼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领地中心区域。他必须让幼崽们尽量远离其他捕食者，包括塔多巴湖的标志性动物沼泽鳄。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片富饶的捕猎场成为了两个小家伙的嬉戏乐园。食者的天性，米拉和苏里亚对靠近水塘的动物特别好奇。目前他们正专注于挑战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展身手的目标，妈妈的尾巴。幼崽们的生活完全以妈妈为中心，玛雅泡在水里时，幼崽们就把它当成滑梯。这座充满魔力的水上乐园很值得探索一番。小家伙们展现出了对水与生俱来的喜爱。水塘边轻松快乐的日子让米拉和苏里亚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摔跤，整日打打闹闹。妈妈在休息时也难得清静一下。玛雅始终不让孩子们离自己太远，树木或草丛后方可能隐藏着危险。这只身强力壮的雄性印度花豹已在此地安家，对孟加拉虎幼崽而言它尤其危险。生性谨慎的印度花豹竟悠然自得地在草地上晒太阳，随后他大步走向水塘。那里水源充足，猎物众多，一只孔雀吸引了他的目光。孟加拉虎幼崽

0: 也有可能成为印度花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独自游荡时。如果有机会，印度花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孟加拉虎幼崽。玛雅的存在令印度花豹心生忌惮，他不敢冒险靠近玛雅一家。玛雅很清楚，尽管自己在这片森林中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幼崽们的安全却时刻受到威胁。每天黎明，玛雅会给幼崽们喂奶，他温柔地为米拉理毛，苏里亚也凑过来想得到妈妈的关注。苏里亚同时不忘照顾正在吃奶的米拉。孟加拉虎妈妈会时不时带幼崽们更换藏身处，以免幼崽们的气味引来其他捕食者。也该去巡视一下领地的其他区域了。于是玛雅带着幼崽们离开了潘德堡尼水塘。对两只小家伙来说，这段路程危机四伏。置身于开阔地带，两只幼崽感到不安，他们很快又去找地方躲了起来。玛雅的目光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们，因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玛雅跑回去寻找幼崽们，把他们从藏身处领了出来。玛雅可以轻松制服领地内的大多数捕食者，可他的幼崽们现在还太小太脆弱，这次小家伙们要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开阔地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米拉和苏里亚逐渐大胆起来。他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好奇地探索着这片广阔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孟加拉虎幼崽们小巧灵活，能够爬上一些低矮的树木。而成年孟加拉虎不擅长爬树，玛雅起初只是在树下慈爱地守护着孩子们。看着饶有兴致的幼崽，玛雅也忍不住纵身一跃，一下跳到了高处。他好像跳得太高了。长尾叶猴困惑地看着这些上下折腾的孟加拉虎。上树容易下树难，玛雅有些不知所措，他差点落到米拉身上。在幼崽们的带动下，向来威严的玛雅也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可是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破，一只雄性孟加拉虎正坚定地朝玛雅和幼崽们走来。幼崽们可能会面临危险，好在这是马特卡苏尔，他是幼崽们的爸爸。幼崽们的情绪很快从紧张转变为喜悦，被兴奋的小家伙们跟随，马特卡苏尔还有点不适应。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之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森林里的生活总是充满变数。曾经被玛雅当作对手的马特卡苏尔，此刻却是玛雅和幼崽的守护者。广阔的森林为孟加拉虎血脉的传承提供了理想条件。这对配偶亲密地互相问候，马特卡苏尔只停留了片刻，便继续去巡视领地了。他朝着贾曼布迪高地前进，那里是他领地的边缘。玛雅则带着幼崽们前往97号水塘。就是在这个水塘附近，玛雅与马特卡苏尔艰难周旋。那时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刚刚闯入这片领地，还没有掌握主导权。玛雅现在觉得幼崽们待在这里会更安全，因为他们还没有留下多少气味痕迹。玛雅放心地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开始巡视附近的领地。水塘边的其他动物，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未来的捕食者米拉和苏里亚，所以在玛雅回来之前，他们必须躲藏起来。此时正值斑鹿的繁殖高峰期，许多雄性斑鹿长出了新的鹿角，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已经为争夺交配权做好了准备。争斗开始了，成年雄性斑鹿展开激烈较量。鹿角较小的年轻斑鹿也不甘示弱，森林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胜利的回报诱惑力巨大，又有一只健壮的雄性斑鹿加入了争斗。它卷起上唇，通过离鼻器寻找做好交配准备的雌性。斑鹿群将谨慎抛到了脑后，尽管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出了警报，但斑鹿群仍然走向开阔地带。森林中的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觅食的玛雅嗅到了斑鹿群的气味。精明的猎手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这群斑鹿正忙于交配，放松了警惕。玛雅悄无声息地靠近斑鹿群。交配要消耗大量精力，结束后雄性斑鹿会走向水塘。玛雅盯上了这只独自行动的雄性斑鹿，随后他尽量压低身体，

0: 玛雅扑倒了猎物，这片土地不断上演着动物们的生死较量。玛雅展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干净利落地锁住猎物的咽喉。孟加拉虎行动非常迅速，他们能精准把握时机，发起致命一击。通过镜头回放，我们再次看到了玛雅的实力。玛雅大口喘着粗气，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雄性斑鹿还没有完全断气，玛雅不仅捕获了猎物，也让雄性斑鹿没有机会向同伴发出警报。森林里逝去的生命总能发挥作用，这只雄性斑鹿可以让玛雅和他的幼崽们填饱肚子。玛雅把猎物拽到水里，他是想走水路把猎物带给对岸的孩子们吗？还是他想要借助水塘彻底淹死这只雄性斑鹿呢？不管怎样，玛雅将这只雄性斑鹿整个丢进了水里，这种行为十分罕见。这只雄性斑鹿或许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也许已经成功留下了后代。森林逐渐步入春季，动物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森林各处的蜂巢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随着花朵盛开，可采集的花蜜增多，蜂群开始分蜂建造新的蜂巢。这些蜂巢对一种毛茸茸的大型捕食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周围很多树上都有抓痕，这是爬树偷蜜的惯犯懒熊留下的痕迹。懒熊体型庞大而笨重，但仍然可以靠尖利的爪子爬到树上寻找蜂蜜。懒熊还会借助灵敏的嗅觉寻找其他食物，比如白蚁。贾曼布迪高地能为懒熊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包括蜂蜜、白蚁和各种果实。懒熊一路上也会留意寻找潜在的配偶，但如果嗅到竞争对手的气味，那么它最好避而远之。它们会通过排出粪便留下气味标记，还会用背部摩擦树干，把自己的气味留在树干上。米拉和苏里亚的爸爸马特卡苏尔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霸主，他捕捉到了懒熊的气味。孟加拉虎通常会容忍懒熊的存在，不过两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做邻居，难免会狭路相逢。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

0: 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通话，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眼长隆哇一下。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马特卡苏尔现在只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纳凉，于是他来到贾曼布迪水塘。懒熊也喜欢到水塘来休息。一头懒熊妈妈正带着幼崽觅食，森林里太热了，捕食者们都懒洋洋的。懒熊蓬松的毛可以让它们保持相对凉爽，免受昆虫滋扰。今天，懒熊能凭借皮毛躲过一劫吗？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马特卡苏尔的警觉。懒熊母子正朝着水塘走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马特卡苏尔循着声音查看情况。懒熊妈妈看到马特卡苏尔了，而且对方在不断逼近，就算懒熊母子想逃走，现在也来不及了。懒熊妈妈看见幼崽要跑过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独自面对马特卡苏尔的攻击。无助又惊恐的幼崽在一旁慌张地踱来踱去。懒熊妈妈挺起身子，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高大一些，面对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生还的概率微乎其微。懒熊妈妈必须时刻提防孟加拉虎超过十厘米长的利爪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懒熊体型庞大，颇有实力，马特卡苏尔必须出其不意，找准位置发动袭击，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他的爪子总是从懒熊的长毛上滑落，无法给对手致命一击。懒熊妈妈只露出背部，极力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腹部不受伤害，并拼命地挥舞爪子进行反击。马特卡苏尔能在酷热的午后制服懒熊吗？懒熊妈妈疯狂发起反击，打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很快精疲力尽。懒熊妈妈躲过马特卡苏尔的攻击，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腹部。随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懒熊妈妈竟反过来追击马特卡苏尔。马特卡苏尔本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并趁机饱餐一顿，但如果继续对战，他有严重受伤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这下轮到孟加拉虎领教懒熊妈妈的厉害了。对方为了保护幼崽，展现出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对懒熊妈妈来说，成败会关系到他们母子的性命，因此必须拼死一搏。酷热和懒熊妈妈的顽强攻势

渐瓦解了马特卡苏尔的斗志，他被懒熊妈妈反复多次驱赶到水塘里，咆哮声、飞散的毛和鲜血以及飞扬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胜负还没

受创，可能远超身体的创伤。最后他沮丧地退回水塘，刚刚的争斗堪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一场史诗级的强强较量。表现勇猛的懒熊妈妈紧接着跑向自己的幼崽，然后懒熊母子一起快速逃离了马特卡苏尔所在的水塘区域。马特卡苏尔没受什么重伤，因懒熊而受伤实在不值得，毕竟他们不会对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和地位造成威胁。马特卡苏尔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以守护领地和他的家庭，尤其是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在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之外，一些面积较小的水塘逐渐干涸了，其他雄性孟加拉虎很可能会闯入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争斗早已平息，长尾叶猴在树梢上寻找着美味的果实，树母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长尾叶猴们来到一棵长叶马腐油树上进食。长尾叶猴有时更喜欢营养丰富的小枝条，而被他们随意丢弃的树叶正好成了斑鹿的美餐。地面上的植被在旱季渐渐干枯，斑鹿常常捡拾长尾叶猴从树上丢下来的树叶。除了食物，跟着长尾叶猴活动还能给斑鹿带来其他好处。长尾叶猴视觉敏锐，常在高处活动，能及早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斑鹿因此能及时发现地面的动静，此时危险正在逼近。在玛雅领地旁边的塔拉领地中，即将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焦达和昌德正在四处巡视，伺机捕猎。他们是马特卡苏尔和雌性孟加拉虎塔拉的后代，在父母共同的领地中成长起来。这对形影不离的兄弟长得越来越高大，一见到妈妈塔拉，两兄弟又不自觉地开始撒娇。塔拉可不吃这一套，两兄弟要学会自食其力了。为养育他们，塔拉已经费尽心力，今后两兄弟只能在实践中打磨捕猎技能了。年龄较小的焦达同样受到了警告，森林里到处是动物，高高的草丛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他们两兄弟就像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公狮兄弟一样，穿过摇曳的草丛去捕猎。他们和猎物之间只隔着一道土丘，焦达和昌德悄悄行进着，随时可以发动突袭。协同配合捕猎是成功的关键。一只远离斑鹿群的雌性斑鹿正在给幼崽喂奶，昌德准备从右侧围堵斑鹿，可他还没来得及就位，焦达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斑鹿群中顿时响起了警报声，捕猎时机转瞬即逝，雌性斑鹿和幼崽也逃走了。焦达和昌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雌性斑鹿停在不远处继续喂奶，像是在嘲笑他们两兄弟。焦达舔舔嘴，行动失败令他有些沮丧。连妈妈塔拉也认为两兄弟需要好好振作起来，团结协作。没有妈妈的指导，焦达和昌德在一

次次失败中艰难摸索。他们跑回妈妈身边撒娇，很快又在贾姆尼湖周围嬉戏玩耍起来。可惜，这样在草地上奔跑的美好时光持续不了多久。朵朵白云从南方飘来，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即将面临新的威胁。一只名叫巴杰朗的雄性孟加拉虎占领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莫赫里地区，它是这片保护区内领地面积最大的孟加拉虎之一。巴杰朗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巩固领地，这天下午他正待在莫赫里地区即将干涸的河床上休息。不远处，巴杰朗的配偶索南正要去喝水，他是巴杰朗领地内最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索南和玛雅一样也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老虎。他把幼崽们留在了特里亚湖，现在索南正在寻找他们。索南的孩子们很团结，他们的妈妈能力很强，已经连续带大好几窝幼崽，每窝幼崽的数量都超过了两只。当索南经过特里亚湖时，湖边动物们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索南并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寻找孩子们。孩子们看到妈妈，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确认每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后，索南继续往前走，他要把小家伙们转移到贾穆纳卓拉水塘。到达目的地后，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幼崽们也进入水塘中，不同于妈妈的威严与沉着，幼崽望着水塘周围的各种动物显得非常兴奋。索南会在这里待上几天，可能还要在附近捕捉一只猎物。索南泡澡之后便要前往水塘后面的灌木丛，他把幼崽们都藏在了那里。在4公里外的干涸河床上，索南的配偶、幼崽们的爸爸巴杰朗还在休息。然而，鸟的叫声引起了这位强大领主的警觉。午后的暑热渐渐散去，河床周围的鸟儿开始活跃起来，四处觅食。该去巡视领地了，巴杰朗还有更宏伟的计划要实施。他走向更远的地方，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他很快就来到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边缘。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塔拉主动采取行动，希望能让巴杰朗远离自己的儿子，因为即使是短暂的相遇，强壮的巴杰朗也可能对他尚未成年的孩子焦达和昌德造成致命伤害。焦达和昌德的体型已经跟塔拉不相上下，几天前还跟妈妈一起巡视领地边界。甚至也到过领地南端的岩石地带，这片岩石地带与他们长大的草地截然不同。焦达和昌德探索着陌生的环境，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妈妈出去捕猎时，他们就自己四处探索。几个月前，焦达受过一次重伤，如今他身上仍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只顽强的孟加拉虎穿梭在乱石之间，可惜这种

轻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爸爸的对手雄性孟加拉虎巴杰朗的领地边缘。塔拉在巴杰朗的领地附近巡逻后受伤归来，肩部多了犬齿和爪子留下的伤痕。他将焦达和昌德带回领地的安全地带，贾姆尼村的旧址。从此以后，塔拉每次前往领地南端驱赶巴杰朗时，都会把焦达和昌德留在这里。可巴杰朗不肯轻易放弃，当他来到贾姆尼村附近时，塔拉采用了和邻居玛雅类似的策略。玛雅曾经用假交往的策略让闯入其领地的马特卡苏尔远离自己养育的第二窝幼崽。不过塔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已经做好了再次生育的准备。塔拉对巴杰朗也很有兴趣，只是不想让他靠近自己的孩子。塔拉和巴杰朗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交配。巴杰朗的脸上有疤痕，这会不会是挑战马特卡苏尔时留下的？巴杰朗现在距离贾姆尼村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他继续穿越草地和湖泊，那么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就有可能会身处险境。当然，巴杰朗需要先打败他们的爸爸，正值壮年的马特卡苏尔，而马特卡苏尔必定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他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打斗。几天后，马特卡苏尔从密林深处现身，他腿上有咬痕，肩部有撕咬和抓挠的伤痕。这些伤痕表明，巴杰朗或其他来自领地外围的雄性孟加拉虎向马特卡苏尔发起了挑战。除了南边的巴杰朗之外，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周围还盘踞着两只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西北边是雄性孟加拉虎卡里，东北边则是强悍的坎卡。坎卡身上有很多骇人的伤疤，似乎在警示对手不要对他的北方领地有任何非分之想。坎卡曾经战胜过马特卡苏尔，并将后者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科拉拉地区以南。必要时，孟加拉虎会为了守护领地展开激烈争斗，哪怕这样的对战意味着死亡，或是落得满身带伤的下场。现在看来，马特卡苏尔在和懒熊妈妈发生冲突时选择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受了重伤，他就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应对真正的威胁，其他企图争夺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想要身体尽快恢复，马特卡苏尔必须好好进食，好好休息。真是世事难料，此前他对玛雅围追堵截，现在玛雅的领地却成了他的庇护所，出色的猎手玛雅也和他生育了幼崽。马特卡苏尔蹒跚地走向玛雅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或许他的配偶玛雅和孩子们还留在那里。潘德堡尼附近到处都是玛雅和幼崽刚刚留下的痕迹。马特卡苏尔走到水塘边，疲惫地瘫倒在地。午后的暑热渐渐消退，趁着凉爽巡视领地的玛雅偶然遇到了马特卡苏尔。此时的马特卡苏尔看起来萎靡不振，而他的幼崽苏里亚和米拉却活力十足。

幼崽们也发现了爸爸，兴奋地朝他跑去。马特卡索尔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做个慈爱的爸爸。幼崽们十分兴奋，轮流和他打招呼。玛雅也走向了马特卡索尔。孟加拉虎与配偶相遇时，一开始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然而伤痛让马特卡索尔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们亲昵地相互问候。玛雅带着幼崽们走向潘德宝尼的另一个水塘过夜，马特卡索尔也跟了上去。他要靠玛雅捕获猎物才能尽快痊愈，也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快，玛雅就捕获了一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猎物，她奋力将猎物拖上陡峭的河岸。玛雅稍作休息，知道马特卡苏尔会很快赶过来进食。听到动静的马特卡苏尔慢慢走下河岸，玛雅让他先吃，自己走到水塘边休息。得到充足食物和休息的马特卡苏尔希望自己尽快恢复，能像以前一样威风凛凛地巡视领地。为了实现目标，他仔细舔干净伤口，继续养精蓄锐。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特卡苏尔在玛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他大多时候都待在潘德宝尼水塘附近，因为这里不缺食物和水源。米拉和苏里亚难得有机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马特卡苏尔的快速恢复对玛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之前的配偶都没能长时间守住这片领地。玛雅之前的幼崽因此需要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过去几天，玛雅需要为全家提供食物，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巡视并保护领地更远的地方。于是他先把幼崽安置在97号水塘，他将幼崽留在水塘边，然后出发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夏季悄然来临，天气越来越热，一只色彩斑斓的蓝翅巴色冬的到来，标志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已全面入夏。当地人因为这种鸟颜色鲜艳，将其称为九色鸟。现在蓝翅巴色冬正在四处觅食，为将来的迁徙之旅积蓄能量。而当地的夜莺则会留下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换，夜莺移向更凉爽的地方。可屋里的两只雏鸟也暴露在了阳光下，它们原本舒适地依偎在妈妈身下，现在只能摇摇晃晃地去追赶妈妈，再次躲进妈妈蓬松的羽毛下面。酷热笼罩着整片森林，动物们挤在能找到的每一个阴凉处。林中很多区域都贫瘠荒芜，只有找对地方才能得到食物。长尾叶猴有时会吃些泥土，这样不仅能补充矿物质，还能调节胃酸。他们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崽，而这位妈妈却生了两只。在夏季养育两只调皮的小家伙难度会更大，还好他有族群的支持。酷热之下，长尾叶猴幼崽终于进入了梦乡。这只长尾叶猴妈妈将双手搭放在膝盖上，她像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

则无比安心地窝在妈妈怀里，幼崽很快便会醒来，而长尾叶猴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它。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尔萨地区，占据这片土地的雌性孟加拉虎是捕猎白脂野牛的高手，他们分别是库哈尼和西万萨里，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开启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不久前，西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和他的兄弟一起协助妈妈完成了一场追捕白脂野牛的行动。当时尚未成年的科勒还在学习捕猎技巧，如今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天早上，他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妈妈希万萨里的领地，然后消失在盛放的花海中。他正大步迈向独立，寻找自己的领地。最后，他向北跋涉了将近100公里，在乌姆雷德卡汉德拉保护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兄弟鲁德拉和达拉也离开了妈妈的领地，他们也长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雄性。未来，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吗？这两兄弟正各自走向保护区内不同的方向。如果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保护区现有的雄性主导者，比如巴杰朗和马特卡苏尔，那么保护区内的孟加拉虎种群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希万萨里的雄性后代鲁德拉暂时在科拉拉缓冲区安顿下来，他和马特卡苏尔年轻时一样，先保持低调。鲁德拉必须当心，因为两只现有的雄性主导者经常会在科拉拉缓冲区出没，分别是强大的巴杰朗和鲜有败绩的坎卡。另一位捕猎白脂野牛的高手库哈尼，他的孩子们也要独立了。库哈尼最强壮的孩子莫格利现在也到了离开的年纪，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新一代孟加拉虎能否确立自己的领地。在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一只雄性孔雀用叫声宣告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它恢复得很好，现在只有大的水塘里还残存着一些水。一群白脂野牛也因此来到潘德堡尼水塘，猎物似乎能分辨出老虎放松且吃饱时的肢体语言，但马特卡苏尔的一瞥就能让白脂野牛陷入恐慌。马特卡苏尔的伤刚刚痊愈，他绝不会挑战这样的白脂野牛群。他站起来，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现有的很多记录表明，受伤的老虎可以在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后代的帮助下恢复健康。孟加拉虎虽然是独居猫科动物，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灵。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支持就能说明这点。马特卡苏尔的对手，北方领地的霸主，外表凶悍的坎卡也曾受过重伤，他的面部在一场打斗中遭到严重撕裂。在坎卡养伤期间，陪在他身边的也是他的配偶，保护区东北部的雌性孟加拉虎朱纳白。他和朱纳白

0: 育有幼崽。坎卡会和幼崽分享食物，也会在朱纳白外出巡视时照顾幼崽。冷酷孤傲的坎卡为守护领地而战，同时也为幼崽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幼崽如今已经长大，他们信心十足地在父母的领地中穿梭，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父母领地附近的区域建立自己的领地，甚至冒险前往保护区以外的遥远地区。为此，他们可能要与人类比邻而居，甚至需要穿越人类生活的区域，或者有一天，他们必须挑战主导的孟加拉虎，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坎卡的女儿和爸爸有着同样的表情，仿佛在说：“别惹我。”胸口的伤昭示着他为独立付出的艰辛，他也希望未来能成为森林里的强大主导者。不过，这只尚未成年的雌性孟加拉虎目前还生活在妈妈的领地中，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阳光点亮了天空，夜间降下的雨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森林里出现短暂的平静。没过多久，夏末的狂风便在森林里到处肆虐。保护区上空形成了强劲的空气对流，暴雨随之从天而降，猛烈冲击着大地，有些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起。这是雨季到来的信号，干旱终于结束了。这对动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森林欣然接纳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日子一天天过去，森林在雨露滋润下换上了新装。年幼的米拉模仿着妈妈的行为，甚至像妈妈那样在树上留下爪印。最近玛雅巡视领地中心地带时，经常把幼崽带在身边。米拉也对气味很感兴趣，她在妈妈刚留下的气味标记上摩擦着身体，希望米拉和苏里亚可以在妈妈玛雅和爸爸马特卡苏尔的照料下安然度过雨季。季风给这片森林再次带来降雨，孟加拉虎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

0: 有二指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山地和丘陵既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遮蔽，也可能成为妨碍交流的屏障。但天险并非无法跨越，在封建古地中，在山崖交错处，古老的关隘如同一个个节点，让险阻成为通途，让隔阂成为交融。这些雄伟的人工建筑，在数千年的时光中，串联起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着血与火、战与和、毁灭与新生。

公元1374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的第七个年头，吉安侯陆仲亨因触犯了朱元璋，被罚前往山西代县拘捕盗贼。就在这一年，为了防备退居漠北的北元势力南下，朱元璋下诏在代县一带加强防御。陆仲亨奉命在防区内的勾柱山上修建起一座新的关城，来抵御北方草原上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时光流逝的600多年后，今天的人们来到山西代县西北20公里勾柱山上，可以看到一座如同展开双翅的大雁一样蜿蜒在两山之间的雄关。这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雁门关。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雁门关就像一个窗口，是中原民族同北方各少数民族频繁交往、交流与融合的大舞台。当关门紧闭、风碎升腾之际，这便是民族间金戈交鸣、马蹄声碎之时；而当关门开启、车马相通之时，便是民族内外迁徙、水乳交融之际。雁门关不仅是一个地理符号，在中国历史上还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在某些时段甚至可以看作是

0: 胡汉军事力量嚣张的寒暑表。要读懂雁门关的故事，就要从2300多年前雁门这两个字的来源说起。公元前307年，战国七雄中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在信都召见老臣肥义，共同议论天下大事。两个人一连谈了5天才结束，这是因为有一件事深深困扰着赵武灵王。赵国北方是广阔的草原地带，在这里生活的人群都以游牧为生，一匹马一把弓让他们可以快速接近敌人，并且在敌人反击时可以迅速逃走。而当时包括赵国在内的中原诸国习惯的作战方式是步兵军阵和战车相结合，当步兵和战车与骑兵相遇时，往往因不够灵活机动而处于劣势。
1: 当时的赵国呢是比较弱小的，被这个其他诸侯国啊经常的欺负，这些外部的压力啊就迫使他想要去改革啊，因为跟这个游牧民族他们接触比较久，就对他们的作战方式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他就提出来要在国内实行这个胡服骑射。
0: 赵国地处四战之地，四面都是强敌，如果没有强兵之术，就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随后赵武灵王说出了他埋藏在心中的改革举措，他准备改穿胡人的服装，学习骑马和射箭，不仅自己这样，还要带领赵国百姓改穿胡服学习骑射。
2: 不是说把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改成胡服，他只是把军服啊，就是上战场的时候觉得人家这种胡服便于打仗，那么我们就选用这种骑射，那就是马上射箭。
0: 虽然老臣肥义支持赵武灵王的想法，但是大多数大臣都不同意这一改革举措，认为这不符合赵国一直以来的礼仪。然而赵武灵王作为一位目光远大具有魄力的国君，率先穿上胡人的服装，并且耐心地说服大臣宗族，并且自信地说，虽然现在天下的人都会笑我，但是胡人的土地和临近中山国的土地一定能为我所有。在赵武灵王的强力推进下，赵国的士兵也脱下宽袍大袖、上衣下裙的传统服装，改穿短衣长裤的胡服，以便于骑马射箭。
3: 匈奴人走上马背，变成了真正的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作为标识来讲，与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对应的。因为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骑马民族不断在壮大，不断在南下的过程之中，于是他采取了对应性的一个策略，这就是胡服骑射。
0: 赵武灵王率领着他的骑兵军团开始南征北战，联合燕国击败了东方霸主齐国，灭掉了中山国，又率军攻打灵狐、楼烦等北方胡族，成功将赵国的北方边境外扩至阴山脚下，并建立了云中郡、雁门郡、代郡三郡，来管理和同化在当地生活的胡人。雁门两个字随着赵武灵王和日渐强大的赵国一起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了。
1: 雁门郡呢是这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国力增强以后北逐三胡，也就是灵狐、楼烦和东胡以后所设的一个郡。郡的辖境呢境内有这个雁门山，所以就以这座山来给这个郡命名叫雁门郡。
0: 从赵武灵王设立雁门郡之后，

0: 这里成为无数英雄豪杰登场的舞台。在今天雁门关关城外，有一处明朝修建的建筑靖边祠，这是为了纪念赵武灵王设立雁门郡之后驻守雁门抗击匈奴的赵国大将李牧而修建的，因此也叫李牧祠。镇边祠里供奉着历朝历代镇守在雁门关一带的文臣武将，李广、卫青、霍去病、杨业等历代名将再次征战，造就了雁门关的鼎鼎大名。赵国的雁门郡在如今的山西右玉县，而如今山西代县的雁门关一带，那时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勾柱塞。山西多山，西有吕梁，东有太行，两条巨型山脉由北向南几乎平行贯穿整个山西全境，两山之间也并非一马平川，由北向南分别为衡山、五台山、细州山、太岳山和中条山。最北边的衡山山脉东西绵延500里，叠嶂拔峙，横亘塞上。衡山山脉西段又叫做勾柱山，宽度达到15公里到30公里，山顶海拔高度大部分在1700到2400米之间，群峰相连，绵延百里。穿越衡山屏障的南北通道，取到代县西北的勾柱山间，因形势险峻，控扼南北，古称勾柱塞，也就是如今雁门关所在的区域。
1: 古人把雁门关附近的这一带的山叫做勾柱。那么呢，雁门关所在的位置同样具有一种险要的特征，两山之间有一个比较狭窄的通道，这个狭窄的通道是从今天山西中部地区进入雁北地区的一个必经之路。
0: 勾柱山在内的衡山一县，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山西中南部的农耕文明依仗这道屏障的保护得以发展。这条屏障以北，人们习惯上称为塞北、塞外。在此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处于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冲突交锋的最前沿。
1: 从地理学角度来讲，这个地方呢，正是我们中国年降雨量400毫米等直线所经过的地带。400毫米的降雨量是中国东西之间进行分界的一个关键的地理指标，以东以西就形成了农业和畜牧业两大生产领域和两大人群之间的分属的地理空间。雁门关就在这个地带。这个地带呢，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呢？武力冲突、文化交融都在这个地方。
0: 公元前133年，近30万汉朝大军正通过勾柱塞北上，他们将要在勾柱山以北为汉王朝长期以来的对手匈奴人布置下一个巨大的圈套。这是一场举全国之力精心策划的伏击，计划的制定者是帝国的皇帝汉武帝刘彻。汉王朝建立之初，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于葱岭的匈奴帝国也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匈奴与大汉两个帝国同时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勾柱山以北，雁门郡的平城和马邑，对于汉武帝刘彻和整个汉王朝来说，代表着一段惨痛的经历。西汉初，天下初定，匈奴南

0: 下，大军围攻马邑，守军投降匈奴。
1: 刘邦呢，当时是把这个韩王信封在了马邑。匈奴南下的时候呢，包围了马邑，这个韩王信呢就投降了匈奴，并且引匈奴越过沟渠塞南下。刘邦得到这个军情以后啊，就开始反击。他反击的路线应该也是经过了这个沟渠塞北上。
0: 刚刚立国的西汉王朝面对匈奴的威胁，汉高祖刘邦决定率兵出征进行反击。
2: 结果到了这个白登山，反被匈奴围困。其实这种形势当时是很危机，如果一直被围困，那么可能会有这个整个大军覆灭，都有性命之忧。
0: 刘邦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持了七天七夜，最后通过贿赂匈奴单于的燕氏才撤离白登山。白登之围是刘邦一生的耻辱，也是整个汉帝国的耻辱。马邑平城成为汉王朝挥之不去的阴影。
1: 汉与匈奴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锋以汉代的失利告终，这也决定了这个汉代后边对这个匈奴所采取的这个政策，就不是正面的去抵抗，而是采取一种和亲的这种尽量的和平共处的一种策略。因为汉初的这个国力啊比较孱弱，跟这个当时的匈奴相比的话是处于劣势的。
0: 白登之战后，汉朝对匈奴开始采取和亲之策，一直避免与匈奴产生正面冲突。从汉武帝出生到继位的16年间，匈奴5次大规模入侵，和亲4次。汉武帝刘彻决定改变这一局面。此时，匈奴和汉朝力量对比的天平已经悄悄地向中原王朝倾斜。从刘邦开始，经过文帝、景帝，一直到汉武帝在位，汉朝强化军事训练，打造战争军备，最重要的是将养马作为国防根基。依照当时的律令，只要向国家提供2马1匹，就可以免除3人的1年赋税和劳役。朝廷还在西北各地开设了20几个大型军马养殖基地。
1: 汉武帝当政以后啊，一直在为反击匈奴做准备。他也知道，如果要打击匈奴的话，依靠这个汉帝的步兵或者是用什么战车作战，完全是没法应对的。所以他在当政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谋划这个事情，专门的像设置一些军马场，然后训练骑兵，他是做足了准备的。
0: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向文武百官提出了一个问题，该不该出兵反击匈奴。这次廷议引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一场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在距离白登之围近70年后，汉武帝决定在沟渠山以北设下巨大的埋伏圈，地点就定在汉高祖刘邦折戟的马邑。汉朝建国以来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战由此拉开序幕。沟渠山以北的马邑四面环山，非常适合以绝对优势兵力与匈奴人在山谷进行决战，同时也能有效抑制匈奴的骑兵优势。
1: 因为当时这个就是沟渠山以北啊，跟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块有大片的森林，因为从这个气候上来讲，这个秦汉时期啊，它是一个温暖期。咱们今天到雁门关上去看这个雁门山是吧，基本上就是背阴坡上有一些树林，其他都是光秃秃的。但是在当时啊，沟渠山上包括它的北边应该有大片大片的树林，他可以把兵藏到树林里边去。
0: 因此汉武帝的布局是由商人聂一前去诱敌，然后将精锐部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一举全歼自投罗网

0: 的匈奴主力。聂一以出塞经商为名，见到了匈奴的君臣单于，然后主动说自己手下有数百人，想斩杀马邑县令，携程投降，牲畜财物可尽归匈奴，但匈奴一定要派大军前来接应。君臣单于贪图马邑的财物，就答应了聂一。随后君臣单于亲率十万大军向马邑进发，但当匈奴大军距马邑百余里的时候，君臣单于发现沿途有很多牲畜无人放牧，便下令部队停止前进，派出哨探四面巡查，并攻下了一个长城烽燧，俘获一名卫士。经过审问，得知前方是一张汉军布下的伏击网后，君臣单于大惊失色，全力后撤，马邑伏击战以失败而告终。
1: 这个计谋啊，就给破产了，没有打起来。但是这个事情啊，影响是比较大的啊，就标志着这个汉朝跟匈奴之间前边这几十年的和平这个时期啊，已经是结束了。
0: 马邑之围的计划虽未成功，但却是汉朝结束了自西汉初年以来奉行的和亲政策，同时也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数年之后，汉军开始连续北征匈奴，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曾通过勾注塞北上远征。
2: 整个汉朝跟匈奴的这种关系，计谋官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你去打开《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称表，你去看一下。从元光年间，汉武帝元光年间开始，整个卫青、霍去病，就卫青带兵通过雁门关北去匈奴，有六次之多。
0: 在山东孙家村汉代画像石的拓片图案中，有这样生动的一幕：手持长戟的骑士正在用力刺向一名持弓箭的骑士，持弓箭者头上的尖顶帽可能就代表了草原游牧族的典型装束，而持长戟者穿着的则是中原骑兵铠甲。在对匈奴的战争中，为对抗骑射技术高超的匈奴骑兵，汉军骑兵开始尝试进行冲击作战，不与匈奴人较量远距离骑射，用中原步兵惯用的正面冲锋战术抵消掉匈奴人的骑射优势。汉武帝用了15年时间，把汉匈的军事实力进行了翻转，开始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岁月。革新的火花往往在两种文明接触、碰撞和学习中迸发，汉地和草原的交界地带便是这些变革的酝酿萌生之处。就这样，勾注塞从原来防备匈奴的防线，变成了汉军打击匈奴的中继站，见证着胡汉势力的此消彼长。
3: 关本身是国，因是什么？那就是农耕民族跟游牧民族他们之间怎么样从对峙啊，变到这个双方和平相处。那么这里面呢，除了理念以外，更主要的还有一个物质条件啊。游牧民族为什么老是要南侵，要来进关来抢掠？那实际上呢，是因为他们长期处在一种这个很恶劣的生存状态，所以这个情况，那么在早期呢，只能通过军事对抗来解决。
0: 随着西汉覆灭，形势急转直下，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迫于匈奴侵袭的巨大压力，只得被迫内移边郡， 雁门

郡治从北边的善吴县移至阴管县。到了曹魏初年，雁门郡的治所从阴管县又迁到勾柱山之南的广武县，勾柱塞开始被称为雁门塞，这便是后来雁门关名称的来源。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延续了300年，然而东汉王朝始终无法占领漠北之地，反而由于匈奴的不断衰弱，使得鲜卑摆脱匈奴的威胁而壮大，取代匈奴成为草原的霸主。勾柱山以北开始进入鲜卑时间。当居住于雁门塞两端的胡汉两族，在和平和战争造成的撕裂中艰难前进时，这片土地也将迎来风云巨变。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带带回家。
4: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干薯条。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带带回家。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山地和丘陵既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遮蔽，也可能成为妨碍交流的屏障。但天险并非无法跨越，在封建古地中，在山崖交错处，古老的关隘如同一

各个节点，让险阻成为通途，让隔阂成为交融。这些雄伟的人工建筑，在数千年的时光中，串联起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着血与火，战与和，毁灭与新生。

0: 山，一支鲜卑军队正向北方行进。队伍前列是27岁血气方刚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不久前，他宣布了一项深深影响后世中国的决定，将北魏的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如今，他就要回到平城，正式实施迁都这一壮举。一个民族大迁移和大融合的时代，即将在雁门关南北展开。此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秦汉与隋唐之间的纷乱时代，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和北方处于分裂状态，北方处于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的统治之下。北魏政权的建立者是鲜卑人，最初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北部，后来一路向南，进入到今天内蒙古中部。距离拓跋宏决定迁都的近百年前，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圭将北魏都城从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境内的和林格尔县迁到平城，也就是如今的大同。勾柱山以北的塞北地区成为拱卫首都平城的基辅重地，战略地位空前提高。勾住山上的雁门关也因此成为南北巨防。在魏书礼制中留下了当时北魏皇帝到衡山祭祀的记载，这是史书中第一次出现雁门关的名称，至今已有1600多年。雁门塞可能就是在那段时期正式改名为雁门关的。在雁门关以南，拓跋宏见到了从平城前来迎接的皇太子拓跋寻。看着太子，拓跋宏心情复杂。拓跋寻是拓跋宏的长子，从小就被寄予厚望，悉心培养。但是作为太子，拓跋寻对父亲的改革迁都洛阳的决定却并不支持。拓跋宏5岁继位，24岁亲政。他清醒地意识到，随着北魏国土不断南扩，曾经在草原上的部落行为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新的变化。公元490年，在刚刚亲政的新皇帝拓跋宏的主导下，云冈石窟迎来了他最后的辉煌。这个年轻的君主已经不满足于固守黄河之北的疆域了，他亲自主持雕凿了这些佛像，显示着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君主渴望着带领他的北魏王朝步入更大的辉煌。公元494年，为了更加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拓跋宏决定把都城从平城迁移到了洛阳。
1: 迁移那个啥，就发展那个亚杰记，宣礼仪，就是说宣汉人的礼仪文化，
2: 这完全是按照祖云的文化来的，来进行的。但是他感觉到还不够，所以说孝文帝才有孝文帝改革。
0: 拓跋宏志在统一天下，要吞并南方的齐朝。平城作为前线指挥部，位置过于偏北，而洛阳是东汉、曹魏、西晋的国都，地势雄伟，迁都洛阳有利于北魏的统一大业。但是拓跋宏的这一系列改革对北魏的一部分贵族来说却并不愉快。太子拓跋寻体型壮硕肥大，不愿意居住在洛阳，更喜欢住在凉爽的北方

0: 坚持保有鲜卑旧俗，这让拓跋宏十分头痛。
1: 袁洵呢，他本人是对这个汉文化没有多大兴趣，不太好学，而且呢他的体态非常的肥胖，习惯了平城那种比较凉爽的气候，到了河南洛阳之后啊，到了夏天他受不了那里的闷热，心里边呢一直是想着北归。
2: 就雁门关以北，雁门关地区是代表一个就是塞外的农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而你到洛阳，这时候一种黄海平原，所以到了雁门关呢他就适应了，那到洛阳他还是不太适应。
0: 早先太子寻将要从平城迁往洛阳的时候，鲜卑贵族拓跋龙等人密谋要将太子扣留在平城，再以太子的名义发动叛乱，断绝雁门关的交通，割断平城与洛阳的联系，割据塞北。
1: 虽然这个北魏政权啊推行汉化推行了很多年，但是在他内部啊始终有一股顽固的保守势力啊，就曾经策划企图把当时所立的太子拓跋寻留在旧都平城，并且举兵啊切断雁门关，占据雁门关以北的土地，跟中央的政权分庭抗礼。
0: 在《魏书》和《资治通鉴》中记载企图密谋叛乱的鲜卑贵族所要采取的计划时，都用了八个字：举兵断关，归据行北。
2: 他就去密谋啊，要这个控制各路行以北的地方，把这个说是断关，那么这儿出现这个关肯定就是雁门关。
0: 此时雁门关已成为南北拒防，目的是防南来之敌，确保都城安全。雁门关曾经是汉军阻挡北方游牧政权的防线，让人难以想到的是，有朝一日南下的游牧政权也需要雁门关来为自己阻击北上之敌。叛乱的计划一透露，立刻把太子寻吓了个半死。他虽然对迁都之事非常不满，但对于造反却也并不支持。此时刚好拓跋宏命太子寻立刻返回洛阳，这场叛乱的计划也就只好终止。
1: 这只是一个阴谋，所谓的这种举兵断关归据行北，它只是一个设想或者叫阴谋，而没有实施。
0: 一年后，太子拓跋寻还是由于无法忍受在洛阳生活，想要私自奔赴平城，不料计划失败，被拓跋宏废黜。这也坚定了拓跋宏推行汉化的决心，他更是将鲜卑的姓氏改为汉族的姓氏，将自己的名字从拓跋宏改为袁宏。几乎在同一时期，洛阳南郊龙门峡谷的上空响起了激动人心的穿云裂石的斧凿声，这声音奏响了龙门石窟开创的前奏。龙门石窟的石刻造像产生了许多汉化特征，佛像身着宽袍大袖式的袈裟，是中国佛教艺术进一步汉化的表现。这显然是拓跋宏改制推行先进的汉化政策，吸收借鉴东晋南朝和中原文化的结果。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的雁门关，见证了100多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融入中原的壮阔过程。这场南北民族大融合为随后隋朝的统一、唐朝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因如此才造就出了后世兼容并蓄的中国。
1: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并不存在谁先进谁落后，更多的是他们的这种生产方式跟当地的这种自然环境是不是能够契合的问题。少数民族

0: 可以向我们中原政权、中原民族去学习，我们中原民族呢，也可以从这些少数民族身上去汲取一些先进的东西，去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是民族融合的一种典型的表现。
1: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将雁门关的地位抬升到巅峰的朝代，当之无愧的是宋朝。雁门既是北宋抵御契丹的边防重镇，也是大宋王朝的永恒之殇。在今天的雁门关山脚下，有一个叫做鹿蹄涧村的村庄，村里1000多口人，其中一多半都姓杨。鹿蹄涧村的村民们数百年来守护着一座先祖的祠堂，这座祠堂叫做杨忠武祠，供奉的正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杨家将。生活在这里的杨家后人们，如今仍保持着练习武艺的传统。杨家战鼓曾经是杨门女将为了激励在前方作战的杨家男儿而自发研创的一段战鼓技法，独有的铿锵鼓声和豪迈的气势，激励了无数杨家男儿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这是一段和雁门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传奇故事。公元986年，在雁门关以北的辽军大营中，身负重伤的北宋将军杨业已经绝食3天，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俘获杨业的是一支辽国军队，是由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唐朝崩解后，有将近70年时间，中国大地再次进入被称为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期。契丹是一支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五代十国时期，契丹人借此机会发展壮大，建立了大辽国。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宋朝。辽国则占据着现今北京、天津北部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的燕云16州。山西北部的雁门关一线，就成了宋辽两国对峙的前沿。杨业自幼就善骑射，15、16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从军征战沙场了。归顺宋朝后，杨业以骁勇闻名，被宋太宗派驻把守雁门关一带，两次大败辽军，被时人称作杨无敌，威名远播。公元986年，宋军兵分三路北伐辽军，试图收复燕云16州。杨业所部属于西路军出兵雁门关，所向披靡，接连收复了朔、环、英云4州。但是由于东路军和中路军的失利，辽军开始反扑，宋太宗只得诏令西路军护送4州百姓内迁。
2: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又不想着把整个京北的老百姓全部丢下，所以说就带上老百姓往回走，路上就走不了呀。如果把老百姓丢下，就跑回来了嘛。杨业就护着四周子民，就整个京西的双城市跟大城市，老百姓往南走。
1: 西路军的主帅是潘美，副帅是杨业。根据当时的形势，要完成护送任务非常困难，所以杨业向潘美建议避开辽军锋锐，分兵吸引辽军主力，掩护军民撤退。 但是监军王申没有采纳杨业的建议，他主张从雁门关北上与辽军正面作战，并且指责杨业贪生怕死，不想出战。杨业气愤不已，却不得不服从命令，带军北上。出发前，他请潘美、王申在陈家峪口设伏兵接应自己。杨业率部血战，当他回师到陈家峪口时，却不见潘美、王申的接应部队。杨业的军队孤军奋战，全军覆灭，杨业也负伤被俘。辽国深知杨业的才干，几次派人劝他投降，杨业不为所动，绝食三天三夜，壮烈殉国。杨家将与雁门关，在千百年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里，已经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符号。南与北，征服与反抗，生离与死别，不管是杨家将抗辽的可歌可泣，还是游牧民族的艰难求生，人们都是在困境中奋力生存，永不止步。这是雁门关的历史，也是中国的历史。
3: 从雁门关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应该说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地带，这两大族群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游牧民族南下，我们也在历史上看到中原农耕民族的西进和北进，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军事之间的争雄。
1: 明王朝建立的那一年，元王朝的末代皇帝放弃了帝国的都城，退回到北方草原。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要，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在东至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漫长边境上建立起一条长城防线。雁门关和长城一起，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哇，鳕鱼！
15: 叔叔还鳕鱼。
1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地。

0: 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俊美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巨恒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就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秦长龙，哇一下。

0: 雁门关的安定随着明王朝初期的强大持续了70多年。如今的雁门关小北门两侧镶嵌砖绢联语一副，一字一砖上书三边冲耀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写出了雁门关三晋咽喉中原所越的地位。直到公元1449年，雁门关的宁静被蒙古瓦剌部的马蹄声踏碎了。蒙古瓦剌部的首领也先率军进攻明朝，明英宗仓促之下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战败，导致明朝的精锐尽失。
1: 你看明英宗，你一个不注意就被他抓起来了，这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皇帝被抓走了。
2: 根据文献记载呢，雁门关在明朝历史上第一次遭到这个蒙古草原势力的侵袭，也恰恰正是在正统14年。我想这跟这个土木之变也先的这一次进攻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长城内外的农耕王朝和游牧部落有可能在16世纪末走向两败俱伤。直到1571年，明朝的隆庆皇帝继位，和平终于降临到明王朝的北部边疆。
2: 在隆庆年间，跟这个蒙古各部啊，尤其是跟这个安达汗达成了封贡和这个通商的一个和平条约。从此以后呢，明朝结束了跟这个蒙古各部的将近延续了200年的这种对峙战争的状态。
0: 雁门关城门中的青石路上，城门外的古道上，深深的车辙印记是商队经过留下的痕迹，这也是和平降临的原因。雁门关下的贸易最终化解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貌似根深蒂固的矛盾，昔日刀光剑影的雄关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市场。
2: 无论是战争也好，对峙也好，或者是和平时期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也好，雁门关始终是一个枢纽和重要的通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可以说是雁门关呀，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个共同体形成的一个见证者。
3: 这个过程呢，也就见证了我们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啊，统一范围不断扩大，统一越来越巩固，而且呢国内的管理啊，这个越来越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有些官到了后来根本不需要管了啊，那么这样呢有些官也就废弃了。今天从历史文物的角度，这个废弃我们感到很可惜，但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角度看，这是历史的必然。
0: 雁门关它是王朝成功的起点，也是王朝衰落的发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上，雁门关见证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

原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他们或温和交流，或激烈冲突，或内迁外徙，杂居通婚，血液交融，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洪流之中。历史如烟，雄关如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的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这里是位于南美洲的圭亚那，无边无际的森林，充满生机的河流，在此自成一片天地。

在这里，生存从来没有定数。对身强力壮的动物来说，速度、力量和精准出击是它们的优势。但也有一些动物过着慢节奏的生活。这是斯洛蒂，一只树懒。树懒似乎颠覆了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它们的行动极为迟缓，却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强大的抓握能力。弯曲的长爪子让它们能牢牢地挂在树上。树懒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树上生活，不过有时也会发生意外。

好在斯洛蒂很幸运。和所有树懒一样，斯洛蒂擅长游泳。然而，水里潜藏着捕食者。凯门鳄察觉到动静，朝斯洛蒂游去。凯门鳄行踪隐蔽，力量惊人，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捕猎的良机。斯洛蒂拼尽全力游动，就在最后关头，一双手将他从水里救了起来，他暂时安全了。

0: 在圭亚那的内陆地区，原住民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卢瓦纳和他的家人就住在这里，他们的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简易的野生动物救助站。他们会收留并救治受伤的动物，然后帮助动物重返森林。也有些动物长久地留了下来，动物们在这里过得很好。因此，附近的居民如果发现有动物受伤需要帮助，就会把它们带给卢瓦纳。
1: 有人吗？
0: 这次得到救助的是斯洛蒂。
2: 来了。早上好。就是他。你在哪儿发现他的？
3: 在河里发现的。我看到他受伤了，就想来看看你能不能照顾他。
2: 我先给他洗个澡，再查看伤口的具体情况。谢谢你把他带来。
0: 接下来，斯洛蒂将得到妥善的照顾。这里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很多动物都适应了树上的生活，其中也包括树懒。

树懒是攀爬高手，它们的关节非常灵活，这让它们能够自如地扭转肢体，在树枝间移动。它们的动作虽慢，却不显笨拙，每一次移动都精准到位。和鸟类一样，树懒的身体构造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它们节省体力。它们爪部的韧带能够自然回缩，而且屈肌比伸肌发达，所以不怎么费力就能抓住树枝。即使睡着了，它们也不会从树上掉下来。树懒一边寻找食物，一边保持警觉。凭借灵活的长脖子，它们可以将头部转动270度。树懒每天能睡十几个小时，如果爬到树梢也没找到喜欢的食物，就地打个盹儿也不错。

进行救治前，卢瓦娜得先弄清斯洛蒂伤得有多重。树懒的毛生长方向与很多动物相反，是从腹部向背部生长的。这样一来，当它们倒挂在树上时，雨水就能顺着毛流走。树懒的视力不佳，它们眼中的世界非常模糊，斯洛蒂并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里。它的伤势很严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照料才能康复。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如果在热带地区受伤，伤口很容易感染。树懒则不同，它们的皮毛里藏有能产生抗生素的细菌，保护它们免受致病微生物的侵害。卢瓦纳对处理这样的伤口很有经验，他耐心地给斯洛蒂上药。斯洛蒂的情况不仅仅是受伤这么简单，他的体重比一般树懒轻得多，而且严重缺水。卢瓦纳知道该怎么做，他把斯洛蒂带到重症监护室，也就是

卢瓦娜打算为斯洛蒂配置一份补液，帮助他恢复健康。补液的成分很简单，只有水、盐和糖。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或许能让斯洛蒂转危为安。斯洛蒂慢慢放松下来。卢瓦娜温柔的陪伴让他感到安全。

怀抱，安全的居所，充足的休息时间，这些都是斯洛蒂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捕夜似乎不合他的口味。斯洛蒂不肯用勺子喝捕夜，卢瓦纳需要另想办法，用树懒更习惯的方式喂他喝下去。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树懒不会主动从树上下来喝水。其实，他们偶尔也会这么做。

大多数时候，树懒会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获取水分。它们会一滴一滴地收集挂在枝叶上的雨水喝下。每次下雨都是树懒喝水的好机会。吃下被雨打湿的树叶更是一举两得，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补充水分。卢瓦纳将斯洛蒂暂时留在家里。他想出了一个让斯洛蒂喝下补液的办法。为此，他需要先出门找一样东西。斯洛蒂会等他回来吗？卢瓦纳出发前往自家的农场，他需要骑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卢瓦纳对路上的每一条小径、每一棵树都非常熟悉。农场位于远离村庄的森林深处，周边的自然环境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样貌。这里是树懒的家园。树懒很少下树，它们来到地面通常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是意外跌落，要么是为了排泄。树懒的代谢速度非常慢，只有同等体型哺乳动物的一半左右，因此它们每隔一两周才需要到地面排泄一次。至于为什么要专程下树，科学家们还没有定论。毕竟在地面上，树懒行动缓慢、笨拙，弱点暴露无遗。好在他们是天生的爬树高手，能快速找到可攀附的枝干，爬向高处。爬到树上是树懒逃离危险的唯一办法。现在树懒很容易被盯上，美洲狮可以趁机加餐，树懒得抓紧时间。美洲狮是猫科动物里的跳高健将，不过树懒已经爬了5米多高，超出了美洲狮的攻击范围，美洲狮只好放弃。对树懒来说，地面不可久留。在卢瓦纳家里，斯洛蒂非常安全。这里没有美洲狮暗中观察，也没有美洲豹伺机而动。可是，在树懒看来，只有高处才是安全的。它本能地往上爬。这里似乎无路可走。

与此同时，卢瓦纳抵达了农场。在这里，村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种植蔬菜和木薯等作物，供平日食用。在当地，农活传统上由女性承担，

卢瓦娜今天不是来干农活的，而是为了给斯洛蒂寻找合适的树叶。他的目标很明确，他需要找一棵号角树。号角树是森林里的先锋物种，当一片森林被砍伐后，它们往往是最先长出来的植物。号角树的生长速度很快，能长到20米高。它们的木质柔软易断，体内毒素含量低。这些特点让号角树对树懒极具吸引力。这只树懒尽情享用着美食。树懒喜欢吃号角树的叶子和果实，它们是树懒重要的食物来源。南美洲分布有多种号角树，其中大多数都在树懒的食谱上。有的树懒比较挑食，它们偏爱毒素相对较少的嫩叶和嫩芽。号角树数量众多，叶片易于咀嚼，是植食性动物理想的食物来源。这种树就像植物界的树懒，似乎毫无防御能力，很容易被饥肠辘辘的动物啃食一空。按理说，这样的植物本该被自然淘汰了。然而，和树懒一样，号角树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之道，从而得以在自然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号角树的生存秘诀在于住在它们树干里的阿兹特克蚁，它们是号角树的保镖。一旦有外来者威胁到了号角树的生存，阿兹特克蚁就会向对方发起攻击。奇怪的是，阿兹特克蚁好像并不介意树懒啃食号角树。卢瓦纳选中了一棵号角树，树干里的阿兹特克蚁受到惊扰，纷纷爬了出来。卢瓦纳要把整棵树带走，一并被带走的还有树上的那群小小保镖。号角树的树干中空，下部没有分支，所以重量较轻，易于搬运。不过阿兹特克蚁可不会坐视不管，号角树的小保镖爬到卢瓦纳身上发起反击。他们用力叮咬卢瓦纳，而且一旦咬住就不肯松口。毕竟卢瓦纳扛着的是阿兹特克蚁的家，他才走了几步路就不得不停下来应付不断爬到他身上的阿兹特克蚁。还留在号角树上的阿兹特克蚁被迫开始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但愿这棵号角树能对斯洛蒂有所帮助，这棵树也许会成为斯洛蒂的救星。卢瓦纳带着号角树离家越来越近了。在等卢瓦纳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斯洛蒂可没闲着。他虽然很虚弱，但还是展现出了树懒的天性，不断向高处攀爬。橱柜和树不同，没有结实的枝条，斯洛蒂很难抓牢，就算是树懒也无法抵挡重力的作用。幸好树懒自带一套耐摔的身体构造，斯洛蒂有14对肋骨，它们紧密相连，组成了一个坚固的护盾，能保护内脏免受外界冲击。有时即便是生命力顽强的动物也需要帮助，斯洛蒂现在就是如此。卢瓦纳决定再试一次，让号角树的树叶沾上补液再喂给斯洛蒂，或许是个可行的办法。

斯洛蒂急需补充水分。新方法初见成效，斯洛蒂吃下了半片叶子。卢瓦纳趁机用手蘸了点补液喂给斯洛蒂，这还远远不够，要活下去，斯洛蒂必须大量进食饮水。

0: 卢瓦纳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确保斯洛蒂摄入足够多的食物和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便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树懒幼崽2个月大时，依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它还没有断奶。对树懒来说，找到适合食用的叶子并非易事，很多叶子有毒，有些则太硬，难以消化。不同的树懒个体可能会偏好某种特定的植物，这种偏好大多来自他们的母亲。

0: 刚刚学习吃树叶的树懒幼崽会跟着母亲吃同一种树叶。他们会先吃母亲嘴里已经被嚼碎的叶子，然后再去觅食同种树叶。这是树懒进食的第一课，学会判断哪些是安全且易于消化的食物。树懒的胃有多个腔室，胃里特殊的细菌能分解叶片中坚韧的纤维素。有观点认为，树懒幼崽通过吃母亲咀嚼过的食物，能够获得母亲体内的某些微生物，从而在自己体内形成独特的菌群。这样的菌群让树懒能更高效地消化某些特定的植物。和我们人类不同，树懒的牙齿终生都在生长，长年累月的咀嚼磨损才让牙齿不至于长得过长。树叶能提供的营养有限，而树懒食量不大，只能尽量节省体力了。树懒每天能睡十几个小时，但不都是在晚上睡觉。它们的视力在昏暗的环境中反而稍好一些，能够借着月光在枝叶间移动。在寂静的夜晚，树懒也会觅食，就像在白天一样。它们并没有固定的进食时间。清晨，浓雾弥漫，给森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些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斯洛蒂的伤口正在慢慢愈合，受伤后他好几周都没能梳毛，皮毛此时已经变得凌乱不堪。卢瓦纳注意到了这点，细心地帮斯洛蒂把毛理顺。树懒行动迟缓，皮毛是它们抵御外界侵害的第一道防线，不仅能阻挡昆虫的叮咬，也能避免带刺的枝条造成划伤。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树懒的皮毛里藏着一个复杂的微观世界，飞蛾等一些细小的生物在这里安家，树懒的皮毛因此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生态系统。由于绿藻的生长，树懒的皮毛透出淡淡的绿色，这让它们能够更好地在树上隐藏自己。卢瓦纳带着斯洛蒂向森林走去。自从收留了斯洛蒂，卢瓦纳很少把他单独留下，无论去哪里他都会带上斯洛蒂。今天卢瓦纳要去地里采收并加工木薯，这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主食。务农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在当地家庭中的女性会并肩劳作，相关的经验也会一代代传承下去。农田里搭建了几间没有围墙的简易茅草棚，用来存放农具和杂物。农活多的时候，务农的女性也会在这里过夜。卢瓦纳喊了一声，让大家知道她来了。家里的其他女性已经开始干活了。为了挖出木薯的块根，他们必须先砍倒约3米高的茎杆。在此期间，卢瓦纳需要把斯洛蒂放在他视线范围内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棵号角树正合适，树上有斯洛蒂喜欢吃的食物，他也能借机练习爬树，恢复体能。斯洛蒂有些不情愿，他不想让卢瓦纳离开。
1: 啊，想咬我？你咬我干什么？
0: 卢瓦纳也不舍得把斯洛蒂留在这里，可他必须。

几周来，斯洛蒂都没怎么活动身体，肌肉缺乏力量，只能勉强挂在树上。现在卢瓦纳可以去和他的家人一起干活了，他们需要挖出木薯的块根，有些块根重达10公斤。木薯地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食物，还为许多小动物提供了庇护所。

0: 农田里也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他们藏身于高大茂密的植物之间，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很难被察觉。一只捕鸟蛛正在吃一只螽斯，这是它刚刚捕获的猎物。捕鸟蛛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这是寄生生物的卵，不久后这些卵就会孵化，捕鸟蛛则会沦为新生幼虫的食物，逐渐死去。斯洛蒂很熟悉这样的环境，这里和他原来的家很类似，只不过他往常栖身的地方还在更高处。斯洛蒂仍然很虚弱，他的力量还不足以支撑他爬向树冠，回到那个属于他的世界。斯洛蒂能恢复体力吗？卢瓦纳回来寻找斯洛蒂，看到斯洛蒂爬树的样子，他有些担心。斯洛蒂的身体状况已经好了很多，但还没准备好重返森林。卢瓦纳不知道自己还能为斯洛蒂做些什么，于是打算向家里的长辈求教，祖传的经验或许能帮斯洛蒂渡过难关。
1: 来吧，过来。哦，别去那边，你会掉下去的。过来，该走了，放手吧。

0: 女人们聚在茅草棚下，处理早上收获的木薯。木薯的块根里含有氰化物，具有天然毒性。不过，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给木薯去除毒素，并将其制作成食物的技巧。斯洛蒂也该吃午餐了。斯洛蒂不喜欢吃这种叶子。
1: 来吧，你得喝点水。你喝的水太少了。
0: 附近还有其他号角树，卢瓦纳的家人带回不同种类的号角树叶，测试斯洛蒂喜欢吃哪种。

0: 饿了吗？来，来，来吧，你得吃点儿。来，好了，吃吧。
1: 卢瓦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树叶，斯洛蒂每吃一口，康复的希望就能增加一分。
0: 再吃点儿。
1: 转机出现了，斯洛蒂开始自己进食。
0: 是啊，啊，他终于开始吃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开始发生变化，暴雨标志着雨季的到来。斯洛蒂和卢瓦纳待在家里，屋外大雨滂沱，在森林里树懒无处躲雨，只能学会适应。他们甚至能从降雨中获益，雨水能滋养皮毛中的藻类，进而强化树懒那身天然的伪装。雨季期间，森林地表经常被洪水淹没，这时游泳就成了一项十分有用的生存技能。当树懒需要到另外一棵树上时，它们就会游过去，

树懒是从体型庞大的地懒演化而来的，与它们的祖先不同，树懒一有机会便会爬到树上去。这或许就是地懒已经灭绝而树懒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披着一身长有绿藻的灰褐色皮毛，树懒在树上很难被发现。回到林冠层后，他就可以安心地饱餐一顿了。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

0: 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斯洛蒂恢复得很慢，他已经和卢瓦纳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卢瓦纳必须确保斯洛蒂的伤口完全愈合，而这需要时间。

一到树上，斯洛蒂就开始寻找合适的栖身处和食物。经过这段时间的恢复，斯洛蒂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爬树了。然而要彻底康复，除了吃足够的树叶，还有一件事也很关键，那就是晒太阳。树懒的体温通常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在缺乏光照的地方，它们的体温会有所下降。树懒是低代谢恒温动物，要靠晒太阳辅助升温，这和鬣蜥有些相似。这只树懒背部的斑块说明它是一只成年雄性。斑块表面的分泌物会散发特殊气味，科学家推测这是雄性树懒向雌性展示自身优势的方法。这只雄性树懒向洒满阳光的林冠层爬去，许多生物都需要阳光才能生存，它们在林冠层焕发出勃勃生机。木质藤本植物朝着阳光向上攀援，在高处开出丛丛花朵。附生植物甚至连根都不在地下，而是直接攀附在树枝上生长。一条翡翠树髯盘成一团，静静地沐浴阳光，以便吸收热量，促进新陈代谢。一只身披鳞片的美洲鬣蜥也在晒太阳。树懒的生存同样有赖于阳光，如果长期处于低温环境中，树懒肠道内的菌群活性就会下降，到时即便肚子里有食物，树懒也可能因无法消化而饿死。因此阳光对树懒来说至关重要。然而晒太阳可能会让它们暴露在危险之中。在高处，捕食者正在暗中观察。美洲角雕拥有锋利的爪子和强壮的身躯，它们很擅长捕食树懒。

有研究发现，树懒在美洲角雕食物中的占比高达80%。美洲角雕是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尽管如此，它们在生命之初也同样弱小。一对美洲角雕每次只养育一只雏鸟，照料期接近2年。在学会飞行之前，雏鸟能吃掉十几只树懒。卢瓦纳无论去哪儿都把斯洛蒂带在身边，不管是在茂密的林间还是阳光充足的空地，这对伙伴都形影不离。慢慢的，斯洛蒂的体力变得越来越好。很难说是斯洛蒂还是卢瓦纳更享受这段共处的时光。每当卢瓦纳和斯洛蒂在一起时，一切烦恼仿佛都烟消云散。日积月累的信任，在人与树懒之间编织出一条坚韧的情感纽带。每天早上，卢瓦纳都会带斯洛蒂来到森林，晚上则会把他带回屋里，以免他遭遇捕食者。如果时间来不及，卢瓦纳就把斯洛蒂放在院子里的树上，让他在这里进食。卢瓦纳该走了，他还有农活要干。斯洛蒂仿佛在挽留他，卢瓦纳实在不舍得离开这么可爱的斯洛蒂，又多待了一会儿。

一天傍晚，斯洛蒂迟迟不肯下树，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树上，或许他只是想打破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卢瓦娜无奈地笑了，他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要把斯洛蒂弄下树并不容易，树懒有四只爪子，人只有两只手，卢瓦娜不占优势。他想到另

卢瓦纳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不顾斯洛蒂的反抗，硬是把他拉下了树。斯洛蒂用力勾住卢瓦纳的手，以此表示不满。这件事让卢瓦纳明白，斯洛蒂已经准备好回归野外，去过他原本

这是斯洛蒂在卢瓦纳家度过的最后一个早晨。离别总是让人不舍，但斯洛蒂终究要回归自然。这对伙伴静静地陪伴着彼此，享受最后一段共处。

卢瓦纳像往常一样带着斯洛蒂步入森林，这是他最后一次这么做了。

对卢瓦纳一家来说，日子一如既往，家里总有饥饿的动物等着喂食，各类动物都能在这里得到帮助，无论是猴子、无尾刺豚鼠， 还是豪猪，卢瓦纳和家人悉心照料着每一种来到家里的动物。

斯洛蒂重返森林近一年后，卢瓦纳在一次寻访猴群的过程中，偶然在树上发现一只树懒。它看上去跟其他树懒没什么两样，

0: 卢瓦纳却觉得这个身影似曾相识，难道是斯洛蒂吗？卢瓦纳赶忙爬到树上进行确认。这只树懒有点奇怪，它好像长着多余的肢体。它果然就是斯洛蒂，而且它还带着一只幼崽。就这样，一对老朋友又见面了。斯洛蒂是特地回来看望卢瓦纳的吗？是为了让他见见自己的幼崽吗？我们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他仍然信任着卢瓦纳。在卢瓦纳的注视下，斯洛蒂缓缓向高处爬去。他在这片森林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 妖突又发作，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太阳是沙漠居民的头号大敌，但是克服炙热和干燥还只是最基本的生存任务。这里的捕食者善于发出闪电般的攻击，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在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气温可以飙升至55摄氏度。然而，一些独特的动物早已征服了这些炙热的沙丘。在这个蛮荒之地，速度决定着生死存亡。这里的全年降水量不足25毫米。真正的降雨也屈指可数，所以捕食者只能依靠猎物补充水分。在如此开阔的环境中，速度并非锦上添花的招数，而是生存必备的技能。铲蜥是最神速的沙丘居民之一，能够掌握这项绝技的并非泛泛之辈，对环境的强大适应力是获得非凡速度的关键。铲蜥每秒钟可以跑出1米远，以它的体型来说，这种速度十分惊人。它一秒钟的奔跑长度是自身体长的20倍，强壮的大腿肌肉就像引擎一样，给修长的后腿提供动力。它后腿的步长比前腿长得多，所以它靠2条腿而不是4条腿来奔跑。前腿是用来掌控方向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它的脚部构造。宽大的后脚如同船桨一样推动身体前进，而长长的肌腱起到弹簧的作用，增加奔跑时的离地高度。而这惊人的速度其实是一种

猎物为产蜥提供了所有必需的能量和水分，但是它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食物。这里酷热难耐，犹如炙热的火炉，沙子表面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所以产蜥跳起了独特的散热舞蹈，它让每一只脚都有机会腾空散热，以免被沙子烤熟。

但是这种策略也有它的极限。是时候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了。扁平的吻部是他潜入沙中的完美工具。朝后生长的鼻孔可以防止沙子进入鼻腔。强壮的前肢倾倒开路，力道十足的后腿把沙子踢到一边，铲蜥就这样潜到了更为凉爽的沙层中。铲蜥可以把自己埋在45厘米深的沙中，并在那里待上一整天。这也是躲避捕食者的良策。沙丘可不是生机盎然之地，但凡有潜在的猎物，总需要查探一番。并非所有的猎食对象都安全无害。

这一条蛇的移动速度接近每小时30公里，仅次于蛇类速度冠军黑曼巴蛇。这是朱鹏魁，又被称为纳米比亚侧形魁。这种独特的侧形方式让人联想到飞驰的马匹，这是蛇类行进的最快方式，也是穿行在松散沙丘上的最好办法。侧行时，蛇的身体只有两部分同时着地，头和尾交替支撑地面，身体呈环形向前跨越，头部先用力向前探，头一着地尾部迅速跟上，如此循环向前行进。这种移动方式犹如给了蛇无形的脚，即使在流沙上也能够畅行无阻。侧行同时也可以让蛇降温，这减少了身体和滚烫沙子的接触，就像铲膝跳的散热舞蹈一样。

但是朱鹏奎并不利用这种速度追逐猎物，铲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朱鹏奎采用的是伏击战术，

尽管蛇没有耳道，但它们可以通过头骨上的两块特殊骨骼听取震动。当猎物靠近时，骤然爆发的肌肉活动使身体如弹簧般缩紧。弹簧释放时，头部连同毒牙一起被高速弹向猎物。

一只铲蜥登场了。它停下来享受捕到的飞蛾，但片刻欢愉

在烈日炎炎的沙漠里，产息不仅是一顿美餐，更是重要的水源。60公里之外，沙丘与冰冷的大西洋相接，形成了著名的骷髅海岸。这条海岸线几乎了无生机，这里早已被人们抛弃。现在这里俨然成了一座鬼城。棕猎狗是这里的大型捕食者，它们唯一的对手是黑背虎狼。黎明时分，干燥的沙漠被光线照亮，但险恶程度有增无减。长着6条腿的拦路虎就在凶险街巷前行。气温迅速飙升，只有铁血硬汉才能在这边陲小镇生存下来。在这里，你不仅要健步如飞，更要在一瞬间亮出兵器。虎甲进化出了超级大的颚部，能够进行致命撕咬，拿下体型庞大的猎物。同类之间也会自相残杀。这些身长6厘米有余的家伙，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虎甲。一些种类的虎甲奔跑速度能达到每秒2米，以它们的身材比例换算，相当于人类每小时跑900公里。但是当两只虎甲对峙时，颚部的大小能够一决输赢。短暂的对决只持续了几秒而已，但是在慢镜头下观看，这场搏斗俨然是一场可怕的厮杀。虎甲巨大的颚部就像半月弯刀，还额外配置了如匕首般锋利的尖刺，它们可以张开180度，闭合时相互重叠，这让虎甲能够以强大的攻击力拿下庞大的猎物。与狩猎不同，同类间的搏斗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坚实的盔甲包裹住虎甲的身躯，保护着体内柔软的器官。这层外骨骼是由鞘多糖构成的，相当于角蛋白的增强版。角蛋白是人类指甲、犀牛角和马蹄的主要成分，甚至连它们强大的颚部都无法刺穿。但是这层盔甲并非刀枪不入，因为盾片之间还有接缝。就像摔跤选手一样，双方都想占上风。领地中的任何入侵者都会遭到主人致命的攻击，一剑封喉，胜负已分。上颚刺穿胸腹之间的接缝，以巨大的破坏力切断神经系统，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冰冷的大西洋送来了浓重的雾气，浓雾遮盖了整个小镇，仿佛它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但是雾气并没有远行至内陆，因为那里实在太热了。平原边缘的沙丘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只大猫是开阔平原上的狩猎者，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它才会踏足炙热的沙丘。漫长的夏季结束了，平原上低雨未落，这里并非稀树草原，但是这只身着华服的大猫却出人意料地适应了沙漠环境。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还能保持活跃，几乎前所未见。通常夏季降雨过后，成群的跳羚会在平原上吃草，但是放眼望去，这里一只跳羚都没有。

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出奇的高效，它们脚趾大张，更有利于保持平衡，增强动力。宽大的爪子和有纹路的脚垫有利于蹬向沙地，避免陷入，由此可以保持高速奔跑。掌垫间的汗腺也是猎豹唯一的汗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散热，但奔跑起来还是太容易升温了，每一次发力都会让体温上升，

已经32摄氏度了，猎豹现在需要散发多余的热量。最新研究表明，猎豹肩胛之间的锥静脉系是猫科动物中分布最广的。当面临体温过高时，流经该区域的血液量会增加。猎豹通过喘气让口部周围和舌头的血液降温，而它的背部则发挥了散热器的作用，从而将致命的热量迅速排出体外。在沙漠里，急速奔跑和体温过高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这里无处藏身，也就无法实施伏击。突然他眼前一亮，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无法达到100公里的时速，但他依旧马力全开。

是一只老鼠。在猎物充裕的时候，老鼠只是玩物罢了，但是在灼热的沙漠里，这是珍贵的战利品。只要老鼠足够多，它或许可以撑到跳羚回来的日子。纳米布沙漠已经有超过4500万年的历史了。这片沙漠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沙丘，这些天然屏障足有300米高，贫瘠而荒凉。然而这里却住着与众不同的居民。这只变色龙比较特殊，它不仅住在地上，而且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这也是逼不得已。他用一只眼睛提防捕食者，另一只眼睛寻找猎物。没有树木、阴凉和水源，这只变色龙要想活下来，必须设法击败高温。毫无遮蔽的沙地和炙热的阳光，简直就是死亡陷阱。但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是沙漠生活的老手，它的脚趾分成两组，就像戴着分叉的手套，非常有利于攀爬草丛避暑。它的脚趾也可以伸展开，像雪地靴一样，增大脚掌与沙地的接触面积。除了防止变色龙陷入沙中，还能增强抓地力。快速追击是找到猎物、避免脚被烤熟的关键。尽管具有高超的装备，这只变色龙还是不能整天待在沙子上。它需要找到乘凉的地方，而且越快越好。这只枪狼是很不错的蛋白质点心，但是眼下变色龙还有要事在身，比如先保住性命。它必须躲避炎炎烈日，或者想办法抵御阳光。通过改变颜色，变色龙可以调节体温。色素细胞层与神经系统连接，持续对温度做出反应。如果变色龙想要取暖，它的身体会向这些细胞发出信号。

细胞颜色随之变深，方便皮肤吸收热量。当变色龙想要散热时，细胞的颜色就会变浅，反射阳光，使体温下降。但太阳还是占了上风。如果变色龙不给自己降温的话，它会脱水而死。它的策略是远离地面。当太阳不再毒辣的时候，捕猎大戏拉开了帷幕。这是沙丘中移动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这只拟布甲虫也是变色龙的食物。要抓住它可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它的腿快速挥动，几乎隐形。拟布甲虫每秒钟跑出的距离是体长的50倍，按照身体比例放大，这比奥运会短跑健将还要快10倍。纳米比亚变色龙或许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但却不是拟布甲虫的对手。修长的后腿让拟布甲虫动力十足地阔步前行，它的腿飞快挥动，有肉眼看去一片模糊。长长的腹节蹬离地面，让它的身体免于接触炙热的沙子，而速度之快足以产生凉爽的风。要抓住它难度太大了。变色龙虽然行动不如它迅速，却也身怀绝技。

肌肉发达的舌头从嘴里急速射出，粘性十足的球状末端瞄准猎物，舌头像子弹一样飞出，在接触到目标的一刹那，舌端凹陷成杯状，凹陷形成的真空把猎物紧紧吸住，一顿美餐到口了，多余的脂肪就在尾巴基部储存起来，以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局势瞬间扭转。

变色龙并不是这里唯一的猎手，又一名捕食者出现了。变色龙并不乐意与人分享美食，但是狞猫迫切需要食物果腹，在酷热难耐的沙漠狩猎十分艰难。今天是变色龙的幸运日，狞猫被另一种气味吸引，它敏锐的感官被迅速调动起来。人类只有六块耳部肌肉，但狞猫单一只耳朵就有20块肌肉进行调节，它们可以让每只耳朵独立转动。耳上肌让耳朵抬起，耳后肌让耳朵向外向后摆动，颈肌把耳朵向下拉，大大的耳廓将收集到的声波直接送入耳道。按照身体比例换算，它们的耳道比人类和狗的都要长，对声音也更为敏感。但是周围并没有太多可以冲击的猎物，它在浪费宝贵的体力。改变捕猎策略，迫在眉睫。他冒险离开了舒适区，来到了低地平原。地表水在纳米布沙漠周围相当于奢侈品，但是

纳马瓜沙鸡拥有储水的秘密绝招。这些鸟就像沙漠里的远程运输机，它们会飞行150公里寻觅水源。巡航速度达到每小时80公里，它们可以飞越纳米布沙漠

多亏了惊人的适应能力，雄性纳马瓜沙鸡可以利用它们独特的货舱把水运回去，喂养巢中幼鸟。这些鸟拥有特殊的腹部羽毛，成千上万根细丝就像海绵一样。当羽毛进入水中时，细丝之间的空隙就会吸收水分。纳马瓜沙鸡一次可以运送半茶匙的水，它们将这些珍贵的水带回鸟巢。水分蒸发得很快，但它们极高的飞行速度可以确保口渴的幼鸟有水喝。对于饥肠辘辘的明猫来说，沙鸡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但是它们深谙急速逃生之道。又尖又长的飞羽使纳马瓜沙鸡的翼展达到了30厘米，翅膀的长度远远超过宽度，有利于增强垂直升力，对快速逃跑十分有利。

狸猫径直向杀鸡所在的水洼走来。这些大猫很少在白天捕猎，但是在严酷的沙漠里，捕食者不会讲究用餐时间，他知道有水的地方就有猎物。狸猫或许瘦弱，但它拥有秘密武器。

错过了时机。猎物飞到了空中，但它不会善罢甘休。肌肉发达的后腿就像马力十足的双引擎，能让狞猫腾空两米之高。强壮的肩关节有利于修长的前腿划出宽广的弧度，而大张的利爪增加了命中猎物的概率。灵活的脊椎由30块椎骨构成，可以在自由落体过程中调整姿势，灵猫落地时几乎能够完全摆正身体。软骨缓冲系统对于灵猫安全着陆，确保秘密武器不受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失手，猎物逃走了，但是一股更伟大的力量将给这只狞猫带来好运。这里已经有14个月没有降雨了，在这令人绝望的干旱时期，大部分动物都消极度日，但是情况即将改变。

一群热爱群居的织布鸟为繁殖后代做好了准备，水洼让它们支撑到了今天，但是它们暴露在了捕猎者的视线中。

压低脚步声，这让他可以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靠近至几米远的地方。他出击了，

明猫需要依靠伪装和掩护，尽可能地接近猎物。无声的伏击是关键所在，明猫的爪子简直就是为了偷袭而生。掌垫间的毛里藏有硬毛，可以

力道十足的一挥，伤到了飞翔的织布鸟。但是在沙漠里，对还没有到口的食物不能掉以轻心。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多亏了他流线型的身躯和高速敏捷的捕猎技巧，明猫终于可以享用美餐了。少数逃过魔掌的织布鸟完成了筑巢工作，但是有一个家伙一直阴魂不散。速度是黄金眼镜蛇的王牌武器，凡是它盯上的猎物都必须竭力避开它每秒钟2米的闪电攻击。但是眼下它正鬼鬼祟祟地前进，粗糙的树皮让它不容易滑落，它循着无助的幼鸟发出的气味一路爬去，但是找到目标并非易事。群居织布鸟筑成的巢是世界上最大的鸟巢，每一个巢里都居住着上百只正在繁殖后代的鸟。这座干草公寓内分布着无数条巢室通道，但这个鸟巢更像是一座堡垒，入口朝向地面，让捕食者几乎无法进入。织布鸟不会冒生命危险袭击入侵者，黄金眼镜蛇的速度众所周知，但是它的速度在这条障碍赛道上大打折扣。在光滑的树枝上，眼镜蛇费力地寻找着力点。

他最终还是抵达了鸟巢下方。食物到处都是，问题是怎么弄到手？眼镜蛇现在迫不得已，只能依靠身长和体力的优势。他先盘绕在一个空巢室内，再探身到另一个巢室里去。但有些巢室并没有鸟居住，分叉的舌头不时收集着气味信息。巨大的鸟巢就像一个复杂的迷宫。他嗅到了附近的一只幼鸟，强效毒液麻痹了幼鸟，几秒钟幼鸟就葬身蛇腹。

精疲力尽的眼镜蛇从树上坠落，织布鸟是可口

0: 开胃菜，但他现在需要寻找一道主菜。
1: 哎，
2: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6: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 沙漠平原的地洞迷宫里，居住着成百上千只非洲地松鼠。

门就在眼镜蛇今天的菜单上。但这些好斗的啮齿类动物经常遭遇蛇的攻击，它们时刻都不放松警惕。眼镜蛇暴露了，非洲地松鼠群通常会团结起来一起击退捕食者，但是这只雌性决定独自上阵。它让尾巴蓬松起来，这样可以显得自己更庞大，还能分散眼镜蛇的注意力，保护身体不被咬到。尖利的牙齿迅速朝眼镜蛇的尾巴咬去，万一被眼镜蛇咬中，用不了几分钟，松鼠就会丢掉性命。这一击使他膨胀的自信心顿时瓦解，

这只是一根草罢了。几次过招之后，他认输了。这里的骚动吸引了一个更好斗邻居的注意。松鼠已经丧失了勇气，但幸运的是，这只比尾猛赶来救场。就像松鼠喜欢花生一样，蛇是比尾猛垂涎的猎物。眼镜蛇的速度要派上用场了。

他们是彼此的猎物，但同时也是致命的对手。比威猛转着圈寻找可乘之机，对付快速出击需要旗鼓相当的闪电躲闪。这是速度的抗衡。眼镜蛇试图恐吓对手，但这还不够。迟早都要动真格的。这一击锁定了胜局。他很幸运，没有沦为比威猛的美餐。比威猛对一定量的蛇毒免疫，但是眼下他还没有饿到以身犯险的地步。高温渐渐失去了威力，这对沙漠居民来说或许是个转折点。但是暴雨只能覆盖局部地区，让沙漠缓解几天的干渴。然而湿度的增加意味着白蚁开始羽化，对某些动物来说，这真是时来运转，一场饕餮盛宴从天而降。有翅成虫飞出蚁穴去建立新的蚁群，但是在蚁穴周围，工蚁们忙个不停。只有时机恰当时，它们才会来到地表觅食。雨水的到来吹响了丰收的号角，兵蚁用强劲的上颚切断干草，将它们拖回去储藏。它们必须手脚麻利，因为白蚁处于食物链的底层。已经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了。一只以白蚁为食的蜘蛛正准备开始捕猎，它埋伏起来，伺机发动攻击。眨眼间，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它并不是碰巧撞上了离开蚁穴的白蚁，蜘蛛在沙子下等待时机。蜘蛛采取肚皮朝上的姿势，这样它的武器就可以随时待命。口气和部足上凸起的刚毛可以感知猎物发出的震动，这些传感器可以精准地捕捉猎物靠近的信息。长而有力的后腿瞬间蹬开沙子，

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速度至关重要。如果一只白蚁发现了蜘蛛，它会发出警告同伴的信息素，让蚁群做好防御。所以蜘蛛必须在行踪暴露之前拿下白蚁。闪电般的速度让这种策略成为可能。蜘蛛用前肢抓住白蚁，检查猎物的肥美程度。钩状的獒牙刺穿猎物的外壳，发动致命的一击。白蚁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就动弹不得了，但也有白蚁会发起反击。这是一只冰蚁，比其他白蚁个头要大，但是个头再大也招架不了快如闪电的蜘蛛。蜘蛛一次狩猎会捕杀20只白蚁，它把战利品储藏在沙下特制的食品仓库里。在麻痹猎物后，蜘蛛会在地下为战利品编织一个储物袋。这张网不会粘住织网者的脚，但是对于其他猎物来说，这如同万能胶。蜘蛛会把白蚁储藏在这里几个星期，直到全部吃完。接到警报的工蚁飞奔回蚁穴寻求庇护。当最后一个战利品收入囊中，蜘蛛今天的狩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暴风雨过后，周围的沙漠再次陷入干旱。这一场雨正是动物们期待已久的，但是对某些动物来说，这场雨下得太小太迟。雨季并没有如期而至，随后的旱季将更加难以忍耐，但是暴风雨带来了一线生机。雨水形成了一小片水洼，或者说小泥塘，这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水源。跳羚来了，其他食草动物群仿佛从天而降。纳马瓜沙鸡也大批抵达，但是取水是要付出代价的。猎豹终于看到了跳羚，一只淡色鸽鹰盯上了沙鸡群，

猎物会随着水源的消失而离去，所以捕食者必须先下手为强。淡色歌鹰行动了，杀鸡还没有储好水，淡色歌鹰腾入空中，猎豹也瞬间扑向猎物。

沙漠捕猎者进化出了惊人的极速猎杀技能。为了生存，他们的猎物也演化出了飞速逃跑的能力。但是依照以往的经验，沙漠猎手们总会在这生死战中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森林底层的黑暗世界，时刻发生着许多我们看不到的惊人事件。诡秘的捕食者潜伏在阴影之中，灾难会

从高空看去，雨林安宁而寂静，它阴暗的底层是一个人迹罕至的世界。这是一个被黑暗与迷雾掩藏的王国，每个角落都暗藏杀机。这里的生灵行踪隐秘，有的在雨林地面无声前行，有的遁行于树木之上，还有的偶然在空中掠过。捕食者耐心潜伏，伺机而动。

一个极为高效的猎手正在执行任务。森林眼镜蛇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有的体长能达到3米。现在它饥肠辘辘。和多数蛇类一样，眼镜蛇的视力并不是很好，但这对它并不构成困扰。它用分叉的舌头和位于上颚的感受器来感知猎物的气味信息，

一只蟾蜍出现了。森林眼镜蛇拥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但是现在，它需要小心行事。

他知道晚餐就在附近，但还不确定猎物的具体位置，因此他决定以

蟾蜍的腿大约占据了身长的一半，有力的大腿肌肉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超强的爆发力，让蟾蜍跳跃很远的距离。跃入水塘本是个不错的策略，但眼镜蛇也是一名游泳健将。

此时蟾蜍进入了另一个捕食者的视线，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即便逃出了眼镜蛇的魔掌，也难逃非洲牛蛙的血盆大口。眼镜蛇此时甘拜下风，它的晚餐被这个冷酷的对手夺走了。即使是眼镜蛇，也不会轻易挑战这个怪物。非洲牛蛙庞大的身躯并非虚张声势，它的肌肉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强壮的后肢和修长的脚能使它们从地面上一跃而起。体重超过2公斤的非洲牛蛙像炮弹一样弹入空中。它的嘴部宽阔，下颚中心的三棱骨齿结构犹如残忍的捕兽夹。它进攻的敏捷性与强劲的力道令猎物胆寒。

与地球上其他地方一样，雨水是滋养万物的灵药。大雨对非洲牛蛙来说也十分重要。对于这里的多数生物来说，雨季非常难熬。它们在大雨中举步维艰，只好暂停一切日常活动。而对于另一些动物来说，这意味着重生。在一些隐秘的角落，地下似乎有什么在萌动，

这些非洲牛蛙一年里有多数时间在地下度过，以一种休眠的状态静静等待。现在它们从一层老化的皮肤细胞中破茧而出，揭开了新的生命篇章。它们的苏醒是为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暴风雨将这些幽灵从大地深处召唤出来，

这些同时破土而出的两栖动物在地下待了数月之久，他们的首要任务只有两个：寻找食物和交配。

这是重量级选手间的对抗，他们的竞技场是一个浅浅的季节性水塘，体型较大的雄性抢先占领了制高点，等待年轻的后辈前来挑战。他们孤注一掷，胜者为王，拥有一切，败者则失去了宝贵的交配权。

但却能强有力地将牛蛙的身体向前弹出。下颚的三棱骨齿是最主要的武器，可以给对手造成重创。战败的一方往往非死即残。大块头的雄性赢得了与地盘上所有雌性交配的权利。交配过后，雄性牛蛙便开始寻找美餐。非洲牛蛙会吃昆虫、啮齿类、爬行类、鸟类和其他两栖类动物，比如这只不幸的蟾蜍，它刚刚躲过了穷追不舍的眼镜蛇，现在却葬身蛙腹。尽管体型笨拙，但牛蛙视为非常敏捷的猎手，这也是丛林生活的必备技能，因为蟾蜍也是矫健的猎物。蟾蜍的腿部大约占身长的45%，一次可以跳跃20多厘米。那么，以它为食的非洲牛蛙，成绩如何呢？牛蛙的腿部占总身长的60%，它的跳跃距离可达将近2.5米，是它身长的10倍。而整个跳跃过程仅仅持续0.2秒。

这一次蟾蜍侥幸逃脱，然而下层丛林中满是冷血杀手，他的好运能维持多久呢？这一只正在埋伏的非洲牛蛙不仅体型更大，速度也更为惊人。

0: 非洲牛蛙的三棱骨齿瞬间了结了猎物的性命，倒霉的蟾蜍被整个吞了下去。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

0: 学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0: 钙食冻根薯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一起进入咖时间，钙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食高钙脆虾条。
6: 并不是所有的捕食者都喜欢在泥水中打滚，这些猎手身长15厘米，体表附有一层绒毛，一旦被他们咬到，那将是极度痛苦的事情。他们的尖牙能注射毒液，这是一只城巴布蜘蛛，是同类中最具攻击性的品种之一。

程八部之柱在洞穴中安家，这里不仅是他的栖身之所，同时还是一个陷阱。他用蛛丝封住洞口，以探测潜在猎物发出的微小震动。这些丝线并不是用于捕获猎物的，它们只是能探测猎物靠近的预警系统。他身上的细小绒毛以及腿部极度敏感，能够感受到最轻微的震动。洞穴刚好赶在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光临之前完工了。

但是这只蝗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毫无防备之力。蝗虫能够跳跃自身身长20倍的距离，相当于人类跳出30米远。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蝗虫的身体构造犹如一个弹射器，它快速地下压腿节，挤压胫节，如同松开一根绷紧的橡皮筋一般，瞬间释放压力。蝗虫卓越的弹跳能力是生活在丛林幽暗世界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因为对它垂涎三尺的不只是成八步蜘蛛。壁虎的体型虽然不占优势，但是一只鲜美多汁的蝗虫值得花些精力捕捉。这只小型爬行类动物同样身怀绝技。壁虎有一种惊人的特性，它们的脚底吸附能力极强，能轻松贴于物体表面。每根脚趾上都长有数百个褶壁皮瓣，在每颗突起上都有数百万根绒毛，每根绒毛又细分成更细小的绒毛，可以和攀爬表面的分子相吸附。它们还具有惊人的加速度，一秒钟可以窜出90厘米远，

壁虎灵巧敏捷，但还不足以躲避骇人的橙色杀手。这只八条腿的怪物可以牢牢钳制住壁虎，直到发出致命一击。毒牙像弹簧刀一般弹出，刺穿猎物，毒腺周围的肌肉迅速收缩，毒液通过中空的毒牙注入猎物体内。奄奄一息的壁虎将被储存在洞穴的深处，以便日后

森林眼镜蛇跟丢了蟾蜍，但它还在锲而不舍地寻觅新的猎物。日落将至，眼镜蛇决定到一个废弃的火车隧道里碰碰运气。

这里是蝙蝠的老巢，现在是蝙蝠离开隧道捕猎的时间，眼镜蛇可能又扑了个空。

这些蝙蝠刚刚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当食物供给有限的时候，它们便会进入这种新陈代谢缓慢的状态。起飞前，它们需要先活动一下筋骨。 如果忽略了准备活动，它们很有可能一头栽到地面上。多数的蝙蝠都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但这一只还没有准备充分。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

0: 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这是一只蝙蝠可能面对的最糟处境。

真是虎口脱险。蝙蝠是唯一真正飞行的哺乳动物，它们的飞行和鸟类截然不同。蝙蝠的确也靠扇动翅膀飞行，但鸟类的翅膀有较粗壮的骨骼支撑，还有羽毛保护，而蝙蝠的翅膀由结构复杂的趾骨支撑，上面附有一层轻薄的膜。它们非常灵活，翅膀可以变换不同的形状，产生升力，增强操控性，因而它们善于在飞行中急转弯。数千只蝙蝠在天空中集体觅食。蝙蝠虽然是敏捷的飞行者，但天空并不被它们所独占。红尾狂是一种目光敏锐、行动迅猛的捕食者，它们重约1公斤，肌肉十分发达。它们能以高达160公里的时速俯冲，在空中抓住蝙蝠。蝙蝠虽然灵活敏捷，但从纯粹速度上无法与这只猛禽匹敌。然而红尾狂只有2只爪子，它不得不在着陆前吃掉猎物。多数的蝙蝠都会躲过红尾狂的袭击，飞入茫茫夜色。特殊的翅膀使它们具备了高超的捕猎技能，但它们的猎物也有应对捕食者的装备。蜡鸣的胸部有类似鼓膜的结构，直接连接着听觉神经。蜡鸣的听力在地球动物中数一数二。它们能在自己被发现之前早早听到蝙蝠的活动，随后不动声色地溜走。蝙蝠使用回声定位在黑暗中寻找猎物，它们的喉部能产生高频的声波，当声波碰到障碍物返回时，它们会通过耳部精确感知声波方位，从而定位目标。蝙蝠的回声定位如此精准，但这只蝙蝠为何与它的晚餐失之交臂呢？虎鹅已经进化出了一套特殊的防御机制，它体内配备了一个干扰器。虎鹅不仅能够听到声音，它的鼓膜还能产生高频的干扰声，迷惑蝙蝠。并不是所有的物种都有这种先进的防御机制，那些手无寸铁

回到雨林地面，森林眼镜蛇依然在追捕猎物，他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猎物，褐鼠。它既不能像蝙蝠一样飞翔，也不能像蟾蜍一样跳跃，应该是个容易得手的目标。眼镜蛇擅长的招数除了伏击还有追踪，它一路追踪着褐鼠的气味，

一旦眼镜蛇的毒液注入褐鼠体内，就无需死咬住不放。当毒效发作时，褐鼠的身体已经开始由内向外被毒液侵蚀并分解了。蛇类不会咀嚼，它们会将猎物整个吞下。它们的上下颚能像脱臼般展开，以便吞下个头很大的猎物。它们用唾液润滑猎物，以方便吞咽。唾液中还富含强效消化酶。眼镜蛇终于大功告成。雨林下层的幽暗世界里暗藏杀机，然而在地面附近还有一个更为黑暗的世界。雨林的地面阴暗而潮湿，这里是奇形怪物的家园。天鹅绒虫的外表十分诡异，这种形如毛毛虫般的小动物喜欢藏身于阴影中，因此天鹅绒虫很难被发现。它们的腿上长有伸缩自如的爪子，沿着它十厘米长的身体整齐排列。它们的皮肤能够防水，对于应对雨林地面的潮湿十分有效。但天鹅绒虫最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进攻方式。事实上，它们是致命的捕食者。这只天鹅绒虫发现了一只甲虫，当距离足够近时，天鹅绒虫就可以使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了。在它的触须两侧长有两条变异的腿，与之相连的是两条粘液腺，巨大的粘液腺占到了天鹅绒虫体重的10%，腺体周围的肌肉收缩，对着甲虫射出粘液。当然，它并不总能一击命中。

但是天鹅绒虫有充沛的粘液储备，只要粘液击中目标，就会迅速变硬，猎物被牢牢粘住。现在天鹅绒虫只需要将猎物撕成碎片，用消化唾液将其软化，然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越深入雨林的底层世界，景象会变得越迷幻。在摇曳的光影中，有些植物长得像动物，而有些动物则长得像植物。腾蛇有着罕见的横向瞳孔，大型昆虫伪装成雨林的一部分。这些善于拟态的昆虫，有的为了隐藏，有些则为了伪装伏击猎物。然而有一种异类是纯粹的捕食者，螳螂是嗜血成性的杀手。

它也可以快速移动到攻击位置。 手段不一而足，蝗虫的跳跃能力也很惊人，它们体重较大，并且强壮。 这只蝗虫没有注意到，正有东西鬼鬼祟祟向它靠近。它们可以在垂直的表面站立，武器已经就绪。

食物是不会发动进攻的，但这条嫩绿色的树枝视为夺命利刃。螳螂的前肢十分有力，斩首还算是仁慈的杀戮方式。螳螂贪得无厌，胃口很大，它风卷残云般吃光了整只蝗虫。雨林底层的夜晚同样诡异，这是鹰猴的声音，它是一种小型灵长目动物。

树木的枝叶是它们的主要食物。鹰猴的手和脚天生用来抓握和攀爬，但它们还会用到一种添加剂。它通过在自己的脚上撒尿来增强攀爬技能，增加摩擦力是关键。它纤长的手指和脚趾上长着厚实的皮肤，类似盘子的形状，能增强摩擦力。较短的食指有助于握住较粗的树枝。奇怪的外翘手指是用于梳理毛发和清洁耳朵的。它的大眼睛具有很强的夜视能力，蝙蝠一般的耳朵可以听到昆虫振翅的声音。今晚的收获一定不少。鹰猴的外表惹人怜爱，但它实际上是行动敏捷的捕食者。一项研究表明，它身上负责跳跃的肌肉比蛙类要强劲九倍。它们能够在林间飞翔。而这惊人跳跃能力的关键在于它们的腿和尾巴。鹰猴尾巴的长度超过了其他身体部分的总和。在它起跳前，尾部就一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腾空后又会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它后肢的肌肉异常修长，占据体重的10%。曾有人目睹鹰猴在相距6米多远的大树间跳跃。今晚这只鹰猴对飞虫视而不见，它的视线锁定了一个更美味的目标。老鼠是优秀的攀爬选手，但是和鹰猴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就在这名捕食者狩猎

最后一跃。他得手了，老鼠猝不及防，

鹰猴从不分享食物，这名捕鼠能手也不例外。次日清晨，在底层世界的边缘，初升的太阳驱散了浓重的夜色，但对于有些动物来说，这正是捕猎的最佳时机。这个猎手通常在夜晚捕猎，不过当天气足够凉爽时，他也会在白天出动。他身上的斑点是一种巧妙的保护色，使它与灌丛中

为一体。它体型更大的表心花豹捕杀猎物的成功率不到40%，狮子也只有30%。而叟猫每2次出击就有1次能成功猎取食物。它体重约为12公斤，但身手极为敏捷，是速度仅次于猎豹的猫科动物。如果你拿叟猫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比较，叟猫的身体比例看起来似乎有些失调。它的腿长占身长的比例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高的。此外，它还有长长的颈部，因此而获得了长颈鹿猫的昵称。如果按照叟猫的比例生长，人类会拥有和盘子一样大的耳朵。由于体型所限，叟猫以较小的猎物为食，比如啮齿类、鸟类、爬行类动物，甚至昆虫。这名孤独的捕食者也善于使用回声定位来寻找隐藏在灌丛中的猎物。叟猫命中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会浪费体力。它用敏锐的听觉定位猎物，只有猎物进入绝对攻击范围内，它才会出击。和许多捕猎大师一样，一开始叟猫会耐心等待时机，之后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它听到了什么动静？这是一只猪鸡，30厘米高，超过2公斤重，对叟猫来说是很大的猎物。和许多鸟类不同，猪鸡腾空而起的最初动力并非来源于它的翅膀，而是它强壮有力的腿部。它的腿部肌肉积蓄了弹性势能，瞬间释放，帮助它垂直起飞。猪鸡虽然是长相笨拙的鸟类，但它们被捕食的概率极低。叟猫对此却毫不担心，它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猪鸡发觉自己成了目标，叟猫奔跑的时候既做垂直运动也做水平运动，以便紧盯目标不放。尽管有强劲的爆发力，叟猫的长腿还是更适合于突袭而不是奔跑。肌肉通过肌腱向弹簧般的纤长指骨传输力量，肌腱的作用如同功率放大器，积蓄了肌肉传来的能量，然后迅速释放出来，为叟猫腾空提供动力。叟猫逐渐逼近，猪鸡有力地跃入半空中。然而叟猫技高一筹，遗憾的是叟猫失手了，但它还有一次机会。叟猫迅速准备好第二次起跳，

十分警觉，时刻留意着弱小动物的出现。他的狩猎地点有着极其险恶的环境。黑白雀鹰体型庞大，行动迅速，并身怀绝技，这是他必须具备的素质。

黑白雀鹰有一项令人称奇的绝技，它能够在茂密的林间高速穿行，同时目光还能紧紧锁定猎物，

当这只猛禽灵巧地避开各种障碍物时，空气动力学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一个俯冲贴近地面，又从低处拉升直击猎物，

最令人恐惧的敌人是那些在暗处伏击、令人猝不及防的怪物。他们常常潜伏于森林底层的幽暗世界。还有些高手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招向猎物发起急速攻击。如果你有幸与他们对视，那或许将是死亡来临前的最后一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

0: 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人类的口腔中居住着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它们对维持口腔健康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平衡一旦被打破，这些微生物就会开始入侵牙齿及其周边组织。更加危险的是，它们并不满足于停留在口腔。
1: 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掉牙是自然规律，但事实上牙齿并不会因为衰老而自行脱落。我们的口腔温暖湿润，就像一个天然的温室，只不过它滋养的不是花草，而是细菌。在这些细菌中，有一类会悄悄地搞破坏，它们引发的疾病往往没有明显的痛感，但却是成年人牙齿丧

0: 重视的首要原因，这不是老掉牙，而是一种病，它就是牙周炎。
1: 左下四五六缺失，哇，左上的六七也是缺失的，
2: 哇，你真是掉了很多了，没几颗牙了啊。
3: 对。
4: 在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牙周病科，长期从事牙周疾病诊疗的宋忠臣，见过太多牙齿松动后才匆忙赶来的病人。
5: 李俊华是上上周他做过刮治啊，然后这个地方，
1: 这东西给你洗完之后给你拔掉吧，这个。
6: 确诊一号苏小
0: 恩
6: 老
0: 弟幺零六九。你好，哎，来，又来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3: 跟以前不好比，现在好多了。
0: 嗯，好，我来看看。
4: 第一次发现自己牙龈出血时，朱小英并没有意识到问题会一步步发展到失去牙齿。
0: 还是比较稳定的。
7: 那个时候疼是不疼的，也没有大的什么别的感觉，就是因为一咬东西有血，另外起床的时候被子上面也有血。
4: 随后情况变得严重起来，牙龈频繁出血，口腔异味挥之不去，牙缝也越来越大，原本稳固的牙齿也开始松动，最终朱小英失去了三颗已经完全松动的牙齿。
7: 我这个牙齿后来我牙齿松动拔下来，那个医生也跟我说，哇，好可惜啊，一颗牙齿下来一点没有虫蛀啊什么的，一点都没有的，雪白雪白的，真的是我很可惜。
0: 有人觉得牙齿脱落的原因是因为牙坏了，但朱小英的牙齿非常健康，为什么好端端的牙齿会自行脱落呢？其实牙周炎真正破坏的不是牙齿本身，而是支撑牙齿的骨头牙槽骨。
4: 朱小英早期的牙龈出血其实是牙周组织受到细菌感染发出的信号，如果感染持续存在，细菌就会不断向牙齿周围更深的组织扩散。为了对抗这些细菌，身体会调动一种专门分解骨头的细胞。原本它负责骨骼的正常代谢，但在长期与牙周炎细菌斗争的刺激下，它开始不断吸收支撑牙齿的牙槽骨。牙槽骨一点点流失，牙齿赖以固定的基础也就随之瓦解。
0: 牙齿就像这株植物，依赖脚下的土壤，但如果土壤流失，根系的抓力就会减弱，可以被轻松地连根拔起。不幸的是，现代的医学技术难以让消失的牙槽骨再生，所以牙周炎是一种不可被逆转的疾病。但如果治疗及时并坚持维护，大多数患者仍然可以长期保住自己的牙齿。
4: 为了治疗朱小英的重度牙周炎，阻止牙周炎细菌引发的感染进一步侵蚀牙槽骨，宋忠臣切开了朱小英28颗牙齿的牙龈，将隐藏在牙齿周围的感染组织清理干净。而对于绝大多数轻度的牙周炎患者来说，通过定期的牙周维护治疗就可以控制疾病的发展，从而保住牙齿。经过系统治疗后，朱小英牙齿松动的情况被控制，虽然失去的三颗牙齿无法再长回，但疾病没有继续发展，其余的牙齿得以保留至今。
8: 牙周炎仍然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说很多的时候说老掉牙老掉牙，实际上正常的维护好是不应该掉牙的。
4: 很多人觉得大不了掉牙种上就行，而实际上牙周炎对健康的影响远不止少一颗牙那么简单。赵金2013年在新疆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孕产妇专病门诊，并一直主持研究牙周病致病菌与早产低体重儿之间的关系。
6: 怀孕之前

0: 连其他的身体状况都做检查了。
1: 嗯，对，因为明年都有体检。
0: 明年都体检。口腔嘞？
1: 口腔
0: 没有。哦，你自己知不知道怀孕其实和口腔关系还挺大的？这时候智齿其实把生小孩之前应该把它拔掉，可能随着月份增大，这方发炎的机会就会增加呢。但是现在别动它了。
2: 嗯，
0: 一个妈妈的口腔如果不健康，有不良的细菌，比如牙周致病菌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感染性的这些细菌，通过了胎盘屏障，就会引起我们胎儿的这个不健康，就是对早产、低体重儿都是有相关性的。如果你有牙周炎了，一定要把它治疗，让它在静止期。
3: 九九四
4: 口腔和子宫，一个在头，一个在腹，相隔甚远。为什么口腔内的细菌可以影响到尚未出生的孩子？
0: 牙龈普林单胞菌就是它的这个细菌毒素非常厉害，它的毒素可以讲扩散。以前我们都认为胎盘屏障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屏障，我们的细菌呀什么病毒都进不去，其实这个屏障也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好多人都觉得口腔好像那个怀孕了就不能看口腔了，可以，有问题了还及时看了，还对，反而对这个小孩呀，对大人都是好的。
5: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些孕期口腔的一些保健知识。
4: 为了普及孕期口腔保健知识，赵金与产科合作，在产科的候诊大厅开办孕期口腔学校，让更多孕妇了解牙周炎与母婴健康的关系。
5: 对于我们口腔的细菌，那尽可能让它少定植到这个胎盘，所以也会减弱这个母婴传播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要建立良好的。
0: 其实像这个他准备备孕的时候，还没有怀孕之前，他应该做一个系统的口腔检查。如果口腔当中有问题，那在怀孕前都是要做处理的。是因为我们开了专病门诊以后，做了科普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女同志知道我要怀孕前我要来做口腔检查了。我觉得这个门诊开的最有意义的就是这，而不是等到发生了再去。你做这个本身就要起到这个作用嘛。
4: 如果牙周炎细菌会对孕产过程产生影响，那么是否也会波及其他身体组织呢？在杭州，另一个团队也发现了相关线索。
6: 最初我们是这个聚焦在心血管疾病的研究，研究这个疾病的病理生理发展的机制。我们就逐渐发现口腔微生物在心血管疾病这个进程里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 这些来自口腔的细菌究竟是如何影响全身的？段胜仲团队试图寻找答案。研究人员将附着有人类牙周炎细菌的丝线系在小鼠牙齿上，再通过结扎冠状动脉模拟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同时携带口腔牙周炎细菌与心脏损伤的小鼠。通过对它的研究，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在心肌组织中，一个清晰的信号出现了，这个红色的小点就是被标记出的本来种在口腔中的牙周炎细菌。这些原本生活在牙周的微生物真的突破了口腔，进入了全身循环，并到达了心脏组织。不仅如此，研究者还有新发现，画面中绿色的部分是代表着小鼠心脏组织中的免疫细胞数。当牙周炎细菌侵入时，免疫细胞会显著增多，也就是说，牙周炎细菌进入心脏后会引来更多免疫细胞。虽然他们在清除细菌，但也会加重心脏原有的损伤。
6: 最后我们发现了五个核心的

0: 微生物，这些细菌呢，它又可以突破上皮层，突破内皮层，进入到血管，进入到血液循环，然后呢再进入到梗死的心脏，去进一步的去加重心肌梗死。我们的研究呢就更进一步的证明口腔的这个牙周炎啊一定是说要重视。
1: 现在越来越多证据说牙周炎跟心脏病啦、糖尿病啦、某种肿瘤甚至还有就是说老年痴呆等等啊都有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么根据 WHO 的在大概是七八年前的那个数据，至少是有超过50种全身的疾病是跟牙周炎有关系。现在我们一个地铁不是好多站吗？牙周炎可能是一条线上的一个站，那么牙周炎可能下面下一个站有可能是糖尿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等等。
2: The ordinary people are making that they're thinking that oral health is separate from the general care. No, no, no. It's part of the general health.Becaus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outh and what is happening is not good is reflecting on the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3: 守护牙周健康绝不仅仅是为了要保住牙齿，更是在守护全身健康。但在中国，成年人当中牙周健康的比率不足10%。也就是10个人当中有9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病，但问题不会凭空发生。疾病的起点究竟在哪里？我们是否可以从根源解决它？答案远比想象中更简单，但也远比想象的更难坚持做到。
4: 一般呢？专业的角度讲，就是我们黏糊在牙齿和
5: 开阳民族学校位于距离贵阳市区60千米的开阳县和丰布依族苗族乡，来自贵阳市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的戴泰明正在给孩子们上每学期一节的口腔保健课。
4: 轻轻的擦，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5: 孩子们在牙齿上涂抹的是菌斑染色剂，被染色的部分就是可以让口腔微生物在口腔内长时间停留的罪魁祸首——牙菌斑。牙菌斑是牙齿表面形成的一层粘性薄膜，能把细菌牢牢粘在牙上。随着时间推移，细菌不断在里面聚集，这层膜也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牢固，逐渐成为细菌入侵人体的前线堡垒，很难被清除。
4: 你们漱了口以后，牙齿上面的菌斑掉了没有？
6: 没有掉，
4: 是不是？我看谁的菌斑多，有举举手，我看看。哎，来来来，我们大家看这个同学啊，这个同学，你看他有一颗牙齿就会特别多，是不是？
5: 而这些没有被清除的牙菌斑上携带的细菌伺机而动，在机会成熟的时刻入侵牙周组织，引发牙周炎。
4: 在上面牙刷在牙齿上面过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起到摩擦的作用。如果你都没有在牙面上产生摩擦的话，菌斑是不会掉的，是不是？所以要给它用一点点力。
5: 所以通过刷牙去除牙菌斑，就是预防牙周病、减少口腔内微生物感染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4: 这样来回的给它压力包住它刮，才能去掉菌斑，否则是去不掉菌斑的。
5: 但是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中国，每天坚持早晚刷牙2次的成年人只有36.1%，儿童的刷牙习惯同样不容乐观。5岁组为24.1%，12岁组为31.9%。借由寄宿制学校的独特优势，开阳民族学校会组织小学阶段的孩子们一起刷牙，以保证每天的刷牙时长和刷牙次数。用这种同伴教育的方式培养孩子们的刷牙习惯。
7: 哎，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腰椎生理虚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至腰突，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改变习惯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不会在一次教学、一场活动后立刻实现。而是在一次次提醒、一天天重复里慢慢发生。令人欣慰的是，自2021年开展口腔健康干预以来，开阳县民族学校的孩子们正在交出一份新的答卷。每天两次刷牙的人数从47.9%提高到了80.2%。这些数字背后是一种习惯正在养成。从孩子们身上，我们也看到了改变的可能。或许可以从今晚开始，给自己多一点耐心，重新看待这件每天都会做的小事。
1: 刷牙是我们为口腔健康建立的第一道基础防线，但牙周炎的狡猾之处就在于，它往往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悄悄进展。在这个沉默的进程中，很多人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面对这个狡猾的敌人，我们有没有可能尽早地发现它的踪迹呢？
2: You're good. Please.
0: 在上海，一支由中外研究者共同组成的团队正在探索牙周病早期筛查的方式。长期从事牙周病临床与研究工作的托内特教授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防治牙周病为什么早期发现如此重要？
2: Because if we detect the disease earlyTreatment is simple, inexpensive, relatively quick, and it's very effective. The later we detect the disease, the more expensive, the more time needed, and the less predictable is our treatment.

0: So the strategy is, let's try to detect people as early as possible.
1: 但在现实中，牙周病的早期发现并不容易。大多数人并不会在没有明显疼痛时就主动就诊，而牙周病的早期变化往往只能通过专业的牙科检查才能发现。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常说的洗牙以及定期的口腔检查、口腔维护，成为尽早发现牙周病、阻断牙周病进展最重要的手段。
2: 国外的话，他一般公民的话一年两次的这个口腔清洁、口腔检查，我们这里呢还没有做到，但是至少要一年一次。
3: Our dear friends who are watching us, they have to know their oral health is in their own hands. They can prevent 94% of diseases in the mouth with simple methods and very cheap methods. If they're not preventing, the methods are becoming more expensive.
1: 托内特和团队正在尝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降低牙周病早期筛查的门槛。在未来，人们或许可以在社区等更便捷的场景中通过照片初步了解自己的牙周状况，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自己需要走进牙科诊室接受专业的帮助。
0: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change their behavior. They need to come to the dentist to do some checking, some periodic cleanings. But if this happens, the disease can be effectively treated for a lifetime. Thanks to this economic miracle, China has an incredible technology, an incredible knowledge that can be applied to the solving of this disease. Now we are.Validating these observations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this Chinese technology will benefit not only Chinese people, but will benefit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4: 牙周炎不疼不痒，却关乎全身健康。它的防治不在于一次治疗，而在于长期管理。坚持每天早晚刷牙，认真用好牙线。定期去医院做口腔检查和维护，这些小事儿，做与不做，结果天差地别。牙齿本身自己不会说话，但我们要学会听懂它发出的信号。一切的起点，都在于你自己是否愿意去看见它。
1: 3月20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世界口腔健康日。戴泰明。再一次来到开阳民族学校举办科普活动，
5: 一二三，茄子。
1: 自己的经历让朱小英格外重视口腔维护。
6: 这边有一些，
1: 他不仅自己坚持，也定期带家人来找宋忠臣。十几年的老相识，如今更像是每年都要见上几次的朋友。
7: 这个我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了，已经是。我希望能够到我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七八十岁的时候，我还能拥有我这些牙齿，那是我的终极目标。
8: 口腔微生物它可以通过这个牙周袋内的溃疡进行全身播散，从而到达胎盘。
1: 赵金和段胜仲分别从不同方向继续深入研究口腔微生态与全身疾病的关系。
9: 这是从这个牙周炎患者的一个唾液和嘴斑当中移到的这个 F1.1+
0: and HCNet Plus using the system.
1: 中国团队和托内特教授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对牙周病的识别正确率已超过92%。从生命最初的阶段开始，微生物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它们无法被彻底清除，也无法被完全隔绝。因此，牙周病的防治。从来不是单一力量可以完成的事情。所幸的是，人类正在一点点重新理解这种共存关系。

0: 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未健。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我是乔丹阮博士，一名生物医学和人工智能工程师，我始终关注着科技与人类的未来发展。碳中和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其核心是碳元素。每当我们谈到环境变化，人们谈碳色变，碳元素成为了替罪羊。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碳是生命的基础，它能够形成无数种化学键，创造出生命体赖以生存的分子。碳元素在地球生物圈、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之间循环不止，人类活动对它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将与全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一同踏上探索之旅，揭开碳元素的神秘面纱。
1: 这真是完美的蓝碳标本。
0: 我们或许会发现，通往绿色未来的关键在于重新审视我们与碳的关系。在这一集中，虽然我们都知晓碳为何物，但它究竟源自何处？为了探寻答案，我们将首先前往中国的兴隆，透过一座宏伟的望远镜一探究竟。
2: 郭守敬望远镜是世界上目前唯一一台拥有收集上千万条恒星光谱数据能力的望远镜。
0: 接着我们将前往冰岛，探究碳元素如何通过远古火山活动塑造了史前世界。
3: 我们眼前看到的是裂隙式火山喷发。
0: 随后我们将深入澳大利亚内陆腹地，探寻地球生命的起源。
4: 这些构造中的碳与我们体内的碳如出一辙。
0: 最后我们回到中国宁波，在这里碳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
5: 人类的文明在稻作农业的作用下，我们越来越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

0: 座天文台始建于1858年，人类自古仰望星空，追问我们从何而来，星星如何形成，万物为何存在，这份渴望早已刻进基因。然而要揭开碳的奥秘，普通工具远远不够，我们需要一台能够穿越时空的望远镜。而在中国河北省 LMOS 的望远镜就能实现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梦想。
1: 你们知道妈妈是做什么的吗？
2: 啊，是要考古。
3: 对啊，
4: 从小我就对万物的起源充满好奇，最初我对地球的起源特别着迷，梦想着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但命运的安排让我成了一名恒星考古学家。
1: 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吗？
2: 天文观测站。
1: 天文观测站可以看到什么？
5: 拉莫斯特。
4: 每次看到拉莫斯的，我都会感到无比震撼。这是中国天文学家首次提出的重大原创构想，如今已经成为全球天文学家争相使用的重要数据来源。我父亲是位地质学家，小时候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我带些化石，正是那时我懂得了这些小小的化石能让我们窥见那些遥远的永远无法亲历的年代。这与我现在的工作方法惊人的相似。我是李海宁，是一名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

0: 大厅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又称为郭守敬望远镜，坐落于中国兴隆。自2011年投入使用以来，这台堪称奇迹的望远镜不知疲倦地观测着浩瀚星空，记录着无数恒星和星系的信息。它的工作大大加深了天文学家对宇宙的认知，特别是对银河系及其中数以百万计恒星的了解。
1: 来吧，
2: 我这边好了，
1: 谢谢。
2: Yes， 来，我们来猜猜弟弟的身体里面哪些元素的含量最多。
1: 碳吗？
2: 有一个元素比碳还多。
1: 钙。
2: 氧。
1: 哦，
2: 因为我们身体有很多的水，还有很多的
1: 氧，对
2: 吧？而且我告诉你们，你现在肚子里面的碳都是恒星核心里产生的。
1: 不是。
2: 是的、哎、真的。
1: 说我是恒星，
3: 你可以这么想，我们的身体是由无数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最初都源于氢原子，而宇宙中所有的氢原子都诞生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我们和所有恒星都共享着相似的物质构成，这些物质和元素在恒星消亡后散布到广阔的星际空间。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星辰的一部分。
0: 对海宁和勒莫斯的团队来说，能够回溯时空，一窥宇宙诞生初期的景象，就像获得了一把神奇的钥匙，让他们得以揭开碳元素与地球生命之间的奥秘。当一颗恒星以壮丽的爆炸结束生命时，碳和氧应运而生，这是恒星内部核聚变的杰作。正是这个过程创造了生命的基石，碳与氧。这些元素播撒到宇宙各处，在漫长的时光中，新的恒星与行星由此孕育形成，为生命的诞生搭建起舞台。
4: 你好，
3: 我的工作就是在浩瀚宇宙中寻找化石恒星，宇宙中最古老的星体。LAMOST 是全球唯一一台能够收集上千万条恒星光谱数据的望远镜，为我寻找那些珍贵的古老星体提供了无价的数据宝库。
0: 每颗恒星都由不同的元素构成， LAMOST 的望远镜收集恒星发出的光谱，通过分析光谱来解读其中的奥秘。光谱中的不同色彩反映着不同的温度，帮助科学家精确识别恒星的元素构成。比如太阳的光谱清晰地显示，它主要由氢和氦组成。

0: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拉姆式望远镜一项日常的镜面清洁的维护，使用这个干冰来对这个镜面的这个表面的灰尘进行清洁。干冰它也有一个功能，把它喷出来的时候它是颗粒，然后颗粒呢就是喷出来的时候打到镜面的灰尘上，把灰尘打掉，从镜面脱离。然后呢在这个脱离的过程中呢，就是干冰会升华成气体，然后灰尘就因为重力它就会掉在地面上。这个工作就是为了保证望远镜呢能得到一个好的反射率或者是好的效率。
1: 为了获取数千万颗恒星的光谱数据，这台巨型望远镜自有一手绝活。
2: 欢迎，
0: 这里就是我们这家望远镜拉莫斯的最核心最关键的这个地方。这其实是一块定天镜啊，同时又是既拼接又变形的主动光学所在的这个地方，
3: 可以变到比如说几十纳米啊，也就是头发的千分之一的这个厚度。哇！
0: 望远镜的核心的难度都在反射的这个神秘的改正镜上面，它要求能跟踪，然后能实时的变形，它的精度、它的控制，有无数的控制的充气。我们发布了超过2500万的光谱，是给我们的天文学家做出很多的成果。
4: 像这颗星就会发现它的那个碳分子带特别强，就想看一下这个星的这个地方是本身它就这么强，还是是不是数据有什么问题，要不你就

0: 检查一下它的原视谱。
1: 简单来说，我正在从观测到的恒星光谱中提取元素风度信息。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贫金属富碳星，它们是我目前在宇宙中最着迷的研究对象。
0: 人们可能会误解，认为碳在日常生活中起负面作用，比如温室效应。但我要说，碳是我们在最古老恒星中发现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因为像地球这样的行星无法自行产生碳。宇宙大爆炸产生了氢氦和锂，而包括碳在内的所有其他元素都是在宇宙中的恒星内部形成的，因此碳对最古老恒星的形成至关重要，也是地球形成和生命诞生不可或缺的元素。没有碳就不会有人类。有时当我们感到沮丧时，我总是这样鼓励朋友们，你们体内就有宇宙大爆炸的印记，永远不要看清自己，你和宇宙大爆炸一样重要，一样精彩。
2: 宇宙大爆炸创造了碳元素，但这些碳是存在于地球的何处呢？
1: 地球上所有的有机生命都含有碳，我们是碳，这是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一部分。
2: 碳元素如何通过无机化学循环塑造史前气候和环境，为生命诞生奠定基础？答案就藏在全球各地持续不断的火山活动中。

每当我在火山边工作时，总是充满敬畏，能感受到我们与火山之间深层的共鸣。尤其是亲临火山喷发现场时，我更加确信这里就是我的归属。冰岛是我的家，是我心之所向。我是梅丽莎·安妮·普费夫，来自冰岛气象局的大气火山学家。

0: 我们对地球深处的一切都很好奇，这份好奇推动我们去认识各种自然系统，了解碳循环规律，也让我们更清楚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地球上绝大部分的碳都深藏于地球深处，地球刚形成时非常活跃，处于极不稳定状态。火山则是这些深层碳以二氧化碳形式到达地表的主要途径之一。
1: 这些火山活动释放了大量气体，如二氧化碳、水蒸气、甲烷等，构成了原始大气，为地球套上了一层保温罩。随着地表和大气的温度开始下降，水蒸气逐渐冷却，形成原始海洋。原始海洋和火山环境等要素为有机分子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驱动了生命前化学演化。
2: 测得室内温度为-6摄氏度，深度34.5厘米。
3: 我是席琳曼东，一名专攻火山气体化学的火山学家。
4: 完成测量后，我们要拍下这里的情况，包括整个区域的全景和多气体分析。
5: 对，我每次测量都要移开累积室，反复多次。
0: 我们正在克里斯威克火山的一处地热区，今天我们要进行几种不同的测量。这个是二氧化碳累积室，我们用它来测量二氧化碳从地下渗出的速率，这个过程被称为弥散脱气。在那边，我们正用多气体分析仪进行另一种测量。这台仪器可以通过测量湿度来计算水蒸气含量，同时还能测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硫化氢等气体的浓度。我们研究火山释放的二氧化碳，一方面是为了帮助减轻火山对人类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在努力量化火山在喷发前和喷发期间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以此预测。

测未来的火山活动。冰岛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正好位于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的分界处，这两个板块正在逐渐分离，因此每次火山喷发实际上都在创造新的地壳，这也使得冰岛的陆地面积在火山活动中不断增长。同时，冰岛还位于一个热点上方，由于板块扩张和热点相互作用这一复杂机制，冰岛全境地幔的成分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差异性。

0: 一年内，这座冰岛火山已经第七次展现出其惊人的威力。
1: 在过去的800年里，雷克雅内斯半岛从未发生过火山喷发，但到了2020年，我们开始观察到明显迹象，表明火山系统正经历巨大变化。如今这里接连发生火山喷发，迫使当地居民多次撤离家园。
0: 周三发生火山喷发，岩浆已导致多条道路损毁。
1: 新一轮火山喷发刚刚开始，我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做好准备并制定行动计划。
2: 现在我们要去测量火山灰与流中的颗粒物和干燥沉积物，我们要分析熔岩本身产生的污染，以及被熔岩烧毁的基础设施所释放的污染物。
3: 在冰岛，特别是这个半岛上的火山喷发并非来自单个火山，这里是一片遍布长裂缝的区域，所以很难预测下一次喷发的裂隙位置。
1: 这个地区的道路已多次被熔岩流覆盖，因此在火山喷发的间歇期，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来规划和部署防范措施。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零伤亡。
3: 我们必须先到现场进行评估，在流动的熔岩旁边工作时，我们能清晰听到熔岩的声响，必须时刻注意安全。我们要判断位置是否安全，观察岩浆释放的物质，研究这些物质对基础设施的影响和在大气层中的排放情况。我们正在这里架设仪器，采集样本，放置滤膜后，用泵抽取空气和气体。熔岩中含有砷、铊、镉等多种有害元素，都是剧毒重金属，排出的气体完全呈现为黑色。我们要研究基础设施燃烧时与熔岩相互作用产生的污染物及其含量。
1: 世界各地都有火山喷发的记录，火山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加往往预示着火山即将喷发。我们希望能捕捉到这些变化，单纯测量气体浓度或监测地表形变都不够，需要把各类数据整合起来分析。

0: 你带螺丝了吗？
1: 都在这里面。
2: 今晚我只想完成一件事，就是测量主喷口。
3: 好的，我发现在熔岩流动最快的地方，能清楚看到熔岩奔腾，在那里测量熔岩排气效果最好。
4: 我建议重点关注这些区域。
5: 对，这太有意思了。
6: 现在我们面前就有一公里长的熔岩在不断释放气体。
2: 没错，二氧化碳是我们监测火山活动的主要指标之一，所以我们会采集气体样本，留待日后在实验室里进行分析。但同时我们要弄清楚火山在释放什么气体。我们想知道有多少气体被释放出来，某个区域比往年更活跃还是不活跃，还要观察释放气体的比例有无变化，以及气体成分是否在改变。这些信息能帮我们了解火山内部的情况，了解深层火山气体与地下水和岩石之间的化学反应。从地球碳循环来看，火山是深部碳达到地表的主要通道之一，可以说火山活动

0: 动是地球寻求新平衡状态的一种方式。
1: 我们眼前看到的是裂隙式火山喷发，地表裂开一道长缝，熔岩从中涌出。昨晚这条裂缝最长处达到 3.5 公里，冰岛火山喷发通常是这样的，裂缝刚开始形成后，火山活动会在几天内逐渐集中到1到3个主要喷口。我一直在盯着看，抱歉，实在移不开眼，太美了，太神奇了，能亲眼目睹这一切，真让人舍不得把目光移开。

0: 纵观地球历史，火山活动的强度一直在剧烈变化。地球历史上多次出现大规模火山活动，喷发出大量二氧化碳，导致地球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地球上所有的有机生命都含有碳，所以我们是碳，这是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人类就是火山的孩子。
1: 地球的无机碳循环把地球塑造成了宜居的家园。30多亿年前，碳基生命诞生。
2: 最让人惊叹的是，我们既能看到生命形态之间的相似，又能发现它们的差异。演化的过程就在我们眼前。
1: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从何开始的？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雪鱼，
6: 叔叔
7: 还雪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0: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我们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部落的子民，是充满自豪的民族。无论是在河边还是在沙漠腹地，我们都热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这里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家园。
1: 我是罗德尼·莫纳汉，
0: 尼亚马尔原住民合作社的文化负责人，这里是我族人世代生活的地方，我们深爱这片土地。
2: 尼亚马尔族祖先传授给我们智慧，教会我们如何在丛林中生存。这里地域辽阔，有很多地方等待探索。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了解自己的根，让父亲为我感到骄傲。
3: 我是阿德里安·泰勒，来自皮尔巴拉地区的尼亚马尔人领地。我成为了一名尼亚马尔巡护员，只要有机会就会到这片土地上来。
4: 碳是一种很特别的元素，它能够变换多种形态，固态、气态，甚至是液态。在地质记录中要追踪它很不容易，因为它太活跃了，随时可能和其他元素结合，变成这种矿物，变成那种矿物。能看到原始形态的碳非常难得，这就是皮尔巴拉地区如此特别的原因。这些原始微生物建造的微小叠层石结构中封存着碳的残留物，打开它简直像拆圣诞礼物一样令人兴奋。
5: 我是马丁·范·克兰东克，是科廷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的地质学教授兼院长。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去到地球上最原始的地方，研究这颗星球的历史，探索人类在地球上的起源。
6: 佩德兰港是通往地球上最壮观地质遗迹的门户，从这里驱车几小时就能亲眼看到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痕迹。在开始考察前，我们要先拜访当地的原住民尼亚马尔族。因为这片土地现在归他们所有和管理，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合作，所以要先和他们了解一下当地情况，一起规划实地考察的方案。
7: 是在这边对吧？
6: 没错。大家好。
8: 你还好吗？
9: 挺好的。
6: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8: 我们正在商量今天考察的最佳路线。不过这几周经常下雨，各种情况都不太妙。
10: 哦，是吗？
8: 对，我们先尽量往前走，希望能到达萧河。
5: 我在加拿大长大，从小就接触户外露营，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我很幸运，大学一年级就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户外爱好者。后来是通过我哥哥了解到地质学，他当时和一个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区工作的人合住，那人跟我讲他每天在山里徒步的经历，我听了就觉得这工作真不错。你们觉得我们能过得了萧河吗？
10: 这就是问题所在，得先看看能不能过去。
5: 在这边工作就是这样，时顺时至，对吧？我大四那年做了个澳洲西北皮尔巴拉地区的课题，那里的地名深深地印在我心里，那里的地质构造特别有意思，在学术界也很出名。我当时就想，这地方真好，要是能去就好了。后来运气不错，这30年一直在那边工作。
11: 那你说说，要是路牌上写着道路封闭，但实际上路又没完全封，这是什么情况？
12: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前面有河道挡路，
11: 但他们也没在路上设障拦着，
12: 除非所有河道都在涨水。
11: 哦，这样
12: 那种情况他们才会完全封路。
11: 那咱们得去看看才知道了。
5: 这次出行我们特意前往当地原住民社区尼亚马尔部落，与他们共同探讨如何保护这些记录着我们共同祖先历史的珍贵遗迹。
11: 我特别想给你们看看这些岩石构造。
13: 好啊，那太好了。
11: 你们不是没见过吗？
13: 对，
11: 要不是提前知道，你们可能就把它当成路边随便一块石头了。
10: 确实，
5: 皮尔巴拉形成于35亿年前，地层稍微倾斜了一点，之后漫长岁月里就没什么变化了。后来的熔岩和沉积物把它盖住了，现在这些覆盖物又被侵蚀掉了，这反倒起了保护作用，就像埃及古墓保护了木乃伊几千年一样。
4: 年轻的熔岩层保护了这些远古的痕迹，让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它看上去跟35亿年前几乎一模一样。叠层石，这名字说的就是一层层的岩石。这些特别的构造是古老的微生物群落形成的，它们的层理跟普通地质构造完全不一样。皮尔巴拉的这些叠层石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最可靠的生命存在证据。
9: 叠层石是由微生物席，也就是一层层的细菌膜，把沉积物抓住、粘住，然后固定下来。几百万年下来，一层叠一层，就形成了这种细致的层状结构。
4: 这些微生物需要从大气中获取碳元素，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这个过程大约从25亿年前就开始了，所以说要不是这些会制造氧气的微生物，我们现在也不会存在。

0: 挺有意思的，远看没什么特别，走近了你就能看出，
1: 能看出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0: 水流还挺急的，
1: 中间越宽，底下的水流就越急。
0: 对，没错，我看出来了。
1: 我试试看能走多远，看看水流会不会把我推到一边去，这样就知道该过河还是待在这边了。
0: 好，就这么办。
2: 这儿的洪水来得快，一两天就退了，
0: 所以得亲自来看看，试试水情，评估一下过河安不安全。你去试了试，觉得怎么样？
3: 太危险，过不去。
0: 嗯，
3: 我量了一下，水流太急了，不能过。
0: 对，安全第一。一开始是有点失望，不过说实话，这次来主要是想跟尼亚马尔人交流，反而因为这样我们有更多时间互相了解。
4: 先把它烤一下，一会儿好剥皮。
5: 是啊。
0: 他们带了几条袋鼠尾巴来，大热天的三两下就把火升起来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让我尝尝这个，我还真没吃过袋鼠尾巴。我们把袋鼠尾巴烤熟了，大家一起吃，闻着有点像猪肉。真好吃，这手撕猪肉似的，特别嫩，
6: 确实不错。
0: 我们就这么围着火堆聊天，我还把带来的那块叠层石样本拿出来给大家看。这块样本就是从这儿找到的，就在尼亚马尔部落的领地上，这是目前地球上最早的生命痕迹。
7: 你看看表面
0: 凹凹凸凸的，看到这些圆圈状的东西没？
6: 嗯，看到了，
0: 这些都是远古微生物留下来的，它们活动的时候会沉积矿物质，慢慢就形成了石头，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生命正是从这里开始，然后一步步发展到今天。
6: 太新奇了，
5: 确实是个很棒的故事，
8: 我简直不敢相信。
9: 这是我头一回见到，以前是听说过，但真不知道它这么古老，而且就在我们尼亚马尔的领地上，能跟马丁学到这些真是太好了。
0: 我特别感动他们这么开放，这么愿意了解新东西，学习新知识，我能感觉到大家很投缘，可能是因为每个人都想找到归属，都想寻找彼此之间的联系，看的故事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多么美好的一份礼物呀。搞野外考察得准备个备用方案，我有个不错的地方，这30年来一直带人去那儿，那里的岩石虽然稍微年轻点，但也有27亿年了。我在皮尔巴拉待了30年，这儿就像我第二个家，可能这就是我的精神家园吧。大自然最好的地方就是它让你能做最真实的自己，比如说我想钻研地质，就能在这儿尽情研究，全世界都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你看看周围到处都是岩石，到处都是壮观的地貌，这地方太棒了，我太爱这里了。

0: 这块岩石样本有35亿年历史。你看表面这些小圆圈是由一层层向上隆起的薄层组成的，形成了这种圆顶的形状，它们分布的不太规则，遍布这一带，但都很小，就几厘米大。而在这边27亿年前的岩石里，我们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圆形结构，也有那种细细的褶皱的层，不过现在它们变大了，达到了米级的规模，比早期那些岩石里的大多了。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既能看到它们的相似之处，又能看到不同。这就是皮尔巴拉的岩石为我们展现的演变历程。
1: 它们形态巨大，是以米为单位的级别，这与我之前研究的小型样本形成了鲜明对比。到了27亿年前，它们突然遍布各处。这些生物体在大规模释放氧气，它们将地球改造成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彻底占据了生态主导地位。
2: 通过对皮尔巴拉叠层石的研究，我们了解到，约35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目前人类所知最早的生命形式之一。它们通过光合作用逐渐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这一过程为约25亿年前的大氧化事件埋下伏笔，使更复杂的生命形式的演化成为可能。
0: 在这些岩石样本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微量的碳元素残留，这些远古的碳痕迹保存至今从未消失。
3: 有意思的是，这些岩石中的碳和我们体内的碳本质上是一样的，

0: 要和原住民共同保护这些叠层石，我们需要做些什么？首先是让原住民了解这些地质构造的特点、分布和重要性，让他们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我希望能与他们达成共识，因为我的愿望是让全世界都了解这些故事。但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先保护好他们。
1: 我们和这些叠层石一样，自古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这让我们感到自豪。我们都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保护工作迫在眉睫，我们要把科学手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用尼亚马尔人的方式来守护这片土地。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分享。
8: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9: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0: 生命里拥有你，
11: 奶茶我爱优乐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碳元素和光合作用为地球生命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化，人类才得以出现。
1: 人类的文明在稻作农业的作用下，我们越来越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
0: 从游猎采集到定居农耕，人类究竟是如何永远地改变了碳循环？
2: 那这里有7000年的文化历史，这里呢本来是那个窑，造厂房的时候呢，挖井挖起来就有木头很多，就打电话给考古队，考古队才来开采的，后来变了遗址了。我叫阮富平，我职业是种地的。沈老师呢，来的时候就是我开拖拉机的时候认识的，他是考古专家来开采来的。遗址的东西，哪里有考古的东西，他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1: 我叫孙国平，现在我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从事河姆渡文化的考古发掘和后续的研究工作。这个我都点了三个6000-7000年这个东西，70年代在余姚东部的河姆渡镇的姚江边上，小型的农田水利工程挖到了很多陶片、骨头、木头，保存非常好的7000年前的稻米的遗存。这块陶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当时掺杂的草木灰的这个碎屑。地球上50%左右的人口都是依赖稻米作为主食来生活的。稻米从10000多年前开始人类利用之后，越来越成为我们主要的依赖。而水稻的种植依赖这样的一个碳元素来作为一个自然界一种交换的媒介。人类的文明在稻作农业的作用下，我们越来越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在2013年夏天的时候，在我们田螺山遗址西侧有一个厂区钻探到了地层当中的遗物，带到了地面，台风带来的大水浸泡了这些地面散落的泥土之后，白花花的贝壳就给显露出来。以往的考古工作当中都没有发现过贝壳和骨器陶片在一起的现象，所以说我敏感地意识到这些东西可能是来自于一个特殊的遗址。
3: 张老师他根据土环境学家的研究认为，河姆渡遗址厚厚的淤泥层下应该有早于7000年或者甚至10000年的遗址。我叫王永磊，我现在主要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工作。我硕士毕业之后就跟孙老师在余姚这个地区啊做河姆渡文化的考古。
0: 孙国平团队经过多年规划才开始了这次重大发掘，最终在井头山遗址发现了这些珍贵文物。考古队需要穿过8层土壤到达第9文化层，这一层的年代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
1: 尽管井头山遗址比河姆渡文化还要早1000多年，但是井头山遗址的陶器跟河姆渡文化的6000-7000年前的陶器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说我们认为井头山遗址代表的早期的海洋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直系的源头。
0: 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展示了人类如何从海洋渔猎采集者转变为稻作农民，这不仅是人类发展的一次巨大跨越，也改变了自然环境，永久地影响了碳循环。
3: 河姆渡文化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距今7000到5300年这个时间，种植水稻在这个区域就是占到了更重要的这个地位，就是他们大量的食物都是靠吃水稻这样来补充能量。

0: 杨桥头遗址是我们在田螺山遗址周围的小盆地里边做考古调查之后发现的，目前发现的主要是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也就是说在田螺山遗址西侧大概400米的距离有一些小型的村落繁衍生息，从井头山到河姆渡到田螺山再到杨桥头，通过这些考古发现已经串联起来我们宁波将近10000年的文明发展的历史。
1: 这些遗址是浙江东部发现的8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部分，共同记录了这片土地上10000年的人类文明史。
0: 宁夏地区我们从考古发现看到稻米对于人的先民的生活越来越重要，前面的这个12个村庄里，村庄的边上山脚下都依然种着大片的水稻田。
1: 令人惊奇的是，当这里发展稻作农业时，世界其他地区也在同期开始种植小麦，但这些农耕文化之间并无往来。研究认为，各地气候的变迁为人类的定居和农耕创造了理想环境，这才造就了这一历史巧合。这一历史性突破开创了人类文明新纪元，而这种农耕传统至今仍在延续。
0: 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和发现的增加，地球上无论是什么地方，碳原始是组成我们地球物质的一个最主要的元素，稻作农业的进程更加深度地发展人类的文明，改变了我们人类的自身，也改变了我们地球的生态。
2: 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类嘛就从一种狩猎采集的生活慢慢变成了一种以农业为生的生活。河姆渡文化这个时期，海平面它一直是波动的，这个区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生态，但另一方面也有很恶劣，台风来的时候经常有洪涝，从8000年开始还有海侵。河姆渡文化考古最大的意义是反映了人一直不懈地在这里与自然做斗争。
0: 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希望在现在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能够更加科学更加绿色的发展，才能够达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理想。
1: 在下一集中，我们将探讨碳元素在生态系统中的循环，以及它如何影响全球温度变化。
3: 气候变化就在眼前，我们每天都能切身体会。
4: 通过冰心来看，从100万年来全球气温是逐步降低的。
1: 感谢您与我一同探寻碳元素的奥秘，我是乔丹阮博士，下期再会。

我们核电厂运行期间是非常安静的，这时候我们可能只能听到海浪的声音。我们这个地方是大亚湾的一二号机组，安全运行了30年。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呢，从开始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再加上今后的退役，总共是世纪工程、百年工程。

0: 当年呢，所有的产品技术，包括那个石头建设的这些管理程序，都是从法国引进过来的。当初的引进的学费还是比较大的。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引进法国技术，建设了大亚湾核电站，但大亚湾核电站的国产化率只有1%。拥有我国自主的核电技术，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中国几代核电人的梦想。
0: 那么因此才有我们后来为什么下定决心也一定要自主建造、自主设计，一定要开发自己的三代的核电技术化能系统，这是我们的愿景吧，也是我们的初心。
1: 如今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式发展，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国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研发成功。
0: 中国核电技术从大亚湾的引进、消化、吸收，到我们华龙一号自主创新，已经经过30多年的发展，屹立于世界核电强国之林。
1: 安全是核电的生命线，设计决定着核电站的本质安全。设计引领创新方向，先进的设计理念、创新的设计工具，都是对核安全的极致追求。
2: 为什么叫大国重器啊？因为它里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进去瞧一瞧。你看着设计挺好看，可不是为了看。我在设计这些数据的时候，它的管径的信息、设计温度、设计压力的参数，这些数据背后都是有信息的。我们这个模型是29个工种6700人同步在设计，
0: 协同，协同是我们组织运作的一个灵魂。
1: 每个人的电脑只是一个界面，600人背后连着同一个数据仓库，各个专业一同打造模型，接口相互对应，在三维模型中共同进行碰撞检查、力学计算和灾害分析等一系列工作。通过协作完成这些分析后，各专业进一步细化自身设计，最终生成详细图纸，直接应用于现场。华龙一号设计师们花了近8年的时间，将工程图纸改进成了三维立体模拟图，为后续维护升级及安全创新奠定基础。
0: 在核电有一句话叫做慢就是快，那么让它的每一步状态都是踏实的，都是可信的，每个层次都要承担起它该承担的责任。
1: 100多千米的管道，几百个系统，几万套设备，施工难度高，工程量巨大。华龙一号首座反应堆的建设，实现了从调试到商运的最短工期。
0: 一开始别人都认为我们挺大胆的，但是呢，我说我们的大胆是一定是要把它想明白、做好、做实它。
3: 你这地方我们中心点
4: 全200。
0: 核还有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质疑的态度，关键问题你是不能任何退让的。我们不把这些问题呢留到现场去。发生一些紧急事件的时候，人是会承担比较大的心理压力的。在这个时候，又要要求在非常短的时间完成一个精准的操作，人因操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在设计过程中，虚拟现实沉浸式测试对人的行为进行了精准分析。
0: 我们要平视过去，你要看到的一个位置，比如说45度这个覆盖范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就有可能导致偏差，因为我们是大量的海量的信息在做控制。幼稚园呢，储存了巨大的核能量，所以把这能量驾驭好了，其次也就是善用了。

拭泪，古老的翻拍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一种都经

化的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

森林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有很多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这里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相互关联的网络，植物、真菌与动物间的相互作用蕴藏着无

让我们一起踏入树木葱茏的世界，邂逅森林深处的奇妙生灵。我喜欢长时间漫步于森林之中，这里除了鸟儿的鸣唱，还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当你在林间穿行之时，未必能觉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听见哒哒的敲击声，我才发现大斑啄木鸟就在附近。它想把一处树杈当作砧板敲开坚果。我从小就痴迷于观察动物，如今借助尖端的拍摄技术，我得以看见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德国的黑森林世界闻名，林间的白冷杉与水青冈见证了一种稀有鸟类的回归。两只饥饿的雏鸟正躲在一块岩石下等候妈妈归来，他们的妈妈清早就离开了。突然，一个黑影从林间掠过，由远至近，正是雕鸮妈妈，她为孩子们带回了食物。周围响起渡鸦警觉的叫声，她在提醒林间动物们警惕这种可怕的捕食者。在森林中，鸟叫声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警报。雕鸮妈妈尽心地喂养雏鸟，数十年前这种鸟类在德国几乎绝迹，而如今已有数千只成年雕鸮再次繁衍生息。赤狐不会对雕鸮构成威胁。过去，人们以为雕鸮会在夜里偷吃猎人的猎物。事实并非如此。跟往常一样，雕鸮妈妈给雏鸟们带回了一只老鼠。雕鸮经常会离开森林，前往附近的村落觅食，那里的猎物更容易捕获。

在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中拍摄困难重重，这里通常阴冷潮湿，幽深昏暗。下雨时，水清缸的枝干可以引导水流，让雨水充分渗入土壤，减少流失。每平方米的森林地表可以储存大约200升水，水清缸的根系会汲取这些水分，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

不禁思考，再过十年，这片森林会变成什么样子？要知道，生活在这里的各种生物早已适应了多雨的环境。位于德国中部的伦山区，尽管降雨量远不及黑森林，却雾气缭绕，别有一番景致。丛林银莲花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它们趁树木还不怎么繁茂，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中。赤狐幼崽们大约三周大了，它们和丛林银莲花一样，也喜欢

对河来说，森林并不是唯一的栖息地。不过，森林里茂密的树林与废弃的洞穴，可以为河的幼崽提供安全的藏身处。幼崽们在洞口附近探索，锻炼感官并积累经验。一旦发现危险迹象，他们便迅速回到洞中。离开洞穴后，赤狐妈妈只有在确认四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给孩子们哺乳。

一只松鼠妈妈扯下了一些断树树皮，它要用这种柔韧的材料在高高的树冠上搭建巢穴。

这只叽喳柳莺不到八克重，就连衔起一根羽毛都很费力。这根羽毛比较合适，很快小小的叽喳柳莺就会把巢穴变得温暖舒适。

森林几乎遍地覆盖着水青冈，在单一树种主导的地方，动物的种类往往较少，这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可见动物的多样性有赖于树木的多样性。在水青冈主导的森林里，动物们需要各自施展本领，才能觅得充足的生存资源。这是雄鸠，俗名雄蒜，多生长于幽暗潮湿的森林中。一旦条件适宜，雄鸠便会蓬勃生长，散发出独特的大蒜味儿。这种气味可以在春日里弥漫数周。

不远处，一群狗獾幼崽跟着妈妈外出了，它们常在日暮时分现身。一只赤狐幼崽嗅了嗅空气，随后继续追着自己的尾巴玩，附近没有同伴，它只能自娱自乐。水清刚枝繁叶茂时，林间的光线会早早变暗，幼崽们也会提前出洞玩耍，但赤狐幼崽和狗獾幼崽不会远离洞穴，他们知道森林中危机四伏。

倘若妈妈察觉到异常，便会敦促孩子返回洞穴。狗獾与赤狐的生存并非必须依赖树木，只是大树周边的泥土松软，便于它们挖掘洞穴。不像森林里的一些动物，如果失去树木，就无法繁育后代。无论是赤狐还是狗獾，很少有一窝幼崽全都存活下来的。雌性赤狐一生中会养育数十只幼崽，每窝中平均有2只可以顺利成年。

我经常能见到欧亚狂在开阔地带捕猎，那里的猎物要比森林里更多。然而欧亚狂需要在树冠上筑巢，以便为雏鸟提供庇护，它们是森林中的临时住客。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大型动物很少整日都待在森林里，它们更多时候是把森林视为庇护所，一个守护自身与后代安全的地方。

森林之间常常被空旷的草地隔开，若这里全然被树木覆盖，欧亚狂便无法再次生存。轮山区沉积的火山碎屑表明，这里发生过火山活动，雨水能快速地渗入多孔的火山岩。因此在夏季，地表水源显得尤为珍贵。这处水源将附近口渴的动物们吸引了过来。一只松鸦把这里当作清凉的浴场，

赤狐不喜欢沾水，轻易不会靠近水潭。不过口渴难耐的赤狐幼崽们已经顾不上太多了。

水源与阳光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动物居民共享同一片森林，领地可能发生重叠，一些小型动物经常会相遇，多数情况下大家相安无事。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许多动物自带导航地图，大斑啄木鸟、吸嘴雀与黑顶林鹰清晰地记得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才能觅得食物与水源。欧洲跑也是如此，它一次能喝下较多的水，无需频繁来到水边，毕竟这里常埋伏着捕食者。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来了，森林中的浣熊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种原产于美洲的动物正在探查一处赤狐的洞穴，听到洞里传来奇怪声响，他们便迅速撤退。浣熊一家都被这处水源吸引了过来。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洗手，其实是在寻找水中的螺类和虫子。

一只野猫在狗獾的洞穴边缘用尿液标记领地，而狗獾以同样方式标记赤狐的洞穴，留下了独有的刺鼻气味。这些动物利用气味标记为自己构建了一套通信网络，以便在夜间的森林中自如穿行。

光之下，一只白色的欧洲马鹿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携带了一种罕见的突变基因，使得毛色发生改变。

萤火虫出现了。它们虽然不是典型的森林生物，但会在一些湿度适宜的森林边缘大量繁殖。雄性萤火虫在空中发出闪光信号，地面上的雌性萤火虫也闪烁回应。

六月的夜晚，萤火虫闪烁飞舞的场面令人陶醉。大约一小时后，萤火虫的舞蹈进入尾声，只剩天空中的星光还在闪耀。狗獾无暇欣赏萤火虫的表演，他正忙着搜集枯叶。在冬季，狗獾可能会在洞穴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因此他要早早将地下数米深的卧室布置妥当，以防寒潮来袭。狗獾的领地随处都有自己与家族成员的气味标记，哪怕在漆黑的深夜，狗獾即便倒退着走，也能知晓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以及周围的环境状况。这时候，鼻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还未亮，鸟儿们就开始鸣叫，顺序几乎是固定的。序曲通常由欧乌冬负责。森林里的植物物种越是多样，栖息在其中的鸟类就越丰富。对狗獾家族而言，鸟类的鸣唱恰似摇篮曲，精彩的夜生活随着日出而继

是德国南部的阿莫高山脉，这片上万公顷的土地是德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一种捕食者潜伏在这片山林中，他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攻击，然而很少有动物害怕他。这种捕食者喜欢的猎物之一是蜗牛，它就是欧洲蝇，确切地说是欧洲蝇幼虫，它正在用触角搜寻猎物。这个猎手并不以速度取胜，

的毒液可令蜗牛全身麻痹，无论蜗牛采取什么防御措施，吐泡沫或者扭动挣扎，都无法摆脱猎手的控制。欧洲营幼虫耐心地攻破蜗牛的泡沫屏障，发出致命一击，虚弱的蜗牛已无望逃脱了。最后的抵抗无尽。

半小时后，欧洲营幼虫开始享用这顿可口的美餐。阿莫高山区神秘莫测，这里既潜伏着小小的猎手，也有庞然大物在四处游荡。一头棕熊，2006年，一头名为布鲁诺的棕熊因被定义为危险动物，在巴伐利亚地区遭到了射杀。时隔多年，另一头野生棕熊来到这片森林。与布鲁诺不同，这头棕熊行事十分谨慎。如今人们经常会发现棕熊的踪迹，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棕熊能像我们拍到的这头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山林的秋日总会早早降临，在我看来，这只深色丛中正是宣告天气转凉的使者。等到了深秋时节，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深色丛中那短促而有力的鸣叫声。只要没有繁茂的林木遮蔽，高山岩参等一些山地植物仍会开花。在林间空地上，乌头迎风摇曳，迎接它的传粉者。一只格式雄蜂被吸引而来，乌头的花蜜与花粉是它钟爱的美味。

这只格式雄蜂满载而归，飞向一个洞穴。格式雄蜂蜂后的体型比工蜂大不少，这里曾是老鼠的洞穴，如今被格式雄蜂占据。在蜂房中，圆滚滚的幼虫正在茁壮成长。一只格式雄蜂工蜂咬破蜂房，注入乌头花蜜。洞穴中的这些圆形蜂房将庇护幼虫直至羽化成年。地面之上，生命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更迭。在大自然中，死亡与新生同等重要，二者唯有保持平衡，各个物种的数量才能稳定。任何一个物种过多或过少，都可能打破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终结，也有可能为其他生命带来生机。在森林里，死去的动物不仅给大型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小型昆虫也因此受益，比如埋葬虫。埋葬虫以动物残骸为食，看似不起眼的双翅目昆虫至关重要，仅德国就有近万种，甚至比大约7000种的翘翅目昆虫及甲虫还要多，其中部分双翅目昆虫专以腐肉为食。

大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养分交换所，死去的松鼠被分解，其实能有效遏制疾病的传播，保证整个松鼠种群的健康。松鼠已开始为越冬做准备，然而不是所有生命都能熬过严酷的冬季。松鸦时常抢走松鼠辛苦囤积的食物，好在松鼠在夏季埋藏了足够多的食物，失去一些也没太大关系。

松鼠会吃掉云杉球果里面的种子，而剩下的球果并不会被浪费。它们依然富含养分，只是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加以利用。夜幕即将降临，落在地面的云杉球果缓缓闭合。球果的内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在我看来，这正是养分交换的缩影。巨大与微小的生命交汇，地上与地下的世界贯通，动物、植物，甚至真菌都不可或缺。

松球小包伞与松果伞是两种质地柔嫩的真菌，它们专门分解一些裸子植物的球果。它们的子实体出现后便迅速腐烂，腐臭的气味很快引来了粪青龟。

这些真菌的寿命极为短暂。和许多森林动物不同，真菌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生长良好，光照与干燥反而对它们构成了威胁。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到了秋天，树木从叶片中回收叶绿素中的营养元素。对我来说，秋天是个绚烂的季节，森林里色彩斑斓，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动物都悄然现身。在海尼西山，保存着一片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

鬼笔会通过它的菌丝体，也就是地下的部分，分解来自地表的有机物质，随后鬼笔施展一种绝妙的计策，将孢子散布至整片森林。它散发出浓烈的腐肉臭味，吸引昆虫前来帮忙传播孢子。有些粪金龟不用粪便哺育后代，腐肉也是个理想的选择。粪金龟攀上鬼笔，误以为自己对付的是一具动物的尸体。当它攀至顶端，便会拨弄布满孢子的粘液。随后，粪金龟继续穿行于林间，每经一处便会撒下鬼笔的孢子。粪金龟与其他昆虫还会吞噬孢子，因此孢子也能借由它们的肠道旅行。在最后一批叶子落下之前，树冠层正上演着一场盛宴。蚜虫在秋季交配，并在生命结束前产下大量虫卵。对于食虫鸣禽而言，

秋季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这片广袤的阔叶林中藏着数不胜数的蚜虫，青山雀吃得饱饱的，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在轮山区，初霜过后的森林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这里拥有大片混交林，每棵树都展现出独特的色彩。这是斑尾林鸽，它与同伴们一起再次造访了林间的这处水源。他们显得有些紧张。喝完水后，他们将启程前往南方的越冬地。初霜袭来，树叶纷纷从枝头凋落，钩粉蝶进入了冬眠，它将始终保持悬挂的姿态，即便被冰雪覆盖也能存活。黄钩蛱蝶也是如此，它闭合橙色的翅面，在冬季依靠枯叶般的翅底伪装自身。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在冬季比夏季更加苛刻，缺乏适应能力的动物往往难以存活。野猪几乎不受严酷冬日的困扰，

其他森林动物蛰伏时，野猪反而精力充沛，四处活动。这群野猪正四处翻找幼虫、块茎和种子。鹿群也会寻找积雪下面的食物，

突然，雪地里出现一只强壮的雄性野猪，炫耀着自己的力量。又一只雄性野猪前来，向刚才那只野猪发起挑战。双方势均力敌，谁都不肯退让。他们试图用尖锐的獠牙伤害对方。粗糙的表皮与厚厚的脂肪可以让野猪不至于受重伤。

这是一场漫长的搏斗，最终败者退出了角逐，胜者留在野猪群中获得交配权。森林重归宁静，不少动物仍需要为越冬补充能量。这只绿啄木鸟正在啄食蚁巢中的红鹤鳞蚁。绿啄木鸟破坏了树下的蚁巢，捕食正在过冬的红鹤鳞蚁。

春天来了，在阳光的照射下，森林里奏响了一场晨间音乐会。繁殖季即将到来，这些小小的歌手与鼓手将森林变成一个求偶的舞台。随着白昼渐长，在林地，生命开始活跃起来，一些花朵在早春时节悄然绽放。这是二月瑞香，它要赶在树冠遮天蔽日之前将花瓣舒展开来。这些用听诊器记录的声音，正是树干中水分流动的声音。植物根系的生理活动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即根压。这种压力有助于将水分从根部向上输送至树冠。春日里，许多动物都被富含糖分的树叶吸引。大斑啄木鸟在树皮上啄出一排小孔，等待树叶流出。随后，它将喙伸进孔内，享用甘甜的树叶。

青山雀也来分一杯羹，一方辛苦劳动，一方坐享其成，这样的事情在森林里屡见不鲜。

有些森林生物仅靠树叶便能存活。这棵额尔栎伤痕累累，仿佛正在流血一般。访客纷至沓来，舔舐树叶以补充能量。

这种酵母菌同样需要树叶，它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甚至阻断了树叶流动。紫堇在额尔利下方蔓延生长，向传粉者展示紫粉色的花朵。与此同时，鲜艳的酵母菌覆盖了树干。与其他常见的真菌不同，酵母菌缺乏依靠风力大规模传播孢子的能力，对额尔利上的酵母菌而言，迁移到新的地盘并非易事。只要环境适宜，酵母菌便能在一个地方稳定地繁衍下去，这充分体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树冠层，树木枝叶交错，共享空间；而在森林地表，不同的生物也共享着同一个家园。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每年春天冰雪融化后，都会形成一个小水洼，林蛙总会来这里产卵。

水洼边，一只动物正在为养育幼崽做准备。一只堤岸田鼠正在打包枯叶，准备带到自己的窝里。白天，它必须格外小心。所幸，它的天敌盯上了另一个目标。欧亚狂每年都在这片森林中筑巢。初春时节，他们不愁捕不到猎物。

我实在不忍目睹眼前的一幕。对于这只林蛙来说，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可我也知道，只要水蛙存在，这一物种就能延续下去。捕食与被捕食是自然界食物链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无论我们喜爱与否，正是这样的生存博弈，决定了哪些物种能够在森林中生存下去。没有哪种生物能够或应该脱离天敌而存在。堤岸田鼠、林蛙、欧亚狂，甚至树木都不例外。万物相生相克，相互依存。我不禁思考，我们人类应该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我们真的理解森林中所有的关联吗？还是说，我们其实一直在破坏森林之网，却对后果一无所知？无论是自然生长的森林，还是人工种植的森林，都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每一片森林都蕴藏着独一无二的力量。一只雄性斑尾林鸽折断了一根云杉细枝，它在收集树枝和叶子，建造一个对于繁衍而言很重要的东西——鸟巢。这只雄性斑尾林鸽缺乏经验，筑巢的每个阶段都要反复试错，而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切。这里是我儿时常来玩耍的森林，我一直渴望回到这里，即便这片云杉林看上去平平无奇。尽管我对这片森林很熟悉，却依旧能发现不少新鲜事物，甚至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物种。森林中那些小巧的居民，他们的故事正静待诉说。我在森林中的探索之旅还没有结束，我将继续向人们讲述森林深处的故事。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一缕青腕，枝条蜿蜒，叶片层层舒展，肆意攀援，生生不息。这般优美古朴、灵动雅致的纹路，在藤蔓延伸中交错出人类对古典纹样的极致想象，它就是忍冬纹。与动物纹样不同，植物本就无言静谧，忍冬纹正体现了这种美学特质。

它能向四方扩展，也能盘绕一处，繁简自如，动静相生。一种悄然的生命力，戳中了中国人的审美需要。

这些藤蔓纹饰在南亚犍陀罗地区与佛教哲思相遇，成为佛教标志性的装饰图样。与佛教传入中国同步，忍冬纹这一曼妙多姿的纹样依托丝绸之路出现在华夏大地上。忍冬纹最初的高光时刻可谓是机缘巧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广泛传播，北方石窟大规模开凿，佛造像与石窟空间急需舒展灵动、包容性极强的植物纹样填充空白。此情此景，还有什么纹饰比绵延不绝的忍冬纹更合适？藤蔓渺小平凡，却有着灵动不凋的蓬勃生命力。北魏处于南北朝乱世，天下人人思安，期盼太平。佛教中凋零又涅槃重生的寓意，这三重意象最终就交汇在这小小的纹样之上。石窟匠人们将纹样去掉原本锐利的棱角，揉入东方的丰润与内敛，依托传统的二方连续构型，拆解重构藤蔓枝叶，塑造出多元形态。后人漫步于此，会惊叹于石佛的宏伟。然而遍布石窟的忍冬纹样，却是饱含历史的讥讽。忍冬纹的风靡盛行，打破了商周以来动物纹样独占装饰主流的千年格局。植物纹样随着文明对典雅的追求，走到了美学舞台的中央。随着鲜卑游牧文化与汉文化深度融合，藤蔓纹样开始生长与蜕变。正如历史走出魏晋南北朝的乱世泥淖，忍过冬天后，竟是隋唐盛世的勃发。忍冬纹在盛世的温养下，不断吸纳牡丹、石榴、莲花等本土祥瑞花卉的特征，枝叶愈发舒展丰腴，线条彻底去掉棱角，变得圆润柔和。由此演化出的唐代卷草纹，那是独属盛唐的极致审美。以忍冬纹、卷草纹为基础，后世衍生出体系庞大的缠枝纹样，在建筑、家具、陶瓷、织绣等器物之上，绵延缠绕的枝蔓无处不在，装点出华夏的独特风貌。直至今日，忍冬纹仍然生生不息，它已是中国艺术的细腻肌理，也是东方美学永不凋零的底色。

0: 20世纪初，一位人类学家来到贵州安顺时，一个服饰奇异、语言独特的群体突然闯入他的视野。这个发髻高束、形似凤凰头的群体到底来自哪里？他们是什么族属与身份呢？
1: 梁晋忠让注意到陈普，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世界发现的淳朴。
2: 鸟居龙藏记录了这个淳朴，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证明它有独特的魅力。
3: 游子间江水天台，水深千丈啊。
0: 这个群体的独特魅力还体现在一场场佩戴神秘面具的古老表演之中。这些文化现象引起人类学界的瞩目，也留下了更多疑问。他们究竟是谁？又是如何融入黔中大地的历史洪流之中的呢？明洪53年，明朝已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但云南仍被元朝残余势力占据。明军在应对北方边患的同时，也急需解决西南地区的割据问题。
4: 明朝是从中部起兵的，中部打了以后打北部，然后再对南方进兵。朱元璋采取了北守南进的国家战略，
5: 采用了两种方法来统一西南地区。我派使者跟你去谈判，如果不服的话，那我也有军事后盾去征服，所以这就是调北征南。
0: 在多次招降未果后，明洪54年，朱元璋决定派遣傅有德、穆英等率领来自江淮等地的数十万大军远征云贵高原，并着力打通内地与西南连接的交通要道。
6: 明朝解决云南的这个问题，他就是需要就是有一条这个军队和物资调动的这个路线。
0: 此时湖广、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一处要地，其战略价值逐渐凸显。关雄虎踞、路绕羊肠、天府金城，可战可守，故滇楚之所越，亦蜀越之翻平。明清学者顾炎武描述的正是这片咽喉之地——贵州。
4: 贵州的地理位置位于西南的雄湖，
6: 云南远离首都，这个中间它背后的支撑靠什么？那么就靠贵州。
0: 贵州通往云南的咽喉要道就是关索岭，征南大军借这条古驿道，不出百日便平定了西南元梁王的割据势力。明洪55年，明朝在贵州设立都指挥使司，掌管军政。此后大军奉诏还朝，却在西南留下了数十万将士。
6: 朱元璋派了30万大军进去，打完这一仗不放心，留20万，目的是镇守着云南。
0: 谁也不曾料到，这场西南平叛之战不仅为明朝筑牢了边陲统治根基，更让江淮戍边将士就地定居。将士们承袭故土文脉与民族风情，最终孕育出绵延数百年的淳朴文化。

0: 清明是安顺鲍家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数千鲍氏家族的后裔前往鲍氏陵园祭祖。
1: 见史前者，道公福报诸位，史前者，道公福报隐隐在上。
0: 83岁的鲍忠全正诵读的这本古老家谱，清晰地记录着屯捕鲍氏家族的命运起点与前世今生。关于屯捕人的历史渊源，在安顺府志中也有记载。屯军捕子接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捕各乡，家口随之至前。
2: 上个世纪50年代呢，费孝通先生就曾经提到的屯捕人是凤头苗，明确的一点，他就是属于汉族的这样一个成分。
3: 屯捕人有一个特点，他们这个慎终追远啊，不忘本，不忘所自来，所以家道要有家谱。
0: 时至今日，屯捕人依然恪守着家谱中传承的习俗。每逢清明，各姓氏族人都会齐聚一处，共同祭拜入前始祖。屯捕先祖远离故土，为何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扎根数百年？他们又是如何衍生出独树一帜的屯捕文化？这也是多年来几代学者始终在探寻的命题。
4: 屯捕文化自身的神秘性、奇特性，600年还能够保存至今，也是一个奇迹。去研究它，就是想把背后的这些机理把它呈现出来。
0: 孙兆霞在屯捕文化研究领域已深耕20余年，一直致力于发掘屯捕人背后深藏百年的文明密码，而这份密码的源头就藏在明初那段开启征程的戍边岁月里。平定云南，驻扎贵州之后，戍边将士的重任才刚刚开始。明清学者顾祖禹曾写道：湖广之间为是贵阳一线，有云南不得不重贵阳。
5: 云南沿边它非常重要，但是没有贵州，这个边就不稳固。
0: 经过修整后的湘黔滇黔一道，构成由东向西横贯贵州全境的国家通道，也使贵州成为连接西南、通达云南乃至辐射东南亚的战略要塞。这条最初为守护边疆而开辟的古驿道，也意外打开了贵州的群山屏障，远方商贸寻迹而来，为贵州日后的繁荣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6: 道路所到之处，就是文明和交融所在之处。
0: 地处湘黔滇交通动脉的镇远祝圣桥上，题有“辟开崇义路，免人骑象过桥来”的句子，生动再现了湘黔滇驿道贯通后，东南亚使臣经由此道往来京师进贡的繁华盛景。为了固守这一线之地，明王朝迅速在沿线构建起完备的屯兵戍守系统，首要之举便是广设卫所。
2: 那么贵州的20多个卫所，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卡断，就会影响到西南边疆的这一个稳定。
6: 卫所就是驻京，戍边的兵士啊，他是在家口的，

0: 是从长治久安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1: 作为军政合一的机构，卫所既是军户聚居地，也是防御要塞。明王朝为此建立了等级严密的行政体系。
2: 每个卫所大约5000人，5000人下边又有5个千户所，千户所的下边又有10个百户所，一到两个百户所就形成了屯圃。实际上它的核心呢叫卫所制。
1: 大小屯圃星罗棋布，散落在群山之间。如何才能让那些彼此隔绝孤立的驻点紧密串联起来呢？

0: 正是这一条条驿道成为连接各处屯卜、维系一方安稳的关键命脉。随着明朝戍边方略的推行，贵州陆续建起24个卫、数十处驿站，并串联了数百处屯卜，为明朝在西南地区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军事防御体系。
1: 当时全国有几百个卫所，贵州是最多的，24个，最完整、最突出、最集中的就安顺的这一片。
0: 贵州安顺地处滇黔湘驿道腹地，光阴沉淀，它已成为西南乃至全国屯卜文化独具特色的典型代表。而当年驻守这片土地的明朝将领正是征南先锋顾城。明洪武14年，征南大军攻克普定，次年明军设置军事卫所普定卫，为今天安顺市的建立奠定基础。越来越多的卫所在贵州相继落成，新的难题也接踵而至。
2: 当年的贵州呢，不是今天的贵州，那个土地当年只占全国土地的2%，但是镇守的兵马却占了10%，当年根本没办法养活这批人。
0: 数十万军士的粮食补给迫在眉睫，到底该如何解决呢？

0: 为了收集更多的史料，这一天，孙兆霞再次来到姬昌屯调研，在这个因明朝军屯而生的村落，他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1: 田老师好，
2: 哎，到屋嘛，火烧以后呢？
0: 当村民拿出珍藏家中多年的史料，孙兆霞颇为激动。
1: 当时一看比较震惊的是，两个人两家拿出来都是一沓一沓的，十多二十几份，我当时真是手都发抖了。就土地和家庭的关系非常重要，吉昌契约文书就证明屯田制度确实是存在过。
0: 历经数百年，吉昌屯存留的四百余件带着田地身份的古老契约文书，揭示了屯田制度再次发端的历史奥秘。万历大明会典曾记载，后设各卫所，创制屯田，军事三分守城，七分屯众。调北征南后，明朝在西南广泛推行屯田制，允许军人在非战时务农，既解决边疆军粮之需，又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

0: 诚恳。
1: 我们大概西汉时候就开始了朱元璋他说朕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厘粮，就是说他早期的这个军队制式啊，靠军队这个诚恳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2: 当时咱们吉昌屯他做屯田是哪一片啊？
3: 从这边到那边大概是五公里范围的嘛，一是水也好，二是土地肥沃，三是交通方便。
4: 屯圃呢，它就是沿于明初对西南地区驻军屯田的这样一些基层单位演变来的这个村落，我们把它叫屯圃村落。
5: 这些屯田的军事后裔，那么他们逐步的就演化成了屯圃人，形成了屯圃文化。
6: 屯田戍边奠定屯圃发展根基，筑垒御防铸就安居稳固屏障，二者相辅相成，维系着贵州屯圃600年生生不息。然而西南边防薄弱，云贵大片土地仍未开发，疆域安稳的危局该如何破解？为稳固边陲安定，明朝以调北填南之策，引江淮等地的百万平民迁入西南，并在军屯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民屯和商屯。一场重塑西南格局的移民浪潮席卷而来。
7: 调北填南解决一个人口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这个分配不均的问题。
6: 彼时的贵州驿道与驿站传信体系同步兴起，极大改写了当地的政治经济面貌。
8: 从调北征南到调北填南，整个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变化了。屯圃的这个文化的形成呢，它不是我们国家版图的变化，是我们国家治理方式的一个变化。
6: 这一场由明王朝主导的贵州历史上大规模有组织的官方移民，以卫所立基屯田为志，将数百座屯圃逐步打造成移民新村，为贵州城镇的形成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数百年岁月沧桑，屯圃人始终铭记为国戍边的共同使命，那份深植血脉家国天下的襟怀依旧在屯圃人的精神谱系中世代传承。每年正月，屯圃村寨都会迎来一年之中最盛大的祭祖活动——抬汪公。
9: 汪公本来是江浙那边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官，屯圃人，因为从江南移过来，把他们家乡祖籍的这些神带到本地。
0: 抬汪公不光是抬一个人，而是抬一个宗族，抬一个民族，我们血肉相连。我们的信仰相通。

深受屯卜人敬仰的汪公，在明朝初年随征南大军走出安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落地生根，与屯卜人世代相伴，早已成为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精神守护。

吉昌屯、鲍家屯和狗场屯，每年正月十六至正月十八都会组织一场台湾宫。

0: 这场沉淀数百年的非遗祈福仪式，不仅是缅怀先祖汪公的祭祀活动，也是屯捕人祈愿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民俗盛会。历经多年潜心求索，屯捕文化的形成之谜，在孙兆霞的心中也有了清晰的答案。
1: 整个屯捕文化是家国、家园、家庭这三者贯穿其中的一个社会形态，所以它是非常宝贵。
0: 其实不管是哪一天哪一个屯台湾宫，屯捕人都会蜂拥而至。九屯十八捕的人们跨越了不同的村落，串联起国家、群体与家庭，也连接起历史与未来。回溯明朝风云，贵州曾肩负戍边屯垦之重任，更承载着宏大的国家战略使命。永乐十一年，明朝在贵州设立承宣布政使司。
2: 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实际上是明代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
3: 布政使司在于贵州这个地区的建立，就说明贵州省真正诞生了。
0: 至此，贵州再也不是远在药荒的化外之地，而是由边地一跃成为正式的省级行政区域，位列明朝第十三个行省。2024年，揭示贵州屯捕文化600年存续奥秘的《屯捕文丛》正式问世。这套丛书凝聚了孙兆霞等贵州学者以及全国乃至海外学者数年的心血。而为其撰写序言的，正是在安顺生活了近20年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4: 我希望推动贵州屯捕文化研究的丛书的出版。屯捕文化可能是贵州文化走向世界的开始。
5: 屯捕文化它是具有很强烈国家意识的，屯捕人他有一个使命，他是有一个家国情怀，他是为了这个国家永远留在贵州。
0: 屯捕因国而生，贵州因国而建，屯捕人的群体命运与贵州的历史使命家国同构。他们曾远离家乡为国出征，金戈铁马，他们曾隐匿在历史长河之中，传颂千古忠义。这是明朝边屯最初的使命，也是屯捕后裔一生的担当。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9: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宵夜街头，有一种气息让人兴奋上瘾；在四季田野，有一种色彩让人望而生畏却口舌生津。
1: 哦，好了，
0: 它是厨师的机密档案，让你的舌尖风起云涌，也是主妇们调节三餐的制胜秘籍。这就是辣椒。400多年的时间里，从漂泊而来到落地生根，辣椒一次又一次与中国人的舌尖交锋。
2: 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还想了。
0: 大刀阔斧地改变了中国饮食文化的面貌。追溯辣椒进入中国的起点，让我们跨越山海，探寻辣椒带来的风味变迁。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气候，造就了云雾下植被茂密的森林。绝佳的环境，丰富的物种，确保森林源源不断供应各类食材，是基诺族人取用无节的超级市场。
3: 我给你们他我这个呢啊，你有他他这喝的没有啊，你我没我搞开闸门，我给他给闸门，我来接。
0: 37岁的周嫂是基诺族跑山人，至今仍坚持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生活方式。她常年出入于这片原始森林，熟知山里每一种食材成熟的节令。
3: 哇，这种鱼我们叫大头鱼，这鱼肉很嫩的，很好吃。
4: 那大的留着，那小的就不要了，放生吧。

0: 采集是传统基诺族家庭日常所需食材最主要的来源，但显然山脚下的采集并不足以让周嫂止步。在他的山货时间表上，山顶还长着一种特殊食材，这时应该也成熟了，不过想要获取它却需要一些运气。
1: 这就是小米了，
2: 很难找，就像米粒一样。
0: 野生小米辣属多年生灌木辣椒属，因其果实只有米粒大小而得名。15世纪末，随着美洲大陆的被发现，辣椒也开始了它的世界征途。跟随欧洲商队，小米辣最先在东南亚地区落地生根，得益于鸟类啄食和自然传播，进入我国云南地区，并在西双版纳的森林里开枝散叶，重回它最原始的状态。

0: 哦，好了。
1: 尽管只有米粒大小，但辣度却比普通辣椒辣一到两倍。作为最早进入我国的辣椒品种之一，野生小米辣成为云南人食辣的启蒙者。这趟跑山，周嫂的收获并不算丰富，但有了小米辣，今天的晚餐便注定与往常不同。麻雌黄，当地人俗称野花椒，西双版纳地区独有的一种香料，与小米辣一起翻炒至表皮微糊，基诺族称为糊辣椒。浓辣芳香的糊辣椒是制作一道神秘风味的绝佳搭档。

0: 剁生，基诺族人只有在重要节日才能吃到。精瘦少筋的生牛里脊，在食处有力的冲倒下，逐渐松散为绵软的肉糜。此时加入胡辣椒和刺盐碎等香料，可有效掩盖肉糜的腥膻。要做最地道的剁生，还需一道特殊的汤汁来浸润。牛苦肠，牛肠靠近盲肠的部分，取其未完全消化的汁液，在高温熬煮下腥臭味尽失，只保留独特的清苦味道，这是剁生最后的催化剂。只需一勺，便可使剁生呈现全新口感。
1: 一箩箩嘞。
0: 野生小米辣的出现，让周嫂一家的晚餐变得风味十足，也为周嫂接下来的跑山开了个好头。它隐藏着基诺族鲜明的生活滋味，也让我们看到了辣椒传入云南之初的形态。如今辣已成为云南美食的重要标签，而善吃辣的云南人也毫不吝啬他们对辣椒的喜爱，各种美食都可以托付给辣椒。烧和烤是傣族最日常的烹饪方式，将整块食材夹在竹签中间烤制，肉类只需简单腌制，所有滋味都来自蘸水。傣族蘸水对香料的使用非常广泛，蔬果香草、发酵酱料都是重要的风味来源。在不同的排列组合下，蘸水也呈现出不同的风味色彩。
2: 我们傣族人吃饭必须要有蘸水，每种菜配的蘸水都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辣椒。

蘸水被誉为云南饮食的灵魂，可干可湿，可荤可素。任何香料到了云南人手里，都能幻化出不同的滋味。都说蘸水气场强大，一统云南美食江山，但其实它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辣椒的精心辅佐。五花八门的石辣方式成就了独特的云南风味。

0: 同样是利用香料的搭配组合，辣椒到了泉州人手里则改头换面，有了完全迥异的风味。泉州人口味清淡，不喜食辣，辣椒只作为若隐若现的调味剂，其中最有特点的便是咖喱。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就是世界第一大港，香料一度是这里最重要的贸易品，由此奠定了泉州人对香料使用的不拘一格。十几种香料反复冲倒研磨，香味分子相互碰撞，相互平衡。辣椒在各种香料的包裹下，不再刚猛张扬，反而变得深沉浓郁，层次复杂丰富。100多年前，这种源自南亚的调味品被下南洋的华人带回泉州，丝毫没有水土不服，反而成就了泉州最具特色的风味小吃——咖喱牛排。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1: 盖食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食香香鳕鱼肠。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17世纪中叶，荷兰人将辣椒带入中国台湾，随后经由海路进入泉州，这也是辣椒进入我国的另一个重要登陆点。今天的泉州人依然称辣椒为番椒，但在泉州人的日常饮食中几乎找不到辣椒的踪迹。辣味菜肴在泉州从无人问津到展露锋芒，还要从一群特殊的人讲起。清九岁，随父母从印尼返回中国，如今已整整60年。
1: 以前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煮印尼菜给我吃，后来呢，我就会做这个印尼菜了，特别这个辣椒，每家每户都有辣椒酱，什么东西都可以蘸来吃。
0: 东南亚国家普遍喜食辣，这与泉州的清淡饮食大相径庭。上世纪50年代起，来自9个东南亚国家的归国华侨被安置在华素社区，他们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地方建立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小联合国。很多老华侨就在自家门前开起了小吃店，不出小区就能吃到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地道美食。
1: 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从东南亚回来的贵侨，基本上口味都一样，喜欢吃辣椒，很多人吃过我的辣椒都讲我的好吃。
0: 红葱头切碎，油炸至金黄备用。印尼虾膏提供鲜味的主要来源。最后把粉碎的朝天椒与红葱碎一起熬煮。鲜香浓辣的味道可以通过嗅觉品尝到。这是妈妈留给卢能清的秘籍，而这种裹挟着异国风味的辣椒酱，也成了华素社区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风味。
2: 他们这种辣椒是属于闽南比较少的，
3: 他们这边的早餐很有那个东南亚的风味。
4: 他们这个粉哈蘸这个辣椒酱哈，吃起来更过味。
0: 辣椒酱的味道一直伴随着卢能清的生活，既熟悉又充满回忆。曾经只有9岁的卢能清只会说印尼话，跟随父母辗转回到故乡，如今已过半生。时光疏忽，口味难离，也许味道才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最紧密的连结。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超过70万的朝鲜族人生活在这里，他们是东北地区唯一嗜辣的民族。辣椒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与朝鲜族密不可分。16世纪，辣椒作为海上贸易品进入日本，由日本传入朝鲜半岛，又被朝鲜族带入我国东北地区。生活于此的朝鲜族人日常饮食中几乎处处可见辣椒的踪影。
5: 배치도잘됐다이소리온남익했으면대단히맛있겠다김치했으면영맛있겠다오기구하다야
0: 进入初冬， 朴真顺每天都会在自家的菜地里溜达一圈。今天迎来了第一次下霜，这是个重要信号，大白菜可以收获了。经过霜冻的白菜更加脆甜，腌制出的辣白菜口感最佳。制作抹料是每个家庭主妇的独家秘籍，把带有浓郁气息的果蔬和大蒜混合，能够更好地增加风味。
5: 每个白菜这每个料料할때는꼭찹쌀가기를뭐니까주고해서의여무의바름은저기뭐니까색깔도같고맛도더좋고그렇습니다

辣味的营造是辣白菜味道好坏的关键。朴真顺选用的这种辣椒粉，由北方地区最常食用的鲜辣椒磨制而成。这种辣椒辣度低，香味重，是腌制辣白菜的不二选择。制作辣白菜与朝鲜族妇女而言，更像是一场小型聚会。他们相信，只有在欢笑中做出的辣白菜，味道才会最好。

0: 马子。
1: 每天天不亮，江德哲夫妇都会把自家做的辣椒酱拉到县城的早市上售卖。
0: 天太冷了，能不能卖300-500不知道。
2: 能卖多少算多少吧。
1: 老姜的辣椒酱是纯手工制作，价格略贵一些，所以每一单生意都要将选料与制作过程的考究向客人耐心讲解一遍。
0: 我们晒的是都是一等的辣椒，第一茬的辣椒。
2: 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还想呢。
0: 这个是坤一年半的酱，两年半的，三年半的，亮晶晶的这个啊，手工的，哎。看看那个拿这个这样。
1: 酱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超过2000年，每个地区都能找到一款独特的酱。在东北地区，朝鲜族的辣椒酱独树一帜。如果说辣白菜是朝鲜族饮食的左膀，那辣椒酱就是朝鲜族饮食的右臂。老姜夫妻原本生活在安图县城里，退休后把制作辣椒酱作为了主业，为此毅然搬回到农村，坚持手工做酱。
0: 이고추는요색깔도곱고매운것이아무도그렇게높게맵지않아서요어린이부터노인까지다먹기제일편리한고추예요그리고요산량도좀많고요네질량도좋아요저는항상이고추를선택합니다
1: 虽然只有夫妻二人，但做酱的每个环节都有严格标准，每一颗辣椒都经过精心挑选。干辣椒不能水洗，会影响发酵后的口感。于是入冬后，老两口就开始擦辣椒，一次要擦几百斤。这也是他们的辣椒酱价格略贵的主要原因。

0: 东北大豆是朝鲜族辣椒酱的主要原料。泡发的大豆蒸熟后，手工锤成酱块。
1: 一开始说做点大酱，现在辣椒酱也做了，哎呀，做大了，我用嘛也是100个缸就下来了，一累你两口子吵吵，不累不吵吵。他总是说你是老板哈，
2: 我是助理，他说了算好啊。
1: 你怎么那么说话呢？
0: 做好的酱块用稻草捆扎好，放在热炕上进行发酵。接下来的2个星期，酱块会长满米曲霉，这是辣椒酱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风干后的酱块磨成粉，按照比例混入食盐和辣椒粉，最后加入麦芽糖浆。
1: 이것이요우리조선민족이즐겨먹는고추장이에요이게역시정부선으로했거든요이래서요독에다요한1년후에먹으면너무맛있는맛이에요장맛이나네요
0: 调配好的酱要封存1年以上，不论是色泽还是口感都会达到最佳状态。
1: 哎，这状态真好啊，亮晶晶的。
0: 明太鱼子富含大量游离氨基酸，被誉为餐桌上的颜面。朝鲜族每逢重要宴席都少不了它的身影。姜蒜去腥，陈醋提味，最后再加上一勺辣椒酱，以4两拨千斤之力撬开这道风味的大门。
3: 辣着了，
2: 谢谢啊。
0: 在朝鲜族人的餐桌上，辣椒酱更像是一种亲情的调味剂，将一家人的生活调剂得情味满满。
4: 好吃的，
1: 一斤瓜，四面瓜，
4: 一担，这么还没烫的姜，
1: 这个是大嫂做的米，这个凉面。
2: 嫂子辛苦。
5: 早上好，
2: 考试长，请问哟。
0: 在辣椒的征途中，与中国人的相遇完成了一场彼此的相互塑造。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腹地，辣椒一路扎根，一路演绎，深深地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风貌。而无辣不欢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在辣椒酣畅淋漓的抚慰下，体味了生活的真谛，痛并快乐着。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谁不怕辣，谁怕不辣，似乎总能引起一场地域纷争。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腹地，绵延的长江为辣椒传播提供了天然航线。这里的人们也最先让辣椒成为三餐伴侣，辣椒所到之处，总有一场味觉争锋。

度，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8: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7: 敬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加上飞花，我觉得就是很壮观、很美丽的一个景象。比如说彩虹啊、落日啊、火烧云啊，这种确实是很美。大部分可能都是挺美的，但是所有确实它有自己的独特的美感。

0: 这是南京最经典的山穷，穷是那个。
1: 我叫郑徐弘毅，目前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我们课题组主要是做浮游木的分类学研究。
0: 啊，就是这里的，没错。这个现在旱季水比较窄，往年基本上也是这样，浮游应该都有。
2: 嗯，在这个里面。
0: 哪个？
2: 在这个里面。
0: 这个里面。以我多年经验，这应该是一个尼亚菲夫。再一个，它在水面上的成虫的尸体，
2: 这应该也是，
0: 应该是那个蝙蝠。我先看一下，我没有看错吧？尤氏尼亚菲蝠是南京这边最多的蝙蝠科的一个种，一个属是老师当时发表的，就两根尾丝，然后赤麦啊什么的都跟其他的蝙蝠差不了太多。
3: 大多数昆虫为了更好地适应天空，演化出了可折叠的翅膀，其中的少数昆虫保留了最原始的状态，它们无法将翅膀平折于腹部，这便是古翅类。如今延续着这份古老荣耀的仅有蜻蜓目与浮游目。
1: 蜻蜓和浮游一般大家都认为它是最原始或者说是最早出现的有翅昆虫。
0: 战歌起，
1: 每年是全国到处都会跑，所以比较随机的。东北这边不管是江河还是溪流，水质保存的还确实还比较好，所以浮游的不管是多样性还是这个物种密度确实还比较好。
3: 而在这片寒地水域中，更分布着一些北方特有的浮游种类。对于郑徐弘毅的博士论文及国内浮游多样性的研究都意义非凡。
4: 这两个坑，
0: 跟外星人有没有？
2: 这边就蝙蝠最像外星人，真的。
5: 我看到了一个好大的，
0: 夹不到，根本夹不到。
1: 它们这种各种奇形怪状都有。
3: 为应对激流，蝙蝠将身体演化的扁平紧贴石块表面，以减小水流阻力。而等蝠则靠流线型身体和尾丝在水层间自如游弋。

0: 郑学弘毅研究的穴居蜉蝣生活在沙质或泥质水底，它们避光性极强，通常藏身于底质中，有时甚至藏身深度达50厘米，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1: 每次我们采集像体能训练一样，那下到稍微有点

0: 水深的地方吧，用脚去挖，把那个沙子全部踢到那个网兜里面。把那个沙子滤掉之后，有没有就可以看到它。还是有点小，可能我感觉。亚虫就是也是它上颚敲甲成虫的上颚和这个浮游的志虫的上颚是比较相似。打斗并不是主要，可能更多是用来挖掘啊，或者水下做一些操作。
1: 浮游的志虫时期都在水下积蓄能量，这漫长的蛰伏只为换取生命尽头几个小时的狂欢，昏飞。
2: 目的地在您右侧。
0: 日出是4:18，离出来一个小时。
1: 8月，双鸭山，此时正值浮游大面积羽化昏飞的最佳时机。正需弘毅和朋友驱车赶来，希望能见证这一短暂而盛大的时刻。
0: OK， 有点极限，
3: 东荒土白了。
0: 如果要有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卧龙凤雏。有一个食蛾来了，还行。幸福，这它确实也有灵神象征的习惯，但它并非我的目标。应该有点悬了，我感觉。时间应该就是现在才对。弘毅老矣，尚能诱否？嗯，其实已经不可能了。但我愿意再等10分钟。
1: 黎明来临，一夜的守候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
0: 采不到想要的东西，就会比较沮丧。我其实有好几个目标，但是一个都没有达成。
4: 对于空军，你有什么感想？
0: 空军是武装力量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兵种，就跟海军和陆军一样。虽然没有浮游，但是今天看了一个国内最早的日出，也算弥补一点痛苦。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是，我觉得那边真有，那边我觉得是有，有点稍微有点远，在那个水面上，主要今天有波浪，就有点看不太清楚，有点干扰，
1: 有点干扰，
0: 主要它白白的，一下子就看不清。
2: 今天可能太阳太大了，或者还没到时间。
0: 好像刚看到一个，被风吹走了，应该马上要开始躲起来。
3: 五点，哀符纷纷涌现，他们只有一个目的，繁衍。但在那之前，这些能飞的亚成虫还需要完成生命中最后一次蜕皮，成为成虫。雄性率先飞到江岸，完成着最后一跃。
4: 这个马上要出来了，已经开始了，这个翅膀开始抖动了。
0: 哦，公的两根尾丝很长，然后雌的是三根短短的尾丝。它是唯一在有了飞行能力还可以再进行蜕皮的唯一的一个类群。它的生殖器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它的前足一些结构，再做一些小的改动。
3: 从成为成虫的那一刻起，生命的倒计时便已开启。每只雄性埃弗的生命大约只有3小时。日落后，气温骤降，他们将失去交配的最后机会。而此刻，由于飞鸟等天敌环伺，距离日落仅剩半小时，他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完成繁衍。浮游的羽化高度同步，成千上万的成虫同时涌现交配，形成罕见的生命奇观。这是一项用数量换取概率的生存策略，让捕食者来不及赶尽杀绝，只为最大化繁衍的成功率。正需弘毅等待的正是这一刻。
0: 不是两很长的尾须确实很像那种柳絮杨絮被风吹的，或者说那种花瓣被风到处吹的那个场面，有点仙气的那种感觉。
3: 完成交配，雄性埃弗的生命便走向终结。当雌性最后一次撞击水面，数千枚卵沉入江中，个体在此刻消亡，种群却在轮回中得以永续。

0: OK。那比我上次画的还好，太完美了。
1: 这个样子是为了他拔沙子，拔沙子嘛。
2: 2018年，郑徐弘毅在导师周长发的带领下，叩开浮游研究之门。2024年，郑徐弘毅带领团队发表论文，发现并命名了一个浮游新物种——苏氏五爪蝠。后这一新物种成功入选2024年度中国十大昆虫新物种榜单，并位列首位。
3: 全球浮游目大概是42个科左右，国内目前报道的科级绝缘大概是23个。由于根本就没有圈子，我们就是中国剩下的所有的研究者。学习浮游的智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除了五爪蝠科之外，其他每个科的上颚都特化成这样的牙突状结构，并且它们的足一般来说比较短。聊这个生物学的课题，我总会要说我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这什么是什么什么生物，是哪个物种，来可以去描述讨论生物学话题，这是分类学的基本的最重要的意义吧。而且我确实很难去克制住自己的这种想法和热情。

0: 从简化历程啊，或者说从宇宙的量级的角度来说，
1: 这样大尺度的时间线相比，
0: 整个生活史可能有一年或者几年，还是说从到人类的可能几十年上百年的，其实都是很短暂。
1: 所有生命其实都是平等的，
0: 大家其实没有那么本质的差别吧，都只是完成自己的生活史，然后去活下去。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5: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6: 广汽轰的
17: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森林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有很多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这里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相互关联的网络，植物、真菌与动物间的相互作用蕴藏着无穷

让我们一起踏入树木葱茏的世界，邂逅森林深处的奇妙生灵。我喜欢长时间漫步于森林之中，这里除了鸟儿的鸣唱，还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当你在林间穿行之时，未必能觉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听见哒哒的敲击声，我才发现大斑啄木鸟就在附近。他想把一处树杈当作砧板敲开坚果。我从小就痴迷于观察动物，如今借助尖端的拍摄技术，我得以看见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德国的黑森林世界闻名，林间的白冷杉与水青冈见证了一种稀有鸟类的回归。两只饥饿的雏鸟正躲在一块岩石下等候妈妈归来，它们的妈妈清早就离开了。突然，一个黑影从林间掠过，由远至近，正是雕鸮妈妈，她为孩子们带回了食物。周围响起渡鸦警觉的叫声，他在提醒林间动物们警惕这种可怕的捕食者。在森林中，鸟叫声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警报。雕鸮妈妈尽心地喂养雏鸟，数十年前这种鸟类在德国几乎绝迹，而如今已有数千只成年雕鸮再次繁衍生息。赤狐不会对雕鸮构成威胁。在过去，人们以为雕鸮会在夜里偷吃猎人的猎物。事实并非如此。

跟往常一样，雕鸮妈妈给雏鸟们带回了一只老鼠。雕鸮经常会离开森林，前往附近的村落觅食，那里的猎物更容易捕获。

在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中拍摄困难重重，这里通常阴冷潮湿，幽深昏暗。下雨时，水清缸的枝干可以引导水流，让雨水充分渗入土壤，减少流失。每平方米的森林地表可以储存大约200升水，水清缸的根系会汲取这些水分，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高的树干之中。

我不禁思考，再过十年，这片森林会变成什么样子？要知道，生活在这里的各种生物早已适应了多雨的环境。位于德国中部的伦山区，尽管降雨量远不及黑森林，却雾气缭绕，别有一番景致。丛林银莲花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它们趁树木还不怎么繁茂，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中。赤狐幼崽们大约三周大了，它们和丛林银莲花一样，也喜欢

对河来说，森林并不是唯一的栖息地。不过，森林里茂密的树林与废弃的洞穴，可以为河的幼崽提供安全的藏身处。幼崽们在洞口附近探索，锻炼感官并积累经验。一旦发现危险迹象，他们便迅速回到洞中。离开洞穴后，赤狐妈妈只有在确认四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给孩子们哺乳。

一只松鼠妈妈扯下了一些断树树皮，它要用这种柔韧的材料在高高的树冠上搭建巢穴。

这只叽喳柳莺不到八克重，就连衔起一根羽毛都很费力。这根羽毛比较合适，很快小小的叽喳柳莺就会把巢穴变得温暖舒适。

片森林几乎遍地覆盖着水青冈，在单一树种主导的地方，动物的种类往往较少，这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可见动物的多样性有赖于树木的多样性。在水青冈主导的森林里，动物们需要各自施展本领，才能觅得充足的生存资源。这是雄鹫，俗名雄蒜，多生长于幽暗潮湿的森林中。一旦条件适宜，雄鹫便会蓬勃生长，散发出独特的大蒜味儿。这种气味可以在春日里弥漫数周。

不远处，一群狗獾幼崽跟着妈妈外出了，它们常在日暮时分现身。一只赤狐幼崽嗅了嗅空气，随后继续追着自己的尾巴玩，附近没有同伴，它只能自娱自乐。水清刚枝繁叶茂时，林间的光线会早早变暗，幼崽们也会提前出洞玩耍，但赤狐幼崽和狗獾幼崽不会远离洞穴，他们知道森林中危机四伏。

倘若妈妈察觉到异常，便会敦促孩子返回洞穴。狗獾与赤狐的生存并非必须依赖树木，只是大树周边的泥土松软，便于它们挖掘洞穴。不像森林里的一些动物，如果失去树木，就无法繁育后代。无论是赤狐还是狗獾，很少有一窝幼崽全都存活下来的。雌性赤狐一生中会养育数十只幼崽，每窝中平均有2只可以顺利成年。

我经常能见到欧亚狂在开阔地带捕猎，那里的猎物要比森林里更多。然而欧亚狂需要在树冠上筑巢，以便为雏鸟提供庇护，它们是森林中的临时住客。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大型动物很少整日都待在森林里，它们更多时候是把森林视为庇护所，一个守护自身与后代安全的地方。

森林之间常常被空旷的草地隔开，若这里全然被树木覆盖，欧亚狂便无法再次生存。

轮山区沉积的火山碎屑表明，这里发生过火山活动，雨水能快速地渗入多孔的火山岩。因此，在夏季，地表水源显得尤为珍贵。这处水源将附近口渴的动物们吸引了过来。一只松鸭把这里当作清凉的浴场，

赤狐不喜欢沾水，轻易不会靠近水潭。不过口渴难耐的赤狐幼崽们已经顾不上太多了。

水源与阳光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动物居民共享同一片森林，领地可能发生重叠，一些小型动物经常会相遇，多数情况下大家相安无事，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许多动物自带导航地图，大斑啄木鸟、吸嘴雀与黑顶林鹰清晰地记得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才能觅得食物与水源。欧洲豹也是如此，它一次能喝下较多的水，无需频繁来到水边，毕竟这里常埋伏着捕食

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来了。森林中的浣熊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种原产于美洲的动物正在探查一处赤狐的洞穴，听到洞里传来奇怪声响，他们便迅速撤退。

浣熊一家都被这处水源吸引了过来。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洗手，其实是在寻找水中的螺类和虫子。

一只野猫在狗獾的洞穴边缘用尿液标记领地，而狗獾以同样方式标记赤狐的洞穴，留下了独有的刺鼻气味。这些动物利用气味标记为自己构建了一套通信网络，以便在夜间的森林中自如穿行。

一只白色的欧洲马鹿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携带了一种罕见的突变基因，使得毛色发生改变。

萤火虫出现了。它们虽然不是典型的森林生物，但会在一些湿度适宜的森林边缘大量繁殖。雄性萤火虫在空中发出闪光信号，地面上的雌性萤火虫也闪烁回应。

六月的夜晚，萤火虫闪烁飞舞的场面令人陶醉。大约一小时后，萤火虫的舞蹈进入尾声，只剩天空中的星光还在闪耀。狗獾无暇欣赏萤火虫的表演，他正忙着搜集枯叶。在冬季，狗獾可能会在洞穴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因此他要早早将地下数米深的卧室布置妥当，以防寒潮来袭。狗獾的领地随处都有自己与家族成员的气味标记，哪怕在漆黑的深夜，狗獾即便倒退着走，也能知晓自己所处的

确切位置以及周围的环境状况。这时候，鼻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还未亮，鸟儿们就开始鸣叫，顺序几乎是固定的。序曲通常由欧乌冬负责。森林里的植物物种越是多样，栖息在其中的鸟类就越丰富。对狗獾家族而言，鸟类的鸣唱恰似摇篮曲，精彩的夜生活随着日出而

是德国南部的阿莫高山脉，这片上万公顷的土地是德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一种捕食者潜伏在这片山林中，它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攻击，然而很少有动物害怕它。这种捕食者喜欢的猎物之一是蜗牛，它就是欧洲蝇，确切地说是欧洲蝇幼虫，它正在用触角搜寻猎物。这个猎手并不以速度取胜，

它的毒液可令蜗牛全身麻痹，无论蜗牛采取什么防御措施，吐泡沫或者扭动挣扎，都无法摆脱猎手的控制。欧洲营幼虫耐心地攻破蜗牛的泡沫屏障，发出致命一击，虚弱的蜗牛已无望逃脱了，最后的抵抗无济于事。

半小时后，欧洲营幼虫开始享用这顿可口的美餐。阿莫高山区神秘莫测，这里既潜伏着小小的猎手，也有庞然大物在四处游荡。一头棕熊，2006年，一头名为布鲁诺的棕熊因被定义为危险动物，在巴伐利亚地区遭到了射杀。时隔多年，另一头野生棕熊来到这片森林。与布鲁诺不同，这头棕熊行事十分谨慎。如今人们经常会发现棕熊的踪迹，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棕熊能像我们拍到的这头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山林的秋日总会早早降临，在我看来，这只深色丛中正是宣告天气转凉的使者。等到了深秋时节，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深色丛中那短促而有力的鸣叫声。只要没有繁茂的林木遮蔽，高山岩参等一些山地植物仍会开花。在林间空地上，

乌头迎风摇曳，迎接他的传粉者。一只格式雄蜂被吸引而来，乌头的花蜜与花粉是他钟爱的美味。

这只格式雄蜂满载而归，飞向一个洞穴。格式雄蜂丰厚的体型比工蜂大不少，这里曾是老鼠的洞穴，如今被格式雄蜂占据。在蜂房中，圆滚滚的幼虫正在茁壮成长。一只格式雄蜂工蜂咬破蜂房，注入乌头花蜜。洞穴中的这些圆形蜂房将庇护幼虫直至羽化成年。地面之上，生命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更迭。在大自然中，死亡与新生同等重要，二者唯有保持平衡，各个物种的数量才能稳定。任何一个物种过多或过少，都可能打破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终结，也有可能为其他生命带来生机。在森林里，死去的动物不仅给大型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小型昆虫也因此受益，比如埋葬虫。埋葬虫以动物残骸为食，看似不起眼的双翅目昆虫至关重要，仅德国就有近万种，甚至比大约7000种的翘翅目昆虫及甲虫还要多，其中部分双翅目昆虫专以腐肉为食。

大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养分交换所。死去的松鼠被分解，其实能有效遏制疾病的传播，保证整个松鼠种群的健康。松鼠已开始为越冬做准备，然而不是所有生命都能熬过严酷的冬季。松鸦时常抢走松鼠辛苦囤积的食物，好在松鼠在夏季埋藏了足够多的食物，失去一些也没太大关系。

松鼠会吃掉云杉球果里面的种子，而剩下的球果并不会被浪费。它们依然富含养分，只是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加以利用。夜幕即将降临，落在地面的云杉球果缓缓闭合。球果的内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在我看来，这正是养分交换的缩影。巨大与微小的生命交汇，地上与地下的世界贯通，动物、植物，甚至真菌都不可或缺。

松球小包伞与松果伞是两种质地柔嫩的真菌，它们专门分解一些裸子植物的球果，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到了秋天，树木从叶片中回收叶绿素中的营养元素，对我来说，秋天是个绚烂的季节。森林里色彩斑斓，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动物都悄然现身。在海尼西山，保存着一片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

鬼笔会通过它的菌丝体，也就是地下的部分，分解来自地表的有机物质，随后鬼笔施展一种绝妙的计策，将孢子散布至整片森林。它散发出浓烈的腐肉臭味，吸引昆虫前来帮忙传播孢子。有些粪金龟不用粪便哺育后代，腐肉也是个理想的选择。粪金龟攀上鬼笔，误以为自己对付的是一具动物的尸体。当它攀至顶端，便会拨弄布满孢子的粘液。随后，粪金龟继续穿行于林间，每经一处便会撒下鬼笔的孢子。粪金龟与其他昆虫还会吞噬孢子，因此孢子也能借由它们的肠道旅行。在最后一批叶子落下之前，树冠层正上演着一场盛宴。蚜虫在秋季交配，并在生命结束前产下大量虫卵。对于食虫鸣禽而言，秋季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这片广袤的阔叶林中藏着数不胜数的蚜虫，青山雀吃得饱饱的，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在伦山区，初霜过后的森林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这里拥有大片混交林，

每棵树都展现出独特的色彩。这是斑尾林鸽，它与同伴们一起再次造访了林间的这处水源。他们显得有些紧张。喝完水后，他们将启程前往南方的越冬地。初霜袭来，树叶纷纷从枝头凋落，孤粉蝶进入了冬眠，它将始终保持悬挂的姿态，即便被冰雪覆盖也能存活。黄钩蛱蝶也是如此，它闭合橙色的翅面，在冬季依靠枯叶般的翅底伪装自身。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在冬季比夏季更加苛刻，缺乏适应能力的动物往往难以存活。野猪几乎不受严酷冬日的困扰，

其他森林动物蛰伏时，野猪反而精力充沛，四处活动。这群野猪正四处翻找幼虫、坏茎和种子。鹿群也会寻找积雪下面的食物，

突然，雪地里出现一只强壮的雄性野猪，炫耀着自己的力量。又一只雄性野猪前来，向刚才那只野猪发起挑战。双方势均力敌，谁都不肯退让。他们试图用尖锐的獠牙伤害对方。粗糙的表皮与厚厚的脂肪可以让野猪不至于受重伤。

这是一场漫长的搏斗，最终败者退出了角逐。胜者留在野猪群中，获得交配权。森林重归宁静，不少动物仍需要为越冬补充能量。这只绿啄木鸟正在啄食蚁巢中的红鹤鳞蚁。绿啄木鸟破坏了树下的蚁巢，捕食正在过冬的红鹤鳞蚁。

它们因严寒几乎无法活动，成为了绿啄木鸟的美餐。如果野猪别来打搅就更好了，

春天来了，在阳光的照射下，森林里奏响了一场晨间音乐会。繁殖季即将到来，这些小小的歌手与鼓手将森林变成一个求偶的舞台。随着白昼渐长，在林地，生命开始活跃起来，一些花朵在早春时节悄然绽放。这是二月瑞香，它要赶在树冠遮天蔽日之前将花瓣舒展开来。这些用听诊器记录的声音，正是树干中水分流动的声音。植物根系的生理活动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即根压。这种压力有助于将水分从根部向上输送至树冠。春日里，许多动物都被富含糖分的树叶吸引。大斑啄木鸟在树皮上啄出一排小孔，等待树叶流出。随后，它将喙伸进孔内，享用甘甜的树叶。

有些森林生物仅靠树叶便能存活。这棵鹅耳栗伤痕累累，仿佛正在流血一般。可风至沓来，舔舐树叶以补充能量。

这种酵母菌同样需要树叶，它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甚至阻断了树叶流动。紫堇在额尔利下方蔓延生长，向传粉者展示紫粉色的花朵。与此同时，鲜艳的酵母菌覆盖了树干。与其他常见的真菌不同，酵母菌缺乏依靠风力大规模传播孢子的能力。对额尔利上的酵母菌而言，迁移到新的地盘并非易事。只要环境适宜，酵母菌便能在一个地方稳定地繁衍下去，这充分体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树冠层，树木枝叶交错，共享空间；而在森林地表，不同的生物也共享着同一个家园。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每年春天冰雪融化后都会形成一个小水洼，林蛙总会来这里产卵。它们与石蛾以及蚊子的幼虫共享这个水洼，

一只堤岸田鼠正在打包枯叶，准备带到自己的窝里。白天它必须格外小心，所幸它的天敌盯上了另一个目标。欧亚狂每年都在这片森林中筑巢，初春时节，他们不愁捕不到猎物。

我实在不忍目睹眼前的一幕。对于这只林蛙来说，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可我也知道，只要水蛙存在，这一物种就能延续下去。捕食与被捕食中之一，无论我们喜爱与否，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决定了哪些物种能够在森林中生存下去。没有哪种生物能够或应该脱离天敌而存在，堤岸田鼠、林蛙、欧亚狂，甚至树木都不例外。万物相生相克，相互依存。我不禁思考，我们人类应该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我们真的理解森林中所有的关联吗？还是说，我们其实一直在破坏森林之王，却对后果一无所知？无论是自然生长的森林，还是人工种植的森林，都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每一片森林都蕴藏着独一无二的力量。一只雄性斑尾林鸽折断了一根云杉细枝，它在收集树枝和叶子，建造一个对于繁衍而言很重要的东西——鸟巢。这只雄性斑尾林鸽缺乏经验，筑巢的每个阶段都要反复试错，而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切。这里是我儿时常来玩耍的森林，我一直渴望回到这里，即便这片云杉林看上去平平无奇。尽管我对这片森林很熟悉，却依旧能发现不少新鲜事物，甚至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物种。森林中那些小巧的居民，他们的故事正静待诉说。我在森林中的探索之旅还没有结束，我将继续向人们讲述森林深处的故事。

这般优美古朴、灵动雅致的纹路，在藤蔓延伸中交错出人类对古典纹样的极致想象，它就是忍冬纹。与动物纹样不同，植物本就无言静谧，忍冬纹正体现了这种美学特质。它能向四方扩展，也能盘绕一处，繁简自如，动静相生，一种悄然的生命力，戳中了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对草木生机的审美偏爱，是跨越地域、贯通东西的人类的共同追求。早在古希腊，地中海沿岸便盛行将艮条纹、棕榈纹用作建筑装饰。伴随希腊化文明的东渐，这些藤蔓纹饰在南亚犍陀罗地区与佛教哲思相遇，成为佛教标志性的装饰图样。与佛教传入中国同步，忍冬纹这一曼妙多姿的纹样依托丝绸之路出现在华夏大地上。忍冬纹最初的高光时刻可谓是机缘巧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广泛传播，北方石窟大规模开凿，佛造像与石窟空间急需舒展灵动、包容性极强的植物纹样填充空白。此情此景，还有什么纹饰比绵延不绝的忍冬纹更合适？藤蔓渺小平凡，却有着凌冬不凋的蓬勃生命力。北魏处于南北朝乱世，天下人人思安，期盼太平。佛教中凋零又涅槃重生的寓意，这三重意象最终就交汇在这小小的纹样之上。石窟匠人们将纹样去掉原本锐利的棱角，揉入东方的分润与内敛，依托传统的二方连续构型，拆解重构藤蔓枝叶，塑造出多元形态。后人漫步于此，会惊叹于石佛的宏伟。然而遍布石窟的忍冬纹样，却是饱含历史的讥讽。忍冬纹的风靡盛行，打破了商周以来动物纹样独占装饰主流的千年格局。植物纹样随着文明对典雅的追求，走到了美学舞台的中央。随着鲜卑游牧文化与汉文化深度融合，藤蔓纹样开始生长与蜕变。正如历史走出魏晋南北朝的乱世泥淖，忍过冬天后，竟是隋唐盛世的勃发。忍冬纹在盛世的温养下，不断吸纳牡丹、石榴、莲花等本土祥瑞花卉的特征，枝叶愈发舒展丰腴，线条彻底去掉棱角，变得圆润柔和。由此演化出的唐代卷草纹，那是独属盛唐的极致审美。以忍冬纹、卷草纹为基础，后世衍生出体系庞大的缠枝纹样，在建筑、家具、陶瓷、织绣等器物之上，绵延缠绕的枝蔓无处不在，装点出华夏的独特风貌。直至今日，忍冬纹仍然生生不息，它已是中国艺术的细腻肌理，也是东方美学永不凋零的底色。

从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太阳是沙漠居民的头号大敌，但是克服炙热和干燥还只是最基本的生存任务。这里的捕食者善于发出闪电般的攻击，

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在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气温可以飙升至55摄氏度。然而，一些独特的动物早已征服了这些炙热的沙丘。在这个蛮荒之地，速度决定着生死存亡。这里的全年降水量不足25毫米。真正的降雨也屈指可数，所以捕食者只能依靠猎物补充水分。在如此开阔的环境中，速度并非锦上添花的招数，而是生存必备的技能。铲蜥是最神速的沙丘居民之一，能够掌握这项绝技的并非泛泛之辈，对环境的强大适应力是获得非凡速度的关键。铲蜥每秒钟可以跑出1米远，以它的体型来说，这种速度十分惊人。它一秒钟的奔跑长度是自身体长的20倍，强壮的大腿肌肉就像引擎一样，给修长的后腿提供动力。它后腿的步长比前腿长得多，所以它靠2条腿而不是4条腿来奔跑。前腿是用来掌控方向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它的脚部构造。宽大的后脚如同船桨一样推动身体前进，而长长的肌腱起到弹簧的作用，增加奔跑时的离地高度。而这惊人的速度其实是一种杀戮武器。猎物为铲蜥提供了所有必需的能量和水分，但是它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食物。这里酷热难耐，犹如炙热的火炉，沙子表面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所以铲蜥跳起了独特的散热舞蹈。它让每一只脚都有机会腾空散热，以免被沙子烤熟。但是这种策略也有它的极限。是时候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了。扁平的吻部是它潜入沙中的完美工具。朝后生长的鼻孔可以防止沙子进入鼻腔，强壮的前肢倾倒开路，力道十足的后腿把沙子踢到一边，铲蜥就这样潜到了更为凉爽的沙层中。铲蜥可以把自己埋在45厘米深的沙中，并在那里待上一整天。这也是躲避捕食者的良策。沙丘可不是生机盎然之地，但凡有潜在的猎物，总需要查探一番。并非所有的猎食对象都安全无害。

仅次于蛇类速度冠军黑曼巴蛇。这是朱鹏葵，又被称为纳米比亚侧形葵。这种独特的侧形方式让人联想到飞驰的马匹，这是蛇类行进的最快方式，也是穿行在松散沙丘上的最好办法。侧形时，蛇的身体只有两部分同时着地，头和尾交替支撑地面，身体呈环形向前跨越，头部先用力向前探，头一着地，尾部迅速跟上，如此循环向前行进。这种移动方式犹如给了蛇无形的脚，即使在流沙上也能够畅行无阻。侧形同时也可以让蛇降温，这减少了身体和滚烫沙子的接触，就像蝉膝跳的散热舞蹈一样。

但是朱鹏奎并不利用这种速度追逐猎物，铲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朱鹏奎采用的是伏击战术，

尽管蛇没有耳道，但它们可以通过头骨上的两块特殊骨骼听取震动。当猎物靠近时，骤然爆发的肌肉活动使身体如弹簧般缩紧，弹簧释放时，头部连同毒牙一起被高速弹向猎物。

在烈日炎炎的沙漠里，产锡不仅是一顿美餐，更是重要的水源。60公里之外，沙丘与冰冷的大西洋相接，形成了著名的骷髅海岸。这条海岸线几乎了无生机，这里早已被人们抛弃。现在这里俨然成了一座鬼城。棕鬣狗是这里的大型捕食者，它们唯一的对手是黑背虎狼。黎明时分，干燥的沙漠被光线照亮。

但险恶程度有增无减。长着六条腿的拦路虎就在凶险街巷前行。气温迅速飙升，只有铁血硬汉才能在这边陲小镇生存下来。在这里，你不仅要健步如飞，更要在一瞬间亮出兵器。虎甲进化出了超级大的颚部，能够进行致命撕咬，拿下体型庞大的猎物。同类之间也会自相残杀。这些身长六厘米有余的家伙，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虎甲。一些种类的虎甲奔跑速度能达到每秒钟2米，以他们的身材比例换算，相当于人类每小时跑900公里。但是当两只虎甲对峙时，颚部的大小能够一决输赢。短暂的对决只持续了几秒而已，但是在慢镜头下观看，这场搏斗俨然是一场可怕的厮杀。虎甲巨大的颚部就像半月弯刀，还额外配置了如匕首般锋利的尖刺，它们可以张开180度，闭合时相互重叠，这让虎甲能够以强大的攻击力拿下庞大的猎物。与狩猎不同，同类间的搏斗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坚实的盔甲包裹住虎甲的身躯，保护着体内柔软的器官。这层外骨骼是由鞘多糖构成的，相当于角蛋白的增强版。角蛋白是人类指甲、犀牛角和马蹄的主要成分，甚至连它们强大的颚部都无法刺穿。但是这层盔甲并非刀枪不入，因为盾片之间还有接缝。就像摔跤选手一样，双方都想占上风。领地中的任何入侵者都会遭到主人致命的攻击，一剑封喉，胜负已分。上颚刺穿胸腹之间的接缝，以巨大的破坏力切断神经系统，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冰冷的大西洋送来了浓重的雾气，浓雾遮盖了整个小镇，仿佛它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但是雾气并没有远行至内陆，因为那里实在太热了。平原边缘的沙丘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只大猫是开阔平原上的狩猎者，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它才会踏足炙热的沙丘。漫长的夏季结束了，平原上低雨未落，这里并非稀树草原，但是这只身着华服的大猫却出人意料地适应了沙漠环境。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还能保持活跃，几乎前所未见。通常夏季降雨过后，成群的跳羚会在平原上吃草，但是放眼望去，这里一只跳羚都没有。

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出奇的高效，它们脚趾大张，更有利于保持平衡，增强动力。宽大的爪子和有纹路的脚垫有利于蹬向沙地，避免陷入，由此可以保持高速奔跑。掌垫间的汗腺也是猎豹唯一的汗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散热，但奔跑起来还是太容易升温了。每一次发力都会让体温上升，已经32摄氏度了。猎豹现在需要散发多余的热量。最新研究表明，猎豹肩胛之间的锥静脉系是猫科动物中分布最广的。当面临体温过高时，流经该区域的血液量会增加。猎豹通过喘气让口部周围和舌头的血液降温，而它的背部则发挥了散热器的作用，从而将致命的热量迅速排出体外。在沙漠里，急速奔跑和体温过高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这里无处藏身，也就无法实施伏击。突然他眼前一亮，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无法达到100公里的时速，但它依旧马力全开。

是一只老鼠。在猎物充裕的时候，老鼠只是玩物罢了，但是在灼热的沙漠里，这是珍贵的战利品。

只要老鼠足够多，他或许可以撑到跳羚回来的日子。纳米布沙漠已经有超过4500万年的历史了。这片沙漠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沙丘，这些天然屏障足有300米高，贫瘠而荒凉。然而这里却住着与众不同的居民。这只变色龙比较特殊，它不仅住在地上，而且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这也是逼不得已。他用一只眼睛提防捕食者，另一只眼睛寻找猎物。没有树木、阴凉和水源，这只变色龙要想活下来，必须设法击败高温。毫无遮蔽的沙地和炙热的阳光，简直就是死亡陷阱。但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是沙漠生活的老手，它的脚趾分成两组，就像戴着分叉的手套，非常有利于攀爬草丛避暑。它的脚趾也可以伸展开，像雪地靴一样，增大脚掌与沙地的接触面积。除了防止变色龙陷入沙中，还能增强抓地力。快速追击是找到猎物、避免脚被烤熟的关键。尽管具有高超的装备，这只变色龙还是不能整天待在沙子上。它需要找到乘凉的地方，而且越快越好。这只枪狼是很不错的蛋白质点心，但是眼下变色龙还有要事在身，比如先保住性命。他必须躲避炎炎烈日，或者想办法抵御阳光。通过改变颜色，变色龙可以调节体温。色素细胞层与神经系统连接，持续对温度做出反应。如果变色龙想要取暖，它的身体会向这些细胞发出信号，细胞颜色随之变深，方便皮肤吸收热量。当变色龙想要散热时，细胞的颜色就会变浅，反射阳光，使体温下降。但太阳还是占了上风，如果变色龙不给自己降温的话，它会脱水而死。它的策略是远离地面。当太阳不再毒辣的时候，捕猎大戏拉开了帷幕。这是沙丘中移动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这只拟布甲虫也是变色龙的食物。要抓住它可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它的腿快速挥动，几乎隐形。尼布甲虫每秒钟跑出的距离是体长的50倍，按照身体比例放大，这比奥运会短跑健将还要快10倍。纳米比亚变色龙或许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但却不是尼布甲虫的对手。修长的后腿让尼布甲虫动力十足地阔步前行，它的腿飞快挥动，用肉眼看去一片模糊。长长的腹节蹬离地面，让它的身体免于接触炙热的沙子，而速度之快足以产生凉爽的风。要抓住它难度太大了。变色龙虽然行动不如它迅速，却也身怀绝技。

肌肉发达的舌头从嘴里急速射出，粘性十足的球状末端瞄准猎物，舌头像子弹一样飞出，在接触到目标的一刹那，舌端凹陷成杯状，凹陷形成的真空把猎物紧紧吸住，一顿美餐到口了，多余的脂肪就在尾巴基部储存起来，以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日。局势瞬间扭转。

变色龙并不是这里唯一的猎手，又一名捕食者出现了。变色龙并不乐意与人分享美食，但是狞猫迫切需要食物果腹，在酷热难耐的沙漠狩猎十分艰难。今天是变色龙的幸运日，狞猫被另一种气味吸引，它敏锐的感官被迅速调动起来。人类只有六块耳部肌肉，但狞猫单一只耳朵就有20块肌肉进行调节，它们可以让每只耳朵独立转动。耳上肌让耳朵抬起，耳后肌让耳朵向外向后摆动，颈肌把耳朵向下拉，大大的耳廓将收集到的声波直接送入耳道。按照身体比例换算，它们的耳道比人类和狗的都要长，对声音也更为敏感。但是周围并没有太多可以冲击的猎物，它在浪费宝贵的体力。改变捕猎策略迫在眉睫，他冒险离开了舒适区，来到了低地平原。地表水在纳米布沙漠周围相当于奢侈品，但是纳马瓜沙鸡拥有储水的秘密绝招。这些鸟就像沙漠里的远程运输机，他们会飞行150公里寻觅水源。巡航速度达到每小时80公里，他们可以飞越纳米布沙漠补给燃料。一年多以来，这里滴雨未落，动物们挣扎在生死边缘。但是多亏了惊人的适应能力，雄性纳马瓜沙鸡可以利用它们独特的货舱把水运回去喂养巢中幼鸟。这些鸟拥有特殊的腹部羽毛，成千上万根细丝就像海绵一样，当羽毛进入水中时，细丝之间的空隙就会吸收水分。纳马瓜沙鸡一次可以运送半茶匙的水，它们将这些珍贵的水带回鸟巢。水分蒸发得很快，但它们极高的飞行速度可以确保口渴的幼鸟有水喝。对于饥肠辘辘的狞猫来说，沙鸡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但是它们深谙急速逃生之道。又尖又长的飞羽使纳马瓜沙鸡的翼展达到了30厘米，翅膀的长度远远超过宽度，有利于增强垂直升力，对快速逃跑十分有利。

错过了时机。猎物飞到了空中，但它不会善罢甘休。肌肉发达的后腿就像马力十足的双引擎，能让狞猫腾空两米之高。强壮的肩关节有利于修长的前腿划出宽广的弧度，而大张的利爪增加了命中猎物的概率。灵活的脊椎由30块椎骨构成，可以在自由落体过程中调整姿势，狞猫落地时几乎能够完全摆正身体。软骨缓冲系统对于狞猫安全着陆、确保秘密武器不受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失手，猎物逃走了，但是一股更伟大的力量将给这只狞猫带来好运。这里已经有14个月没有降雨了，在这令人绝望的干旱时期，大部分动物都消极度日，但是情况即将改变。

一群热爱群居的织布鸟为繁殖后代做好了准备，水洼让它们支撑到了今天，但是它们暴露在了捕猎者的视线中。

狞猫需要依靠伪装和掩护，尽可能地接近猎物。无声的伏击是关键所在，狞猫的爪子简直就是为了偷袭而生。掌垫间的毛里藏有硬毛，可以压低脚步声，这让它可以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靠近至几米远的地方。它出击了，

力道十足的一挥，伤到了飞翔的织布鸟。但是在沙漠里，对还没有到口的食物不能掉以轻心。

锁。但是有一个家伙一直阴魂不散。速度是黄金眼镜蛇的王牌武器，凡是他盯上的猎物都必须竭力避开他每秒钟2米的闪电攻击。但是眼下他正鬼鬼祟祟地前进，粗糙的树皮让他不容易滑落，他循着无助的幼鸟发出的气味一路爬去。但是找到目标并非易事，群居织布鸟筑成的巢是世界上最大的鸟巢，每一个巢里都居住着上百只正在繁殖后代的鸟。这座干草公寓内分布着无数条巢室通道，但这个鸟巢更像是一座堡垒，入口朝向地面，让捕食者几乎无法进入。织布鸟不会冒生命危险袭击入侵者。黄金眼镜蛇的速度众所周知，但是它的速度在这条障碍赛道上大打折扣。在光滑的树枝上，眼镜蛇费力地寻找着力点。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多亏了他流线型的身躯和高速敏捷的捕猎技巧，明猫终于可以享用美餐了。少数逃过魔掌的织布鸟完成了筑巢。

他最终还是抵达了鸟巢下方。食物到处都是，问题是怎么弄到手？眼镜蛇现在迫不得已，只能依靠身长和体力的优势。他先盘绕在一个空巢室内，再探身到另一个巢室里去。但有些巢室并没有鸟居住，分叉的舌头不时收集着气味信息。巨大的鸟巢就像一个复杂的迷宫。他嗅到了附近的一只幼鸟，强效毒液麻痹了幼鸟，几秒钟幼鸟就葬身蛇腹。

0: 精疲力尽的眼镜蛇从树上坠落，织布鸟是可口的开胃菜，但它现在需要寻找一道主菜。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我见过。两个
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

0: 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沙漠平原的地洞迷宫里居住着成百上千只非洲地松鼠，

门就在眼镜蛇今天的菜单上。但这些好斗的啮齿类动物经常遭遇蛇的攻击，它们时刻都不放松警惕。眼镜蛇暴露了，非洲地松鼠群通常会团结起来一起击退捕食者，但是这只雌性决定独自上阵。它让尾巴蓬松起来，这样可以显得自己更庞大，还能分散眼镜蛇的注意力，保护身体不被咬到。尖利的牙齿迅速朝眼镜蛇的尾巴咬去，万一被眼镜蛇咬中，用不了几分钟，松鼠就会丢掉性命。这一击使他膨胀的自信心顿时瓦解，但这只是一根草罢了。几次过招之后，他认输了。这里的骚动吸引了一个更好斗邻居的注意。松鼠已经丧失了勇气，但幸运的是，这只比尾猛赶来救场。就像松鼠喜欢花生一样，蛇是比尾猛垂涎的猎物。眼镜蛇的速度要派上用场了。

他们是彼此的猎物，但同时也是致命的对手。比威猛转着圈寻找可乘之机，对付快速出击需要旗鼓相当的闪电躲闪。这是速度的抗衡。眼镜蛇试图恐吓对手，但这还不够。迟早都要动真格的。这一击锁定了胜局。他很幸运，没有沦为比威猛的美餐。比威猛对一定量的蛇毒免疫，但是眼下他还没有饿到以身犯险的地步。高温渐渐失去了威力，这对沙漠居民来说或许是个转折点。但是暴雨只能覆盖局部地区，让沙漠缓解几天的干渴。

然而湿度的增加意味着白蚁开始羽化。对某些动物来说，这真是时来运转，一场饕餮盛宴从天而降。有翅成虫飞出蚁穴去建立新的蚁群，但是在蚁穴周围，工蚁们忙个不停。只有时机恰当时，它们才会来到地表觅食。雨水的到来吹响了丰收的号角，兵蚁用强劲的上颚切断干草，将它们拖回去储藏。它们必须手脚麻利，因为白蚁处于食物链的底层。已经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了。一只以白蚁为食的蜘蛛正准备开始捕猎，它埋伏起来，伺机发动攻击。眨眼间，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它并不是碰巧撞上了离开蚁穴的白蚁，蜘蛛在沙子下等待时机。蜘蛛采取肚皮朝上的姿势，这样它的武器就可以随时待命。口器和部足上凸起的刚毛可以感知猎物发出的震动，这些传感器可以精准地捕捉猎物靠近的信息。长而有力的后腿瞬间蹬开沙子，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速度至关重要。如果一只白蚁发现了蜘蛛，它会发出警告同伴的信息素，让蚁群做好防御。所以蜘蛛必须在行踪暴露之前拿下白蚁。闪电般的速度让这种策略成为可能。蜘蛛用前肢抓住白蚁，检查猎物的肥美程度。钩状的鳌牙刺穿猎物的外壳，发动致命的一击。白蚁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就动弹不得了，但也有白蚁会发起反击。这是一只兵蚁，比其他白蚁个头要大，但是个头再大也招架不了快如闪电的蜘蛛。蜘蛛一次狩猎会捕杀20只白蚁。它把战利品储藏在沙下特制的食品仓库里。在麻痹猎物后，蜘蛛会在地下为战利品编织一个储物袋。这张网不会粘住织网者的脚，但是对于其他猎物来说，这如同万能胶。蜘蛛会把白蚁储藏在这里几个星期，直到全部吃完。接到警报的工蚁飞奔回蚁穴寻求庇护。当最后一个战利品收入囊中，蜘蛛今天的狩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暴风雨过后，周围的沙漠再次陷入干旱。这一场雨正是动物们期待已久的，但是对某些动物来说，这场雨下得太小太迟。雨季并没有如期而至，随后的旱季将更加难以忍耐。但是暴风雨带来了一线生机，雨水形成了一小片水洼，或者说小泥塘，这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水源。

跳羚来了，其他食草动物群仿佛从天而降。纳马瓜沙鸡也大批抵达，但是取水是要付出代价的。猎豹终于看到了跳羚，一只淡色歌鹰盯上了沙鸡群。

猎物会随着水源的消失而离去，所以捕食者必须先下手为强。淡色歌鹰行动了，杀鸡还没有储好水，淡色歌鹰腾入空中，猎豹也瞬间扑向猎物。

沙漠捕猎者进化出了惊人的极速猎杀技能。为了生存，他们的猎物也演化出了飞速逃跑的能力。但是依照以往的经验，沙漠猎手们总会在这生死战中略胜一筹。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

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森林底层的黑暗世界，时刻发生着许多我们看不到的惊人事件。诡秘的捕食者潜伏在阴影之中，灾难会猛然降临，让人猝不及防。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

从高空看去，雨林安宁而寂静，它阴暗的底层是一个人迹罕至的世界。这是一个被黑暗与迷雾掩藏的王国，每个角落都暗藏杀机。这里的生灵行踪隐秘，有的在雨林地面无声前行，有的遁形于树木之上，还有的偶然在空中掠过。捕食者耐心潜伏，伺机而动。

一个极为高效的猎手正在执行任务。森林眼镜蛇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有的体长能达到3米。现在它饥肠辘辘，和多数蛇类一样，眼镜蛇的视力并不是很好，但这对它并不构成困扰。它用分叉的舌头和位于上颚的感受器来感知猎物的气味信息。

一只蟾蜍出现了。森林眼镜蛇拥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但是现在它需要小心行事。

他知道晚餐就在附近，但还不确定猎物的具体位置，因此他决定

蟾蜍的腿大约占据了身长的一半，有力的大腿肌肉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超强的爆发力，让蟾蜍跳跃很远的距离。跃入水塘本是个不错的策略，但眼镜蛇也是一名游泳健将。此时蟾蜍进入了另一个捕食者的视线，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即便逃出了眼镜蛇的魔掌，也难逃非洲牛蛙的血盆大口。眼镜蛇此时甘拜下风，它的晚餐被这个冷酷的对手夺走了。即使是眼镜蛇也不会轻易挑战这个怪物。非洲牛蛙庞大的身躯并非虚张声势，它的肌肉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强壮的后肢和修长的脚能使它们从地面上一跃而起。体重超过2公斤的非洲牛蛙像炮弹一样弹入空中，它的嘴部宽阔，下颚中心的三棱骨齿结构犹如残忍的捕兽夹，它进攻的敏捷性与强劲的力道令猎物胆寒。

与地球上其他地方一样，雨水是滋养万物的灵药。大雨对非洲牛蛙来说也十分重要。对于这里的多数生物来说，雨季非常难熬。它们在大雨中举步维艰，只好暂停一切日常活动。而对于另一些动物来说，这意味着重生。在一些隐秘的角落，地下似乎有什么在萌动。

这些非洲牛蛙一年里有多数时间在地下度过，以一种休眠的状态静静等待。现在它们从一层老化的皮肤细胞中破茧而出，揭开了新的生命篇章。它们的苏醒是为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暴风雨将这些幽灵从大地深处召唤出来，

这些同时破土而出的两栖动物在地下待了数月之久，他们的首要任务只有两个，寻找食物和交配。

这是重量级选手间的对抗，他们的竞技场是一个浅浅的季节性水塘，体型较大的雄性抢先占领了制高点。

非洲牛蛙的腿部只占体重的四分之一，但却能强有力地将牛蛙的身体向前弹出。下颚的三棱骨齿是最主要的武器，可以给对手造成重创。战败的一方往往非死即残。大块头的雄性赢得了与地盘上所有雌性交配的权利。交配过后，雄性牛蛙便开始寻找美餐。非洲牛蛙会吃昆虫、啮齿类、爬行类、鸟类和其他两栖类动物，比如这只不幸的蟾蜍，它刚刚躲过了穷追不舍的眼镜蛇，现在却葬身蛙腹。尽管体型笨拙，但牛蛙视为非常敏捷的猎手，这也是丛林生活的必备技能，因为蟾蜍也是矫健的猎物。蟾蜍的腿部大约占身长的45%，一次可以跳跃20多厘米。那么，以它为食的非洲牛蛙，成绩如何呢？牛蛙的腿部占总身长的60%，它的跳跃距离可达将近2.5米，是它身长的10倍。而整个跳跃过程仅仅持续0.2秒。

这一次蟾蜍侥幸逃脱，然而下层丛林中满是冷血杀手，他的好运能维持多久呢？这一只正在埋伏的非洲牛蛙不仅体型更大，速度也更为惊人。

0: 非洲牛蛙的三棱骨齿瞬间了结了猎物的性命，倒霉的蟾蜍被整个吞了下去。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并不是所有的捕食者都喜欢在泥水中打滚，这些猎手身长15厘米，体表附有一层绒毛，一旦被他们咬到，那将是极度痛苦的事情。他们的尖牙能注射毒液，这是一只成八步蜘蛛，是同类中最具攻击性的品种之一。

程巴布蜘蛛在洞穴中安家，这里不仅是他的栖身之所，同时还是一个陷阱。他用蛛丝封住洞口，以探测潜在猎物发出的微小震动。这些丝线并不是用于捕获猎物的，它们只是能探测猎物靠近的预警系统。他身上的细小绒毛以及腿部极度敏感，能够感受到最轻微的震动。洞穴刚好赶在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光临之前完工了。

但是这只蝗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毫无防备之力。蝗虫能够跳跃自身身长20倍的距离，相当于人类跳出30米远。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蝗虫的身体构造犹如一个弹射器，它快速地下压腿节，挤压胫节，如同松开一根绷紧的橡皮筋一般，瞬间释放压力。蝗虫卓越的弹跳能力是生活在丛林幽暗世界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因为对它垂涎三尺的不只是成八步蜘蛛。壁虎的体型虽然不占优势，但是一只鲜美多汁的蝗虫值得花些精力捕捉。这只小型爬行类动物同样身怀绝技。壁虎有一种惊人的特性，它们的脚底吸附能力极强，能轻松贴于物体表面。每根脚趾上都长有数百个褶壁皮瓣，在每个突起上都有数百万根绒毛。每根绒毛又细分成更细小的绒毛，可以和攀爬表面的分子相吸附。它们还具有惊人的加速度，1秒钟可以窜出90厘米远，

壁虎灵巧敏捷，但还不足以躲避骇人的橙色杀手。这只八条腿的怪物可以牢牢钳制住壁虎，直到发出致命一击。毒牙像弹簧刀一般弹出，刺穿猎物，毒腺周围的肌肉迅速收缩，毒液通过中空的毒牙注入猎物体内。奄奄一息的壁虎将被储存在洞穴的深处，以便日后慢慢享用。森林眼镜蛇跟丢了蟾蜍，但它还在锲而不舍地寻觅新的猎物。日落将至，眼镜蛇决定到一个废弃的火车隧道里碰碰运气。

这里是蝙蝠的老巢，现在是蝙蝠离开隧道捕猎的时间，眼镜蛇可能又扑了个空。

这些蝙蝠刚刚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当食物供给有限的时候，它们便会进入这种新陈代谢缓慢的状态。起飞前，它们需要先活动一下筋骨。如果忽略了准备活动，它们还有可能一头栽到地面上。多数的蝙蝠都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但这一只还没有准备充分。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1: 这是一只蝙蝠可能面对的最糟处境。

蝙蝠是唯一真正飞行的哺乳动物，它们的飞行和鸟类截然不同。蝙蝠的确也靠扇动翅膀飞行，但鸟类的翅膀有较粗壮的骨骼支撑，还有羽毛保护，而蝙蝠的翅膀由结构复杂的趾骨支撑，上面附有一层轻薄的膜。它们非常灵活，翅膀可以变换不同的形状，产生生力，增强操控性，因而它们善于在飞行中急转弯。数千只蝙蝠在天空中集体觅食。蝙蝠虽然是敏捷的飞行者，但天空并不被它们所独占。红尾狂是一种目光敏锐、行动迅猛的捕食者，它们重约1公斤，肌肉十分发达。它们能以高达160公里的时速俯冲，在空中抓住蝙蝠。蝙蝠虽然灵活敏捷，但从纯粹速度上无法与这只猛禽匹敌。然而红尾狂只有2只爪子，它不得不在着陆前吃掉猎物。多数的蝙蝠都会躲过红尾狂的袭击，飞入茫茫夜色。特殊的翅膀使它们具备了高超的捕猎技能，但它们的猎物也有应对捕食者的装备。蜡鸣的胸部有类似鼓膜的结构，直接连接着听觉神经。蜡鸣的听力在地球动物中数一数二。它们能在自己被发现之前早早听到蝙蝠的活动，随后不动声色地溜走。蝙蝠使用回声定位在黑暗中寻找猎物，它们的喉部能产生高频的声波，当声波碰到障碍物返回时，它们会通过耳部精确感知声波方位，从而定位目标。蝙蝠的回声定位如此精准，但这只蝙蝠为何与它的晚餐失之交臂呢？虎鹅已经进化出了一套特殊的防御机制，它体内配备了一个干扰器。虎鹅不仅能够听到声音，它的鼓膜还能产生高频的干扰声，迷惑蝙蝠。并不是所有的物种都有这种先进的防御机制，那些手无寸铁的小动物很可能陷入重重危机。

蝙蝠不直接用嘴咬住猎物，而是将尾部收拢，俘获猎物。蝙蝠巨龙尾部犹如一只棒球手套般困住猎物，然后再将其送入口中。这一切仅需要零点几秒的时间。

他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猎物，鹤鼠。它既不能像蝙蝠一样飞翔，也不能像蟾蜍一样跳跃，应该是个容易得手的目标。眼镜蛇擅长的招数除了伏击还有追踪。他一路追踪着鹤鼠的气味，

0: 你。
1: 一旦眼镜蛇的毒液注入褐鼠体内，就无需死咬住不放。当毒效发作时，褐鼠的身体已经开始由内向外被毒液侵蚀并分解了。蛇类不会咀嚼，它们会将猎物整个吞下。它们的上下颚能像脱臼般展开，以便吞下个头很大的猎物。它们用唾液润滑猎物，以方便吞咽。唾液中还富含强效消化酶。眼镜蛇终于大功告成。雨林下层的幽暗世界里暗藏杀机，然而在地面附近还有一个更为黑暗的世界。雨林的地面阴暗而潮湿，这里是奇形怪物的家园。天鹅绒虫的外表十分诡异，这种形如毛毛虫般的小动物喜欢藏身于阴影中，因此天鹅绒虫很难被发现。它们的腿上长有伸缩自如的爪子，沿着它十厘米长的身体整齐排列。它们的皮肤能够防水，对于应对雨林地面的潮湿十分有效。但天鹅绒虫最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进攻方式。事实上，它们是致命的捕食者。这只天鹅绒虫发现了一只甲虫，当距离足够近时，天鹅绒虫就可以使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了。在它的触须两侧长有两条变异的腿，与之相连的是两条粘液腺，巨大的粘液腺占到了天鹅绒虫体重的10%，腺体周围的肌肉收缩，对着甲虫射出粘液。当然，它并不总能一击命中。但是天鹅绒虫有充沛的粘液储备，只要粘液击中目标，就会迅速变硬，猎物被牢牢粘住。现在天鹅绒虫只需要将猎物撕成碎片，用消化唾液将其软化，然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越深入雨林的底层世界，景象会变得越迷

幻。在摇曳的光影中，有些植物长得像动物，而有些动物则长得像植物。腾蛇有着罕见的横向瞳孔，大型昆虫伪装成

然而有一种异类是纯粹的捕食者，螳螂是嗜血成性的杀手，

也可以快速移动到攻击位置。手段不一而足。蝗虫的跳跃能力也很惊人，它们体重较大，并且强壮。但这只蝗虫没有注意到正有东西鬼鬼祟祟向它靠近。可以在垂直的表面站立，武器已经就绪。

食物是不会发动进攻的，但这条嫩绿色的树枝视为夺命利刃。螳螂的前肢十分有力，斩首还算是仁慈的杀戮方式。螳螂贪得无厌，胃口很大，它风卷残云般吃光了整只蝗虫。雨林底层的夜晚同样诡异，这是鹰猴的声音，它是一种小型灵长目动物。

树木的枝叶是它们的主要食物。鹰猴的手和脚天生用来抓握和攀爬，但它们还会用到一种添加剂。它通过在自己的脚上撒尿来增强攀爬技能，增加摩擦力是关键。它纤长的手指和脚趾上长着厚实的皮肤，类似盘子的形状，能增强摩擦力。较短的食指有助于握住较粗的树枝。奇怪的外翘手指是用于梳理毛发和清洁耳朵的。它的大眼睛具有很强的夜视能力。蝙蝠一般的耳朵可以听到昆虫振翅的声音。今晚的收获一定不少。鹰猴的外表惹人怜爱，但它实际上是行动敏捷的捕食者。

一项研究表明，他身上负责跳跃的肌肉比蛙类要强劲九倍。他们能够在林间飞翔。而这惊人跳跃能力的关键在于他们的腿和尾巴。鹰猴尾巴的长度超过了其他身体部分的总和。在它起跳前，尾部就一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腾空后又会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它后肢的肌肉异常修长，占据体重的10%。曾有人目睹鹰猴在相距6米多远的大树间跳跃。今晚这只鹰猴对飞虫视而不见，它的视线锁定了一个更美味的目标。老鼠是优秀的攀爬选手，但是和鹰猴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就在这名捕食者狩猎老鼠的时候，他的家人正在

最后一跃。他得手了，老鼠猝不及防，

鹰猴从不分享食物，这名捕鼠能手也不例外。次日清晨，在底层世界的边缘，初升的太阳驱散了浓重的夜色，但对于有些动物来说，这正是捕猎的最佳时机。这个猎手通常在夜晚捕猎，不过当天气足够凉爽时，他也会在白天出动。他身上的斑点是一种巧妙的保护色，使它与灌丛融为一体。它体型更大的表心花豹捕杀猎物的成功率不到40%，狮子也只有30%。而叟猫每两次出击就有一次能成功猎取食物。体重约为12公斤，但身手极为敏捷，是速度仅次于猎豹的猫科动物。如果你拿叟猫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比较，叟猫的身体比例看起来似乎有些失调。它的腿长占身长的比例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高的。此外，它还有长长的颈部，因此而获得了长颈鹿猫的昵称。如果按照叟猫的比例生长，人类会拥有和盘子一样大的耳朵。由于体型所限，叟猫以较小的猎物为食，比如啮齿类、鸟类、爬行类动物，

甚至昆虫。这名孤独的捕食者也善于使用回声定位来寻找隐藏在灌丛中的猎物。搜猫命中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会浪费体力。它用敏锐的听觉定位猎物，只有猎物进入绝对攻击范围内，它才会出击。和许多捕猎大师一样，一开始搜猫会耐心等待时机，之后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它听到了什么动静？这是一只猪鸡，30厘米高，超过2公斤重，对搜猫来说是很大的猎物。和许多鸟类不同，猪鸡腾空而起的最初动力并非来源于它的翅膀，而是它强壮有力的腿部。它的腿部肌肉积蓄了弹性势能，瞬间释放，帮助它垂直起飞。猪鸡虽然是长相笨拙的鸟类，但它们被捕食的概率极低。搜猫对此却毫不担心，它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猪鸡发觉自己成了目标，搜猫奔跑的时候既做垂直运动也做水平运动，以便紧盯目标不放。尽管有强劲的爆发力，搜猫的长腿还是更适合于突袭而不是奔跑。肌肉通过肌腱像弹簧般的纤长指骨传输力量，肌腱的作用如同功率放大器，积蓄了肌肉传来的能量，然后迅速释放出来，为搜猫腾空提供动力。搜猫逐渐逼近，猪鸡有力地跃入半空中。然而，搜猫技高一筹。遗憾的是，搜猫失手了。但他还有一次机会。搜猫迅速准备好第二次起跳。

他十分警觉，时刻留意着弱小动物的出现。他的狩猎地点有着极其险恶的环境，黑白雀鹰体型庞大，行动迅速，并身怀绝技，这是他必须具备的素质。

黑白雀鹰有一项令人称奇的绝技，它能够在茂密的林间高速穿行，同时目光还能紧紧锁定猎物，

当这只猛禽灵巧地避开各种障碍物时，空气动力学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一个俯冲贴近地面，又从低处拉升直击猎物，

最令人恐惧的敌人是那些在暗处伏击、令人猝不及防的怪物。他们常常潜伏于森林底层的幽暗世界。还有些高手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招向猎物发起急速攻击。如果你有幸与他们对视，那或许将是死亡来临前的最后一瞥。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人类的口腔中居住着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它们对维持口腔健康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平衡一旦被打破，这些微生物就会开始入侵牙齿及其周边组织。更加危险的是，它们并不满足于停留在口腔。
1: 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掉牙是自然规律，但事实上牙齿并不会因为衰老而自行脱落。我们的口腔温暖湿润，就像一个天然的温室，只不过它滋养的不是花草，而是细菌。在这些细菌中，有一类会悄悄地搞破坏，它们引发的疾病往往没有明显的痛感，但却是成年人牙齿丧失的首要原因。这不是老掉牙，而是一种病，它就是牙周炎。
2: 左下四五六缺失，哇，左上的六七也是缺失的，哇，你真是掉了很多了，没几颗牙了啊。
3: 对。
0: 在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牙周病科，长期从事牙周疾病诊疗的宋忠臣，见过太多牙齿松动后才匆忙赶来的病人。
4: 是上上周他做过刮治啊，然后这个地方
2: 这东西给你洗完之后给你拔掉吧，这个。你好，哎，来，又来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3: 跟以前不好比，现在好多了。
2: 好，我来看看。
0: 第一次发现自己牙龈出血时，朱小英并没有意识到问题会一步步发展到失去牙齿。
2: 还是比较稳定的。
5: 那个时候疼是不疼的，也没有大的什么别的感觉，就是因为一咬东西有血，另外起床的时候被子上面也有血。
0: 随后情况变得严重起来，牙龈频繁出血，口腔异味挥之不去，牙缝也越来越大，原本稳固的牙齿也开始松动，最终朱小英失去了三颗已经完全松动的牙齿。
5: 我这个牙齿后来我牙齿松动拔下来，那个医生也跟我说，哇，好可惜啊，一颗牙齿下来一点没有虫蛀啊什么的，一点都没有的，雪白雪白的，真的是我很可惜。
1: 有人觉得牙齿脱落的原因是因为牙坏了，但朱小英的牙齿非常健康，为什么好端端的牙齿会自行脱落呢？其实牙周炎真正破坏的不是牙齿本身，而是支撑牙齿的骨头，牙槽骨。
0: 朱小英早期的牙龈出血，其实是牙周组织受到细菌感染发出的信号。如果感染持续存在，细菌就会不断向牙齿周围更深的组织扩散。为了对抗这些细菌，身体会调动一种专门分解骨头的细胞。原本它负责骨骼的正常代谢，但在长期与牙周炎细菌斗争的刺激下，它开始不断吸收支撑牙齿的牙槽骨。牙槽骨一点点流失，牙齿赖以固定的基础也就随之瓦解。
1: 牙齿就像这株植物，依赖脚下的土壤，但如果土壤流失，根系的抓力就会减弱，可以被轻松地连根拔起。不幸的是，现代的医学技术难以让消失的牙槽骨再生，所以牙周炎是一种不可被逆转的疾病。但如果治疗及时并坚持维护，大多数患者仍然可以长期保住自己的牙齿。

0: 为了治疗周小英的重度牙周炎，阻止牙周炎细菌引发的感染，进一步侵蚀牙槽骨，宋忠臣切开了朱小英28颗牙齿的牙龈，将隐藏在牙齿周围的感染组织清理干净。而对于绝大多数轻度的牙周炎患者来说，通过定期的牙周维护治疗就可以控制疾病的发展，从而保住牙齿。经过系统治疗后，朱小英牙齿松动的情况被控制，虽然失去的3颗牙齿无法再长回，但疾病没有继续发展，其余的牙齿得以保留至今。
1: 牙周炎仍然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说很多的时候说老掉牙、老掉牙，实际上正常的维护好是不应该掉牙的。
0: 很多人觉得大不了掉牙种上就行，而实际上牙周炎对健康的影响远不止少一颗牙那么简单。赵金2013年在新疆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孕产妇专病门诊，并一直主持研究牙周病致病菌与早产低体重儿之间的关系。
2: 怀孕之前其他的身体状况都做检查了？
3: 对，因为
2: 明年都体检。口腔嘞？
3: 口腔
2: 没有。哦，你自己知不知道怀孕其实和口腔关系还挺大的？这是个智齿，其实把生小孩之前应该把它拔掉，可能随着月份增大这方发炎的机会就会增加呢，但是现在别动它了。嗯，一个妈妈的口腔如果不健康，有不良的细菌，比如牙周致病菌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感染性的这些细菌，通过了胎盘屏障，就会引起我们胎儿的这个不健康，就是对早产、低体重儿都是有相关性的。如果你有牙周炎了，一定要把它治疗，让它在静止期。
4: 九
0: 口腔和子宫，一个在头，一个在腹，相隔甚远。为什么口腔内的细菌可以影响到尚未出生的孩子？
2: 牙龈普林单胞菌就是它的这个细菌毒素非常厉害，它的毒素可以讲扩散。以前我们都认为胎盘屏障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屏障，我们的细菌呀什么病毒都进不去，其实这个屏障也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好多人都觉得口腔好像那个怀孕了就不能看口腔了，可以，有问题了还及时看了，还对，反而对这个小孩呀，对大人都是好的。
5: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些孕期口腔的一些保健知识。
0: 为了普及孕期口腔保健知识，赵金与产科合作，在产科的候诊大厅开办孕期口腔学校，让更多孕妇了解牙周炎与母婴健康的关系。
5: 对于我们口腔的细菌，那尽可能让它少定植到这个胎盘，所以也会减弱这个母婴传播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要建立良好的。
2: 其实像这个他准备备孕的时候，还没有怀孕之前，他应该做一个系统的口腔检查。如果口腔当中有问题，那在怀孕前都是要做处理的。是因为我们开了专病门诊以后，做了科普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女同志知道我要怀孕前我要来做口腔检查了。我觉得这个门诊开的最有意义的就是这，而不是等到发生了再去。你做这个本身就要起到这个作用嘛。
0: 如果牙周炎细菌会对孕产过程产生影响，那么是否也会波及其他身体组织呢？在杭州，另一个团队也发现了相关线索。
6: 最初我们是这个聚焦在心血管疾病的研究，研究这个疾病的病理生理发展的机制。我们就逐渐发现口腔微生物在心血管疾病这个进程里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这些来自口腔的细菌究竟是如何影响全身的？段胜仲团队试图寻找答案。研究人员将附着有人类牙周炎细菌的丝线系在小鼠牙齿上，

0: 再通过结扎冠状动脉模拟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同时携带口腔牙周炎细菌与心脏损伤的小鼠。通过对它的研究，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在心肌组织中，一个清晰的信号出现了，这个红色的小点就是被标记出的本来种在口腔中的牙周炎细菌。这些原本生活在牙周的微生物真的突破了口腔，进入了全身循环，并到达了心脏组织。不仅如此，研究者还有新发现，画面中绿色的部分是代表着小鼠心脏组织中的免疫细胞数。当牙周炎细菌侵入时，免疫细胞会显著增多，也就是说，牙周炎细菌进入心脏后会引来更多免疫细胞。虽然它们在清除细菌，但也会加重心脏原有的损伤。
1: 最后我们发现了五个核心的微生物，这些细菌呢，它又可以突破上皮层，突破内皮层，进入到血管，进入到血液循环，然后呢再进入到梗死的心脏，去进一步的去加重心肌梗死。我们的研究呢就更进一步的证明口腔的这个牙周炎啊一定是说要重视。
2: 现在越来越多证据说牙周炎跟心脏病啦、糖尿病啦、某种肿瘤甚至还有就是说老年痴呆等等啊都有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么根据 WHO 的在大概是七八年前的那个数据，至少是有超过50种全身的疾病是跟牙周炎有关系的。现在我们一个地铁不是好多站吗？牙周炎可能是一条线上的一个站，那么牙周炎可能下面下一个站有可能是糖尿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等等。
3: The ordinary people are making that they're thinking that oral health is separate from the general care. No, no, no. It's part of the general health.Becaus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outh and what is happening is not good is reflecting on the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4: 守护牙周健康绝不仅仅是为了要保住牙齿，更是在守护全身健康。但在中国，成年人当中牙周健康的比率不足10%，也就是10个人当中有9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病。但问题不会凭空发生，疾病的起点究竟在哪里？我们是否可以从根源解决它？答案远比想象中更简单，但也远比想象的更难坚持做到。
5: 一般呢，从专业的角度讲，就是我们黏附在牙齿和
0: 开阳民族学校，位于距离贵阳市区60千米的开阳县和风布依族苗族乡，来自贵阳市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的戴泰明，正在给孩子们上每学期一节的口腔保健课。
5: 轻轻的擦，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0: 孩子们在牙齿上涂抹的是菌斑染色剂，被染色的部分就是可以让口腔微生物在口腔内长时间停留的罪魁祸首——牙菌斑。牙菌斑是牙齿表面形成的一层粘性薄膜，能把细菌牢牢粘在牙上。随着时间推移，细菌不断在里面聚集，这层膜也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牢固，逐渐成为细菌入侵人体的前线堡垒，很难被清除。
5: 你们漱了口以后，牙齿上面的菌斑掉了没有？
6: 没有
5: 掉，是不是？我看看谁的菌斑多，有举举手，我看看。哎，来来来，我们大家看这个同学啊，这个同学，你看他有一颗牙齿就会特别多，是不是？
0: 而这些没有被清除的牙菌斑上携带的细菌伺机而动，在机会成熟

0: 的时刻入侵牙周组织，引发牙周炎。
1: 在上面牙刷在牙齿上面过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起到摩擦的作用。如果你都没有在牙面上产生摩擦的话，菌斑是不会掉的，是不是？所以要给它用一点点力。
0: 所以通过刷牙去除牙菌斑，就是预防牙周病、减少口腔内微生物感染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1: 这样来回的给它压力，包住它刮，才能去掉菌斑，否则是去不掉菌斑的。
0: 但是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中国每天坚持早晚刷牙两次的成年人只有36.1%，儿童的刷牙习惯同样不容乐观，5岁组为24.1%，12岁组为31.9%。借由寄宿制学校的独特优势，开阳民族学校会组织小学阶段的孩子们一起刷牙，以保证每天的刷牙时长和刷牙次数，用这种同伴教育的方式培养孩子们的刷牙习惯。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改变习惯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不会在一次教学、一场活动后立刻实现。而是在一次次提醒，一天天重复里，

0: 天差地别。牙齿本身自己不会说话，但我们要学会听懂它发出的信号。一切的起点都在于你自己是否愿意去看见它。
1: 你们到中间了就。
2: 3月20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世界口腔健康日。戴泰宁再一次来到开阳民族学校举办科普活动。
1: 1、2、3，茄子。
2: 自己的经历让朱小英格外重视口腔维护。
3: 这边有一些。
2: 他不仅自己坚持，也定期带家人来找宋忠臣。十几年的老相识，如今更像是每年都要见上几次的朋友。
4: 这个我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了，已经是。我希望能够到我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70、80岁的时候，我还能拥有我这些牙齿，那是我的终极目标。
5: 口腔微生物它可以通过这个牙周袋内的溃疡进行全身播散，从而到达胎盘。
2: 赵金和段胜仲分别从不同方向继续深入研究口腔微生态与全身疾病的关系。
6: 这是我们这个牙周炎患者的一个唾液和嘴斑当中移到的这个
7: F1.1+ and HCNet Plus using the system。
2: 中国团队和托内特教授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对牙周病的识别正确率已超过92%。从生命最初的阶段开始，微生物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它们无法被彻底清除，也无法被完全隔绝。因此牙周病的防治从来不是单一力量可以完成的事情。所幸的是，人类正在一点点重新理解这种共存关系，而这种理解正在通过每一个人的日常选择被一点点延续下去。

0: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3: 它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4: 啊！哇！飞了！哇！
5: 飞了！它飞起来了！
6: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7: 都像一个盲盒。
3: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1: 学会去欣赏它们。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是乔丹阮博士，一名生物医学和人工智能工程师，我始终关注着科技与人类的未来发展。碳中和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其核心是碳元素。每当我们谈到环境变化，人们谈碳色变，碳元素成为了替罪羊。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碳是生命的基础，它能够形成无数种化学键，创造出生命体赖以生存的分子。碳元素在地球生物圈、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之间循环不止，人类活动对它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将与全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一同踏上探索之旅，揭开碳元素的神秘面纱。
1: 这真是完美的蓝碳标本。
0: 我们或许会发现，通往绿色未来的关键在于重新审视我们与碳的关系。在这一集中，虽然我们都知晓碳为何物，但它究竟源自何处？为了探寻答案，我们将首先前往中国的兴隆，透过一座宏伟的望远镜一探究竟。
2: 郭守敬望远镜是世界上目前唯一一台拥有收集上千万条恒星光谱数据能力的望远镜。
0: 接着我们将前往冰岛，探究碳元素如何通过远古火山活动塑造了史前世界。
3: 我们眼前看到的是裂隙式火山喷发。
0: 随后我们将深入澳大利亚内陆腹地，探寻地球生命的起源。
4: 这些构造中的碳与我们体内的碳如出一辙。
0: 最后我们回到中国宁波，在这里碳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
5: 人类的文明在稻作农业的作用下，我们越来越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

0: 这座天文台始建于1858年，人类自古仰望星空，追问我们从何而来，星星如何形成，万物为何存在，这份渴望早已刻进基因。然而要揭开碳的奥秘，普通工具远远不够，我们需要一台能够穿越时空的望远镜。而在中国河北省 LMOS 的望远镜就能实现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梦想。
1: 你们知道妈妈是做什么的吗？
2: 啊，是要考古。
3: 对啊，
4: 从小我就对万物的起源充满好奇，最初我对地球的起源特别着迷，梦想着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但命运的安排让我成了一名恒星考古学家。
1: 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吗？
2: 天文观测站。
1: 天文观测站可以看到什么？
3: 拉莫斯特。
4: 每次看到拉莫斯的，我都会感到无比震撼。这是中国天文学家首次提出的重大原创构想，如今已经成为全球天文学家争相使用的重要数据来源。我父亲是位地质学家，小时候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我带些化石，正是那时我懂得了这些小小的化石能让我们窥见那些遥远的永远无法亲历的年代。这与我现在的工作方法惊人的相似。我是李海宁，是一名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
0: 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又称为郭守敬望远镜，坐落于中国兴隆。自2011年投入使用以来，这台堪称奇迹的望远镜不知疲倦地观测着浩瀚星空，

0: 记录着无数恒星和星系的信息。他的工作大大加深了天文学家对宇宙的认知，特别是对银河系及其中数以百万计恒星的了解。
1: 来吧，
2: 我这边好了，
1: 谢谢。
2: Yes， 来，我们来猜猜弟弟的身体里面哪些元素的含量最多。
3: 碳吗？
2: 有一个元素比碳还多。
3: 钙。
2: 氧。哦，因为我们身体有很多的水，还有很多的
3: 氧，
2: 对吧？而且我告诉你们，你现在肚子里面的碳都是恒星核心里产生的。
3: 不是。
2: 是的、哎、真的。
1: 就是说我是恒星。
4: 你可以这么想，我们的身体是由无数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最初都源于氢原子，而宇宙中所有的氢原子都诞生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我们和所有恒星都共享着相似的物质构成，这些物质和元素在恒星消亡后散布到广阔的星际空间。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星辰的一部分。
0: 对海宁和勒莫斯的团队来说，能够回溯时空，一窥宇宙诞生初期的景象，就像获得了一把神奇的钥匙，让他们得以揭开碳元素与地球生命之间的奥秘。当一颗恒星以壮丽的爆炸结束生命时，碳和氧应运而生，这是恒星内部核聚变的杰作。正是这个过程创造了生命的基石，碳与氧。这些元素播撒到宇宙各处，在漫长的时光中，新的恒星与行星由此孕育形成，为生命的诞生搭建起舞台。
5: 你好，
4: 我的工作就是在浩瀚宇宙中寻找化石恒星，宇宙中最古老的星体。LAMOST 是全球唯一一台能够收集上千万条恒星光谱数据的望远镜，为我寻找那些珍贵的古老星体提供了无价的数据宝库。
0: 每颗恒星都由不同的元素构成， LAMOST 的望远镜收集恒星发出的光谱，通过分析光谱来解读其中的奥秘。光谱中的不同色彩反映着不同的温度，帮助科学家精确识别恒星的元素构成。比如太阳的光谱清晰地显示，它主要由氢和氦组成。

0: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拉姆斯望远镜一项日常的镜面清洁的维护，使用这个干冰来对这个镜面的这个表面的灰尘进行清洁。干冰它也有一个功能，把它喷出来的时候它是颗粒，然后颗粒呢就是喷出来的时候打到镜面的灰尘上，把灰尘打掉，从镜面脱离。然后呢在这个脱离的过程中呢，就是干冰会升华成气体，然后灰尘就因为重力它就会掉在地面上。这个工作就是为了保证望远镜呢能得到一个好的反射率或者是好的效率。
1: 为了获取数千万颗恒星的光谱数据，这台巨型望远镜自有一手绝活。
2: 欢迎，欢迎。
0: 这里就是我们这家望远镜拉莫斯的最核心、最关键的这个地方。这其实是一块定天镜啊，同时又是既拼接又变形的主动光学所在的这个地方，
3: 可以变到比如说几十纳米啊，也就是头发的千分之一的这个厚度。哇！
0: 望远镜的核心的难度都在反射的这个神秘的改正镜上面，它要求能跟踪，然后能实时的变形，它的精度、它的控制，有无数的控制的充气。我们发布了超过2500万的光谱，是给我们的天文学家做出很多的成果。
4: 你看，像这颗星。就会发现它的那个碳分子带特别强，就想看一下这个星的这个地方是本身它就这么强，还是是不是数据有什么问题？要不你就检查一下它的原始谱。
5: 简单来说，我正在从观测到的恒星光谱中提取元素风度信息。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平金属富碳星，它们是我目前在宇宙中最着迷的研究对象。
4: 人们可能会误解，认为碳在日常

生活中起负面作用，比如温室效应。但我要说，碳是我们在最古老恒星中发现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因为像地球这样的行星无法自行产生碳，宇宙大爆炸产生了氢氦和锂，而包括碳在内的所有其他元素都是在宇宙中的恒星内部形成的。

0: 球形成和生命诞生不可或缺的元素，没有碳就不会有人类。有时当我们感到沮丧时，我总是这样鼓励朋友们，你们体内就有宇宙大爆炸的印记，永远不要看清自己，你和宇宙大爆炸一样重要，一样精彩。
1: 宇宙大爆炸创造了碳元素，但这些碳是存在于地球的何处呢？
2: 地球上所有的有机生命都含有碳，我们是碳，这是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一部分。
1: 碳元素如何通过无机化学循环塑造史前气候和环境，为生命诞生奠定基础？答案就藏在全球各地持续不断的火山活动中。

每当我在火山边工作时，总是充满敬畏，能感受到我们与火山之间深层的共鸣。尤其是亲临火山喷发现场时，我更加确信这里就是我的归属。冰岛是我的家，是我心之所向。我是梅丽莎·安妮·普费夫，来自冰岛气象局的大气火山学家

0: 我们对地球深处的一切都很好奇，这份好奇推动我们去认识各种自然系统，了解碳循环规律，也让我们更清楚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地球上绝大部分的碳都深藏于地球深处，地球刚形成时非常活跃，处于极不稳定状态。火山则是这些深层碳以二氧化碳形式到达地表的主要途径之一。
1: 这些火山活动释放了大量气体，如二氧化碳、水蒸气、甲烷等，构成了原始大气，为地球套上了一层保温罩。随着地表和大气的温度开始下降，水蒸气逐渐冷却，形成原始海洋。原始海洋和火山环境等要素为有机分子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驱动了生命前化学演化。
2: 测得室内温度为-6摄氏度，深度34.5厘米。
3: 我是席琳曼东，一名专攻火山气体化学的火山学家。
4: 完成测量后，我们要拍下这里的情况，包括整个区域的全景和多气体分析。
2: 对，我每次测量都要移开累积室，
5: 反复多次。
0: 我们正在克里斯威克火山的一处地热区，今天我们要进行几种不同的测量。这个是二氧化碳累积室，我们用它来测量二氧化碳从地下渗出的速率，这个过程被称为弥散脱气。在那边，我们正用多气体分析仪进行另一种测量，这台仪器可以通过测量湿度来计算水蒸气含量，同时还能测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硫化氢等气体的浓度。我们研究火山释放的二氧化碳，一方面是为了帮助减轻火山对人类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在努力量化火山在喷发前和喷发期间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以此预测未来的火山活动。冰岛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正好位于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的分界处，这两个板块正在逐渐分离，因此每次火山喷发实际上都在创造新的地壳，这也使得冰岛的陆地面积在火山活动中不断增长。同时，冰岛还位于一个热点上方，由于板块扩张和热点相互作用这一复杂机制，冰岛全境地幔的成分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差异性。

0: 百年里，雷克雅内斯半岛从未发生过火山喷发。但到了2020年，我们开始观察到明显迹象，表明火山系统正经历巨大变化。如今这里接连发生火山喷发，迫使当地居民多次撤离家园。
1: 周三发生火山喷发，岩浆已导致多条道路损毁。
0: 新一轮火山喷发刚刚开始，我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做好准备并制定行动计划。
2: 现在我们要去测量火山灰与流中的颗粒物和干燥沉积物，我们要分析熔岩本身产生的污染，以及被熔岩烧毁的基础设施所释放的污染物。
3: 在冰岛，特别是这个半岛上的火山喷发并非来自单个火山，这里是一片遍布长裂缝的区域，所以很难预测下一次喷发的裂隙位置。
0: 这个地区的道路已多次被熔岩流覆盖，因此在火山喷发的间歇期，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来规划和部署防范措施。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零伤亡。
3: 我们必须先到现场进行评估，在流动的熔岩旁边工作时，我们能清晰听到熔岩的声响，必须时刻注意安全。我们要判断位置是否安全，观察岩浆释放的物质，研究这些物质对基础设施的影响和在大气层中的排放情况。我们正在这里架设仪器，采集样本，放置滤膜后，用泵抽取空气和气体。熔岩中含有砷、铊、镉等多种有害元素，都是剧毒重金属，排出的气体完全呈现为黑色。我们要研究基础设施燃烧时与熔岩相互作用产生的污染物及其含量。
0: 世界各地都有火山喷发的记录，火山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加往往预示着火山即将喷发。我们希望能捕捉到这些变化，单纯测量气体浓度或监测地表形变都不够，需要把各类数据整合起来分析。

0: 你带螺丝了吗？
1: 都在这里面。
2: 今晚我只想完成一件事，就是测量主喷口。
3: 好的，我发现在熔岩流动最快的地方能清楚看到熔岩奔腾，在那里测量熔岩排气效果最好。
4: 我建议重点关注这些区域。
5: 对，这太有意思了。
6: 现在我们面前就有1公里长的熔岩在不断释放气体。
4: 没错，
7: 二氧化碳是我们监测火山活动的主要指标之一，所以我们会采集气体样本，留待日后在实验室里进行分析。但同时我们要弄清楚火山在释放什么气体。我们想知道有多少气体被释放出来，某个区域比往年更活跃还是不活跃，还要观察释放气体的比例有无变化，以及气体成分是否在改变。这些信息能帮我们了解火山内部的情况，了解深层火山气体与地下水和岩石之间的化学反应。从地球碳循环来看，火山是深部碳达到地表的主要通道之一，可以说火山活动是地球寻求新平衡状态的一种方式。
8: 我们眼前看到的是裂隙式火山喷发，地表裂开一道长缝，熔岩从中涌出。昨晚这条裂缝最长处达到3.5公里。冰岛火山喷发通常是这样的，裂缝刚开始形成后，火山活动会在几天内逐渐集中到1到3个主要喷口。我一直在盯着看，抱歉，实在移不开眼，太美了，太神奇了。能亲眼目睹这一切，真让人舍不得把目光移开。

0: 纵观地球历史，火山活动的强度一直在剧烈变化。地球历史上多次出现大规模火山活动，喷发出大量二氧化碳，导致地球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地球上所有的有机生命都含有碳，所以我们是碳，这是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人类就是火山的孩子。
1: 地球的无机碳循环把地球塑造成了宜居的家园。30多亿年前，碳基生命诞生。
2: 最让人惊叹的是，我们既能看到生命形态之间的相似，又能发现它们的差异。演化的过程就在我们眼前。
1: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从何开始的？
3: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盖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黎小金碗。

0: 我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这份联系给了我们坚定的信念。我们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部落的子民，是充满自豪的民族。无论是在河边还是在沙漠腹地，我们都热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这里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家园。
1: 我是罗德尼·莫纳汉，
0: 尼亚马尔原住民合作社的文化负责人。这里是我族人世代生活的地方，我们深爱这片土地。
2: 尼亚马尔族祖先传授给我们智慧，教会我们如何在丛林中生存。这里地域辽阔，有很多地方等待探索。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了解自己的根，让父亲为我感到骄傲。
3: 我是阿德里安·泰勒，来自皮尔巴拉地区的尼亚马尔人领地。我成为了一名尼亚马尔巡护员，只要有机会就会到这片土地上来。
4: 碳是一种很特别的元素，它能够变换多种形态，固态、气态，甚至是液态。在地质记录中要追踪它很不容易，因为它太活跃了，随时可能和其他元素结合，变成这种矿物，变成那种矿物。能看到原始形态的碳非常难得，这就是皮尔巴拉地区如此特别的原因。这些原始微生物建造的微小叠层石结构中封存着碳的残留物，打开它简直像拆圣诞礼物一样令人兴奋。
5: 我是马丁·范·克兰东克，是科廷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的地质学教授兼院长。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去到地球上最原始的地方研究这颗

0: 星球的历史，探索人类在地球上的起源。
1: 佩德兰港是通往地球上最壮观地质遗迹的门户，从这里驱车几小时就能亲眼看到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痕迹。在开始考察前，我们要先拜访当地的原住民尼亚马尔族，因为这片土地现在归他们所有和管理，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合作，所以要先和他们了解一下当地情况，一起规划实地考察的方案。
2: 是在这边对吧？
1: 没错。大家好。
3: 你还好吗？
4: 挺好的。
1: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我们正在商量今天考察的最佳路线。不过这几周经常下雨，各种情况都不太妙。
5: 哦，是吗？
3: 对，我们先尽量往前走，希望能到达萧河。
6: 我在加拿大长大，从小就接触户外露营，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我很幸运，大学一年级就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户外爱好者。后来是通过我哥哥了解到地质学，他当时和一个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区工作的人合住，那人跟我讲他每天在山里徒步的经历，我听了就觉得这工作真不错。你们觉得我们能过得了萧河吗？
5: 这就是问题所在，得先看看能不能过去。
7: 在这边工作就是这样，时顺时至，对吧？
6: 我大四那年做了个澳洲西北皮尔巴拉地区的课题，那里的地名深深地印在我心里，那里的地质构造特别有意思，在学术界也很出名。我当时就想，这地方真好，要是能去就好了。后来运气不错，这30年一直在那边工作。
8: 那你说说，要是路牌上写着道路封闭，但实际上路又没完全封，这是什么情况？
9: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前面有河道挡路，
8: 但他们也没在路上设栅栏着。
9: 除非所有河道都在涨水。
8: 哦，这样
9: 那种情况他们才会完全封路。
8: 那咱们得去看看才知道了。
6: 这次出行我们特意前往当地原住民社区尼亚马尔部落，与他们共同探讨如何保护这些记录着我们共同祖先历史的珍贵遗迹。
8: 我特别想给你们看看这些岩石构造。
10: 好啊，那太好了。
8: 你们不是没见过吗？
10: 对，
8: 要不是提前知道，你们可能就把它当成路边随便一块石头了。
11: 确实，
6: 皮尔巴拉形成于35亿年前，地层稍微倾斜了一点，之后漫长岁月里就没什么变化了。后来的熔岩和沉积物把它盖住了，现在这些覆盖物又被侵蚀掉了，这反倒起了保护作用，就像埃及古墓保护了木乃伊几千年一样。年轻的熔岩层保护了这些远古的痕迹，让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它看上去跟35亿年前几乎一模一样。叠层石，这名字说的就是一层层的岩石。这些特别的构造是古老的微生物群落形成的，它们的层理跟普通地质构造完全不一样。皮尔巴拉的这些叠层石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最可靠的生命存在证据。
12: 叠层石是由微生物席，也就是一层层的细菌膜，把沉积物抓住、粘住，然后固定下来。几百万年下来，一层叠一层，就形成了这种细致的层状结构。
6: 这些微生物需要从大气中获取碳元素，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这个过程大约从25亿年前就开始了。所以说，要不是这些会制造氧气的微生物，我们现在也不会存在。

0: 挺有意思的，远看没什么特别，走近了你就能看出，
1: 能看出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0: 水流还挺急的，
1: 中间越宽，底下的水流就越急。
0: 对，没错，我看出来了。
1: 我试试看能走多远，看看水流会不会把我推到一边去，这样就知道该过河还是待在这边了。
0: 好，就这么办。
2: 这儿的洪水来得快，一两天就退了，
0: 所以得亲自来看看，试试水情，评估一下过河安不安全。
3: 你去试了。

0: 是，觉得怎么样？
1: 太危险，过不去。
0: 嗯，
1: 我量了一下，水流太急了，不能过。
0: 对，安全第一。一开始是有点失望，不过说实话，这次来主要是想跟尼亚马尔人交流，反而因为这样我们有更多时间互相了解。
1: 先把它烤一下，一会儿好剥皮。
2: 是啊。
0: 他们带了几条袋鼠尾巴来，大热天的三两下就把火升起来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让我尝尝这个，我还真没吃过袋鼠尾巴。我们把袋鼠尾巴烤熟了，大家一起吃，闻着有点像猪肉。
3: 真好吃，这手撕猪肉似的，特别嫩，
4: 确实不错。
0: 我们就这么围着火堆聊天，我还把带来的那块叠层石样本拿出来给大家看。这块样本就是从这儿找到的，就在尼亚马尔部落的领地上，这是目前地球上最早的生命痕迹。
5: 你看看表面凹凹凸凸的，
0: 看到这些圆圈状的东西没？
4: 嗯，看到了，
0: 这些都是远古微生物留下来的，它们活动的时候会沉积矿物质，慢慢就形成了石头，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生命正是从这里开始，然后一步步发展到今天。
4: 太新奇了，
6: 确实是个很棒的故事，
7: 我简直不敢相信。
8: 这是我头一回见到，以前是听说过，但真不知道它这么古老，而且就在我们尼亚马尔的领地上，能跟马丁学到这些真是太好了。
0: 我特别感动他们这么开放，这么愿意了解新东西，学习新知识，我能感觉到大家很投缘，可能是因为每个人都想找到归属，都想寻找彼此之间的联系，看的故事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多么美好的一份礼物呀。搞野外考察得准备个备用方案，我有个不错的地方，这30年来一直带人去那儿，那里的岩石虽然稍微年轻点，但也有27亿年了。我在皮尔巴拉待了30年，这儿就像我第二个家，可能这就是我的精神家园吧。大自然最好的地方就是它让你能做最真实的自己。比如说，我想钻研地质，就能在这儿尽情研究，全世界都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你看看周围到处都是岩石，到处都是壮观的地貌，这地方太棒了，我太爱这里了。

0: 这块岩石样本有35亿年历史。你看表面这些小圆圈是由一层层向上隆起的薄层组成的，形成了这种圆顶的形状，它们分布的不太规则，遍布这一带，但都很小，就几厘米大。而在这边27亿年前的岩石里，我们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圆形结构，也有那种细细的褶皱的层，不过现在它们变大了，达到了米级的规模，比早期那些岩石里的大多了。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既能看到它们的相似之处，又能看到不同。这就是皮尔巴拉的岩石为我们展现的演变历程。
1: 它们形态巨大，是以米为单位的级别，这与我之前研究的小型样本形成了鲜明对比。到了27亿年前，它们突然遍布各处。这些生物体在大规模释放氧气，它们将地球改造成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彻底占据了生态主导地位。
2: 通过对皮尔巴拉叠层石的研究，我们了解到，约35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目前人类所知最早的生命形式之一。它们通过光合作用逐渐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这一过程为约25亿年前的大氧化事件埋下伏笔，使更复杂的生命形式的演化成为可能。
0: 在这些岩石样本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微量的碳元素残留，这些远古的碳痕迹保存至今从未消失。
3: 有意思的是，这些岩石中的碳和我们体内的碳本质上是一样的，

0: 要和原住民共同保护这些叠层石，我们需要做些什么？首先是让原住民了解这些地质构造的特点、分布和重要性，让他们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我希望能与他们达成共识，因为我的愿望是让全世界都了解这些故事。但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先保护好他们。
1: 我们和这些叠层石一样，自古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这让我们感到自豪。我们都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保护工作迫在眉睫，我们要把科学手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用尼亚马尔人的方式来守护这片土地。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钙石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钙石高纤空心烤山楂。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爱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爱吃苏里小金碗。

0: 氮元素和光合作用为地球生命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化，人类才得以出现。
1: 人类的文明在稻作农业的作用下，我们越来越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
0: 从游猎采集到定居农耕，人类究竟是如何永远地改变了碳循环？
2: 那这里有7000年的文化历史，这里呢本来是那个窑，造厂房的时候呢挖井，挖起来就有木头很多，就打电话给考古队，考古队才来开采的，后来变了遗址了。我叫老富平，我职业是种地的。沈老师呢来的时候，就是我开拖拉机的时候认识的，他是考古专家来开查来的。遗址的东西，哪里有考古的东西，他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1: 我叫孙国平，现在我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从事河姆渡文化的考古发掘和后续的研究工作。这个我都点了三个老七千年这个东西。70年代在余姚东部的河姆渡镇的姚江边上，小型的农田水利工程挖到了很多陶片、骨头、木头，保存非常好的7000年前的稻米的遗存。这块陶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当时掺杂的草木灰的这个碎屑。地球上50%左右的人口都是依赖稻米作为主食来生活，

0: 的。稻米从10000多年前开始人类利用之后，越来越成为我们主要的依赖。而水稻的种植依赖这样的一个碳元素来作为一个自然界一种交换的媒介。人类的文明在稻作农业的作用下，我们越来越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在2013年夏天的时候，在我们田螺山遗址西侧有一个厂区钻探到了地层当中的遗物，带到了地面。台风带来的大水浸泡了这些地面散落的泥土之后，白花花的贝壳就给显露出来。以往的考古工作当中都没有发现过贝壳和骨器陶片在一起的现象，所以说我敏感地意识到这些东西可能是来自于一个特殊的遗址。
1: 张老师他根据土环境学家的研究认为，禾木渡遗址厚厚的淤泥层下应该有早于7000年或者甚至10000年的遗址。我叫王永磊，我现在主要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工作。我硕士毕业之后就跟孙老师在余姚这个地区啊做禾木渡文化的考古。
2: 孙国平团队经过多年规划才开始了这次重大发掘，最终在井头山遗址发现了这些珍贵文物。考古队需要穿过8层土壤到达第9文化层，这一层的年代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
0: 尽管井头山遗址比禾姆渡文化还要早1000多年，但是井头山遗址的陶器跟禾姆渡文化的6000-7000年前的陶器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说我们认为井头山遗址代表的早期的海洋文化是禾姆渡文化直系的源头。
2: 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展示了人类如何从海洋渔猎采集者转变为稻作农民，这不仅是人类发展的一次巨大跨越，也改变了自然环境，永久地影响了碳循环。
1: 禾姆渡文化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距今7000到5300年这个时间，种植水稻在这个区域就是占到了更重要的这个地位，就是他们大量的食物都是靠吃水稻这样来补充能量。

0: 杨桥头遗址是我们在田螺山遗址周围的小盆地里边做考古调查之后发现的，目前发现的主要是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也就是说在田螺山遗址西侧大概400米的距离有一些小型的村落繁衍生息，从井头山到河姆渡到田螺山再到杨桥头，通过这些考古发现已经串联起来我们宁波将近10000年的文明发展的历史。
1: 这些遗址是浙江东部发现的8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部分，共同记录了这片土地上10000年的人类文明史。
0: 宁绍地区我们从考古发现看到稻米对于人的先民的生活越来越重要，前面的这个12个村庄里，村庄的边上山脚下都依然种着大片的水稻田。
1: 令人惊奇的是，当这里发展稻作农业时，世界其他地区也在同期开始种植小麦，但这些农耕文化之间并无往来。研究认为，各地气候的变迁为人类的定居和农耕创造了理想环境，这才造就了这一历史巧合。这一历史性突破开创了人类文明新纪元，而这种农耕传统至今仍在延续。
0: 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和发现的增加，地球上无论是什么地方，碳原始是组成我们地球物质的一个最主要的元素，稻作农业的进程更加深度地发展人类的文明，改变了我们人类的自身，也改变了我们地球的生态。
2: 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类嘛，就从一种狩猎采集的生活慢慢变成了一种以农业为生的生活。河姆渡文化这个时期，海平面

0: 它一直是波动的，这个区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生态，但另一方面也有很恶劣，台风来的时候经常有洪浪，从8000年开始还有海侵。禾木洞文化考古最大的意义是反映了人一直不懈地在这里与自然做斗争。
1: 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希望在现在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能够更加科学、更加绿色的发展，才能够达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理想。
2: 在下一集中，我们将探讨碳元素在生态系统中的循环，以及它如何影响全球温度变化。
3: 气候变化就在眼前，我们每天都能切身体会。
4: 通过冰心来看，从百万年来全球气温是逐步降低的。
2: 感谢您与我一同探寻碳元素的奥秘。我是乔丹阮博士，下期再会。

0: 我们核电厂运行期间是非常安静的，这时候我们可能只能听到海浪的声音。我们这个地方是台湾的一二号机组，安全运行了30年。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呢，从开始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再加上今后的退役，总共是世纪工程、百年工程。当年呢，所有的产品、技术，包括那个石头建设的这些管理程序，都是从法国引进过来的。当初的引进的学费还是比较大的。
1: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法国技术，建设了大亚湾核电站，但大亚湾核电站的国产化率只有1%。拥有我国自主的核电技术，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中国几代核电人的梦想。
0: 那么因此才有我们后来为什么下定决心一定要自主建造、自主设计，一定要开发自己的三代的核电技术华龙一号，这是我们的愿景吧，也是我们的初心。
1: 如今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式发展，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国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研发成功。
0: 中国核电技术从大亚湾的引进、消化吸收，到我们华龙一号自主创新，已经经过30多年的发展，屹立于世界核电强国之林。
1: 安全是核电的生命线，设计决定着核电站的本质安全，设计引领创新方向，先进的设计理念、创新的设计工具，都是对核安全的极致追求。
2: 为什么叫大国重器啊？因为它里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进去瞧一瞧。你看着设计挺好看的，可不是为了看，我在设计这些数据的时候，它的管径的信息、设计温度、设计压力的参数，这些数据背后都是有信息的。我们这个模型是29个工种、6700人同步在设计，
0: 协同，协同是我们组织运作的一个灵魂。
1: 每个人的电脑只是一个界面，600人背后连着同一个数据仓库，各个专业一同打造模型，接口相互对应，在三维模型中共同进行碰撞检查、力学计算和灾害分析等一系列工作。通过协作完成这些分析后，各专业进一步细化自身设计，最终生成详细图纸，直接应用于现场。华龙一号设计师们花了近8年的时间，将工程图纸改进成了三维立体模拟图，为后续维护升级及安全创新奠定基础。
0: 在核电有一句话叫做慢就是快，那么让它的每一步状态都是踏实的，都是可信的，每个层次都要承担起它该承担的责任。
1: 100多千米的管道，几百个系统，

0: 几万套设备，施工难度高，工程量巨大。华龙一号首座反应堆的建设，实现了从调试到商运的最短工期。
1: 一开始别人都认为我们挺大胆的，但是呢，我说我们的大胆是一定是要把它想明白，做好，做实它。
2: 你这地方我们中心点
3: 全两百。
1: 和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质疑的态度，关键问题你是不能任何退让的，我们不把这些问题呢留到现场去。
4: 发生一些紧急事件的时候，人是会承担比较大的心理压力的，在这个时候又要要求在非常短的时间完成一个精准的操作，人因操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在设计过程中，虚拟现实沉浸式测试对人的行为进行了精准分析。
4: 我们要平视过去，你要看到的一个位置，比如说45度这个覆盖范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就有可能导致偏差，因为我们是大量的海量的信息在做控制。
1: 幼稚园呢，储存了巨大的核能量，所以把这能量驾驭好了，其实也就是善用了。

蛇类，古老的帆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一缕青蔓，枝条蜿蜒，叶片层层舒展，肆意攀援，生生不息。这般优美古朴、灵动雅致的纹路，在藤蔓延伸中交错出人类对古典纹样的极致想象，它就是忍冬纹。与动物纹样不同，植物本就无言静谧，忍冬纹正体现了这种美学特质。它能向四方扩展，也能盘绕一处，繁简自如，动静相生，一种悄然的生命力，戳中了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对草木生机的审美偏爱，是跨越地域、贯通东西的人类的共同追求。早在古希腊，地中海沿岸便盛行将艮条纹、棕榈纹用作建筑装饰。伴随希腊化文明的东渐，这些藤蔓纹饰在南亚犍陀罗地区与佛教哲思相遇，成为佛教标志性的装饰图样。与佛教传入中国同步，忍冬纹这一曼妙多姿的纹样依托丝绸之路出现在华夏大地上。忍冬纹最初的高光时刻可谓是机缘巧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广泛传播，北方石窟大规模开凿，佛造像与石窟空间急需舒展灵动、包容性极强的植物纹样填充空间。

此情此景，还有什么纹饰比绵延不绝的忍冬纹更合适？藤蔓渺小平凡，却有着凛冬不凋的蓬勃生命力。北魏处于南北朝乱世，天下人人思安，期盼太平。佛教中凋零又涅槃重生的寓意，这三重意象最终就交汇在这小小的纹样之上。石窟匠人们将纹样去掉原本锐利的棱角，揉入东方的分润与内敛，依托传统的二方连续构型，拆解重构藤蔓枝叶，塑造出多元形态。后人漫步于此，会惊叹于石佛的宏伟，然而遍布石窟的忍冬纹样却是饱含历史的讥讽。忍冬纹的风靡盛行，打破了商周以来动物纹样独占装饰主流的千年格局。植物纹样随着文明对典雅的追求，走到了美学舞台的中央。随着鲜卑游牧文化与汉文化深度融合，藤蔓纹样开始生长与蜕变。正如历史走出魏晋南北朝的乱世泥淖，忍过冬天后，竟是隋唐盛世的勃发。忍冬纹在盛世的温养下，不断吸纳牡丹、石榴、莲花等本土祥瑞花卉的特征，枝叶愈发舒展丰腴，线条彻底去掉棱角，变得圆润柔和。由此演化出的唐代卷草纹，那是独属盛唐的极致审美。以忍冬纹、卷草纹为基础，后世衍生出体系庞大的缠枝纹样，在建筑、家具、陶瓷、织绣等器物之上，绵延缠绕的枝蔓无处不在，装点出华夏的独特风貌。直至今日，忍冬纹仍然生生不息，它已是中国艺术的细腻肌理，也是东方美学永不凋零的底色。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就是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相亲的。

0: 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加上飞花，我觉得就是很壮观、很美丽的一个景象。比如说彩虹啊、落日啊、火烧云啊，这种确实是很美。大部分昆虫都是挺美的，但是蜉蝣确实它有自己的独特的美感。

0: 这是南京最经典的山穷，穷是那个。
1: 我叫郑徐弘毅，目前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我们课题组主要是做浮游木的分类学研究。
0: 啊，就是这里的，没错。这个现在旱季水比较窄，往年基本上也是这样，浮游应该都有。
2: 哎，在这个里面。
0: 哪个？
2: 在这个里面。
0: 这里面。以我多年经验，这应该是一个尼亚菲夫。再一个，它在水面上的成虫的尸体，
3: 这应该也是，
0: 应该是那个蝙蝠。我先看一下，我没有看错吧？对，游氏拟亚飞蝠是南京这边最多的蝙蝠科的一个种。这个属是老师当时发表的，就两根尾丝，然后翅脉啊什么的都跟其他的蝙蝠差不了太多。
4: 多数昆虫为了更好地适应天空，演化出了可折叠的翅膀。其中的少数昆虫保留了最原始的状态，它们无法将翅膀平折于腹部，这便是古翅类。如今，延续着这份古老荣耀的，仅有蜻蜓目与浮游目。
1: 蜻蜓和浮游，一般大家都认为它是最原始的，或者说是最早出现的有翅昆虫。
0: 战歌起，
1: 每年是全国到处都会跑，所以比较随机的。东北这边不管是江河还是溪流，水质保存的还确实还比较好，所以浮游的不管是多样性还是这个物种密度确实还比较好。
4: 而在这片寒地水域中，更分布着一些北方特有的浮游种类。对于郑徐弘毅的博士论文及国内浮游多样性的研究都意义非凡。
0: 有两个坑，
5: 有两个坑。
0: 跟外星人有没有？
2: 北边就蝙蝠最像外星人，真的。
6: 我看到了一个好大的，
0: 夹不到，根本夹不到。
1: 它们治虫各种奇形怪状都有。
4: 为应对激流，蝙蝠将身体演化的扁平，紧贴石块表面，以减小水流阻力。而等蝠则靠流线型身体和尾丝，在水层间自如游弋。

0: 郑学弘毅研究的穴居蜉蝣生活在沙质或泥质水底，它们避光性极强，通常藏身于底质中，有时甚至藏身深度达50厘米，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1: 每次我们采集像体能训练一样，要下到稍微有点水深的地方吧，用脚去挖，把那个沙子全部踢到那个网兜里面。把那个沙子滤掉之后，有没有就可以看到。还是有点小，可能我感觉。牙刺就是也是它上颚敲甲成虫的上颚和这个蜉蝣的稚虫的上颚是比较相似的，打斗并不是主要，可能更多是用来挖掘啊，或者水下做一些操作。
0: 蜉蝣的稚虫时期都在水下积蓄能量，这漫长的蛰伏只为换取生命尽头几个小时的狂欢昏飞。
2: 目的地在您右侧，
1: 日出是4:18，离出来一个小时。
0: 8月，双鸭山，此时正值蜉蝣大面积羽化昏飞的最佳时机。郑学弘毅和朋友驱车赶来，希望能见证这一短暂而盛大的时刻。
1: OK， 有点极限，
3: 东方土白了。
1: 如果要有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卧龙凤雏，有一个石鹅来了，还行。幸福，这它确实也有灵神象征的习惯，但它并非我的目标，应该有点悬了，我感觉。时间应该就是现在才对，我一劳已尚能诱惑。嗯，其实已经不可能了。但我愿意再等10分钟。
0: 黎明来临，一夜的守候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
1: 采不到想要的东西就会比较沮丧。我其实有好几个目标，但是一个都没有达成。
4: 对于空军你有什么感想？
1: 空军是武装力量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兵种，就跟海军和陆军一样。虽然没有蜉蝣，但是今天看了一个国内最早的日出，也算弥补一点痛苦。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觉得那边真有，那边我觉得是有，有点稍微有点远，在那水面上，主要今天有波浪，就有点看不太清楚，有一点干扰，
1: 有点干扰。
0: 主要它白白的，一下子就看不清。
2: 今天可能太阳太大了，或者还没到时间。

0: 古典哀符纷纷涌现，他们只有一个目的，繁衍。但在那之前，这些能飞的亚成虫还需要完成生命中最后一次蜕皮，成为成虫。雄性率先飞到江岸，完成着最后一跃。
1: 嘿，马上要出来了，已经开始了，这个翅膀开始抖动了。哦，
2: 公的两根尾鳍很长，然后雌的是三根短短的尾鳍。
3: 它是唯一在有了飞行能力还可以再进行蜕皮的唯一的一个类型。它的生殖器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它的前足一些结构，再做一些小的改动。
0: 从成为成虫的那一刻起，生命的倒计时便已开启。每只雄性埃弗的生命大约只有3小时。日落后，气温骤降，它们将失去交配的最后机会。而此刻，由于飞鸟等天敌环伺，距离日落仅剩半小时，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完成繁衍。浮游的羽化高度同步，成千上万的成虫同时涌现交配，形成罕见的生命奇观。这是一项用数量换取概率的生存策略，让捕食者来不及赶尽杀绝，只为最大化繁衍的成功率。正需弘毅等待的正是这一刻。
3: 或者两很长的尾须确实很像那种柳絮杨絮被风吹的，或者说那种花瓣被风到处吹的那个场面，有点仙气的那种感觉。
0: 完成交配，雄性埃弗的生命便走向终结。当雌性最后一次撞击水面，数千枚卵沉入江中，个体在此刻消亡，种群却在轮回中得以永续。

0: OK。那比我上次画的还好，太完美了。
1: 这个样子是为了他拔沙子，拔沙子嘛。
2: 2018年，郑徐弘毅在导师周长发的带领下，叩开浮游研究之门。2024年，郑徐弘毅带领团队发表论文，发现并命名了一个浮游新物种——苏氏五爪蝠。后这一新物种成功入选2024年度中国十大昆虫新物种榜单，并位列首位。
3: 全球浮游目大概是42个科左右，国内目前报道的科级绝缘大概是23个，所以根本就没有圈子。我们就是中国剩下的所有的研究者。学区浮游的志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除了五爪蝠科之外，其他每个科的上颚都特化成这样的牙突状结构，并且它们的足一般来说比较短。聊这个生物学的课题，我总会要说我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这什么是什么什么生物，是哪个物种，来可以去描述讨论生物学话题，这是分类学的基本的最重要。

0: 从简化历程啊，或者说从宇宙的量级的角度来说，
1: 这样大尺度的时间线相比，
0: 整个生活史可能有一年或者几年，还是说从到人类的可能几十年上百年的，其实都是很短暂的。
1: 所有生命其实都是平等的，
0: 大家其实没有那么本质的差别吧，都只是完成自己的生活史，然后去活下去。

0: 人类的口腔中居住着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它们对维持口腔健康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平衡一旦被打破，这些微生物就会开始入侵牙齿及其周边组织。更加危险的是，它们并不满足于停留在口腔。
1: 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掉牙是自然规律，但事实上，牙齿并不会因为衰老而自行脱落。我们的口腔温暖湿润，就像一个天然的温室，只不过它滋养的不是花草，而是细菌。在这些细菌中，有一类会悄悄地搞破坏，它们引发的疾病往往没有明显的痛感，但却是成年人牙齿丧失的首要原因。这不是老掉牙，而是一种病，它就是牙周炎。
2: 左下四五六缺失，哇，左上的六七也是缺失的，
3: 哇，你真是掉了很多了，没几颗牙了啊。
2: 对。
0: 在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牙周病科，长期从事牙周疾病诊疗的宋忠臣，见过太多牙齿松动后才匆忙赶来的病人。
4: 是上上周他做过刮治啊，然后这个地方
2: 这东西给你洗完之后给你拔掉吧，这个。你好，哎，来，又来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5: 嗯，跟以前不好比，现在好多了。
2: 嗯，好，我来看看。
0: 第一次发现自己牙龈出血时，朱小英并没有意识到问题会一步步发展到失去牙齿。
3: 还是比较稳定的。
6: 那个时候疼是不疼的。也没有大的什么别的感觉，就是因为一咬东西有血，另外起床的时候被子上面也有血。
0: 随后情况变得严重起来，牙龈频繁出血，口腔异味挥之不去，牙缝也越来越大，原本稳固的牙齿也开始松动，最终朱小英失去了三颗已经完全松动的牙齿。

0: 我这个牙齿后来我牙齿松动拔下来，那个医生也跟我说，哇，好可惜啊，一颗牙齿下来，一点没有虫蛀啊什么的，一点都没有的，雪白雪白的，真的是我很可惜。
1: 有人觉得牙齿脱落的原因是因为牙坏了，但朱小英的牙齿非常健康，为什么好端端的牙齿会自行脱落呢？其实牙周炎真正破坏的不是牙齿本身，而是支撑牙齿的骨头，牙槽骨。
2: 朱小英早期的牙龈出血，其实是牙周组织受到细菌感染发出的信号。如果感染持续存在，细菌就会不断向牙齿周围更深的组织扩散。为了对抗这些细菌，身体会调动一种专门分解骨头的细胞。原本它负责骨骼的正常代谢，但在长期与牙周炎细菌斗争的刺激下，它开始不断吸收支撑牙齿的牙槽骨。牙槽骨一点点流失，牙齿赖以固定的基础也就随之瓦解。
1: 牙齿就像这株植物，依赖脚下的土壤，但如果土壤流失，根系的抓力就会减弱，可以被轻松地连根拔起。不幸的是，现代的医学技术难以让消失的牙槽骨再生，所以牙周炎是一种不可被逆转的疾病。但如果治疗及时并坚持维护，大多数患者仍然可以长期保住自己的牙齿。
2: 为了治疗朱小英的重度牙周炎，阻止牙周炎细菌引发的感染进一步侵蚀牙槽骨，宋忠臣切开了朱小英28颗牙齿的牙龈，将隐藏在牙齿周围的感染组织清理干净。而对于绝大多数轻度的牙周炎患者来说，通过定期的牙周维护治疗就可以控制疾病的发展，从而保住牙齿。经过系统治疗后，朱小英牙齿松动的情况被控制，虽然失去的3颗牙齿无法再长回，但疾病没有继续发展，其余的牙齿得以保留至今。
3: 牙周炎仍然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说很多的时候说老掉牙、老掉牙，实际上正常的维护好是不应该掉牙的。
2: 很多人觉得大不了掉牙种上就行，而实际上牙周炎对健康的影响远不止少一颗牙那么简单。赵金2013年在新疆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孕产妇专病门诊，并一直主持研究牙周病致病菌与早产低体重儿之间的关系。
4: 怀孕之前其他的身体状况都做检查了？
5: 对，因为每年都有体检。
4: 明年都体检。口腔嘞？
5: 口腔
4: 没有。哦，你自己知不知道怀孕其实和口腔关系还挺大的？这是个智齿，其实把生小孩之前应该把它拔掉，可能随着月份增大这方发炎的机会就会增加呢，但是现在别动它了。一个妈妈的口腔如果不健康，有不良的细菌，比如牙周致病菌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感染性的这些细菌，通过了胎盘屏障就会引起我们胎儿的这个不健康，就是对早产低体重儿都是有相关性的。如果你有牙周炎了，一定要把它治疗，让它在静止期。
2: 口腔和子宫，一个在头，一个在腹，相隔甚远。为什么口腔内的细菌可以影响到尚未出生的孩子？
4: 牙龈普林单胞菌就是它的这个细菌毒素非常厉害，它的毒素可以将扩散。以前我们都认为胎盘屏障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屏障，我们的细菌呀什么病毒都进不去，其实这个屏障也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好多人都觉得口腔好像那个怀孕了就不能看口腔了，可以，有问题了还及时看了，还对，反而对这个小孩呀，对大人都是好的。
6: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些孕期口腔的一些保健知识。
2: 为了普及孕期口腔保健知识，赵金与产科合作，在

0: 科的候诊大厅开办孕期口腔学校，让更多孕妇了解牙周炎与母婴健康的关系。
1: 所以我们口腔的细菌，那尽可能让它少定植到这个胎盘，所以也会减弱这个母婴传播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要建立良好的。
2: 其实像这个，他准备备孕的时候，还没有怀孕之前，他应该做一个系统的口腔检查。如果口腔当中有问题，那在怀孕前都是要做处理的。是因为我们开了专病门诊以后，做了科普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女同志知道我要怀孕前我要来做口腔检查了。我觉得这个门诊开的最有意义的就是这，而不是等到发生了再去。你做这个本身就要起到这个作用吗？
0: 如果牙周炎细菌会对孕产过程产生影响，那么是否也会波及其他身体组织呢？在杭州，另一个团队也发现了相关线索。
3: 最初我们是这个聚焦在心血管疾病的研究，研究这个疾病的病理生理发展的机制，我们就逐渐发现口腔微生物在心血管疾病这个进程里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这些来自口腔的细菌究竟是如何影响全身的？段胜仲团队试图寻找答案。研究人员将附着有人类牙周炎细菌的丝线系在小鼠牙齿上，再通过结扎冠状动脉模拟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同时携带口腔牙周炎细菌与心脏损伤的小鼠。通过对它的研究，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在心肌组织中，一个清晰的信号出现了。这个红色的小点，就是被标记出的本来种在口腔中的牙周炎细菌。这些原本生活在牙周的微生物真的突破了口腔，进入了全身循环，并到达了心脏组织。不仅如此，研究者还有新发现，画面中绿色的部分是代表着小鼠心脏组织中的黏液细胞数。当牙周炎细菌侵入时，黏液细胞会显著增多，也就是说，牙周炎细菌进入心脏后会引来更多黏液细胞。虽然它们在清除细菌，但也会加重心脏原有的损伤。
3: 最后我们发现了五个核心的微生物，这些细菌呢，它又可以突破上皮层，突破内皮层，进入到血管，进入到血液循环，然后呢再进入到梗死的心脏，去进一步的去加重心肌梗死。我们的研究呢就更进一步的证明口腔的这个牙周炎啊，一定是说要重视。
4: 现在越来越多证据说牙周炎跟心脏病啦、糖尿病啦、某种肿瘤甚至还有就是说老年痴呆等等啊，都有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么根据 WHO 的在大概是七八年前的那个数据，至少是有超过50种全身的疾病跟牙周炎有关系。现在我们一个地铁不好多站吗？牙周炎可能是一条线上的一个站，那么牙周炎可能下面下一个站有可能是糖尿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等等。
5: The ordinary people are making that they're thinking that oral health is separate from the general care. No, no, no. It's part of the general health. Becaus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outh and what is happening is not good is reflecting on the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6: 守护牙周健康绝不仅仅是为了要保住牙齿，更是在守护全身健康。但在中国，成年人当中牙周健康的比率不足10%，也就是10个人当中有9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病。但问题不会凭空发生，疾病的起点究竟在哪里？我们是否可以从根源解决？

0: 决它。答案远比想象中更简单，但也远比想象的更难坚持做到。
1: 一般呢，从专业的角度讲，就是我们黏附在牙齿和
2: 开阳民族学校位于距离贵阳市区60千米的开阳县和丰布依族苗族乡，来自贵阳市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的戴泰明正在给孩子们上每学期一节的口腔保健课。
1: 轻轻的擦，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2: 孩子们在牙齿上涂抹的是菌斑染色剂，被染色的部分就是可以让口腔微生物在口腔内长时间停留的罪魁祸首——牙菌斑。牙菌斑是牙齿表面形成的一层粘性薄膜，能把细菌牢牢粘在牙上。随着时间推移，细菌不断在里面聚集，这层膜也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牢固，逐渐成为细菌入侵人体的前线堡垒，很难被清除。
1: 你们漱了口以后，牙齿上面的菌斑掉了没有？
3: 没有。
1: 没有掉，是不是？我看看谁的菌斑多，有举举手，我看看。哎，来来来，我们大家看这个同学啊，这个同学，你看他有一颗牙齿就会特别多，是不是？
2: 而这些没有被清除的牙菌斑上携带的细菌伺机而动，在机会成熟的时刻入侵牙周组织，引发牙周炎。
1: 在上面牙刷在牙齿上面过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起到摩擦的作用。如果你都没有在牙面上产生摩擦的话，菌斑是不会掉的，是不是？所以要给它用一点点力。
2: 所以通过刷牙去除牙菌斑，就是预防牙周病、减少口腔内微生物感染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1: 这样来回的给它压力，包住它刮，才能去掉菌斑，否则是去不掉菌斑的。
2: 但是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中国，每天坚持早晚刷牙两次的成年人只有36.1%，儿童的刷牙习惯同样不容乐观。5岁组为24.1%，12岁组为31.9%。借由寄宿制学校的独特优势，开阳民族学校会组织小学阶段的孩子们一起刷牙，以保证每天的刷牙时长和刷牙次数。用这种同伴教育的方式培养孩子们的刷牙习惯。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改变习惯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不会在一次教学、一场活动后立刻实现。而是在一次次提醒、一天天重复里慢慢发生。令人欣慰的是，自2021年开展口腔健康干预以来，开阳县民族学校的孩子们正在交出一份新的答卷。每天两次刷牙的人数从47.9%提高到了80.2%。这些数字背后是一种习惯正在养成。从孩子们身上，我们也看到了改变的可能。或许可以从今晚开始，给自己多一点耐心，重新看待这件每天都会做的小事。
1: 刷牙是我们为口腔健康建立的第一道基础防线，但牙周炎的狡猾之处就在于，它往往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悄悄进展。在这个沉默的进程中，很多人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面对这个狡猾的敌人，我们有没有可能尽早地发现他的踪迹呢？
2: You're good. Please.
0: 在上海，一支由中外研究者共同组成的团队正在探索牙周病早期筛查的方式。长期从事牙周病临床与研究工作的托内特教授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防治牙周病为什么早期发现如此重要呢？
2: Because if we detect the disease early,Treatment is simple, inexpensive, relatively quick, and it's very effective. The later we detect the disease, the more expensive, the more time needed, and the less predictable is our treatment. So the strategy is, let's try to detect people as early as possible.
0: 但在现实中，牙周病的早期发现并不容易。大多数人并不会在没有明显疼痛时就主动就诊，而牙周病的早期变化往往只能通过专业的牙科检查才能发现。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常说的洗牙以及定期的口腔检查、口腔维护，成为尽早发现牙周病、阻断牙周病进展最重要的手段。
3: 国外的话，他一般公民的话一年两次的这个口腔清洁、口腔检查，我们这里呢还没有做到，但是至少要一年一次。
4: Our dear friends who are watching us, they have to know their oral health is in their own hands. They can prevent 94%

0: 4% of diseases in the mouth with simple methods and very cheap methods. If they're not preventing, the methods are becoming more expensive.
1: 多内特和团队正在尝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降低牙周病早期筛查的门槛。在未来，人们或许可以在社区等更便捷的场景中，通过照片初步了解自己的牙周状况，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自己需要走进牙科诊室，接受专业的帮助。We
2: need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change their behavior. They need to come to the dentist to do some checking, some periodic cleanings. But if this happens, the disease can be effectively treated for a lifetime. Thanks to this economic miracle, China has an incredible technology, an incredible knowledge that can be applied to the solving of this disease. Now we are validating these observations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this Chinese technology will benefit not only Chinese people, but will benefit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3: 牙周炎不疼不痒却关乎全身健康，它的防治不在于一次治疗，而在于长期管理，坚持每天早晚刷牙，认真用好牙线。
1: 定期去医院做口腔检查和维护，这些小事儿做与不做，结果天差地别。牙齿本身自己不会说话，但我们要学会听懂它发出的信号。一切的起点都在于你自己是否愿意去看见它。3月20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世界口腔健康日。戴泰宁。
4: 再一次来到开阳民族学校举办科普活动。
5: 1、2、3，茄子。自己的经历让朱小英格外重视口腔维护。
6: 这边有一些。
5: 他不仅自己坚持，也定期带家人来找宋忠臣。十几年的老相识，如今更像是每年都要见上几次的朋友。
7: 这个我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了，已经是。我希望能够到我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七八十岁的时候，我还能拥有我这些牙齿，那是我的终极目标。<笑>口腔微生物它可以通过这个牙周蛋内的溃疡进行全身播散，从而到达胎盘。
1: 赵金和段胜仲分别从不同方向继续深入研究口腔微生态与全身疾病的关系。
2: Plus and HCNet Plus using the system will give us.
1: 中国团队和托内特教授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对牙周病的识别正确率已超过92%。
2: That is greater than 92%.
1: 从生命最初的阶段开始，微生物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它们无法被彻底清除，也无法被完全隔绝。因此，牙周病的防治从来不是单一力量可以完成的事情。所幸的是，人类正在一点点重新理解这种共存关系，而这种理解正在通过每一个人的日常选择被一点点延续下去。

一缕青蔓，枝条蜿蜒，叶片层层舒展，肆意攀援，生生不息。这般优美古朴、灵动雅致的纹路，在藤蔓延伸中交错出人类对古典纹样的极致想象，它就是忍冬纹。与动物纹样不同，植物本就无言静谧，忍冬纹正体现了这种美学特质。它能向四方扩展，也能盘绕一处，繁简自如，动静相生，一种悄然的生命力，戳中了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对草木生机的审美偏爱，是跨越地域、贯通东西的人类的共同追求。早在古希腊，地中海沿岸便盛行将艮条纹、棕榈纹用作建筑装饰。伴随希腊化文明的东渐，这些藤蔓纹饰在南亚犍陀罗地区与佛教哲思相遇，成为佛教标志性的装饰图样。与佛教传入中国同步，忍冬纹这一曼妙多姿的纹样，依托丝绸之路出现在华夏大地上。忍冬纹最初的高光时刻可谓是机缘巧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广泛传播，北方石窟大规模开凿，佛造像与石窟空间急需舒展灵动、包容性极强的植物纹样填充空白。此情此景，还有什么纹饰比绵延不绝的忍冬纹更合适？藤蔓渺小平凡，却有着凌冬不凋的蓬勃生命力。北魏处于南北朝乱世，天下人人思安，期盼太平。佛教中凋零又涅槃重生的寓意，这三重意象最终就交汇在这小小的纹样之上。石窟匠人们将纹样去掉原本锐利的棱角，揉入东方的分润与内敛，依托传统的二方连续构型，拆解重构藤蔓枝叶，塑造出多元形态。后人漫步于此，会惊叹于石佛的宏伟。然而遍布石窟的忍冬纹样，却是饱含历史的讥讽。忍冬纹的风靡盛行，打破了商周以来动物纹样独占装饰主流的千年格局。植物纹样随着文明对典雅的追求，走到了美学舞台的中央。随着鲜卑游牧文化与汉文化深度融合，藤蔓纹样开始生长与蜕变。正如历史走出魏晋南北朝的乱世泥淖，忍过冬天后，竟是隋唐盛世的勃发。忍冬纹在盛世的温养下，不断吸纳牡丹、石榴、莲花等本土祥瑞花卉的特征，枝叶愈发舒展丰腴，线条彻底去掉棱角，变得圆润柔和。由此演化出的唐代卷草纹，那是独属盛唐的极致审美。以忍冬纹、卷草纹为基础，后世衍生出体系庞大的缠枝纹样，在建筑、家具、陶瓷、织绣等器物之上，绵延缠绕的枝蔓无处不在，装点出华夏的独特风貌。直至今日，忍冬纹仍然生生不息，它已是中国艺术的细腻肌理，也是东方美学永不凋零的底色。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十世纪初，一位人类学家来到贵州安顺时，一个服饰奇异、语言独特的群体突然闯入他的视野。这个发髻高束、形似凤凰头的群体到底来自哪里？他们是什么族属与身份呢？
1: 梁金龙让注意到陈普，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世界发现了淳朴。
2: 鸟居龙藏记录了这个淳朴，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证明他有独特的魅力。
3: 游子间江水天的水深千丈啊，
0: 这个群体的独特魅力还体现在一场场佩戴神秘面具的古老表演之中。这些文化现象引起人类学界的瞩目，也留下了更多疑问。他们究竟是谁？又是如何融入黔中大地的历史洪流之中的呢？明洪武十三年，明朝已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但云南仍被元朝残余势力占据。明军在应对北方边患的同时，也急需解决西南地区的割据问题。
4: 明朝

0: 是从中部起兵的，中部打了以后打北部，然后啊再对南方进兵。朱元璋采取了北守南进的国家战略，
1: 采用了两种方法来统一西南地区。我派使者跟你去谈判，如果不服的话，那我也有军事后盾去征服，所以这就是调北征南。
2: 在多次招降未果后，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决定派遣傅有德、穆英等率领来自江淮等地的数十万大军远征云贵高原，并着力打通内地与西南连接的交通要道。
3: 明朝解决云南的这个问题，他就是需要就是有一条这个军队和物资调动的这个路线。
2: 此时湖广、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一处要地，其战略价值逐渐凸显。关雄虎踞，路绕羊肠，天府金城，可战可守，故滇楚之所越，亦蜀越之翻平。明清学者顾炎武描述的正是这片咽喉之地——贵州。
0: 贵州的地理位置位于西南的雄湖，
3: 云南远离首都，这个中间它背后的支撑靠什么？那么就靠贵州。
2: 贵州通往云南的咽喉要道就是关索岭，征南大军借这条古驿道，不出百日便平定了西南元梁王的割据势力。明洪武十五年，明朝在贵州设立都指挥使司，掌管军政。此后大军奉诏还朝，却在西南留下了数十万将士。
4: 朱元璋派了三十万大军进去，打完这一仗不放心，留二十万，目的是镇守着云南。
2: 谁也不曾料到，这场西南平叛之战不仅为明朝筑牢了边陲统治根基，更让江淮戍边将士就地定居。将士们承袭故土文脉与民族风情，最终孕育出绵延数百年的屯捕文化。
5: 陛下，

0: 清明是安顺鲍家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数千鲍氏家族的后裔前往鲍氏陵园祭祖。
1: 天十千者包公福报诸位，十千者包公福报因您在上。
0: 83岁的鲍忠全正诵读的这本古老家谱，清晰地记录着屯捕鲍氏家族的命运起点与前世今生。关于屯捕人的历史渊源，在安顺府志中也有记载。屯军捕子接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捕各乡，家口随之至前。
2: 上个世纪50年代呢，费孝通先生就曾经提到的屯捕人是凤头苗，明确的这样，他就是属于汉族的这样一个成分。
3: 屯捕人有一个特点，他们这个慎终追远啊，不往本，不往所自来，所以家道要有家谱。
0: 时至今日，屯捕人依然恪守着家谱中传承的习俗。每逢清明，各姓氏族人都会齐聚一处，共同祭拜入前始祖。屯捕先祖远离故土，为何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扎根数百年？

0: 他们又是如何衍生出独树一帜的臀部文化，这也是多年来几代学者始终在探寻的命题。臀部文化自身的神秘性奇特性，600年还能够保存至今，也是一个奇迹。去研究它，就是想把背后的那些机理把它呈现出来。
1: 孙兆霞在臀部文化研究领域已深耕20余年，一直致力于发掘臀部人背后深藏百年的文明密码，而这份密码的源头就藏在明初那段开启征程的戍边岁月里。 平定云南，驻扎贵州之后，戍边将士的重任才刚刚开始。明清学者顾祖禹曾写道：“湖广之间，为是贵阳一线，有云南，不得不重贵阳。”云南沿边它非常重要。
2: 经过修整后的镶嵌滇黔驿道，构成由东向西横贯贵州全境的国家通道，也使贵州成为连接西南、通达云南乃至辐射东南亚的战略要塞。这条最初为守护边疆而开辟的古驿道，也意外打开了贵州的群山屏障，远方商贸寻迹而来，为贵州日后的繁荣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1: 道路所到之处，就是文明和交融所在之处。地处镶嵌滇交通动脉的镇远祝圣桥上， 题有"辟开崇义路，免人骑象过桥来"的句子，生动再现了镶嵌滇驿道贯通后，东南亚使臣经由此道往来京师进贡的繁华盛景。为了固守这一线之地，明王朝迅速在沿线构建起完备的屯兵戍守系统。
2: 首要之举便是广设卫所。那么贵州的20多个卫所，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卡断，就会影响到西南边疆的这样一个稳定。
3: 卫所就是驻军，戍边的兵士啊，它是在交口的，是从长治久安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1: 作为军政合一的机构，卫所既是军户聚居地，
2: 也是防御要塞。明王朝为此建立了等级严密的行政体系。
3: 每个卫所大约5000人，5000人下边又有5个千户所，千户所的下边又有10个百户所，一到2个百户所啊，就形成了屯部。实际上，它的核心呢叫卫所制。大小屯部星罗棋布，
1: 散落在群山之间，如何才能让那些彼此隔绝孤立的驻点紧密串联起来呢？樊
4: 陇仪，樊陇仪。

0: 正是这一条条驿道成为连接各处屯卜、维系一方安稳的关键命脉。随着明朝戍边方略的推行，贵州陆续建起24个卫、数十处驿站，并串联了数百处屯卜，为明朝在西南地区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军事防御体系。
1: 当时全国有几百个卫所，贵州是最多的，24个。最完整、最突出、最集中的就安顺的这一片。
0: 贵州安顺

0: 地处滇黔相邑道腹地，光阴沉淀，它已成为西南乃至全国臀部文化独具特色的典型代表。而当年驻守这片土地的明朝将领，正是征南先锋顾城。明洪武十四年，征南大军攻克普定，次年明军设置军事卫所普定卫，为今天安顺市的建立奠定基础。越来越多的卫所在贵州相继落成，新的难题也接踵而至。
1: 当年的贵州呢，不是今天的贵州，那个土地当年只占全国土地的2%，但是镇守的兵马却占了10%，当年根本没办法养活这批人。
0: 数十万军士的粮食补给迫在眉睫，到底该如何解决呢？

0: 为了收集更多的史料，这一天，孙兆霞再次来到吉昌屯调研。在这个因明朝军屯而生的村落，他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1: 田老师好，
2: 哎，到屋嘛，放三月后呢。
0: 当村民拿出珍藏家中多年的史料，孙兆霞颇为激动。
1: 当时一看比较震惊的是，两个人两家拿出来都是一沓一沓的，十多二十几份，我当时真是手都发抖了。就土地和家庭的关系非常重要，吉昌契约文书就证明屯田制度确实是存在过。
0: 历经数百年，吉昌屯存留的四百余件带着田地身份的古老契约文书，揭示了屯田制度再次发端的历史奥秘。万历大明会典曾记载，后设各卫所，创制屯田，军事三分守城，七分屯众。调北征南后，明朝在西南广泛推行屯田制，允许军人在非战时务农，既解决边疆军粮之需，又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
3: 屯垦，我们大概西汉时候就开始了。朱元璋叫做镇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厘粮，就是说他早期的这个军队制式啊，靠军队这个屯垦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1: 当时咱们吉昌屯，他做屯田是哪一片啊？
4: 从这边到那边大概是五公里范围嘛，
1: 五公里，
4: 一是水也好，
1: 哦，
4: 二是土地肥沃，
1: 哦，
4: 三是交通方便，
1: 哦。
5: 屯垦呢，它就是沿于明初对西南地区，驻军屯田的这样一些基层单位演变来的这个村落，我们把它叫屯垦村落。
6: 这些屯田的军事后裔，那么他们逐步的就演化成了屯垦人，形成了屯垦文化。
0: 屯田戍边，奠定屯垦发展根基，筑垒御防，铸就安居稳固屏障，二者相辅相成，维系着贵州屯垦六百年生生不息。然而，西南边防薄弱，云贵大片土地仍未开发，疆域安稳的危局该如何破解？为稳固边陲安定，明朝以调北填南之策，引江淮等地的百万平民迁入西南，并在军屯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民屯和商屯。一场重塑西南格局的移民浪潮席卷而来。
7: 调北填南，解决一个人

0: 口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这个分配不均的问题。
1: 彼时的贵州，驿道与驿站传信体系同步兴起，极大改写了当地的政治经济。

0: 的贵州历史上大规模有组织的官方移民，以卫所立基、屯田为志，将数百座屯堡逐步打造成移民新村，为贵州城镇的形成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数百年岁月沧桑，屯堡人始终铭记为国戍边的共同使命，那份深植血脉家国天下的襟怀，依旧在屯堡人的精神谱系中世代传承。每年正月，屯堡村寨都会迎来一年之中最盛大的祭祖活动——抬汪公。
1: 汪公本来是江浙那边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官，屯堡人，因为从江南移过来，把他们家乡祖籍的这些神带到本地。
2: 抬汪公不光是抬一个人，而是抬一个宗族，抬一个民族，我们血肉相连，我们的信仰相通。

深受屯卜人敬仰的汪公，在明朝初年随征南大军走出安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落地生根，与屯卜人世代相伴，早已成为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精神守护。

0: 姬昌豚、鲍家豚和狗场豚，每年正月十六至正月十八都会组织一场台湾宫。这场沉淀数百年的非遗祈福仪式，不仅是缅怀先祖湾宫的祭祀活动，也是屯捕人祈愿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民俗盛会。历经多年潜心求索，屯捕文化的形成之谜在孙兆霞的心中也有了清晰的答案。
1: 整个屯捕文化是家国、家园、家庭这三者贯穿其中的一个社会形态，所以它是非常宝贵。
0: 其实不管是哪一天哪一个屯台湾宫，屯捕人都会蜂拥而至。九屯十八捕的人们跨越了不同的村落，串联起国家、群体与家庭，也连接起历史与未来。回溯明朝风云，贵州曾肩负戍边屯垦之重任，更承载着宏大的国家战略使命。永乐十一年，明朝在贵州设立承宣布政使司。
2: 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实际上是明代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
3: 布政使司在贵州这个地区的建立，就说明贵州省真正诞生了。
0: 至此，贵州再也不是远在药荒的化外之地，而是由边地一跃成为正式的省级行政区域，位列明朝第十三个行省。2024年，揭示贵州屯捕文化600年存续奥秘的《屯捕文丛》正式问世。这套丛书凝聚了孙兆霞等贵州学者以及全国乃至海外学者数年的心血。而为其撰写序言的，正是在安顺生活。

0: 了近20年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1: 我希望推动贵州屯普文化研究的丛书的出版。屯普文化可能是贵州文化走向世界的开始。
2: 屯普文化它是具有很强烈国家意识的，屯普人他有一个使命，他是有一个家国情怀，他是为了这个国家永远留在贵州。
0: 屯普因国而生，贵州因国而建，屯普人的群体命运与贵州的历史使命家国同构。他们曾远离家乡为国出征，金戈铁马，他们曾隐匿在历史长河之中，传颂千古忠义。这是明朝边屯最初的使命，也是屯普后裔一

0: 爱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宵夜街头，有一种气息让人兴奋上瘾；在四季田野，有一种色彩让人望而生畏却口舌生津。
1: 哦，好了，
0: 它是厨师的机密档案，让你的舌尖风起云涌，也是主妇们调节三餐的制胜秘籍。
2: 哦，辣死的，
0: 这就是辣椒。400多年的时间里，从漂泊而来到落地生根，辣椒一次又一次与中国人的舌尖交锋。
3: 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还想了。
0: 大刀阔斧地改变了中国饮食文化的面貌。追溯辣椒进入中国的起点，让我们跨越山海，探寻辣椒带来的风味变迁。

0: 源源不断供应各类食材，是基诺族人取用无节的超级市场。
1: 我跟你们我讨我着呢啊你也讨讨着喝了没有啊你我不我搞开闸门我给他给闸门我来接。
0: 37岁的周嫂是基诺族跑山人，至今仍坚持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生活方式。他常年出入于这片原始森林，熟知山里每一种食材成熟的节令。
1: 哇，这种鱼我们叫大头鱼，这鱼肉很嫩的，很好吃。那大的留着，那小的就不要了，放生吧。

0: 采集是传统基诺族家庭日常所需食材最主要的来源。但显然，山脚下的采集并不足以让周嫂止步。在他的山货时间表上，山顶还长着一种特殊食材，这时应该也成熟了。不过，想要获取它，却需要一些运气。
1: 这就是小米了，
2: 很难找，就像米粒一样。
0: 野生小米辣属多年生灌木辣椒属，因其果实只有米粒大小而得名。15世纪末，随着美洲大陆的被发现，辣椒也开始了它的世界征途。跟随欧洲商队，小米辣最先在东南亚地区落地生根，得益于鸟类啄食和自然传播，进入我国云南地区，并在西双版纳的森林里开枝散叶，重回它最原始的状态。

0: 哦，好了。
1: 尽管只有米粒大小，但辣度却比普通辣椒辣一到两倍。作为最早进入我国的辣椒品种之一，野生小米辣成为云南人食辣的启蒙者。这趟跑山，周嫂的收获并不算丰富，但有了小米辣，今天的晚餐便注定与往常不同。麻雌黄，当地人俗称野花椒，西双版纳地区独有的一种香料，与小米辣一起翻炒至表皮微糊，基诺族称为糊辣椒。浓辣芳香的糊辣椒是制作一道神秘风味的绝佳搭档。

剁生，基诺族人只有在重要节日才能吃到。精瘦少筋的生牛里脊，在食畜有力的冲倒下，逐渐松散为绵软的肉糜。此时加入胡辣椒和刺盐碎等香料，可有效掩盖肉糜的腥膻。要做最地道的剁生，还需一道特殊的汤汁来浸润。牛苦肠，牛肠靠近盲肠的部分，取其未完全消化的汁液，在高温熬煮下腥臭味尽失，只保留独特的清苦味道，这是剁生最后的催化剂。

0: 需一勺，便可使剁生呈现全新口感。
1: 一路落嘞。
0: 野生小米辣的出现，让周嫂一家的晚餐变得风味十足，也为周嫂接下来的跑山开了个好头。它隐藏着基诺族鲜明的生活滋味，也让我们看到了辣椒传入云南之初的形态。如今辣已成为云南美食的重要标签，而善吃辣的云南人也毫不吝啬他们对辣椒的喜爱，各种美食都可以托付给辣椒。烧和烤是傣族最日常的烹饪方式，将整块食材夹在竹签中间烤制，肉类只需简单腌制，所有滋味都来自蘸水。傣族蘸水对香料的使用非常广泛，蔬果、香草、发酵、酱料都是重要的风味来源。在不同的排列组合下，蘸水也呈现出不同的风味色彩。
2: 我们傣族人吃饭必须要有蘸水，每种菜配的蘸水都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辣椒。
0: 蘸水被誉为云南饮食的灵魂，可干可湿，可荤可素。任何香料到了云南人手里，都能幻化出不同的滋味。都说蘸水气场强大，一统云南美食江山，但其实它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辣椒的精心辅佐。五花八门的食辣方式，成就了独特的云南风味。

0: 同样是利用香料的搭配组合，辣椒到了泉州人手里则改头换面，有了完全迥异的风味。泉州人口味清淡，不喜食辣，辣椒只作为若隐若现的调味剂，其中最有特点的便是咖喱。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就是世界第一大港，香料一度是这里最重要的贸易品，由此奠定了泉州人对香料使用的不拘一格。十几种香料反复冲倒研磨，香味分子相互碰撞，相互平衡。辣椒在各种香料的包裹下，不再刚猛张扬，反而变得深沉浓郁，层次复杂丰富。100多年前，这种源自南亚的调味品被下南洋的华人带回泉州，丝毫没有水土不服，反而成就了泉州最具特色的风味小吃——咖喱牛排。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

0: 17世纪中叶，荷兰人将辣椒带入中国台湾，随后经由海路进入泉州，这也是辣椒进入我国的另一个重要登陆点。今天的泉州人依然称辣椒为番椒，但在泉州人的日常饮食中几乎找不到辣椒的踪迹。辣味菜肴在泉州从无人问津到展露锋芒，还要从一群特殊的人讲起。清九岁，随父母从印尼返回中国，如今已整整60年。
1: 以前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煮印尼菜给我吃，后来呢，我就会做这个印尼菜了，特别这个辣椒，每家每户都有辣椒酱，什么东西都可以蘸来吃。
0: 东南亚国家普遍喜食辣，这与泉州的清淡饮食大相径庭。上世纪50年代起，来自9个东南亚国家的归国华侨被安置在华素社区，他们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地方建立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小联合国。很多老华侨就在自家门前开起了小吃店，不出小区就能吃到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地道美食。
1: 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从东南亚回来的贵侨，基本上口味都一样，喜欢吃辣椒，很多人吃过我的辣椒都讲我的好吃。
0: 红葱头切碎，油炸至金黄备用。印尼虾膏提供鲜味的主要来源。最后把粉碎的朝天椒与红葱碎一起熬煮。鲜香浓辣的味道可以通过嗅觉品尝到。这是妈妈留给卢能清的秘籍，而这种裹挟着异国风味的辣椒酱，也成了华素社区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风味。
2: 他们这种辣椒是属于闽南比较少的。
3: 他们这边的早餐很有那个东南亚的风味。
4: 他们这个粉哈蘸这个辣椒酱哈，吃起来更过味。
0: 辣椒酱的味道一直伴随着卢能清的生活，既熟悉又充满回忆。曾经只有9岁的卢能清只会说印尼话，跟随父母辗转回到故乡，如今已过半生。时光疏忽，口味难离，也许味道才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最紧密的连结。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超过70万的朝鲜族人生活在这里，他们是东北地区唯一嗜辣的民族。辣椒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与朝鲜族密不可分。16世纪，辣椒作为海上贸易品进入日本，由日本传入朝鲜半岛，又被朝鲜族带入我国东北地区。生活于此的朝鲜族人日常饮食中几乎处处可见辣椒的踪影。
5: 오배치도잘됐다이소리온남익했으면대단맛있겠다김치했으면영맛있겠다오기구하다야
0: 进入初冬， 朴真顺每天都会在自家的菜地里溜达一圈，今天迎来了第一次下霜，这是个重要信号，大白菜可以收获了。经过霜冻的白菜更加脆甜，腌制出的辣白菜口感最佳。制作抹料是每个家庭主妇的独家秘籍，把带有浓郁气息的果蔬和大蒜混合，能够更好地增加风味。
5: 每个白菜做每个料理할때는꼭찹쌀까기를뭔가주고해서의여무의바름은저기뭔가색깔도같고맛도더좋고그렇습니다

味的营造是辣白菜味道好坏的关键。朴真顺选用的这种辣椒粉，由北方地区最常食用的鲜辣椒磨制而成。这种辣椒辣度低，香味重，是腌制辣白菜的不二选择。制作辣白菜与朝鲜族妇女而言，更像是一场小型聚会。他们相信，只有在欢笑中做出的辣白菜，味道才会最好。

0: 干嘛做？
1: 每天天不亮，江德哲夫妇都会把自家做的辣椒酱拉到县城的早市上售卖。
2: 天太冷了，能不能卖300、500不知道。
3: 能卖多少算多少吧。
1: 老姜的辣椒酱是纯手工制作，价格略贵一些，所以每一单生意都要将选料与制作过程的考究向客人耐心讲解一遍。
2: 我们晒的是都是一等的辣椒，第一产的辣椒。
3: 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还想呢。
2: 这个是啊，坤一年半的酱，两年半的，三年半的，亮晶晶的这个啊，手工的，看看那个嘛，对不对啊？
1: 酱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超过2000年，每个地区都能找到一款独特的酱。在东北地区，朝鲜族的辣椒酱独树一帜。如果说辣白菜是朝鲜族饮食的左膀，那辣椒酱就是朝鲜族饮食的右臂。老姜夫妻原本生活在安图县城里，退休后把制作辣椒酱作为了主业，为此毅然搬回到农村，坚持手工做酱。
2: 이꽃은요색깔도곱고매운것이아무도그렇게높게맵지않아서요어린이부터노인까지다먹기제일편리한고추예요그리고요산량도좀많고요

0: 네, 질량도 좋아요. 저는 항상 이곳으로 선택합니다.
1: 虽然只有夫妻二人，但做酱的每个环节都有严格标准，每一颗辣椒都经过精心挑选。干辣椒不能水洗，会影响发酵后的口感。于是入冬后，老两口就开始擦辣椒，一次要擦几百斤，这也是他们的辣椒酱价格略贵的主要原因。东北大豆是朝鲜族辣椒酱的主要原料，泡发的大豆蒸熟后手工锤成酱块。
0: 一开始说做点大酱，现在辣椒酱也做了，哎呀，做大了，哎呦妈呀，是100个缸就下来了，一累你两口子吵吵，不累不吵吵，他总是说你是老板哈，
2: 我是助理，他说了算好啊。
0: 你怎么那么说话呢？
1: 做好的酱块用稻草捆扎好，放在热炕上进行发酵。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酱块会长满米曲霉，这是辣椒酱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风干后的酱块磨成粉，按照比例混入食盐和辣椒粉，最后加入麦芽糖浆。
0: 이것이요우리조선민족이즐겨먹는고추장이에요기계없이전부손으로했거든요이래서요덕에다요거한1년후에먹으면너무맛있는맛이나와요장맛이나네요
1: 调配好的酱要封存一年以上，不论是色泽还是口感都会达到最佳状态。
0: 哎，这状态真好啊，亮晶晶的。
1: 明太鱼子富含大量游离氨基酸，被誉为餐桌上的颜面。朝鲜族每逢重要宴席都少不了它的身影。姜蒜去腥，陈醋提味，最后再加上一勺辣椒酱。以四两拨千斤之力撬开这道风味的大门。
2: 烙住了，
3: 谢谢啊。
1: 在朝鲜族人的餐桌上，辣椒酱更像是一种亲情的调味剂，将一家人的生活调剂得情味满满。嗯，
4: 好吃的。
0: 你已经吃面馆。
4: 大哥，这么还没看到
0: 酱。这个是大嫂做的，你这个两个。
3: 操心，
5: 早餐的考试上吃完哟。
1: 在辣椒的征途中，与中国人的相遇完成了一场彼此的相互塑造。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腹地，辣椒一路扎根，一路演绎，深深地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风貌。而无辣不欢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在辣椒酣畅淋漓的抚慰下，体味了生活的真谛，痛并快乐着。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谁不怕辣，谁怕不辣，似乎总能引起一场地域纷争。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腹地，绵延的长江为辣椒传播提供了天然航线。这里的人们也最先让辣椒成为三餐伴侣。辣椒所到之处，总有一场味觉争锋。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快慢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的，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

0: 光。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太阳是沙漠居民的头号大敌，但是克服炙热和干燥还只是最基本的生存任务。这里的捕食者善于发出闪电般的攻击，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在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气温可以飙升至55摄氏度。然而，一些独特的动物早已征服了这些炙热的沙丘。在这个蛮荒之地，速度决定着生死存亡。这里的全年降水量不足25毫米。真正的降雨也屈指可数，所以捕食者只能依靠猎物补充水分。在如此开阔的环境中，速度并非锦上添花的招数，而是生存必备的技能。铲蜥是最神速的沙丘居民之一，能够掌握这项绝技的并非泛泛之辈，对环境的强大适应力是获得非凡速度的关键。铲蜥每秒钟可以跑出1米远，以它的体型来说，这种速度十分惊人。它一秒钟的奔跑长度是自身体长的20倍，强壮的大腿肌肉就像引擎一样，给修长的后腿提供动力。它后腿的步长比前腿长得多，所以它靠2条腿而不是4条腿来奔跑。前腿是用来掌控方向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它的脚部构造。宽大的后脚如同船桨一样推动身体前进，而长长的肌腱起到弹簧的作用，增加奔跑时的离地高度。而这惊人的速度其实是一种

猎物为产蜥提供了所有必需的能量和水分，但是它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来

沙子食物，这里酷热难耐，犹如炙热的火炉。沙子表面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所以铲蜥跳起了独特的散热舞蹈，它让每一只脚都有机会腾空散热，以免被沙子烤熟。 但是这种策略也有它的极限，是时候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了。扁平的吻部是它潜入沙中的完美工具，朝后生长的鼻孔可以防止沙子进入鼻腔，强壮的前肢倾倒开路。 力道十足的后腿把沙子踢到一边，铲蜥就这样潜到了更为凉爽的沙层中。铲蜥可以把自己埋在45厘米深的沙中，并在那里待上一整天。这也是躲避捕食者的良策。 沙丘可不是生机盎然之地，但凡有潜在的猎物，总需要查探一番。并非所有的猎食对象都安全无害。

这条蛇的移动速度接近每小时30公里，仅次于蛇类速度冠军黑曼巴蛇。这是朱鹏葵，又被称为纳米比亚侧形葵。这种独特的侧形方式让人联想到飞驰的马匹，这是蛇类行进的最快方式，也是穿行在松散沙丘上的最好办法。侧行时，蛇的身体只有两部分同时着地，头和尾交替支撑地面，身体呈环形向前跨越，头部先用力向前探，头一着地，尾部迅速跟上，如此循环向前行进。这种移动方式犹如给了蛇无形的脚，即使在流沙上也能够畅行无阻。侧行同时也可以让蛇降温，这减少了身体和滚烫沙子的接触，就像蝉吸跳的散热舞蹈一样。

但是朱鹏奎并不利用这种速度追逐猎物，铲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朱鹏奎采用的是伏击战术，

尽管蛇没有耳道，但它们可以通过头骨上的两块特殊骨骼听取震动。当猎物靠近时，骤然爆发的肌肉活动使身体如弹簧般缩紧。弹簧释放时，头部连同毒牙一起被高速弹向猎物。

一只铲蜥登场了。他停下来享受捕到的飞蛾，但片刻欢愉酿成了大错。

在烈日炎炎的沙漠里，产息不仅是一顿美餐，更是重要的水源。60公里之外，沙丘与冰冷的大西洋相接，形成了著名的骷髅海岸。这条海岸线几乎了无生机，这里早已被人们抛弃。现在这里俨然成了一座鬼城。棕猎狗是这里的大型捕食者，它们唯一的对手是黑背虎狼。黎明时分，干燥的沙漠被光线照亮，但险恶程度有增无减。长着6条腿的拦路虎就在凶险街巷前行。气温迅速飙升，只有铁血硬汉才能在这边陲小镇生存下来。在这里，你不仅要健步如飞，更要在一瞬间亮出兵器。虎甲进化出了超级大的恶捕，能够进行致命撕咬，拿下体型庞大的猎物。同类之间也会自相残杀。这些身长6厘米有余的家伙，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虎甲。一些种类的虎甲奔跑速度能达到每秒2米，以它们的身材比例换算，相当于人类每小时跑900公里。但是当两只虎甲对峙时，颚部的大小能够一决输赢。短暂的对决只持续了几秒而已，但是在慢镜头下观看，这场搏斗俨然是一场可怕的厮杀。虎甲巨大的颚部就像半月弯刀，还额外配置了如匕首般锋利的尖刺，它们可以张开180度，闭合时相互重叠，这让虎甲能够以强大的攻击力拿下庞大的猎物。与狩猎不同，同类间的搏斗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坚实的盔甲包裹住虎甲的身躯，保护着体内柔软的器官。这层外骨骼是由鞘多糖构成的，相当于角蛋白的增强版。角蛋白是人类指甲、犀牛角和马蹄的主要成分，甚至连它们强大的颚部都无法刺穿。但是这层盔甲并非刀枪不入，因为盾片之间还有接缝。就像摔跤选手一样，双方都想占上风。领地中的任何入侵者都会遭到主人致命的攻击。

绩，一剑封喉，胜负已分。善恶刺穿胸腹之间的接缝，以巨大的破坏力切断神经系统，

冰冷的大西洋送来了浓重的雾气，浓雾遮盖了整个小镇，仿佛它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但是雾气并没有远行至内陆，因为那里实在太热了。平原边缘的沙丘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只大猫是开阔平原上的狩猎者，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它才会踏足炙热的沙丘。漫长的夏季结束了，平原上低雨未落，这里并非稀树草原，但是这只身着华服的大猫却出人意料地适应了沙漠环境。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还能保持活跃，几乎前所未见。通常夏季降雨过后，成群的跳羚会在平原上吃草，但是放眼望去，这里一只跳羚都没有。

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出奇的高效，它们脚趾大张，更有利于保持平衡，增强动力。宽大的爪子和有纹路的脚垫有利于蹬向沙地，避免陷入，由此可以保持高速奔跑。掌垫间的汗腺也是猎豹唯一的汗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散热，但奔跑起来还是太容易升温了，每一次发力都会让体温上升。已经32摄氏度了，猎豹现在需要散发多余的热量。最新研究表明，猎豹肩胛之间的椎静脉系是猫科动物中分布最

广的。当面临体温过高时，流经该区域的血液量会增加。猎豹通过喘气让口部周围和舌头的血液加

前一亮。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无法达到100公里的时速，但它依旧马力全开。

是一只老鼠。在猎物充裕的时候，老鼠只是玩物罢了，但是在灼热的沙漠里，这是珍贵的战利品。只要老鼠足够多，它或许可以撑到跳羚回来的日子。纳米布沙漠已经有超过4500万年的历史了。这片沙漠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沙丘，这些天然屏障足有300米高，贫瘠而荒凉。然而这里却住着与众不同的居民。这只变色龙比较特殊，它不仅住在地上，而且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这也是逼不得已。他用一只眼睛提防捕食者，另一只眼睛寻找猎物。没有树木、阴凉和水源，这只变色龙要想活下来，必须设法击败高温。毫无遮蔽的沙地和炙热的阳光，简直就是死亡陷阱。但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是沙漠生活的老手，它的脚趾分成两组，就像戴着分叉的手套，非常有利于攀爬草丛避暑。它的脚趾也可以伸展开，像雪地靴一样，增大脚掌与沙地的接触面积。除了防止变色龙陷入沙中，还能增强抓地力。快速追击是找到猎物、避免脚被烤熟的关键。尽管具有高超的装备，这只变色龙还是不能整天待在沙子上。它需要找到乘凉的地方，而且越快越好。这只枪狼是很不错的蛋白质点心，但是眼下变色龙还有要事在身，比如先保住性命。它必须躲避炎炎烈日，或者想办法抵御阳光。通过改变颜色，变色龙可以调节体温。色素细胞层与神经系统连接，持续对温度做出反应。如果变色龙想要取暖，它的身体会向这些细胞发出信号，细胞颜色随之变深，方便皮肤吸收热量。当变色龙想要散热时，细胞的颜色就会变浅，反射阳光，使体温下降。但太阳还是占了上风，如果变色龙不给自己降温的话，它会脱水而死。它的策略是远离地面。当太阳不再毒辣的时候，捕猎大戏拉开了帷幕。这是沙丘中移动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这只拟布甲虫也是变色龙的食物。要抓住它可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它的腿快

速挥动，几乎隐形。尼布甲虫每秒钟跑出的距离是体长的50倍，按照身体比例放大，这比奥运会短跑健将还要快10倍。纳米比亚变色龙或许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但却不是尼布甲虫的对手。修长的后腿让尼布甲虫动力十足地阔步前行，它的腿飞快挥动，有肉眼看去一片模糊。长长的腹节蹬离地面，让它的身体免于接触炙热的沙子，而速度之快足以产生凉爽的风。要抓住它难度太大了。变色龙虽然行动不如它迅速，却也身怀绝技。

肌肉发达的舌头从嘴里急速射出，粘性十足的球状末端瞄准猎物，舌头像子弹一样飞出，在接触到目标的一刹那，舌端凹陷成杯状，凹陷形成的真空把猎物紧紧吸住，一顿美餐到口了。多余的脂肪就在尾巴基部储存起来，以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局势瞬间扭转。

变色龙并不是这里唯一的猎手，又一名捕食者出现了。变色龙并不乐意与人分享美食，但是狞猫迫切需要食物果腹，在酷热难耐的沙漠狩猎十分艰难。今天是变色龙的幸运日，狞猫被另一种气味吸引，它敏锐的感官被迅速调动起来。人类只有六块耳部肌肉，但狞猫单一只耳朵就有20块肌肉进行调节，它们可以让每只耳朵独立转动。耳上肌让耳朵抬起，耳后肌让耳朵向外向后摆动，颈肌把耳朵向下拉，大大的耳廓将收集到的声波直接送入耳道。按照身体比例换算，它们的耳道比人类和狗的都要长，对声音也更为敏感。但是周围并没有太多可以冲击的猎物，它在浪费宝贵的体力。改变捕猎策略，迫在眉睫。他冒险离开了舒适区，来到了低地平原。地表水在纳米布沙漠周围相当于奢侈品，但是纳马瓜沙鸡拥有储水的秘密绝招。这些鸟就像沙漠里的远程运输机，它们会飞行150公里寻觅水源。巡航速度达到每小时80公里，它们可以飞越纳米布沙漠，补给燃料。一年多以来，这里滴雨未落，动物们挣扎在生死边缘。但是多亏了惊人的适应能力，雄性纳马瓜沙鸡可以利用它们独特的货舱把水运回去，喂养巢中幼鸟。这些鸟拥有特殊的腹部羽毛，成千上万根细丝就像海绵一样。当羽毛进入水中时，细丝之间的空

东西就会吸收水分。纳马瓜沙机一次可以运送半茶匙的水，他们将这些珍贵的水带回鸟巢。水分蒸发得很快，但他们极高的飞行速度可以确保口渴的幼鸟有水喝。对于饥肠辘辘的明猫来说，沙鸡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但是他们深谙急速逃生之道。又尖又长的飞羽使纳马瓜沙鸡的翼展达到了30厘米，翅膀的长度远远超过宽度，有利于增强垂直升力，对快速逃跑十分有利。

狸猫径直向杀鸡所在的水洼走来。这些大猫很少在白天捕猎，但是在严酷的沙漠里，捕食者不会讲究用餐时间，他知道有水的地方就有猎物。狸猫或许瘦弱，但它拥有秘密武器。

错过了时机。猎物飞到了空中，但它不会善罢甘休。肌肉发达的后腿就像马力十足的双引擎，能让狞猫腾空两米之高。强壮的肩关节有利于修长的前腿划出宽广的弧度，而大张的利爪增加了命中猎物的概率。灵活的脊椎由30块椎骨构成，可以在自由落体过程中调整姿势，狞猫落地时几乎能够完全摆正身体。软骨缓冲系统对于狞猫安全着陆，确保秘密武器不受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失手，猎物逃走了，但是一股更伟大的力量将给这只狞猫带来好运。这里已经有14个月没有降雨了，在这令人绝望的干旱时期，大部分动物都消极度日，但是情况即将改变。

一群热爱群居的织布鸟为繁殖后代做好了准备，水洼让他们支撑到了今天，但是他们暴露在了捕猎者的视线中。

狞猫需要依靠伪装和掩护，尽可能地接近猎物。无声的伏击是关键所在，狞猫的爪子简直就是为了偷袭而生。掌垫间的毛里藏有硬毛，可以压低脚步声，这让它可以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靠近至几米远的地方。它出击了，

力道十足的一挥，伤到了飞翔的织布鸟。但是在沙漠里，对还没有到口的食物不能掉以轻心。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多亏了他流线型的身躯和高速敏捷的捕猎技巧，鹰猫终于可以享用美餐了。少数逃过魔掌的织布鸟完成了筑巢工作，但是有一个家伙一直阴魂不散。速度是黄金眼镜蛇的王牌武器，凡是它盯上的猎物都必须竭力避开它每秒钟2米的闪电攻击。但是眼下它正鬼鬼祟祟地前进，粗糙的树皮让它不容易滑落，它循着无助的幼鸟发出的气味一路爬去，但是找到目标并非易事。群居织布鸟筑成的巢是世界上最大的鸟巢，每一个巢里都居住着上百只正在繁殖后代的鸟。这座干草公寓内分布着无数条巢室通道，但这个鸟巢更像是一座堡垒，入口朝向地面，让捕食者几乎无法进入。织布鸟不会冒生命危险袭击入侵者，黄金眼镜蛇的速度众所周知，但是它的速度在这条障碍赛道上大打折扣。在光滑的树枝上，眼镜蛇费力地寻找着力点。

他最终还是抵达了鸟巢下方。食物到处都是，问题是怎么弄到手？眼镜蛇现在迫不得已，只能依靠身长和体力的优势。他先盘绕在一个空巢室内，再探身到另一个巢室里去。但有些巢室并没有鸟居住，分叉的舌头不时收集着气味信息。巨大的鸟巢就像一个复杂的迷宫。他嗅到了附近的一只幼鸟，强效毒液麻痹了幼鸟，几秒钟幼鸟就葬身蛇腹。

0: 精疲力尽的眼镜蛇从树上坠落，织布鸟是可口的开胃菜，但它现在需要寻找一道主菜。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沙漠平原的地洞迷宫里居住着成百上千只非洲地松鼠。

就在眼镜蛇今天的菜单上。但这些好斗的啮齿类动物经常遭遇蛇的攻击，它们时刻都不放松警惕。眼镜蛇暴露了，非洲地松鼠群通常会团结起来一起击退捕食者，但是这只雌性决定独自上阵。它让尾巴蓬松起来，这样可以显得自己更庞大，还能分散眼镜蛇的注意力，保护身体不被咬到。尖利的牙齿迅速朝眼镜蛇的尾巴咬去，万一被眼镜蛇咬中，用不了几分钟，松鼠就会丢掉性命。这一击使他膨胀的自信心顿时瓦解，但这只是一根草罢了。几次过招之后，他认输了。这里的骚动吸引了一个更好斗邻居的注意。松鼠已经丧失了勇气，但幸运的是，这只比尾猛赶来救场。就像松鼠喜欢花生一样，蛇是比尾猛垂涎的猎物。眼镜蛇的速度要派上用场了，

他们是彼此的猎物，但同时也是致命的对手。比威猛转着圈寻找可乘之机，对付快速出击需要旗鼓相当的闪电躲闪。这是速度的抗衡。眼镜蛇试图恐吓对手，但这还不够。迟早都要动真格的。这一击锁定。

胜局。他很幸运，没有沦为比威猛的美餐。比威猛对一定量的蛇毒免疫，但是眼下他还没有饿到以身犯险的地步。高温渐渐失去了威力，这对沙漠居民来说或许是个转折点。但是暴雨只能覆盖局部地区，让沙漠缓解几天的干渴。然而湿度的增加意味着白蚁开始羽化，对某些动物来说，这真是时来运转，一场饕餮盛宴从天而降。有翅成虫飞出蚁穴去建立新的蚁群，但是在蚁穴周围，工蚁们忙个不停。只有时机恰当时，它们才会来到地表觅食。雨水的到来吹响了丰收的号角，兵蚁用强劲的上颚切断干草，将它们拖回去储藏。它们必须手脚麻利，因为白蚁处于食物链的底层。已经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了。一只以白蚁为食的蜘蛛正准备开始捕猎，它埋伏起来，伺机发动攻击。眨眼间，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它并不是碰巧撞上了离开蚁穴的白蚁。蜘蛛在沙子下等待时机，蜘蛛采取肚皮朝上的姿势，这样它的武器就可以随时待命。口器和部足上凸起的钢毛可以感知猎物发出的震动，这些传感器可以精准地捕捉猎物靠近的信息。长而有力的后腿瞬间蹬开沙子，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速度至关重要。如果一只白蚁发现了蜘蛛，它会发出警告同伴的信息素，让蚁群做好防御。所以蜘蛛必须在行踪暴露之前拿下白蚁。闪电般的速度让这种策略成为可能。蜘蛛用前肢抓住白蚁，检查猎物的肥美程度。钩状的獒牙刺穿猎物的外壳，发动致命的一击。白蚁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就动弹不得了，但也有白蚁会发起反击。这是一只兵蚁，比其他白蚁个头要大，但是个头再大也招架不了快如闪电的蜘蛛。蜘蛛一次狩猎会捕杀20只白蚁，他把战利品储藏在沙下特制的食品仓库里。在麻痹猎物后，蜘蛛会在地下为战利品编织一个储物袋。这张网不会粘住织网者的脚，但是对于其他猎物来说，这如同万能胶。蜘蛛会把白蚁储藏在这里几个星期，直到全部吃完。接到警报的工蚁飞奔回蚁穴寻求庇护。当最后一个战利品收入囊中，蜘蛛今天的狩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暴风雨过后，周围的山

漠再次陷入干旱。这一场雨正是动物们期待已久的，但是对某些动物来说，这场雨下得太小太迟。雨季并没有如期而至，随后的旱季将更加难以忍耐，但是暴风雨带来了一线生机。雨水形成了一小片水洼，或者说小泥塘，这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水源。跳羚来了，其他食草动物群仿佛从天而降。纳马瓜沙鸡也大批抵达，但是取水是要付出代价的。猎豹终于看到了跳羚，一只淡色歌鹰盯上了沙鸡群。

猎物会随着水源的消失而离去，所以捕食者必须先下手为强。淡色歌鹰行动了，杀机还没有储好水，淡色歌鹰腾入空中，猎豹也瞬间扑向猎物。

沙漠捕猎者进化出了惊人的极速猎杀技能。为了生存，他们的猎物也演化出了飞速逃跑的能力。但是依照以往的经验，沙漠猎手们总会在这生死战中略胜一筹。

0: 王姐，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8079996，40008079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

0: 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缕青蔓，枝条蜿蜒，叶片层层舒展，肆意攀援，生生不息。这般优美古朴、灵动雅致的纹路，在藤蔓延伸中交错出人类对古典纹样的极致想象，它就是忍冬纹。与动物纹样不同，植物本就无言静谧，忍冬纹正体现了这种美学特质。它能向四方扩展，也能盘绕一处，繁简自如，动静相生，一种悄然的生命力，戳中了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对草木生机的审美偏爱，是跨越地域、贯通东西的人类的共同追求。早在古希腊，地中海沿岸便盛行将艮条纹、棕榈纹用作建筑装饰。伴随希腊化文明的东渐，这些藤蔓纹饰在南亚犍陀罗地区与佛教哲思相遇，成为佛教标志性的装饰图样。与佛教传入中国同步，忍冬纹这一曼妙多姿的纹样依托丝绸之路出现在华夏大地上。忍冬纹最初的高光时刻可谓是机缘巧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广泛传播，北方石窟大规模开凿，佛造像与石窟空间急需舒展灵动、包容性极强的植物纹样填充空白。此情此景，还有什么纹饰比绵延不绝的忍冬纹更合适？藤蔓渺小平凡，却有着凌冬不凋的蓬勃生命力。北魏处于南北朝乱世，天下人人思安，期盼太平。佛教中凋零又涅槃重生的寓意，这三重意象最终就交汇在这小小的纹样之上。石窟匠人们将纹样去掉原本锐利的棱角，揉入东方的分润与内敛，依托传统的二方连续构型，拆解重构藤蔓枝叶，塑造出多元形态。后人漫步于此，会惊叹于石佛的宏伟。然而遍布石窟的忍冬纹样，却是饱含历史的机锋。忍冬纹的风靡盛行，打破了商周以来动物纹样独占装饰主流的千年格局。植物纹样随着文明对典雅的追求，走到了美学舞台的中央。随着鲜卑游牧文化与汉文化深度融合，藤蔓纹样开始生长与蜕变。正如历史走出魏晋南北朝的乱世泥淖，忍过冬天后，竟是隋唐盛世的勃发。忍冬纹在盛世的温养下，不断吸纳牡丹、石榴、莲花等本土祥瑞花卉的特征，枝叶愈

发舒展丰腴，线条彻底去掉棱角，变得圆润柔和。由此演化出的唐代卷草纹，那是独属盛唐的极致审美。以忍冬纹、卷草纹为基础，后世衍生出体系庞大的缠枝纹样，在建筑、家具、陶瓷、织绣等器物之上，绵延缠绕的枝蔓无处不在，装点出华夏的独特风貌。直至今日，忍冬纹仍然生生不息，它已是中国艺术的细腻肌理，也是东方美学永不凋零的底色。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森林底层的黑暗世界，时刻发生着许多我们看不到的惊人事件。诡秘的捕食者潜伏在阴影之中，灾难会猛然降临，让人猝不及防。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

从高空看去，雨林安宁而寂静，它阴暗的底层是一个人迹罕至的世界。这是一个被黑暗与迷雾掩藏的王国，每个角落都暗藏杀机。这里的生灵行踪隐秘，有的在雨林地面无声前行，有的遁行于树木之上，还有的偶然在空中掠过。捕食者耐心潜伏，伺机而动。

森林眼镜蛇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有的体长能达到3米。现在它饥肠辘辘，和多数蛇类一样，眼镜蛇的视力并不是很好，但这对它并不构成困扰。

一只蟾蜍出现了。森林眼镜蛇拥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但是现在它需要小心行事。

他知道晚餐就在附近，但还不确定猎物的具体位置，因此他决定

蟾蜍的腿大约占据了身长的一半，有力的大腿肌肉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超强的爆发力，让蟾蜍跳跃很远的距离。跃入水塘本是个不错的策略，但眼镜蛇也是一名游泳健将。

此时蟾蜍进入了另一个捕食者的视线。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即便逃出了眼镜蛇的魔掌，也难逃非洲牛蛙的血盆大口。眼镜蛇此时甘拜下风，它的晚餐被这个冷酷的对手夺走了。即使是眼镜蛇，也不会轻易挑战这个怪物。非洲牛蛙庞大的身躯并非虚张声势，它的肌肉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强壮的后肢和修长的脚能使它们从地面上一跃而起。体重超过2公斤的非洲牛蛙像炮弹一样弹入空中。它的嘴部宽阔，下颚中心的三棱骨齿结构犹如残忍的捕兽夹。它进攻的敏捷性与强劲的力道令猎物胆寒。

与地球上其他地方一样，雨水是滋养万物的灵药。大雨对非洲牛蛙来说也十分重要。对于这里的多数生物来说，雨季非常难熬。它们在大雨中举步维艰，只好暂停一切日常活动。而对于另一些动物来说，这意味着重生。在一些隐秘的角落，地下似乎有什么在萌动。

这些非洲牛蛙一年里有多数时间在地下度过，以一种休眠的状态静静等待。现在它们从一层老化的皮肤细胞中破茧而出，揭开了新的生命篇章。它们的苏醒是为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暴风雨将这些幽灵从大地深处召唤出来，

这些同时破土而出的两栖动物在地下待了数月之久，他们的首要任务只有两个：寻找食物和交配。

这是重量级选手间的对抗，他们的竞技场是一个浅浅的季节性水塘，体型较大的雄性抢先占领了制高点，等待年轻的后辈前来挑战。他们孤注一掷，胜者为王，拥有一切，败者则失去了宝贵的交配权。

非洲牛蛙的腿部只占体重的四分之一，但却能强有力地将牛蛙的身体向前弹出。下颚的三棱骨齿是最主要的武器，可以给对手造成重创。战败的一方往往非死即残。大块头的雄性赢得了与地盘上所有雌性交配的权利。交配过后，雄性牛蛙便开始寻找美餐。非洲牛蛙会吃昆虫、啮齿类、爬行类、鸟类和其他两栖类动物，比如这只不幸的蟾蜍，它刚刚躲过了穷追不舍的眼镜蛇，现在却葬身蛙腹。尽管体型笨拙，但牛蛙视为非常敏捷的猎手，这也是丛林生活的必备技能，因为蟾蜍也是矫健的猎物。蟾蜍的腿部大约占身长的45%，一次可以跳跃20多厘米。那么，以它为食的非洲牛蛙，成绩如何呢？牛蛙的腿部占总身长的60%，它的跳跃距离可达将近2.5米，是它身长的10倍。而整个跳跃过程仅仅持续0.2秒。

这一次蟾蜍侥幸逃脱，然而下层丛林中满是冷血杀手，他的好运能维持多久呢？这一只正在埋伏

非洲牛蛙不仅体型更大，速度也更为惊人。

0: 非洲牛蛙的三棱骨齿瞬间了结了猎物的性命，倒霉的蟾蜍被整个吞了下去。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咦，盒子在动。
9: 盖世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9: 盖世冻根薯条。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并不是所有的捕食者都喜欢在泥水中打滚，这些猎手身长15厘米，体表附有一层绒毛，一旦被他们咬到，那将是极度痛苦的事情。他们的尖牙能注射毒液，这是一只城八部蜘蛛，是同类中最具攻击性的品种之一。

惩罚部蜘蛛在洞穴中安家，这里不仅是他的栖身之所，同时还是一个陷阱。他用蛛丝封住洞口，以探测潜在猎物发出的微小震动。这些丝线并不是用于捕获猎物的，它们只是能探测猎物靠近的预警系统。它身上的细小绒毛以及腿部极度敏感，能够感受到最轻微的震动。洞穴刚好赶在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光临之前完工了。

如同松开一根绷紧的橡皮筋一般，瞬间释放压力。蝗虫卓越的弹跳能力是生活在丛林幽暗世界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因为对它垂涎三尺的不只是成八步蜘蛛。壁虎的体型虽然不占优势，但是一只鲜美多汁的蝗虫值得花些精力捕捉。这只小型爬行类动物同样身怀绝技。壁虎有一种惊人的特性，它们的脚底吸附能力极强，能轻松贴于物体表面。每根脚趾上都长有数百个褶壁皮瓣，在每颗突起上都有数百万根绒毛。每根绒毛又细分成更细小的绒毛，可以和攀爬表面的分子相吸附。它们还具有惊人的加速度，一秒钟可以窜出90厘米远，

壁虎灵巧敏捷，但还不足以躲避骇人的橙色杀手。这只八条腿的怪物可以牢牢钳制住壁虎，直到发出致命一击。毒牙像弹簧刀一般弹出，刺穿猎物，毒腺周围的肌肉迅速收缩，毒液通过中空的毒牙注入猎物体内。奄奄一息的壁虎将被储存在洞穴的深处，以便日后

森林眼镜蛇跟丢了蟾蜍，但它还在锲而不舍地寻觅新的猎物。日落将至，眼镜蛇决定到一个废弃的火车隧道里碰碰运气。

0: 这些蝙蝠刚刚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当食物供给有限的时候，它们便会进入这种新陈代谢缓慢的状态。起飞前，它们需要先活动一下筋骨。如果忽略了准备活动，它们还有可能一头栽到地面上。多数的蝙蝠都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但这一只还没有准备充分。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大师，香香鳕。

0: 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这是一只蝙蝠可能面对的最糟处境，

真是虎口脱险。蝙蝠是唯一真正飞行的哺乳动物，它们的飞行和鸟类截然不同。蝙蝠的确也靠扇动翅膀飞行，但鸟类的翅膀有较粗壮的骨骼支撑，还有羽毛保护，而蝙蝠的翅膀有结构复杂的趾骨支撑，上面附有一层轻薄的膜。它们非常灵活，翅膀可以变换不同的形状，产生生力，增强操控性，因而它们善于在飞行中急转弯。数千只蝙蝠在天空中集体觅食。蝙蝠虽然是敏捷的飞行者，但天空并不被它们所独占。红尾狂是一种目光敏锐、行动迅猛的捕食者，它们重约1公斤，肌肉十分发达。它们能以高达160公里的时速俯冲，在空中抓住蝙蝠。蝙蝠虽然灵活敏捷，但从纯粹速度上无法与这只猛禽匹敌。然而红尾狂只有2只爪子，它不得不在着陆前吃掉猎物。多数的蝙蝠都会躲过红尾狂的袭击，飞入茫茫夜色。特殊的翅膀使它们具备了高超的捕猎技能，但它们的猎物也有应对捕食者的装备。蜡鸣的胸部有类似鼓膜的结构，直接连接着听觉神经。蜡鸣的听力在地球动物中数一数二。它们能在自己被发现之前早早听到蝙蝠的活动，随后不动声色地溜走。蝙蝠使用回声定位在

黑暗中寻找猎物，它们的喉部能产生高频的声波，当声波碰到障碍物返回时，它们会通过耳部精确感知声波方位，从而定位目标。蝙蝠的回声定位如此精准，但这只蝙蝠为何与它的晚餐失之交臂呢？虎鹅已经进化出了一套特殊的防御机制，它体内配备了一个干扰器。虎鹅不仅能够听到声音，它的鼓膜还能产生高频的干扰声，迷惑蝙蝠。并不是所有的物种都有这种先进的防御机制，那些手无寸铁的小动物很可能陷入重重危机。

蝙蝠不直接用嘴咬住猎物，而是将尾部收拢，俘获猎物。蝙蝠巨龙尾部犹如一只棒球手套般困住猎物，然后再将其送入口中。这一切仅需要0.几秒的时间。

回到雨林地面，森林眼镜蛇依然在追捕猎物，他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猎物，鹤鼠。它既不能像蝙蝠一样飞翔，也不能像蟾蜍一样跳跃，应该是个容易得手的目标。眼镜蛇擅长的招数除了伏击还有追踪。他一路追踪着鹤鼠的气味，

一旦眼镜蛇的毒液注入褐鼠体内，就无需死咬住不放。当毒效发作时，褐鼠的身体已经开始由内向外被毒

蛇类不会咀嚼，它们会将猎物整个吞下。它们的上下颚能像脱臼般展开，以便吞下个头很大的猎物。它们用唾液润滑猎物，以方便吞咽。唾液中还富含强效消化酶。眼镜蛇终于大功告成。雨林下层的幽暗世界里暗藏杀机，然而在地面附近还有一个更为黑暗的世界。

林的地面阴暗而潮湿，这里是奇形怪物的家园。天鹅绒虫的外表十分诡异，这种形如毛毛虫般的小动物喜欢藏身于阴影中，因此天鹅绒虫很难被发现。它们的腿上长有伸缩自如的爪子，沿着它十厘米长的身体整齐排列。它们的皮肤能够防水，对于应对雨林地面的潮湿十分有效。但天鹅绒虫最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进攻方式。事实上，它们是致命的捕食者。这只天鹅绒虫发现了一只甲虫，当距离足够近时，天鹅绒虫就可以使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了。在它的触须两侧长有两条变异的腿，与之相连的是两条粘液腺，巨大的粘液腺占到了天鹅绒虫体重的10%，腺体周围的肌肉收缩，对着甲虫射出粘液。当然，它并不总能一击命中。但是天鹅绒虫有充沛的粘液储备，只要粘液击中目标，就会迅速变硬，猎物被牢牢粘住。现在，天鹅绒虫只需要将猎物撕成碎片，用消化唾液将其软化，然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越深入雨林的底层世界，景象会变得越迷幻。在摇曳的光影中，有些植物长得像动物，而有些动物则长得像植物。腾蛇有着罕见的横向瞳孔，大型昆虫伪装成雨林的一部分。这些善于拟态的昆虫，有的为了隐藏，有些则为了伪装伏击猎物。然而，有一种异类是纯粹的捕食者。螳螂是嗜血成性的杀手。

也可以快速移动到攻击位置。手段不一而足。蝗虫的跳跃能力也很惊人，它们体重较大，并且强壮。但这只蝗虫没有注意到正有东西鬼鬼祟祟向它靠近。它们可以在垂直的表面站立，武器已经就绪。

食物是不会发动进攻的，但这条嫩绿色的树枝视为夺命利刃。螳螂的前肢十分有力，斩首还算是仁慈的杀戮方式。螳螂贪得无厌，胃口很大，它风卷残云般吃光了整只蝗虫。雨林底层的夜晚同样诡异，这是鹰猴的声音，它是一种小型灵长目动物。

父母的汁液是他们的主要食物。鹰猴的手和脚天生用来抓握和攀爬，但他们还会用到一种添加剂。它通过在自己的脚上撒尿来增强攀爬技能，增加摩擦力是关键。它纤长的手指和脚趾上长着厚实的皮肤，类似盘子的形状，能增强摩擦力。较短的食指有助于握住较粗的树枝，奇怪的外翘手指是用于梳理毛发和清洁耳朵的。它的大眼睛具有很强的夜视能力，蝙蝠一般的耳朵可以听到昆虫振翅的声音。今晚的收获一定不少。鹰猴的外表惹人怜爱，但它实际上是行动敏捷的捕食者。一项研究表明，它身上负责跳跃的肌肉比蛙类要强劲9倍。它们能够在林间飞翔。而这惊人跳跃能力的关键在于它们的腿和尾巴。鹰猴尾巴的长度超过了其他身体部分的总和。在它起跳前，尾部就一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腾空后又会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它后肢的肌肉异常修长，占据体重的10%。曾有人目睹鹰猴在相距6米多远的大树间跳跃。今晚这只鹰猴对飞虫视而不见，它的视线锁定了一个更美味的目标。老鼠是优秀的攀爬选手，但是和鹰猴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就在这名捕食者狩猎老

鹰猴从不分享食物，这名捕鼠能手也不例外。次日清晨，在底层世界的边缘，初升的太阳驱散了浓重的夜色，但对于有些动物来说，这正是捕猎的最佳时机。这个猎手通常在夜晚捕猎，不过当天气足够凉爽时，他也会在白天出动。他身上的斑点是一种巧妙的保护色，使他与灌丛融为一体。他体型更大的表心花豹捕杀猎物的成功率不到40%，狮子也只有30%。而叟猫每两次出击就有一次能成功猎取食物。体重约为12公斤，但身手极为敏捷，是速度仅次于猎豹的猫科动物。如果你拿叟猫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比较，叟猫的身体比例看起来似乎有些失调。它的腿长占身长的比例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高的。此外，它还有长长的颈部，因此而获得了长颈鹿猫的昵称。如果按照叟猫的比例生长，人类会拥有和盘子一样大的耳朵。由于体型所限，叟猫以较小的猎物为食，比如啮齿类、鸟类、爬行类动物，甚至昆虫。这名孤独的捕食者也善于使用回声定位来寻找隐藏在灌丛中的猎物。叟猫命中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会浪费体力。它用敏锐的听觉定位猎物，只有猎物进入绝对攻击范围内，它才会出击。和许多捕猎大师一样，一开始叟猫会耐心等待时机，之后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他听到了什么动静？这是一只猪鸡，30厘米高，超过2公斤重，对叟猫来说是很大的猎物。和许多鸟类不同，猪鸡腾空而起的最初动力并非来源于它的翅膀，而是它强壮有力的腿部。它的腿部肌肉积蓄了弹性势能，瞬间释放，帮助它垂直起飞。猪鸡虽然是长相笨拙的鸟类，但它们被捕食的概率极低。叟猫对此却毫不担心，它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猪鸡发觉自己成了目标，叟猫奔跑的时候，既做垂直运动，也做水平运动，以便紧盯目标。

掉不放。尽管有强劲的爆发力，索茂的长腿还是更适合于突袭而不是奔跑。肌肉通过肌腱向弹簧般的纤长指骨传输力量，肌腱的作用如同功率放大器，积蓄了肌肉传来的能量，然后迅速释放出来，为索茂腾空提供动力。索茂逐渐逼近，主机有力地跃入半空中。然而索茂技高一筹，遗憾的是索茂失手了，但他还有一次机会。索茂迅速准备好第二次起跳，

十分警觉，时刻留意着弱小动物的出现。它的狩猎地点有着极其险恶的环境。黑白雀鹰体型庞大，行动迅速，并身怀绝技，这是它必须具备的素质。

黑白雀鹰有一项令人称奇的绝技，它能够在茂密的林间高速穿行，同时目光还能紧紧锁定猎物。

当这只猛禽灵巧地避开各种障碍物时，空气动力学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一个俯冲贴近地面，又从低处拉升直击猎物，

最令人恐惧的敌人是那些在暗处伏击、令人猝不及防的怪物。他们常常潜伏于森林底层的幽暗世界。还有些高手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招向猎物发起急速攻击。如果你有幸与他们对视，那或许将是死亡来临前的最后一瞥。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

0: 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加上飞花，我觉得就是很壮观、很美丽的一个景象。比如说彩虹啊、落日啊、火烧云啊，这种确实是很美。大部分可能都是挺美的，但是蜉蝣确实它有自己的独特的美感。

0: 这是南京最经典的山穷，穷是那个。
1: 我叫郑徐弘毅，目前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我们课题组主要是做浮游目的分类学研究。
0: 啊，就是这里的，没错。这个现在旱季水比较窄，往年基本上也是这样，浮游应该都有。
2: 嗯，在这个里面。
0: 哪个？
2: 在这个里面。
0: 这里面。以我多年经验，这应该是一个尼亚菲夫。再一个，它在水面上的成虫的尸体，
2: 这应该也是，
0: 应该是那个蝙蝠。我先看一下，我没有看错吧？对，尤氏尼亚菲夫是南京这边最多的蝙蝠科的一个种。一个属是老师当时发表的，就两根尾丝，然后翅脉啊什么的都跟其他的蝙蝠差不了太多。
3: 大多数昆虫为了更好地适应天空，演化出了可折叠的翅膀。其中的少数昆虫保留了最原始的状态，它们无法将翅膀平折于腹部，这便是古翅类。如今延续着这份古老荣耀的仅有蜻蜓目与浮游目。
1: 蜻蜓和浮游一般大家都认为它是最原始或者说是最早出现的有翅昆虫。
0: 战歌起，
1: 每年是全国到处都会跑，所以比较随机的。东北这边不管是江河还是溪流

0: 质保存的还确实还比较好，所以浮游的不管是多样性还是这个物种密度确实还比较好。
1: 而在这片寒地水域中，更分布着一些北方特有的浮游种类。对于郑徐弘毅的博士论文及国内浮游多样性的研究都意义非凡。
0: 有两个坑，
2: 这两个坑
0: 跟外星人有没有？
3: 这边就蝙蝠最像外星人了，真的。
4: 我看到了一个好大的，
5: 夹不到，根本夹不到。
0: 它们志虫各种奇形怪状都有。
1: 为应对激流，蝙蝠将身体演化的扁平，紧贴石块表面，以减小水流阻力。而等蝠则靠流线型身体和尾丝在水层间自如游弋。

0: 正徐弘毅研究的穴居浮游生活在沙质或泥质水底，它们避光性极强，通常藏身于底质中，有时甚至藏身深度达50厘米，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1: 每次我们采集像体能训练一样，要下到稍微有点水深的地方吧，用脚去挖，把那个沙子全部踢到那个网兜里面。把那沙子滤掉之后，有没有就可以看到了。还是有点小，可能我感觉。牙刺就是也是它上颚敲甲成虫的上颚和这个浮游的稚虫的上颚是比较相似的。打斗并不是主要，可能更多是用来挖掘呀、或者水下做一些操作。
0: 浮游的稚虫时期都在水下积蓄能量，这漫长的蛰伏只为换取生命尽头几个小时的狂欢。昏飞，
2: 目的地在您右侧，
1: 日出是4:18，离日出还一个小时。
0: 8月，双鸭山，此时正值浮游大面积羽化昏飞的最佳时机。正徐弘毅和朋友驱车赶来，希望能见证这一短暂而盛大的时刻。
1: OK， 有点极限。
3: 东方土白了，
1: 如果要有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卧龙凤雏。有一个食蛾来了，还行。幸福，这他确实也有灵神象征的习惯，但这并非我的目标，应该有点悬了，我感觉，时间应该就是现在才对。弘毅老矣，尚能诱惑，其实已经不可能了，但我愿意再等10分钟。
0: 黎明来临，一夜的守候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
1: 采不到想要的东西就会比较沮丧。我其实有好几个目标，但是一个都没有达成。
4: 对于空军你有什么感想？
1: 空军是武装力量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兵种，就跟海军和陆军一样。虽然没有浮游，但是今天看了一个国内最早的日出，也算弥补一点痛苦。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不是，我觉得那边真有，那边我觉得是有，有点稍微有点远，在那水面上面，主要今天有波浪，就有点看不太清楚，有点干扰，
3: 有点干扰，
2: 主要它白白的，一下子就看不清。
4: 这个河拍的太大了。或者还没到时间，
2: 好像刚看到一个被风吹走了，应该马上要开始躲起来。
1: 五点，哀符纷纷涌现，他们只有一个目的，繁衍。但在那之前，这些能飞的亚成虫还需要完成生命中最后一次蜕皮，成为成虫。雄性率先飞到江岸，完成着最后一跃。
5: 这个马上要出来了，已经开始了，这个翅膀开始抖动了。
2: 公的两根尾丝很长，然后雌的是三根短短的尾丝。它是唯一在有了飞行能力还可以再进行蜕皮的唯一的一个类群。它的生殖器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它的前足一些结构，再做一些小的改动。
1: 从成为成虫的那一刻起，生命的倒计时便已开启。每只雄性埃弗的生命大约只有3小时。日落后，气温骤降，它们将失去交配的最后机会。而此刻，由于飞鸟等天敌环伺，距离日落仅剩半小时，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完成繁衍。浮游的羽化高度同步，成千上万的成虫同时涌现交配，形成罕见的生命奇观。这是一项用数量换取概率的生存策略，让捕食者来不及赶尽杀绝，只为最大化繁衍的成功率。正徐弘毅等待的正是这一刻。
2: 波尔梁很长的尾须确实很像那种柳絮杨絮被风吹的，或者说那种花瓣被风就风到处吹的那个场面，有点仙气的那种感觉。
1: 完成交配，雄性埃弗的生命

走向终结。当雌性最后一次撞击水面，数千枚卵沉入江中，个体在此刻消亡，种群却在轮回中得以永续。

0: OK。比我上次画的还好，太完美了。
1: 这个样子是为了他拔沙子，拔沙子嘛。
2: 2018年，郑徐弘毅在导师周长发的带领下，叩开浮游研究之门。2024年，郑徐弘毅带领团队发表论文。发现并命名了一个浮游新物种苏氏五爪蝠，后这一新物种成功入选2024年度中国十大昆虫新物种榜单，并位列首位。
3: 全球浮游目大概是42个科左右，国内目前报道的科级绝缘大概是23个，浮游根本就没有圈子，我们就是中国剩下的所有的研究者。学区浮游的志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除了五爪蝠科之外，其他每个科的上颚都特化成这样的牙突状结构，并且它们的足一般来说比较短。聊这个生物学的课题，我总会要说我的研究对象或者是什么是什么什么生物，是哪个物种，来可以去描述讨论生物学话题，这是分类学的基本的最重要的意义吧。而且我确实很难去克制住自己的这种想法和热情。

0: 从简化历程或者说从宇宙的量级的角度来说，这样大尺度的时间线相比，整个生活史可能有一年或者几年，还是说从到人类的可能几十年上百年的，其实都是很短暂。
1: 所有生命其实都是平等的，
0: 大家其实没有那么本质的差别吧，都只是完成自己的生活史，然后去活下去。

0: 人类的口腔中居住着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它们对维持口腔健康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平衡一旦被打破，这些微生物就会开始入侵牙齿及其周边组织。更加危险的是，它们并不满足于停留在口腔。
1: 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掉牙是自然规律，但事实上牙齿并不会因为衰老而自行脱落。我们的口腔温暖湿润，就像一个天然的温室，只不过它滋养的不是花草，而是细菌。在这些细菌中，有一类会悄悄地搞破。